0: 更有诗和远方。
1: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0: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我爱阅读。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王鑫，我来开讲啊。这里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呢是9月26号，星期六。先来关注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8度。那么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点击 APP 下方的直播或者听广播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了。大家也可以在上方的搜索栏来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另外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您关注收看。

0: 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好，开讲关键词，咱们就挑那关键的说啊。第一关键词 AI 工具。新京报报道，这几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场竞技，71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的64个赛项。跟往届不同，这届大赛被媒体称为 AI 味最浓的一届，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教研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赛场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讨论同样热烈。在 AI 几乎无所不能的当下，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摆在年轻人面前：学技能还有出路吗？这个世界技能大赛 AI 味都这么浓，都这么浓郁了啊，有 AI 了，我们还有用吗？我们还需要掌握这些技能吗？那么通过这次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令人心安的答案，就是技能不会取代。大家看这个赛事也能发现一个问题啊，他们正在和 AI 共舞中迭代升级，是你的技能在提升。新京报就认为说，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AI 抢饭碗的偏见呢该被打破了。与其在被替代的焦虑当中裹足不前，你不如主动拥抱变革。对劳动者而言，需要善用 AI 工具，精进复合技能啊，怎么用 AI 也是你的技能之一。那么对于全社会而言，需要完善培训体系与保障机制，让更多人能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当机器发挥效率的优势，人类彰显情感与智慧的价值，人机携手同行，技能之光必将照亮更多青年的成长之路，也将照亮一个更加可期的未来。第二关键词，从重出发。记者9月24号从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获悉，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

那其中的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的，即使只烧到自己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啊，烧自己家也要罚，严重的还可能直接适用行政拘留。消防部门提醒，很多火灾就来自生活里不起眼的坏习惯啊，比如入户给电动车充电，私营场所私自动火，放任消防设施损坏失效，这不单单是安全隐患，更是触碰法律红线，轻则罚款，重则拘留，还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得不偿失嘛。说到这儿不禁感叹，说电动车违规充电引发的火灾，咱们听说的甚至看到的不算少数了，还有人屡屡不听劝，甚至屡教不改，所以对于这些人确实应该直接从重处罚，所以支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这个实施细则。哎，不知道其他城市会不会跟进呢？

下一关键词，无事发生。近日，扬州的厉女士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修冰箱啊。这师傅说，你家这个冰箱啊是主板损坏啊，你得换件，换件怎么办？换件收费啊，收费826块钱。这个更换配件之后呢，这个冰箱制冷还是不稳定，那怎么办呢？找售后吧。师傅又上门调试，调试两回啊，还是没给修好。苏女士一家苦不堪言啊，这个鸡蛋要坏呀， 西红柿要发霉啊，这怎么办？天天吃西红柿炒鸡蛋的，赶紧处理掉是吧？苏女士要求退还除了30元上门费外的全部费用，因为你没给修好嘛。结果这个啄木鸟平台多次推诿，仅同意退500，反复协商后，我这样再加100，给你退600。苏女士又拨打平台的客服电话，被多次踢皮球。维修师傅坚称说修不好也不可能全额退款，但是呢，苏女士查询发现，更换的变频板市场价仅几十到100元啊，她敢收人826。律师指出，冰箱未修复及合同目的未实现，服务费必须要全额退还，平台只退大头啊，只退你500，退600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记者介入之后呢，826元全额退还。说起这个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啊，就前两天这个平台刚刚被曝光更换几十元开关，收费2800元的天价维修费啊，现在又蹦出来个修不好还收826，这啄木鸟方面真的还要当作无事发生吗？

下一关键词校招。据现代快报9月23号的报道，安徽三名男子在校期间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一家公司实习，后来因为这个公司涉诈，三人被法院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分别获刑4年至5年6个月不等。如今呢，三人已向法院递交诉讼材料，拟起诉母校徽商职业学院，要求校方承担三人因前述刑事判决产生的罚金损失以及退赃损失。此外，三个人还提出了误工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诉求。截至目前呢，法院尚未立案啊。说到这儿有一个点，大伙儿发现没有？这三名男子是在校期间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这家涉诈公司的校招。其实校招最珍贵的呀，不只是多提供几个岗位，而是学校筛选过所带来的这份信任。你很难想象一个校园招聘请进来的公司竟然涉诈，是吧？那你这个学校的前期审核，前期的这个约束在哪儿啊？你向学生提供一个涉诈公司的岗位，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呢？守住这份信任呢，既不能止于企业进校前的一次审核，也不能变成替学生此后的所有职业行为兜底啊！毕竟那学生自己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所以校招信任需要有人负责啊，这种责任呢，也应该有一个。

清晰的边界。所以说校招它的真正意义到底在哪儿？校招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啊，谁来担责，也是我们需要界定的一个标准。

下一关键词，信任。据新闻坊、界面新闻等媒体的报道，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发现，国民老牌维维股份旗下子公司生产的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被检出严重质量问题。该批次产品霉菌最高检出值超出国家标准27倍，这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9月24号，维维客服表示，涉事产品已经全部召回了，市面不再流通。但是呢，这个消息一出，还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心里的恐慌。有网友坦言，哎，我们家里还留存有同款产品呢啊。那么截至9月24号收盘，维维股份股价连续3日下跌，多年积攒的品牌口碑遭遇冲击。咱们说这个食品行业的根基，它就是消费者的信任。一袋芝麻糊价格不高，考验的却是企业对食品安全的敬畏之心。品牌可以沉淀数十年，但是口碑崩塌只在一瞬间。产品可以召回，但被消耗的消费者的信任，那需要长久扎实的品控才能重新拾回来。维维这个品牌呢，我小时候也经常买啊，经常喝。但愿这次抽检风波之后，老牌企业能够真正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儿，不让国民老品牌的光环掩盖管理上的漏洞。

关键词朋友。据蓝鲸新闻等媒体报道，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发布拆解视频，称其在交个朋友直播间购买的一款万向轮溜溜凳，内部使用的是发霉木板和废旧海绵等等废弃材料，产品呢长期散发刺鼻异味。据消费者反映，这个视频曝光以后，供应商曾多次致电要求其删除视频，并称这种做法是行业里的常规操作啊，要求删视频是常规操作。而就在不久前，交个朋友控股发布2026年中期报告，数据显示其上半年净利润约8650万元，这么一比就很难受啊。一边是这个财报上亮眼的盈利数字，一边是消费者手中发霉的凳子，这个反差之大令人啧舌。事件发酵后，交个朋友客服确认该店铺为旗下店铺，涉事产品全面下架，品牌方也终止了与供应商的合作，并宣布即刻启动先行赔付的工作，承诺所有购买过该产品的消费者均做出退款不退货的处理。这个平台啊，这个直播间交个朋友这四个字儿，是名字，更应该是一种承诺而不是讽刺。这个名字承载的是一种朴素的商业伦理，什么呢？把消费者当朋友而不是当流量。你说朋友之间你就不应该给我发霉凳子了吧，就不该有删视频的电话，更不该有行业常规操作的搪塞了吧，有这些了你还拿我当朋友吗？直播电商的竞争终将从流量之争回归信任之争，守住一张凳子的底线就是守住一个品牌的命脉，否则啊，你净赚近亿也不过是账面数字，失去信任的那一天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机。好，关键词好事儿。据闪电新闻报道，近日河北秦皇岛

红袋子呢厚，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红袋子里掺了水，您看不见啊，透明袋子一眼能看出来装了多少水，是吧？所以这个红袋子称重能比实际多出二三两啊，三两多。所以呢，今年八月市场和所有商家就签订了一个合同，明确要求统一用清亮透明的白袋子。如果你使用其他颜色自重过大不透明的袋子装海鲜，那我们就按违约处理啊。首次违规提醒，再犯怎么办？停摊整改，你别出摊了啊。当地市监局对此也是持支持态度的。所以说以前有不少海鲜市场使用加厚塑料袋装这个海鲜，消费者也没少被坑啊。那如果所有市场管理方都能向秦皇岛的这个市场管理来学习，那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儿。关键词玩梗。近日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中奖网友啊，自称在公司中秋抽奖环节抽中了奔驰、小米苏七、苹果手机等等一系列特等奖、一等奖，哎，这个引发了围观网友的羡慕啊。这些中奖通知的格式呢颇为统一，都是在一张打印下来的纸张上写到2026年中秋某某等奖啊，什么什么汽车一台，什么什么手机一部，还可折成现金随工资发放。这个右下角呢还附上了日期，有的还盖了公章啊。那9月25号，记者联系多名中奖网友了解到，实际上呢这些中奖的通知并不是真的中奖，而是自己编辑想要中奖的信息之后打印下来的啊，部分还盖上公章，拍下来发到网上炫耀用的啊。对于打印这些中奖通知的原因，有网友向记者表示说，其实就是玩梗啊，想中什么奖自己添啊，这也算是体会一把中奖乐趣啊，说不定老板看到流量好还真发奖呢。那律师表示，这种自娱自乐的中奖通知没有法律效力，伪造假公章的中奖通知这就属于虚假文书了，是不产生任何合同约束力，但未经批准私自使用公章通常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如果存在私刻公章或者伪造印章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面临拘留或者罚款。哎，所以玩梗也需要适度，玩梗更要合理合法。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呀，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清晰透亮，眼睛更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好，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据《新京报》报道，6月30号，南京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在午餐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等集体不适症状，家长问责却迟迟得不到园方回应。9月中旬，该幼儿园一名离职的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在朋友圈爆料说，该幼儿园存在洗菜池混用、厨具乱用、用炒菜锅洗拖把、洗下水道盖板等等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曝光之后舆论哗然了。近日，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告，确认该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被开除。盘城街道市区监管局、区教育局等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这个事儿前2天说过啊，这个事儿出了以后呢，也引发了对相关制度的讨论。但实际上呢，相关制度非常多啊，有什么呢？简单给大家数几个啊。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校园食品安全食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食不准等等等等啊，相关制度非常之多，但是这些制度都失效了啊。保健老师王老师，他既是保健老师又是食堂安全员，这个岗位呢，他本来就是一种安全制度，但现实是这个制度失效了，内部监督岗位的人倒是尽职，但是被打压了。那么根据2019年2月教育部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13条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学校相关负责人和学生共同用餐。但是即便是园长、校长，咱就说他们吃到了一个变质的饭菜，会不依不饶吗？此次事件恰好就是因为负责人不负责。此次通报就说了嘛，园长邹某作为第一责任人，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你看，责任人不负责啊，这种不负责行为啊，不会说因为负责人吃到了一顿变质的饭菜就发生改变了。看这次南京幼儿园发生幼儿集体恶心呕吐之后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曾到场调查啊，但也就是走了个过场啊。后续联合调查组的通报认为，区市监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后续跟踪督办不力，相关责任人也被处分。你看，再严密的制度啊，它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这些看似严的制度都是在教育体系内运行的，只要监督部门没有 KPI， 那么息事宁人就是理性的选择啊。直到保健老师王老师辞职以后在朋友圈曝光，才相当于找到了对的人啊。这个对的人是什么？家长。任何监管只有利益方进入才能实现真正的制约，利益方缺位的监管，哪怕纸面上的制度再完善，但缺了活的人始终是很难做好的。那其实呢，《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第13条还有一个规定啊，那就是有条件的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对陪餐家长在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提出的一餐还是不够的，因为很多问题是吃不出来的，家长还需要去食堂啊去看。咱就说句话，这个王老师在朋友圈曝光的这些现象，只要让人去食堂，让家长去食堂扫两眼都能发现，对吧？但是现实呢，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要求家长，你可以到学校来监管，干嘛？你早上到校门口执勤啊，维护交通秩序。当然了，说是自愿的，实际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啊，这引发了一些抱怨。让家长走进食堂，如果形成制度化的邀请，那么家长的自愿程度肯定比去学校门口拦车要高得多，是吧？所以对于

家长而言呢，去食堂看看，这是一个很小的负担啊。家长去学校门口之前，一次都要好几个人呢。去学校食堂，一天只需要一个人，一个学校几百人，一年200天上学时间，几年才轮到一次啊，是吧？大的学校甚至可能你这家长都轮不到你去食堂啊。执勤的时候，家长需要引导车辆啊，引导人流。去食堂的时候，家长几乎什么都不用干，咱们就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照，发个朋友圈啊，或者我坐着玩手机都可以啊。甚至呢，家长都不必到场啊，但是有什么呢？有这个说法，可能会有家长来，家长随时可能出现在食堂，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监管力。这是一个把利益相关方纳入监管的制度，一个活的制度啊，而不是那些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制度。那么对于学校而言，实行这个制度呢，也不费劲啊，不需要额外的设备设施，不需要添置办公室啊，房产，也不需要你加装电脑啊什么之类的，只要你乐于让家长执行就可以了，对吧？但是说了，学校也应该乐于让家长执行啊，也应该敢于让家长进食堂吧。现在很多餐厅啊，外面的一些，包括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外卖平台，都会直播自己的厨房，人家就有这份自信啊，或者说必须得这么做。那么学校的食堂在信息透明度上，不应该比餐厅还差吧？

0: 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啊，这个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大连鲜食海参啊。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带一些礼物给家人啊，我觉得这个季节给家人带点营养滋补的海参是相当不错的。秋季是人体储存能量以备安然过冬的黄金季节，饮食上我们也要适当的做一些调整，最好呢是以清热润燥的食物为主来养生进补的。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首选还是纯天然又温补的食物啊，比如海参。这个海参体内呢，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

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比如海参多糖、海参皂苷、脑苷脂，对人体免疫调节都有很积极的作用。那其中呢，海参皂苷成分就具有抗肿瘤、抗真菌、抗病毒、免疫调节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滋阴润燥、补肾气，正适合秋天食用。而且呢，此时吃海参，人体更容易吸收海参中的营养，使食用效果最大化。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啊。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们已经买过咱们济广优品的海参了，自己吃送父母长辈啊，大家收到以后呢反馈也都很好，觉得性价比非常高，在后台不断进行回购啊，很多都是三份五份的下单购买，这个三斤装是最受欢迎的啊，而且还有人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在历时三四个月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的大连鲜食海参，采用苏陵活参出水后六小时内低温蒸煮，液氮急速冷冻，最大程度保留了海参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开袋即食啊，解冻即食啊，不用担心泡发等问题，一斤到手只需要299元，八到十头，也就是每头是9到11厘米左右，一袋500克啊，一个就是一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拍二发三，买两斤到手三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要598元，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礼盒和蘸料，冷链成本高啊，就建议大家您不妨直接买三斤，合下来一斤还不到200块啊，一根也就一杯奶茶的钱。首次下单的朋友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价值40元的优惠券，下单只抵现金使用。这个海参也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合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啊！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备上一份，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啊！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除了海参，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呢，平时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须好酒相配。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杏花村的地理位置啊，享有四季分明的季节气候、优质独特的宝贵水源和酸碱适宜的吕梁黄土，这就造就了酒中香与味，十分适合与家人朋友相聚闲聊时来几盅，也可作为爱酒人士平时的口粮酒。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了，纯粮酿造啊。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景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和雅致。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的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六瓶啊，一箱到手只需要149元，那么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平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简直非常划算啊！不管是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礼送亲朋，太合适了。现在你又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呢，不光品质上乘，包装也好，不囤两箱啊，实在是有点可惜啊。济广酒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降50元，六瓶一箱到手149。日常朋友小聚共饮健康好酒，或是佳节与家人合桌，再或者爱酒人士随餐小桌，都非常合适。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好，建楼开讲，我们来评说万象啊。那据《工人日报》报道，一名应届硕士生李小凤遇到了一件无比憋屈的怪事儿。他呢，在学校潜心求学，从未入职任何公司，更没有同意过任何单位为自己缴纳社保。2026年2月，李小凤报考某事业编应届生岗位的时候呢，却被提示自己名下在江苏省内正在缴纳的职工社保的记录，因而报考失败。原因很简单，他的社保记录里赫然出现了6家建筑公司的缴费记录。原来2018年11月，在李小凤读大二的时候呢，有校外人员曾经联系其同学，组织他们10余名同学到这个安徽合肥市某机构参加了一次校外考试，并且向每人支付了400元的劳务费。但校外人员称说，参加考试只是走形式凑人数，并没有告知他们实际上参加的是安全员资格考试。然而考试结束以后呢，李小凤和同学们一直没有拿到相关证书，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考取了证书，更没有同意他人使用流转相关证书。6家建筑公司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盗用他的个人信息用于证书挂靠，就为了应付监管检查啊，还违规为他缴纳社保。企业靠着偷来的信息牟利赚钱，而这名女生全程没有签字，没有上班，没有拿一分钱的报酬，最后呢无辜背锅啊，多年的备考心血险些付诸东流。这场无妄之灾并不是偶然个案，而是长期存在的一个行业乱象，这暴露了当下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现实漏洞。在现实生活当中，年轻人莫名被就业、被参保的情况频频发生啊，近来多地爆出多起同类案件，不少大学生莫名被企业挂靠参保，有的错失考编岗位，有的无法享受应届生人才政策。在很多的这个在校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啊，一天班都没上过，查询个人社保、用工档案的时候，却能查到陌生企业的参保和入职记录啊。很多企业自身资质不达标，专业人员数量不足，没有办法承接工程项目，通过年度这个资质的审核。为了赚取利润，不少企业就铤而走险，通过灰色渠道收购、盗用普通人，尤其是学生的身份信息和专业证书信息。为了把这个造假伪装的天衣无缝，规避监管核查，企业会偷偷为当事人缴纳社保，凭空制造出真实在岗就业的假象。这就导致呢，一些不知情的年轻人被动留下了就业社保记录，等到你考公考编、申请人才补贴、办理落户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已被莫名绑定了。这个乱象啊，久治不愈，根源在于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短板。首先是企业违法成本低，牟利空间大，挂靠证书、伪造用工记录能帮助企业补齐资质、承接大额工程，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但目前针对这类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明显是偏弱的，惩戒力度远远不足以震慑违规企业，低廉的犯错成本就让很多企业肆无忌惮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其次呢，这起案件也给大学生们敲响了警钟啊，值得深入反思。学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涯教育，培养学生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你看当年小李和多名同学在不法人员组织下参加考试，仅仅拿400块钱的报酬就稀里糊涂考完了，就没有追问这个考试的用途，也没有核验考试性质，这确实太过大意了。很多人认为大学生涉世不深才容易上当，但是本质上呢，面对这类给钱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学生本来应当具备基础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的。那正常考试那是什么样的呀？需要考生自行报名，你自己缴纳报名费啊，反过来有人出钱请你参加考试，你本来就应当警惕这背后是暗藏猫腻的，有句话嘛，无利不起早啊，是吧？ 而且呢，参加考试也必须要了解考试的性质，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你参加的什么考试啊？这考试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啊？后续有什么影响？你都要了解一下才行啊。只有提升信息筛选与风险辨识能力，才能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与合法权益，防止个人身份被不法分子挪用啊，避免职业生涯被突如其来的法律风险打乱。当然这个事儿最后结果还好啊，很幸运，江苏省五家检察院联手协作，清空了李小凤求学期间名下在江苏省内的所有职工社保记录，恢复了她的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个案纠错之外呢，根治证书挂靠灰色产业链，这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加大排查惩处力度，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从源头杜绝虚假参保、信息盗用的各种乱象。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呢，视障人士宋女士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时，被工作人员询问盲杖是否需要一直使用啊，并以园内人多为由询问你能不能把这个盲杖收起来。宋女士对此难以理解啊，那盲杖嘛，是她日常出行必须的辅助工具。事后上海迪士尼确认当时两名工作人员为安保人员，向宋女士表达歉意，并表示将加强员工培训。媒体咨询客服时，对方表示考虑视障群体实际需求，盲杖可提供提前提供照片尺寸等信息进行报备。你看这个事儿啊，这个园里边人呢确实多啊，确实需要考虑个通行的安全，工作人员关注人员密集场所的潜在风险，也是有现实理由了，对吧？但是呢，面对需要依靠盲杖判断方向、避开障碍的视障游客，解决人多的办法怎么会是询问能否把盲杖收起来呢？公共空间越拥挤，你越应该考虑视障人士如何安全通行吧。好，你不考虑这个，还让他们放下帮助自己安全通行的工具，他们的这个权益怎么保障啊？所以这件事值得讨论的呀，并不只是说这句话说的是否妥当。上海迪士尼本身提供多项无障碍服务，宋女士当天也办理了残障人士通行服务卡，这硬件和服务项目并不存在，是吧？办了这个通行卡了，没有相关服务。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询问依然说明了，有了无障碍设施和相关的服务，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服务环节都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无障碍。对于视障人士而言，盲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棍类物品，更不是可用可不用的随身物件，这是什么呢？这是重要的辅助工具啊，并不意味着公共场所应当放弃安全管理，必要的安检风险提示当然可以存在的，但管理规则面对残障人士的基本需求也应当具备一个相应的识别能力，不是说简单的套用普通物品的管理逻辑。你看这公司人一张嘴就暴露是一种什么，一种短视，他根本不知道残障人士需求是什么啊，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无障碍。那如果每次出行都需要反复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盲杖啊，为什么我需要相应辅助，那么这种啊，就是你写在纸面上这种所谓无障碍设施啊，无障碍服务没用嘛，这还是带着一道门槛的啊。当然了，一次工作人员的不当询问不能抹去园区已经提供的无障碍服务，是吧？园方事后也道歉，并且表示加强培训，这也是对问题的一种回应啊。但是培训真正需要补上的可能不只是以后不要说这句话啊，他需要更深入的培训，让一线工作人员理解面对不同身体条件的人，安全管理与平等通行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好，咱们接着说啊。近日网民分享西宁网约车司机讲解西宁行政区划、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等知识的视频之后呢，网络平台开始流行啊，流传了，说什么该司机是青海前文旅厅厅长，能上能下，自食其力这样的言论啊。 说经核实，视频中的司机呢是西宁本地网约车从业人员白师傅，从事网约车行业已经11年了。网络平台上说的什么青海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这些信息都是谣言啊。这个青海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因为情节离奇就自带流量，结果在多个平台火了啊。当地官方辟谣十分必要，把白师傅造谣成一个问题官员，也是对他名誉的损害。当然这里边更值得深入追问的是，是谁在编故事挑动公众情绪呢？这件事真要核实啊，并不难啊，不能因为长相就妄下定论，更不能因为白师傅讲解的头头是道就认为他是前文旅厅厅长。值得注意的是，谣言传开以后，有人添油加醋，让这个细节看起来更真实啊。没想到不仅是网友，而且一些机构也中了招啊，这无疑是唯流量论的一个结果。咱们说开网约车嘛，啊，无论是谁开这个网约车，他都得合法合规呀，是吧？无论是谁开网约车，合法合规都值得被尊重。没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评论都是空中楼阁。白师傅开网约车向乘客讲解文旅知识，这是人家个人努力积累的结果，不需要什么虚构一个所谓的身份来进行加持，没必要啊。那么作为当地的有关部门，有必要调查谣言形成的来龙去脉，查找责任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不能总是让谣言挑动公众情绪，扰乱网络秩序。你不能让这个造谣者就这么简单全身而退吧。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0: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

0: 六五六零三零三，四零零六五六零三零三。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十月二日至三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十月四日至六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建楼开讲的全部内容了啊！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建楼开讲，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

0: 内曙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上午呢，做客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哈，有关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调整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调整的一个这个政策，首先是这个额度哈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单方缴存的最高的这个贷款额度提取是60%，双方是100%。那现在呢，我们对购买这个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和高新区住房的这些朋友，单人缴存的，我们最高是可以提取到100万哈，双方缴存的可以达到120万，这个数额确实相比以前来讲是提升了不少，也是对于这个单人缴存的这个，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哈。
1: 对。

0: 那我们看到这个数值发生变化了之后，那就要求我们这个缴存的基数达到多少呢，马经理？
1: 最起码的像120，咱们知道月供不能超过你的一个就是缴存基数的一半。像咱们这个要贷120万的话，现在月供咱们基数呢最少得贷9000左右。
0: 9000左右。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对缴存基数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对对，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对。
0: 就是双方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是更好实现一点，是吧？因为两个人的。
1: 对，双方还可以那个实现一点，因为夫妻双方一个人交5000，咱们俩加一块就是10000，对吧？
0: 对，
1: 就够了。对。
0: 但是要是这个单方如果说你想使用到这个最高额度的话，
1: 100万的话最少得将近小9000。
0: 所以说对于这个缴存基数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可能适合于一些相对来说我们说这个工作比较好，或者说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刚刚毕业的朋友，可能很多这个工资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哈。
1: 对，但是现在不是有单亲互助嘛？虽然个人的不够，可以把父母的加到一块来用，是可以的。
0: 哎，这样也是允许的哈。
1: 对。
0: 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就是你看这个是在市内四区加高新区买房哈。
1: 对。
0: 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房子是在鹿泉、栾城、藁城、正定，这个贷款的额度就达不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了。
1: 对，
0: 每个是要下调20万的，就80和100。
1: 对对对，新三区给加上咱们正定县，你要是用这个走首套的话，肯定就是但是就是80。就相当于咱们原来在新四区买房子一样，80、100，对吧？现在咱们咱们的这个四区加高新区呢，现在是单人100，双人是120，而县里边就是新三区加上正定县，现在是80，双人呢就是100。
0: 那对于石家庄周边的这些县市来讲的话，是单人60，双人是80，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数额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另外这个里边呢还提到了一个缴存人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现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在县政策上提升20万，这是什么意思？
1: 现房就是马上买了就能住。就是现在已经盖好了的这些存量房。这些可以。
0: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双人的话，就能贷到140。
1: 对对，加20万。对。
0: 就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可能我觉得解决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1: 对，现在好多就是现在就是库存的这一部分，马上就是有一部分就开发商已经到了交房了，但是没卖出去。但现在如果买这些就是马上就能住的这些房子呢，他可能就是给你加20万。
0: 你看这个即买即住，而且呢还是能够贷到140万，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能够促进朋友们就是成交这一部分。
1: 对，个人去库存，相当于说应该说凑点力，等于是。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优化这个套数认定的一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套数认定，其中提到了多子女家庭，还有这个人才 AB 卡，还有这个绿色建筑，就是购买这种类型，就是你符合其中一个条件的，我们就可以
1: 二套，就是对，二套变一套。就是二套变首套。这个是对这个多子女家庭的。再有一个持有咱们那个石家庄人才绿卡的 A 卡 B 卡的。再有一个买咱们2级以上或者咱们那个被动式住低能低耗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呢都可以，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可以把二套变成一套。但是呢这个呢并不能叠加啊，只能减一个。
0: 你不能说我这是三套变二套。
1: 对，我把这三套条件我都满足了，是不是我就可以把三套变一套啊，或者怎么？不是啊，它就是二套变一套。
0: 只能减一套。
1: 对，只能减一套。
0: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提前结清规则的一个变化哈，取消了以前我们说的这个提前结清应在正常还期满12期之后，就是以前是我们贷完了之后满一年你才能够去结清它，现在就是我刚贷款就可以去结清吗？按照这个政策。
1: 对。现在公积金的贷款就是除了商转的啊，咱们商转的肯定要一年以后啊，但是咱们这个正常的走住房按揭贷款的，就是哪怕是一手或者二手的，咱们就要月供一个月，咱们就可以替他还清。
0: 你就可以提前还清了。
1: 对对，可以可以。
0: 就是取消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哈。
1: 对。
0: 就虽然说大家不见得一年就能就是一个月就能还清，但是就是说至少没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了啊。
1: 对，原来这个还这里边新政策当中还有一个，原来咱们有这个买二手房的时候，发现有的这个房子虽然是70年产权，但是它土地性质不是住宅，是什么？是科教用地呀，对吧？或者有一些商服用地，就是在建筑上面申请的这个，像这部分呢，它也现在原来就不让贷。现在呢可以，但是贷的成数是给你一半，
0: 50%。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对这个，尤其是原先的产权单位，它土地性质没有变更过来，像这些应该说是二手房当中应该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条件。
0: 因为现在确实是

0: 二手房当中存在着一部分这样的一个
1: 房子，对，科教用地很多现在是，
0: 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变化的哈。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住房公积金使用上面的一些变化啊。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还关注到了一点，就是说哎，你看我可能不是买房来使用，我是提取来使用，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有了一个装修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哈。那关于这个装修提取也有一些问题想向马经理来咨询。首先就是哪些朋友可以以装修的名义来提取呢？
1: 就是说咱们这不是有两个条件嘛，一个就是咱们是取得不动产证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什么呀，就是满10年的自住住房，再有一个呢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取得不动产证的这一部分的自住住房，
0: 就要么就是新的，
1: 对，
0: 要么就是
1: 满十年的
0: 啊，
1: 咱们就可以，你装修房子，咱们就可以以装修的形式来提取。他这个要求呢，就是申请的是以夫妻双方为单位的啊，就是以那个以本人及配偶可以申请这个装修贷款的这个，像有时候说代继互助那个行吗？不行
0: 啊，就必须是
1: 父母的这个不行，必须就是夫妻之间的房本上的这个房主的夫妻双方的，他满足的条件还是刚才说的对吧？一个是这个出了房产证，就是满十年的，再有一个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取得不动产证的，都可以去申请，就满足于这个条件。装修贷款最多提取的只能说是15万，而是夫妻双方加到一块儿，你家庭加到一块儿，只能最多就是15万，
0: 就是15万，不能说就是我提15万，
1: 我爱人再提15万，
0: 再提15万，
1: 15万
0: 啊，这是不允许的那我们这个提取是只能提取一次吗？还是说我过一段时间我再提一次，这允许吗？
1: 每个人只能提取一次，
0: 只能提取一次，
1: 最高不超过15万。
0: 所以不能说就是我比如说每年我提取一次，这个是不允许的哈，就是他只能使用一次这个装修贷款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提取这个装修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提供哪些证件？
1: 就很简单，就拿你的不动产证，拿上身份证，拿一张卡就去就行了。只要你满足他刚才说的满15年了，得满10年了，对吧？再有一个呢，又是要么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取得的不动那个这个不动产证，都可以去提取。但是他这上面说了，就是什么样的不能，因为有的就是说，你看他只看这个出本日期，那行，那我把我的旧本换成新本行不行？我补一个，
0: 换一下啊，
1: 人家补办的或者这个变更的夫妻之间息产的，就是没有产生交易的、没有交税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是不能去以装修的形式来提取的
0: 啊，这个是不算的，
1: 对，这个是不算的
0: 啊。那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个房子可能好早以前就交了，我一直没有办房产证，我最近发现政策，我办一个，
1: 可以，就是看办这个，
0: 这
1: 对你就要符合于这个条件。就是2026年9月20号以后，你办的新不动产证就可以提取，
0: 就可以提取。
1: 如果是旧的，那得满10年，
0: 满10年啊。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朋友说，那我没有装修需求也是可以提取的，是吧？
1: 这不是没有让你提供装修的用途啊。
0: 就这
1: 只要有这个拿证就可以，拿证就可以。
0: 啊、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讲的话，你说，哎，我现在可能这房子不住，我也可以把它提取出来，来提前还贷，这也是允许的。
1: 既然以装修的形式来提取，你提出来他也没说用途，没什么，你提出来你干什么的，你的事儿就不用管了。
0: 所以说这一点上来讲还是比较灵活的，
1: 还是这次
0: 大家这个就这一点上来讲，可能能够汇集到很多的朋友，是吧？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提取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有关我们贷款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个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呢9:1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你就可以来提取这样的一个，
1: 对，只要不超过15万就可以
0: 啊，就是可以的。
1: 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说，那就是父母没有退休，这个卡里还有很多的钱，他们的房子也是老房子，就是这种也都是可以提取的，是吗？
1: 只要里边有余额，满足这个两个条件就可以
0: 啊，就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就是说这一次这个15万的提取，其实它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1: 对，不像我原来我们还说是不是要拿装修合同 啊，打到装修对方上 啊，现在没有，他只是这次包括他的解读，包括政策出来以后，包括咱们公积金给的解读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本人拿上身份证，拿上你的这个不动产证，拿上一个中农工建交任意银行的银行卡，直接对临柜或者线上提取都可以。
0: 其实就跟我们当时说以这个买房的名义或者以还贷款的名义来提取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也是非常的
1: 简单的，对，
0: 而且这个政策是从发布之日起就开始实施，就是从昨天开始，
1: 9月20号正式开始，
0: 就正式开始实施了。
1: 对，
0: 就现在呢，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需求，你就可以打开你那住房公积金的 APP 看看哈。
1: 对，
0: 就是我们15万的提取线上现在有没有这个窗口？如果不行的话，可以
1: 就临柜去。对，
0: 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哈，就是也给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就是提取的一个增加了一个条件吧，相当于是。
1: 对，现在好多就是提不出来，没有用途，原来就是装修这个用途，大伙一直在装修，为什么不能提取？不能提取，
0: 现在
1: 这个政策来
0: 了。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公积金的提取，你看现在有了装修这个用途，以前我们说有这个买房的用途，有这个还贷的用途，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条件我们是可以提取当中的余额的？
1: 现在咱们这个规定的是一个是支付房租的，第二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四处住房的，再一个偿还这个房贷，就是房屋贷款的这个本息的，再一个装修四处住房的，再有一个就是支付四处住房物业费
0: 物业费也是可以的
1: 第六就是离休退休的，第七呢是完全丧失这个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合同的，这是可以的啊、
0: 这属于救助性的。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出境定居的，就是我出国呀，对吧？定居去了，不在这儿了。再有一个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的消费的这个情形，这个事儿，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只能肯定根据你个人情况，你再上公积金去申请。
0: 这是这几种条件。
1: 对，基本上现在就九种。
0: 就这几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来提取这个公积金的。
1: 对，
0: 提取的时候，现在基本上线上也都能够办理，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的哈。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的就是说这个。翻建自有住房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房子要重新装修，这算吗？还是说我老家房子
1: 重新装修，重新盖
0: ？
1: 对，我把房子拆了以后，我重新要盖房子呀。但是你得出具你的改造协议，对吧？你得有预算，得有装修的这个合同，规划图，得提供这些东西。
0: 这个里边
1: 他要的东西就
0: 多
1: 了，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这次好像你看上面没有笼统的，没有单独提它，只能提到国务院允许的。咱们原来的时候装修电梯
0: 是可
1: 以
0: 的，
1: 就是你拿了以后，你公摊的就是装修的那个，验收的合格的那个合格证，再有一个就是你平摊了多少钱，交钱的那个发票，就可以去领取，
0: 拿这些就可以来提取了啊，
1: 对，
0: 提取起来还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现在这个公积金的提取，它的这个用途是越来
1: 越广
0: 泛了，
1: 对，
0: 而且这一次就是15万装修的这个，其实额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亲民了，等于是确实是这个公积金用到自己房子上去了，
0: 就是真的跟你的房子一切相关的东西，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使用，
1: 都可以用它了，
0: 就不光是像以前我们买房子哈，
1: 对，原来这是买房子贷款，或者是那个什么那个大病，是吧？原来物业费也没有，有了一段时间取消了。原来有装修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实行了段时间也已经有这，我觉得有十来年不再用这个用途了。没想到现在今年又开始了。对，装修这一个，我觉得这个做的比较更贴近于大众。
0: 大家需求也比较高。
1: 对，用起来很方便。虽然只有一次提取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呢，确实对现在，尤其是对现在的这些用款人，我觉得。尤其是到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拿这个去还贷款去，我觉得确实是
0: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对，不像原来提只能提你这一年的月供，对吧？现在呢，我提取可以把我里边的钱，只要不超过15万，都能提取出来。这样呢，我就提出钱来以后，我完全也可以还贷款，也可以去改变家庭的这个生活 条件，都可以来用。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哈，尤其是对于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我们说现在还贷有压力啊，或者对于有些朋友，他说这个我想提前还贷，但是手里又没有这么多钱的这个朋友是吧？就是我们这个还是比较
1: 有的是孩子要结婚了。

0: 想装修房子，但是想走装修贷款，各个银行又不怎么批，公积金放到那儿又不能用，所以说有些是就是把这个钱可以直接的用到他装修房子上去，其实对好多的家庭应该说是这一次的政策我觉得都能用上，
1: 就是惠及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他这个额度的这个提升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问到说，以前就是人才绿卡啊什么的，这个不是也有往上叠加吗？就是这次是只能往上叠加20万，还是说就是我满足一个条件叠加20万？满足
0: 他现在这个你没看到这个政策当中没有20万不20万了，只能说是你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其中的一个条件，你可以把二套变成首套，享受首套的利率，这个额度上并没有对 AB 绿卡这个来提出，就像原来说加20什么一孩二孩加几十，现在没有，现在就是一刀切120万，
1: 就是都是这个数字是吧？
0: 对，他无非就是你可能有人才绿卡的，我原来可能有一套房子，我现在再买我可以把它按首套的利率来走，就减免一套房子的这个套数，别的优势应该是没有的，
1: 就是在额度上并没有那么大
0: 对
1: 优势的一个体现，
0: 对
1: 主要是在这个套数的认定上面，
0: 对，
1: 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变化的，
0: 对
1: 啊。好，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公积金政策的一个相关的调整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十。

0: 上万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31，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的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在节目的前半场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了这个公积金一些政策的调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朋友的一个咨询哈，他说就是看到这次调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述哈，说这个购买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范围内住房的，其住房套数认定范围调整为拟购住房所在行政区。他说，那我比如说在长安区有一套房，我在高新区再买一套，也是按照首套计算吗？说是这么理解吗？
1: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套数的认定，你别光看前边，你得往后看，对吧？他虽然是说了，就是说咱们这是住房套数以所在的区认定，但是呢，他要是说，核定较村单位所在的认定两套以上的，所以说你就不予肯定就不行了。你说就一套，我在长安区一套，我上桥西去买，这样可以按首套。
0: 按
1: 照政策来说是可以走的，
0: 就按首套的利率是吧？是可以这样来执行的。这个其实比以前也是要更。松了一些是吧？
1: 对，如果是你在别处还有房子，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还有房子，那你就两套肯定就不能执行这个政策。
0: 那你就再买其实第三套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就按说是不能使用公积金。
1: 对，你要是唯一套住宅的再买，可能是会按这个政策进行走认定如果是你的套数比较多，你别老是只看这几区，我可能在正定在哪有着，你能查出来，对吧？查出来以后，可能你就会把它认为是二套或者三套，这不是你做贷款了。
0: 那
1: 享受不了首套。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到的，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想问的就是首套的利率哈。那这个新购住房是这样，那对于商转来讲也是这样认定吗？
1: 对商转来说还是这样认定的，还是看咱们那个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的，还是看这些。
0: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新政策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其实能够用到的地方还不少哈，解决了大家不少问题。
1: 这个到时候政策出来了，但是怎么去认定还得看人公积金公积金的人家他们怎么认定的这个政策有时候你们发现没有，就跟咱们在房管局过户一样咱觉得这个怎么了，但是人家有人家的挺侧面的讲法，还有别的辅助的这个条件但新的政策有了还得旧政策他也没作废所以说这两个政策当中哪个这个框架你也不能过去只能说跟着这新旧的这个政策跟新的政策融合到一块儿这两个呢都在这个框架范围之内才可以
0: 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不清楚的也可以去拨打这公积金的这个电话是吧然后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哈问清楚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你看我们这个里边说到了这个贷款金额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对于很多的朋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没有申请商转的朋友或者说商转还没有批下来的朋友那我能就是享受新的这个额度吗？
1: 如果你没有放款的，还没有放款的，你可以，
0: 是可以的，
1: 这条件允许的，只要没放款，咱们就审批通过了，咱们可以再申请。

0: 那就要再重新走一次这个，
1: 对对对，重新再申请一遍就行了。
0: 如果要是放了款的，那就
1: 要放了款的做了抵押的
0: 就不行了，
1: 这个就不行了。
0: 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没有商转的，有这个需求的，我们就是符合条件就可以按照新的这个。
1: 对，大伙不要只看额度，咱们还知道，但是他这个申请公积金，不管商转也好，公积金贷款也好，他的这个条件还是没有变化的，只是额度有所调整。对，一套二套的这个认定他有所的调整。还有在这个在全国这无结清那个未结清的这个那个公积金余额的这贷款的，这个也可以按首套来走的这个政策。但是呢，咱们现在还是要求你月供不能超过你家庭缴存基数的一半。还要看什么？还要看征信当中的你的负债情况。所以说额度是有了，你能不能使用这个额度，
0: 能
1: 不能，你
0: 能不
1: 能满足人家这个条件，还得咱们在自身上还得去尤其是降负债，对吧，增加收入，这个还得要有。
0: 那我们也有朋友就问到，你看那我现在已经向公积金中心提出申请了，但是还没有放款，那我现在怎么着？我就说我
1: 撤回就行了，
0: 终止这个，
1: 跟他说一声，说你看额度现在有了，是不是能看我的额度能不能再往高下走，对吧？尤其是商转的，商转的咱们时候可能是原来单笔的是80，现在单笔的是100吧，
0: 对，
1: 可能差20，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90啊几十可能有，但是呢还得要看你的上卡的工资，公积金缴存的基数，还有家庭负债的情况。如果满足，咱们就是原来就是就因为额度控制住了，就是原来我就是80，但是我明明能贷90，但是咱公积金额度就是80，影响了我了，但是我现在虽然审批通过了，我还没往下走手续呢，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给他再去重新再申请，
0: 重新再申请啊，然后我们重新再去审核，然后就可以给你一个新的额度，是吧？
1: 对，咱们可以上咱们的申请的这个柜台那儿，可以找他去沟通去协商。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提前还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商业贷款哈，商业贷款提前还款，贷款呢是贷了30年，然后呢已经还了7年了，现在想这个部分提前还款，说感觉月供呢也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是还着也还行，说我又想缩短时间，又想降一点月供，这个怎么实现？
1: 要是收入稳定的话，如果是不是还行，就是一点压力都没有，那肯定是缩短年限合适。如果是稍微的就已经感到有点吃力了，那你肯定就是说先咱们可以少还一点还着干嘛？咱们减少月供。
0: 把月供降在你理想的范围。
1: 对，把月供降到咱们能承受的一点，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情况下，咱们再把剩下的钱再去提前还款，那时候干嘛呀？就缩短年
0: 限
1: 就可以了。
0: 就还两次，
1: 对，
0: 是吧？申请两次，
1: 对对对，
0: 一次减少月供。
1: 看你要还多少，你要还你要还10万的话，咱先拿5万先去减少那月供去，剩下拿5万缩短年限不就行了吗？
0: 你看，这个朋友就提到一点，说月供感觉也还行，这个可能是有些朋友还款当中的一个状态哈，就是你说没压力吧，感觉月月都挺紧张，
1: 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0: 对，是，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
1: 对，说明你已经多少的有点压力了，稍微的有点变动，可能你这还款这压力就上来了。所以说如果觉得还行，这样就是说呢，我建议的多少呢，你可以先把钱分成2次。因为咱们也没有说一个月就还一次，咱可以先还了这一部分，咱接着再申请还下一个。就把它分开。这样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还行降到了肯定行。对吧？这样的咱们年限适当的也就缩短了。
0: 你说抗风险的能力就强一些。
1: 对对对，这样对你的以后的风险咱就把它就是压制住了，就解决了以后的风险，控制住了。
0: 这样的话就是每个月有剩余的话还可以申请提前还款。
1: 对对对。
0: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月供弄好像这个平时的生活都挺紧张，
1: 别太满了，
0: 是
1: 就是说
0: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存在这个风险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公积金政策的调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在这个贷款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的有房有家直播继续。
2: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

0: 4006530303 400653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是风向，聚焦加州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每天时间呢9:41，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商业贷款的这个住房按揭贷款的这个最长的时间是可以贷到40年哈。之前我们也说各个银行并没有出台这个相关的细则。那刚刚我们也在跟马经理说，其实现在是细则已经是基本上落地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对这个贷款人的年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限制？
1: 我们接到的是75岁。
0: 75周岁。
1: 对。
0: 也就是说你35周岁。的时候你再申请40年还是允许的，是吧？好，那我们微信平台这个朋友就在咨询啊，他说我现在想把我的住房贷款延长到40年，他说我这个就直接去申请吗？他说我需要提供一些什么证明吗？比如说我对还款有压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不用提供证明，你就告诉他还款有压力，给你的信贷员或者给你贷款银行打电话就可以，看看他这有什么条件需要你去满足这些条件。
0: 那我们在提出了这个申请之后，银行是会重新的，就是相当于是再有一份合同吗？还是
1: 应该是说到时候，应该我现在我们要做的话，就是做一个二底，半年限，再给你延长，因为咱们主合同肯定是不变的，对吧？只能做一个补充合同。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去想哈，你看我延长了贷款年限了，那我每个月还款的这个数额其实就少了啊。那这种状况下还会再查我的征信吗？如果有些朋友说我征信状况不好，
1: 你要是说咱要还款能力要好的，征信状况好的，也就不用延期了。
0: 是
1: 延期的基本上也就是还款压力比较大，或能
0: 有
1: 逾期的，
0: 可能征信还有问题的，
1: 还有征信有问题的，这些应该查不查微信征信没有什么意义，只能说看你的还款意愿跟还款能力。如果是你的收入能就是跟你延长的时间延长到你那个年龄以后啊，你能还款，别到时候给你延了你还是还不了，那延不延没啥意义，对吧？所以说呢，还是根据银行里的政策，还是根据借款人的一个是还款能力，一个还款意愿。征信既然答应给你延了，一般情况下不怎么看征信了，除非你是哎呀失信名单啦或者怎么着这些，对吧？什么涉诉啊这些可能不行，只要你是正常稍微的就是黑户一点，就是这个不受影响。
0: 你比如说我之前有逾期，但是我也还上了，
1: 对，你就是没还着，逾着别人的，但这个正常还着，他要是你要是说能正常了，他也给你去延。
0: 也是，就是能够
1: 征信不怎么看了，等于是。
0: 因为毕竟是每个月的这个，就至少比现在还的少。
1: 对，正常户一般情况不延期，那正常还的宁可提前还，他也不往后错，往后错的基本上就是还款压力过大的，家庭收入降低了，对吧？就是本身呢，就是可能还款困难的这一部分，他才能去做延期。
0: 那你看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一开始贷款的时候我贷了30年，比如说我每个月还5000块钱，我当时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呢好像问题也不大，但是相对来说感觉有一点点压力，我能通过就是延长几年把它的这个降下来吗？
1: 其实你要是用这个延长几年降下来，其实你自己算笔账，咱们听利率上来说，就是说可能月供你降低了，但是你已经还了一段时间了，基本上利息又还完了，又延长了几年，但图什么
0: 并不合适
1: 啊。所以说真不如就是说咱们选择什么呀，部分提前还款，我手里有1万有2万，我还款月供压力比较大，我可以先就是
0: 还
1: 上2万，把月供的降下来
0: 、
1: 你降下来，我原来一个月还5000，我现在降下来又还3000，可能一点压力就没有了，所以你就不要考虑去延期去了，
0: 就是不要一味的想着就是延期来缓解这个压力。
1: 对，从我们这种就是说就是省钱的这个，就是从理财的这个角度来看，是延期肯定是不合适的，对吧？咱们只能说是把自己的月供尽量的控制到自己的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就可以，肯定是年限越短，咱们越省利息，对吧？延期的这一部分呢，基本上现在就是马上就要丧失这个还款能力，可能就是说我这个月还了，可能下个月就直接断供，像这种为了保护什么呀？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征信，不受影响。征信报告不受影响，才有这个采取的这个措施。
0: 或者说已经出现了还款的问题，
1: 对，
0: 我没有办法还上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不要，就尽量不采取这样的方式。
1: 对，
0: 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支出的这个利息是高的。
1: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续贷也好，重组也好，纾困救济性贷款也好，就是还不了的这一部分，就是延期的也好，但是你发现你的征信是会受影响的，原来就延期，银行就是说跟你延期了，就直接征信还是正常的，但现在发现没有，银行里不像原来了，原来的时候可能你延期了正常以后，它可能是它的征信状态五级分类当中，你的账户状态可能是关注延期，它会显示这些数字，一显示这个数字以后，就相当于虽然你的月供当中每个月还的当中是 NNN 是正常的，对啊，没有什么连三累六这一说，但是它账户状态 它会影响你所有在银行申请的贷款的这个节奏，
0: 就直到你这笔贷款还清楚。
1: 对，这样什么时候你把这个账户弄正常了，你再在其他银行里边才能做出这些正常，不买车呀、再买房啊，或干嘛做贷款，它都会受到影响。
0: 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去采取这样措施，就看着哎，眼下我还的少了，觉得就挺好的，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其实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
1: 对，你看申请延期的、申请无还本续贷的，虽然银行有这个证的，申请重组的，基本上就是还款的压力比较大的，或者本金到期了还不了的。这一部分银行里边肯定把你的账户状态就是关注，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该还了本金了，你不给人还，所以说又在银行重新做的延期，对吧？所以说你的账户状态要么是关注，要么是延期。所以说在银行里边，在这个你现在贷款的银行，你就是一个被关注的客户。因为风险客户、高风险客户了已经是。所以说呢，咱们在延期也好，在重组也好，在申请这个这么什么贷款，就是我到期了还不了了，跟银行协商解决方法的时候，一定问清问题是给你解决了，但是在征信当中
0: 我的状态是
1: 什么状态，影响不影响你？除非我不想跟银行打交道了，我就想做这一笔贷款，我以后再也不想什么信用贷啊、信用卡呀、我不再用了。哎，所以说你就去申请这些去。所以说它可能对你没有多大影响。
0: 所以说这事儿也给问清楚、
1: 一定要问清楚。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他们一周之内遇到就是两三个，都这样的。他觉得他还款是正常的，也没有干嘛，但是他的征信当中显示是展期。他到该还本金了，他没还了，他银行有这个无还本续贷这个政策，所以我就做了无还本续贷。

0: 做了以后一重组签来的时候发现账户状态是什么，是关注的。
1: 嗯嗯，那就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的话，我还能去变更它吗？
0: 你跟银行沟通，银行说了我们这属于政策性救济贷款，
1: 嗯，
0: 也叫纾困性贷款，所以说你既然说明你本身就还不了，你还想在别处再拿出钱来吗？不可能。
1: 嗯，那就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麻烦是吧，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
0: 对，有的银行可能是你还款够一个够一年以后再给他申请，把你看我可能又延期了三年对吧，可能这一年之内利息还的我很流畅，我一分我一点正常的很，我也没有逾过期，正着就还了，这样你可以给行里去申请我解除这个就是关注或者暂期的这个无期分类
1: 这个状态
0: 啊。但是有的行里边除非你把这个贷款还清，不还清我们行里边就永远是关注。
1: 嗯，那这样的话就会很麻烦，就是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使用了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直到这笔贷款还清，
0: 它不影响，它不光影响你自己，它影响你的家庭。你要配偶要贷款的话，
1: 也会受影响。
0: 你爱人要去买房子，我不以我的名义买，我以我爱人的名义买行吗？那你去申请一看，你他的配偶显示关注这个呢，银行里边也会给你拒贷的。
1: 嗯嗯，所以说这个不是说银行有什么政策我们就要去用，不是说眼下少还了，
0: 对，
1: 或者说眼下不还了，就是好的政策。
0: 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用。
1: 嗯，
0: 如果是说自己稍微的有点能力的话，咱们尽量的就是不用。
1: 嗯嗯嗯，就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关注的哈。
0: 对对对，
1: 就不要说是随意的去使用这种纾困型的救济型的贷款，因为这个会对大家的账户状态产生一个影响哈，影响到我们日后跟银行打交道的这种可能性。
0: 对对对对，
1: 啊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最近这个公积金政策的一个调整哈，也说到了一些这个贷款政策的一些问题。那如果在节目之后您还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也可以联系马经理，联系到房贷城。马经理也介绍一下我们房贷城的相关业务。
0: 嗯，房贷城呢主要做这个房屋抵押贷款，包括咱们的二手房贷款、那个一手房贷款、公积金贷款，还有咱们中小企业贷款。
1: 嗯，
0: 如果在贷款或者买房过户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来咨询。
1: 嗯，
0: 我们的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1: 嗯，136-3311-3688，136-3311-3688，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好，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燕窑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4: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4: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4: 热线永远在线。
1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素质提升才是真防线。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聚焦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知道到做到的实操的路径啊，也让安全知识真正变成守护家人的硬本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以及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还有秦皇岛兴隆广元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年3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围绕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探讨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处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为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7月24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印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是5年的时间，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也就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力争呢用5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健全基层消防宣传教育体系，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的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省呢多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远离火灾侵害。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上，今年以来呢，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5月9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深化消防公益宣讲推进基层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方案，编发了河北省消防公益宣讲手册、河北省消防科普数据库，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机种培训等形式，指导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行业部门以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立专兼职的消防宣传队伍，健全消防宣传教育的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知识的宣讲、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等活动。目前据统计呢，全省已经确定了消防宣传明白人和公益讲师6.1万人，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在工作中呢，各地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石家庄市组建了102个行业推送群，精准指导宣讲活动，承德市委党校把公益宣讲纳入常态化培训课程，目前已经培训各级干部2200余名。邯郸市组织开展了全市的消防公益讲师试讲比赛，并广泛张贴主题宣传海报， 秦皇岛市组织消防宣讲队走进社区、公园、夜市，开展消防知识大放映。大放映形态是建成了省级的标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助力宣讲活动。衡水呢，他们衡水的广播电视台新设了现身说法栏目，现身说火的栏目。雄安新区策划开展百场宣讲，牵动覆盖万人提升行动。我们消防总队以及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保定等等支队制作并积极推广消防小子、邢小成、邢小牛、安博士等消防的 IP 形象。全省目前有30个消防媒体专栏，60个新媒体账号，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警示信息。各级的消防公益广告的播发力度和频次明显加大，各行业部门利用所属新媒体账号也定期的发布消防安全提示，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实现人人受教育，个个会灭火，全员会逃生。
0: 嗯，那么刚刚您在和我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四大行动，那何处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大行动都包括哪些内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主要是通过建设消防宣传的网络和线下的消防科普基地等阵地，开展消防宣传的五进，五进呢就是消防宣传近期。

0: 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还有消防的公益宣讲等等活动，不断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的意识，尤其是了解火灾和烟气危害知识，熟知火灾报警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第二个行动呢，是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主要是面向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各单位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岗位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等的操作培训，掌握适用范围、适用场景以及基本用途和使用方法，主要是要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火情、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出去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第三个行动呢，是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广泛组织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社会单位人员以及社区村居民开展疏散自救演练，力争让每一个公民参加一次贴近真实火场的消防疏散自救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常识和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第四个行动是案例教育警示行动，主要是健全以吸取教训为导向的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机制，深入剖析火灾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多种形式，把每一起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向全社会广为宣传，从惨痛的火灾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从成功的应急处置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从严肃的追责问责中受到警示警醒，推动各类责任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持轻微火灾现场奖、一般火灾集中奖、典型火灾重点奖，根据火灾事故等级综合运用现场公告警示、实地警示、媒体发布、集中约谈、工作函告以及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等形式，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反思，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防止类似的火灾事故发生。在此呢，也提示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消防宣传教育制度，积极参加四大行动，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各类的企业、商务、物业公司以及小餐饮、小娱乐、小酒吧等等九小单位，都要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保安、厨师、服务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员工加强技能培训，集中观看警示片，确保真正掌握防灭火的技能，能够在危机时刻正确的应对、高效的处置。
1: 好，刚刚呢何处给我们介绍到了这四大行动主要的具体的内容啊。好，谢谢何处和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他们在消防的公益宣讲方面也都很有很鲜活很管用的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郑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郑梦生。这个25年以来啊，为破解社会化消防宣传覆盖面不足、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这个痛点难点问题啊，石家庄市立足实际，大力培育消防公益讲师，在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健全机制上下功夫。目前石家庄市消防公益讲师规模啊，已经超过了5000人。今年以来，火灾起诉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0: 文旅、商贸、商务、化工、仓储、医疗卫生、餐饮住宿等不同行业领域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分别开发专项的课程教案，针对老人、儿童、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这种内容浅显易懂、这个形式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并配套制作宣讲的这个手册和短视频。同时呢，我们支队呢组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定期优化调整课程内容，确保这个宣讲呢贴近实际需求。第三方面呢是健全工作机制，我们努力建立这个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动态掌握公益讲师的这个宣讲的情况，每年组织讲师评选活动，探索将公益讲师和个人荣誉挂钩，有效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从去年开始呢，全市公益讲师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288次，这个覆盖教育群众啊超过了30万人次。同时我们还邀请火灾的亲历者、村局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化等748人，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开展这个现身说法式的宣讲576次。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季丽佳录制冠军说消防科普视频，以榜样的力量赋能消防科普，进一步提升宣讲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消防公益讲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扩规模、提质量、优服务，切实发挥公益宣传在火灾防控中的这个牵制作用。
1: 嗯，好，谢谢郑科长的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公益的宣讲，它不只是城市社区要做的，那么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承德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防火的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啊，请康主任来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做法啊。康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康主任的到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在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好吗？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火灾风险防范单位，景区古建以木结构为主，山林与古建交织，火灾荷载高，文物消防安全责任重大。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立足景区独特风险特点，抓实消防宣传明白人培育，常大化开展公益宣讲，努力探索文物古建领域消防宣传的精准路径。具体从四个方面做，一是压实层级责任，建强本土化宣讲骨干队伍。我们把消防公益宣讲、明白人培养纳入景区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依托景区安委会，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网格化消防宣传责任体系，以381名在岗职工为基础，选拔业务骨干、管护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作为消防安全明白人。公益讲师开展轮训，吃透古建防火宣传宣讲要点，配套日巡查、周排查、季度考核制度，将宣讲履职、隐患自查纳入绩效考核。全体宣讲人员分片包区，点对点开展宣传提示，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员的工作格局。二是立足古建风险，打造定制化精准宣讲内容。我们摒弃一刀切宣讲模式，紧扣木结构、古建、山林防火、人流管控三大风险，聚焦古建电器防火、林区火源管控、初期火灾处置、文物应急保护等内容，制作专属宣讲课件。对内常态化开展职工培训，无一案拉动演练5次，教会工作人员查隐患、会宣讲、能处置。对外面向10余家驻警商户、施工单位、社区和中小学开展公益宣讲，覆盖群众500余人次，持续向外传递文物防火重要理念。三是深化内外联动，拓宽常态化宣讲阵地。今年以来，我们在

0: 重大节假日、防火关键期，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三次，隐患联查七次，联动周边开展座谈宣讲四场，景区布设固定防火宣传展板四块，全域广播每日分12个时段循环播放防火案例，每日累计播报时长60分钟。依托古建消防救援站，将宣讲融入巡山古建巡查，24人每日巡查宣讲里程14公里，做到巡宣一体。四是坚持训战结合，推动宣讲成果转化防控实效。我们组织讲师、明白人宣讲同步排查隐患，常态化清理防火隔离带约200万平方米，规范景区用火用电点位60余处，以宣讲提升风险意识，以演练夯实应急能力。多年来，景区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消防宣讲活动，细化分层分类宣讲举措，完善长效宣传机制，以常态化公益宣讲筑牢文物古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平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介绍，跟我们说到了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谢谢康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好，那我们说乡镇呢是基层消防工作的一个前沿和末梢，消防公益宣讲如何在乡镇落地见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电话连线，请出到的是咱们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做法。陈主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培。我们左各庄镇常住人口2.5万人，另有外来务工人员2.5万人，企业员工村民较多，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镇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科学制定消防公益宣讲和宣传培训工作计划。5月份以来，消防公益宣讲培训已覆盖辖区行政村22个，企业266家，学校10所，连接商铺782家，累计集中培训11场，入户宣传91次，培训干部职工、村干部、教师等各类人员500余人次。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2件事：第一，开展靶向培训。我们精准划分对象，把重点培训对象分成几类，制定不同培训内容，针对镇村工作人员重点培训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日常隐患排查方法、初级火灾处置流程、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消防排障规范管理等内容，提升基层消防监管理智能力。针对商铺、企业经营者，需要电器线路辐射、易燃易爆品物品存放、常用灭火器材使用、车间库房消防安全管理等，解决经营场所常见消防隐患问题。针对老弱残障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看火灾案例的方式，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柴火堆放、取暖设备使用等基础常识。针对校园师生、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简单灭火操作。第二，丰富培训形式。一是集中授课警示教育，结合近年来辖区内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真实事故视频、图片，直观展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剖析火灾发生原因及处置事故问题，针对性讲解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隐患识别、初级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知识。二是现场实操实战教学，在各村企业集中培训现场，邀请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实操演练，确保人人熟练掌握提压握压灭火器使用方法和基本消防设施操作步骤。三是入户宣讲不漏一人，针对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合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讲解家庭防火三清三关，驻查家中常见火灾隐患，现场指导整改 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铁证，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跟踪督促闭环整改，这是广泛提示营造氛围。依托农村大喇叭广播、村民微信群、村街宣传栏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典型火灾案例，防火逃生常识。在集口、村口、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靶向培训，常态化聚焦家庭、木材加工企业、燃街商铺、培训机构、校园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分层分类消防宣传培训，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细化镇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坚决杜绝消防宣传一阵风走过场。结合农村大集、重要节假日、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乡镇消防安全防火墙。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那我们说，刚刚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关于乡镇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企业呢员工是比较多的，成分复杂，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宣教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经理夏佩然。我们请夏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消防教育宣传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像这个热线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各地市的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来讨论到的就是目前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怎样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些实操的路径。这样我们的电话再次接通了。来，夏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我们公司隶属于中秦兴隆集团，目前拥有31家门店、4家购物中心、1家专业化物流中心，经营面积35万平方米，业务覆盖秦皇岛、唐山两地，覆盖超市、百货、医药、电器、娱乐、餐饮等多元业态，门店数量多，经营业态全，日常客流密集，仓储物流配套完善，消防安全管控压力大，责任重。结合经营实际，我们始终坚守预防为主、宣教前置的消防工作理念，确立了区域有公益讲师、门店有明白人、全员参与的工作思路，常态化、标准化、分层化推进消防宣传工作。重点抓了4个方面：一是建强门店宣讲骨干，筑牢基层宣教一线阵地。我们在每家门店设置1至2名专职消防明白人，全公司共计确立40名消防明白人，覆盖超市、百货、购物中心、药店、电器店、物流中心等所有经营单元。公司联合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每年组织统一培训、统一宣讲内容，重点围绕一法一条例、常见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组织人员疏散超生、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等核心常识开展教学。内容涵盖货物通道堵塞、配电时超负荷、餐饮油锅起火、电动车违规充电等。日常巡查过程中，消防明白人结合现场隐患同步开展实景宣讲，让员工直观掌握风险危害与防范常识。二是组建专业讲师团队，开展内外双向消防宣讲。我们组建消防讲师队伍，同步吸纳消防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分2条线开展宣讲。对内，针对店长、防损、仓储、餐饮、促销员等不同岗位，分岗位讲解专属消防安全常识，区分仓储、生鲜餐饮、药房、电器、购物中心等业态，讲解对应防火要点。对外，协助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社区、学校、周边商圈，面向老人、学生、商户，普及3清3关、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推行分级实操宣讲、实景教学， 传授实用技能。我们改变传统宣讲模式，结合实际开展实景实操宣讲，分三个层级精准施教，面向管理层，每半年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基础知识，面向消防明白人、防损人员、工程维保人员、消防卫星消防站队员等防灭火骨干，每季度开展脱产实操实训，现场宣讲水带连接、空气呼吸器使用、防护服穿戴等实操技能，以及一分钟先期处置、三分钟班组作战、五分钟全员增援的处置流程，面向全体员工做到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每周利用晨会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每半年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培训员工5000余人次。四是丰富多元宣传载体，全域常态化普及消防知识。一方面，用好门店42个固定宣传点位，各门店 LED 屏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在出入口、电梯、收银区张贴消防科普海报。卢龙店打造淮南之家科普角，常态化开展消防装备体验、模拟灭火等科普宣讲。普宁广元茂配套消防主题公园，作为固定宣传奖励，持续面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另一方面，抓紧关键节点集中宣讲，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宣传月节假日开展主题活动，配合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装备展示、实操比拼、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消防安全常识。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企业促销员、短期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岗前培训及高频风险岗位宣传教育的一些漏洞，持续抓实消防宣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为区域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1: 好，非常感谢夏经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电话连线到了三位负责消防的相关的人员，我们从文物古建啊、还从这个乡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企业员工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培训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社会当中方方面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消防安全都是备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又是怎样具体来实施、来操作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分享。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听众朋友，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是特别有用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您赶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着，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了，现在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就都能够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8: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8: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款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8: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8: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8: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2: 当 AI 信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2: 清朗网络空间，
1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好，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年呢，我省在养老机构消防宣传尤其是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咱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养老机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养老机构的入住老人大多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消防基本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呢，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明确到年底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重点对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和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

0: 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还有保安、保洁、厨师等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实训。我们把这个称为五大类的人群。
1: 嗯，
0: 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佩戴防烟面罩以及组织人员疏散等知识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民政厅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的回常调度，指导各地统一实训的标准，统筹场地的资源，落实培训核验分步骤、分批次、分人群开展实操实训。目前呢，省市县乡四级的民政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宣传培训的制度，落实行业标准化管理，通过专项抽查、通报督办等形式压实实操实训的主体责任。各地呢也建立了动态管理的清单，精准锁定重点的实训对象，开展动态管理、复验核销，坚持实战导向和效果导向。我们在养老机构广泛推行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警示教育，再加专项演练的培训模式，围绕核心技能开展沉浸式、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目前有五个社区市政府筹集资金30余万元，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分期培训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控制室值班人员、护理人员等等7400余人。11个县市区明确统筹彩票公益金，保障实训耗材、训练器材，全程不向养老机构参训人员收取任何的培训费用，并鼓励配套真火模拟、烟雾帐篷、训练灭火器等实训的装备。全省我们消防队伍的12个消防全媒体工作中心制发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明白卡、宣传海报和音视频作品60余卷。消防救援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参观体验20000余人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各界人士和大家参观体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智慧监管建设，确定7个试点县组建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将消防控制室的主机统一接入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推广养老机构智慧巡更巡检，采取科技手段堵塞消防巡查记录代签造假等等漏洞，推动试点市投入360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数字化消防平台，为辖区养老机构配备智能报警、信号采集等终端设备，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动态监测，一旦发生警情触发后，同步向辖区政府以民政、消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1: 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一直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刚刚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消防控制室呢，其实对于火灾的预警包括处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啊，也提出了消防控制室的4块处置规格规程，还有包括咱们值班人员综合能力的5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这个规程和标准主要有哪些内容，何处给我们介绍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消防控制室5至4块要求是火灾教训的深刻总结。消防控制室是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能否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启动设备、组织疏散，直接决定火灾能否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操作不熟练，那么消防设施再完善也形同虚设。五支呢，是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日常综合能力的要求。一是知风险，熟悉建筑重点防火部位、主要风险与突出隐患，清除场所的

0: 单位的消防设施的底数，掌握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分布、配置以及运行的状况；三是之职责，明晰消防控制室法定的岗位职责、值班制度和工作纪律，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四是职外员熟知微型消防站单位内部的应急力量，以及消防设施维保单位、消防救援站等外部的救援力量的联络方式、响应流程。五是知处置，熟悉掌握火情确认、设备操作、人员疏散全流程的处置程序。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程是对火灾处置流程的规定。一是确认火情快，单位要因地制宜，快速确认火灾，就近一分钟内到场核实，组建首批的处置力量。二是报警调集快，单位开展自救的同时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并调集微型消防站等内部力量，三分钟内携带装备到场处置。三是启动设施快，确保报警区域各类自动消防设施快速启动。四是引导疏散快，及时的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运用消防广播、视频监控，配合现场力量，引导人员有序的疏散。
1: 嗯，刚刚这五支四块啊，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最后，作为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消防安全素质呢？何处？
0: 好的，主持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呢，首先要有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对火灾的危害、火灾蔓延的速度以及常去的建筑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侥幸心理，不能麻痹大意。发生火灾以后要快速报警，火灾电话是119，这个拨打119电话呢是不收费的，消防救援队伍救火也不收费，报警早，损失小。其次，要掌握常见的防火灭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主要要了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儿这些知识，学习灭火器、灭火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常见器材的使用方法。如果进入陌生的场所呢，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一定要了解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也不要慌张，要冷静的判断，正确的应对。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如果火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及时的扑救，否则就要快速的逃生。如果自己家里的室内起火，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逃生。所以我们也倡导家庭啊，安装独立式的烟感报警器，常备的防烟面罩等等一些器材。在逃生撤离时，务必关闭入户门，阻隔烟气向楼道的蔓延，保护其他的住户。如果楼道室外区域起火，一定不要盲目的逃生。多数的家用防盗门都具备了防火隔热的功能，可关闭门窗，封堵门缝，固守待援。逃生时啊，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切记不乘坐电梯，不冲翻火场，不贪恋财物。今年石家庄130较大火灾，小区保洁在地下一层电梯前室违规搭建休息室，堆放可燃物，插线板短路起火，两名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呢，搭乘电梯前往负一层核查火情，结果电梯门无法闭合，浓烟涌入轿厢，造成两名值班人员、一名电梯内群众遇难，教训惨痛。所以大家要吸取这个火灾事故教训。第三呢，要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不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进楼入户或者违规充电，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如果有损坏要及时的更换。平常呢，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离人呢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积极参加单位或者村社区组织的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在家也要提前演练如何灭火、如何逃生，教育孩子不玩火、打火机等等这些 这些器材或者说一些用。

0: 具呢要尽量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所以说消防安全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1: 嗯，好，那么刚刚何处的这个介绍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消防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常讲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主动的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共同来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啊。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藏在每一次的实操演练当中，当然也融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习惯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这些方法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消防安全的防线。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们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金和韵润，碧影生香，星际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

0: 联合推出。今天呢，我们一同品读一件充满宋人哲思的古玉珍品——青玉云龙纹炉。它是宋代仿古玉器极具代表性的佳作，藏着宋代独有的文人审美，在繁华富丽的唐宋工艺审美转变之中，书写出古朴清雅的东方意趣。这件古玉器物尺寸小巧雅致，通高 7.9 厘米，口径 12.8 厘米，选用温润细腻的青玉雕琢而成，器底遍布工整细密的工字纹作为地纹，规整连绵，衬托主体的纹饰层次分明。炉身外壁雕琢灵动生动的纹饰，矫健游龙穿梭于流云之间，下方镌刻了翻涌起伏的海水纹样，龙腾云海，波涛相伴，线条婉转利落，动静相融，气韵十足。这件玉器的诞生离不开独特的宋代风气。两宋时期理学兴盛，格物致知的思想深入人心，文人阶层兴起了一股复古建藏的风潮，文人雅士痴迷夏商周三代青铜重器，潜心考据古礼，品鉴古物，推崇质朴厚重的上古之美。受此风尚的影响，宋代玉工不再一味地追求唐代玉器华丽张扬的装饰风格，纷纷参照古青铜器的器型来雕玉，仿古玉就此盛行。青玉云龙纹炉便是这股复古浪潮里的经典之作。相较于唐代玉雕雍容华贵、张扬富丽的气质，宋代仿古玉褪去了浮夸的雕琢，追求简约内敛、古雅沉静的格调。一块青玉承千年古意，一刀雕琢藏宋式风雅。青玉云龙纹炉不追求炫目的奢华，以质朴玉质、古韵纹饰传递内敛克制的美学。从商周青铜到宋代古玉，传承的不仅是器物造型，更是中国人敬畏历史、崇尚文雅的文化品格。这件温润的宋代玉炉，让我们跨越千年，读懂宋人于器物之中探寻本心、致敬古韵的东方雅致情怀。荷花讲堂，我们相约明天，精彩继续。马上进入今天的寄商史话。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寄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寄商传奇重磅策划，寄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说记商史话。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汉代河北的金属贸易。故事从河北人最熟悉的长信宫灯说起。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婉的墓里出土了长信宫灯，他如今呢是河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中华第一灯。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它的创意呢就源于这尊2000多年前的西汉长信宫灯，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光明的希望和追求向往。北京冬残奥会那个火种灯，它也是参照着长信宫灯提出来的创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长信宫灯它来自西汉窦太后居住的长安城的长信宫，也就是汉武帝他奶奶的长信宫里。后来呢窦太后赐给了

阳信公主刘平。刘平何许人呢？刘平是汉武帝的亲姐姐，他的袍姐，中山靖王刘胜的姐姐。这个人呢，一辈子嫁了三次人，最后一任丈夫那是鼎鼎大名，大汉王朝的大将军卫青啊。而卫青的妹妹卫子夫呢，是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亲上加亲，所以阳信公主在西汉历史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这阳信公主曾经封平阳公主，她就把她镌刻着阳信家铭文的这个长信宫灯赠送给了中山靖王的刘胜，也就成了刘胜的妻子窦绾这个诸侯王宫里常用的灯具。所以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墓的时候，就出土了这个天下第一灯。前些年不断的有人写文章推测，说长信宫灯上到处镌刻了很多阳信家，阳信家到底是谁家呢？有人说在历史上封过阳信侯的有好几个人，哎，其中有刘杰，他也是西汉的一个重臣，还有其他的推测，结果都是瞎猜。因为在汉武帝茂陵发掘的阳信公主和卫青合葬墓里，出土了大量跟这个同款的阳信家的青铜器，这人们就不猜了，阳信家原来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和姐夫家用的东西。长信宫灯的身世那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件灯具它不是通过买卖来到河北的，它是通过西汉皇室家族之间、姐弟之间，他们互相赠送流转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非常自豪的要说的是，就在山西茂陵，就是汉武帝的陵旁边，阳信公主和卫青的墓里出土了一大批各色青铜器，有一部分呢是从皇宫里转祀过来的赠送的，还有一部分上面言之凿凿刻着铭文，是从邯郸买的。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他们发表的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家一号从葬坑发掘的报告当中，言之凿凿地说，阳信公主墓发现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件奢华的蒸馏器，是阳信公主蒸花露水用的，这上面铭文镌刻着阳信家是邯郸，肯定它是从邯郸市场上买的，毫无疑问。另一件呢，铜釜，就是一个大盆，这上面也有铭文更清晰，说奉主买邯郸第二，那肯定还有第一，也就是说奉阳信公主的之命从邯郸买过两件这样的大铜盆，还有他们家使用的冬天喝酒的温酒之炉烤火用的铜盆上都镌刻着是邯郸。可见阳信公主和卫青他们家从邯郸买的青铜器不少。邯郸的冶金呢，和青铜器的打造，这个技术是非常高超的，青铜器的工匠们的生意叫流通天下，和当时京城长安还有河北其他的郡国有着频繁的贸易。河北地区呢，河间县王刘德、中山靖王刘胜、常山县王刘顺等等吧，这些诸侯王的皇宫里使用的很多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本地制造的，培植了很多优秀的工匠，也有一部分就来自河北邯郸、河南洛阳还有四川蜀地，都是买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青铜器在市场上是可以买卖的，这个在刘胜墓这些诸侯王的墓里铭文当中都可以反映出来。比如刘胜墓出土的中山内府的一件青铜器，上面写着容十斗，重30斤，30年9月9日由工丙造，这个丙就是中山国制造青铜器的工匠的名字，做的青铜器很漂亮。刘胜墓出土的内府的青铜坊，就是一个四方的一个酒壶，在它的肩上也有铭文，有7行28个字，写得很明确啊，中山内府通房一。

容四斗，称四斗酒，重15斤10两，第十一件，这是第十一。34年，中郎柳氏，购洛阳。看，这是刘胜的中郎将，奉命从洛阳城买来的，或许在当时啊是一件比较时尚的商品。还有，中山内府通绢，也是这一位姓柳的中郎将从洛阳买来的，颈部刻着字里，上面有6行25个字。中山内府通盆，容3斗，重7斤4两。34年，中郎柳买洛阳，侧面还刻着一个甲字，那说明还有乙，这个都确凿的证明，在当时诸侯国之间，青铜器是可以作为商品从市场上购买的。与中山国利用西部太行山的资源啊，铸造冶炼青铜器，同样赵国的当时都城叫邯郸，是汉代著名的冶金产地。西汉的时候封了很多诸侯王，其中有赵王，赵王的都城就是邯郸。这个地方呢，青铜器的商品交易也很繁荣，满城汉墓里出土的青铜器当中也有刻名赵县这个字样，比如有一件蒸馏器铜锃，也是蒸馏花露水的。可以肯定的说，在汉代的蒸馏器不是蒸酒用的，它可以蒸酒，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蒸馏酒，所以主要是蒸花露水或者是蒸其他的。这个写的很明白，说玉铜金俑献赠一具，盆备37年10月。这37年、34年、30几年，这都是中山靖王刘胜在位的年号。西汉的时候，诸侯王可以用自己的年号，底下写着赵县。铜符的铭文当中也有玉铜金庸县，容10斗，盆备37年10月，赵县。铜盆的铭文上也有37年容10斗的一个铜盆，赵县。对于赵县这个词儿，它是一个人名呢，还是由赵王献给刘胜的呢？有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哎，最重要的是，在甘肃的巨砚汉简当中发现了一枚跟我们青铜器有关的，这上面写着出440邯郸窑2枚。邯郸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我们河北的专家、著名的学者郝良珍先生解释说，邯郸窑在汉代一般是用来做炊具的，做饭用的东西，所以邯郸窑远销到西北地区，说明邯郸当时成为贵族青铜器重要的产地，也是青铜贸易的重要市场。我们知道汉代的行政区啊，它是郡国并行，皇帝呢，历代汉代的皇帝封很多皇子、皇孙、皇叔们为诸侯王，大的诸侯王管着若干个郡，小的管几个县。你比如说当年中山靖王刘胜，那如今整个保定市当年都是他的辖区，管好几个郡。常山县王刘顺，就是今天我们常山郡石家庄地区基本上都归他管。后来他死了以后，封他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那真定王就小了，只管4个县，管真定、绵曼、肥垒、藁城，管了4个县，所以他的地盘就小了。那郡呢，是由朝廷直接管的行政区，他一般的都是管几个县到10几个县，大的郡管10几个县。所以郡国之间商贸、马匹、铠甲、青铜器都可以互相买卖，所以这就有了商人从事贸易和物流的商机。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郡国当中设置大司农中丞来管理冶铁，全国呢设置了有49处铁官来管理各地的冶铁作坊。其中在我们河北设置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比如说常山郡都乡县有铁官，都乡县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平山县境内。魏郡有武安，就是今天武安市。涿郡还有中山国的北平，就是今天满城县，当时叫北平县。右北平郡的西阳，就是今天河北省滦县的西南。渔阳郡就是今天的北京，也设置铁官。
而在昌山郡的蒲武县，就是今天平山县，有铁山等等吧，有很多河北冶金的重要

0: 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测试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那说的再好呢，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赶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是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是有份的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
1: 最近好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比如说石家庄的张阿姨，她说从早到晚眼睛干疼干疼的，连看个路都模糊发雾，孩子还说中秋带她出去旅游呢，结果眼睛这样哪儿都去不了。那您听我的，现在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大都能缓解，都说贴完啊就跟做了按摩似的，眼睛清晰透亮，感觉舒服多了，这眼睛好心情好，每天的精神状态啊那都不一样。为了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还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第三重额外还送一台腰酸腿疼都能用的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汉代的金属矿冶的生产主要是官府管理的官营手工业，但是在很多城乡里，它有小商贩自己打铁制作生产工具、铸造生产工具、农具，这个呢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业来经营，所以打造铁器啊、青铜器，它可以作为商品来流通。那河北中部的中山国是著名的富庶之地，在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封了他的儿子刘胜为中山王，这就开始了。前前后后一直到东汉，两汉时期有17代中山王，世袭了300多年，所以他的势力很大。他的都城卢奴就是今天的定州，留下了大批汉代的中山王墓，所以在保定的满城、定州出土了什么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中山怀王刘休等等，他们的墓葬都是中山王。而且中山国的金属冶炼技术跟石家庄这一带的长山国当时都很发达，所以在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墓里出土的铁器，包括铁锤、铁锯条、铁尺子、铁墩。

铁针子、铁奔子、铁斧子、凿子、锉，有很多种铁制的工具。看来这个刘胜呢，在《汉书·警世三王传》写刘胜乐酒好内，有子侄120余，所以他的儿子们120多，他自己都不相认，认不全。看来除了乐酒好内，他还喜欢这些铁制的木匠工具，说是他做木匠活吗？这个很难推测，不知道他是喜欢还是喜欢收藏。同时呢，他还出土了很多铁刀、铁剑、铁矛，还有嵌金银的匕首、错金银的弓，还出土了各种铁饭。最霸气的就是刘胜墓里出土那些个毒酒的酒骰子、毒酒钱、18面嵌绿松石的鎏金酒骰子，没事往桌上一扔，哗啦啦啦一下，上面写着冲着你的，喝13个你就得喝13个，扔到谁跟前喝几个就喝几个。刘胜特别会玩，而且这些所有的酒毒具都是他生前玩过的，锃明挂亮，所以他不是为他死了以后烧的名器，是真家伙，是真的实用器。而且在刘胜墓里还出土了一套铁铠甲，分为甲身、双袖，有2857片铁甲，一片一片的坠起来的，里边还有织锦，做得非常漂亮。可以说它目前是我们中国西汉时期最完整的、最漂亮的、最华丽的铁铠甲。刘胜墓出土的还有佩刀啊什么之类的，它的一些兵器，尤其是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梳刀，裁纸用的错金银的梳刀啊，不是打仗的，就是文房的，裁宣纸的，是用了表面曾经渗汤，而且渗炭，而且局部淬火打造出来的，非常锋利，所以一下子可以裁好多张宣纸，不会掉渣渣。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裁纸刀，买回来了以后你很失望，裁宣纸的时候一裁，因为它太钝了，所以给你割下很多纸上的纸屑啊，那就是垃圾产品。在魏郡的武安，著名的无极古城，还有唐县的灌城、保定的泌阳、石家庄平山，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甚至有的地方还出土了铁齿轮，证明当时在一些工具上已经使用齿轮作为传动机械了。所以中国的古代，我们的技术非常发达，很了不得。在东汉时期呢，幽州和冀州都是冶铁中心。在《后汉书·郡国志》当中，就是到了东汉时期啊，照样记载的我们有铁山、设铁官的地方，有武安、都乡、北平、渔阳、泉州，就是今天的廊坊，还有河北省内丘、沙河县的齐村等等，都有汉代的铁矿遗址。那么这些矿业基地，一大批能工巧匠在他们的支撑之下，所以幽州、冀州成为铠甲和兵革的重要生产地。冀州牧袁绍占领邺城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啊，就是幽州、冀州这个地方就是出铠马的地方。所以曹操父子灭了袁绍父子之后，先后派王修、韩绩作为叫司金中郎将来管理河北的冶金生产和兵器的制造。在《三国志·魏志》当中，专门有王修的传，记载了王修这个人呢，他是北海郡营陵人，就是今天山东乐昌县人。他先后辅佐过，曾经给孔融当过幕僚，后来到袁绍父子的袁绍儿子袁谭手下。建安15年的时候呢，归顺了曹操。曹操看这个王修这个人呢，家财不多，但是藏的书不少。曹操很识货，就赞叹他说：“君喜身慕德，留生本州，就是你在本州有很好的口碑，终能成绩，你的成绩很好，为世美谈呐、啊，名实相符。”说老百姓说你好，看来真是个好人，藏那么多书，没有别的家财，不贪，所以封王修为司空员，然后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叫他到河北的邺城来做太守。这时候他对老百姓很好，所以赏罚分明，劝课农桑，做了不少好事。到了建安18年，封为大司农郎中令。他病逝以后，曹操就委派韩绩来接任他，而韩绩在职

0: 做了七年，贡献也很大，所以使得河北地区当时器用充实。就为什么器用充实？就是造物造得好啊。所以韩继这个人是南阳郡朱阳县，就是今天河南方城县人，也受到了曹操的信任。他在邺城任监冶业者，就是专门负责管理冶铁业的，曾经精心谋划促进这个冶金技术的发展。在他之前，我们这个冶金呢，大的机械都是用马来作为鼓风机，那马拉着呼呼呼吹风。后来人们嫌麻烦，就改成风响人来拉。你看看过去我们画那些画里边，打铁的都是用人拉那个大风箱呼呼吹风，但是它很费劲，效率也不高。后来韩继发明了用水排，就是用水力做鼓风机，它的效率比马排提高3倍，比人排要提高10倍，所以使得冶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铁制农具、工具、兵器，包括那些奢华的青铜器，都很充实，所以曹操下诏褒奖他，加职司农都尉。在曹丕继位当了皇帝以后，就封他为义称亭侯，后来又晋封南乡亭侯。年老了以后，他才致仕，就是退休了，拜太中大夫。东汉后期啊，这个魏郡它的煤炭而且得到了开采。说中国石炭的开发不是从沈括记载说北宋有了石炭，其实早在东汉的时候，我们河北人就开始利用煤炭来冶铁冶铜，所以促进了河北地区冶金业进入了烧石炭作为燃料的时代。而且石炭里边有大量的碳，可以增加铁的刚性。在河北邺城的遗址有冰井台，发现了储藏的碳有10几万斤。这个煤炭在冶金领域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冶炉的炉温，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钢铁当中的含碳量，增加钢铁的强度和硬度。所以这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河北的百炼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到河北一个打造百炼钢的能人。另外呢，就是在河北的兴隆县发现了西汉初年铜矿的遗址，包括矿坑、冶炼厂，还有居住的场所，有矿井，还有选矿场。在南山坡上发现了7块遗留在那里的铜饼，2000多年前留在那儿的铜饼，当时冶炼的产品每块铜饼直径33厘米，一个大铜疙瘩，重量15公斤左右，这饼上都分别都刻着字，东16、东58、东54、东60、西53等等字样。这些字它表明啊，是东矿厂和冶冶厂他们分别用这些炉子冶炼出来的批号，都有记号。官冶怎么管理，就用这个办法管理。而且随着冶铁冶铜业的发展，各诸侯国、各郡开始铸造钱币。所以钱币它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铸造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古城，就是我们今天东园古城公园这个地方啊，它在两汉时期是真定国的国都。真定国刘秀当年娶藁城名门郭圣通结婚典礼，就是在今天东古城旁边这个公园里王宫里举行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两批两汉时期的石板的和陶范的铸钱的钱范，一种呢是长方形的，叫半两钱范，是西汉前期是铸半两钱的，一次出土了18枚18件，一次可以铸好几斤半两钱。另一种是带柄的，开模的时候好开，这是东汉的铸5铢钱，一次可以铸14枚钱币。不但石家庄市真定王当时有铸钱，在邯郸人民路立交桥下面也发掘出了西汉铸钱作坊的遗址，出土西汉的半两钱范10多块，反映了西汉时期啊河北的诸侯冶铁和铸造钱币的这种情况。还有在我们河北省涞源县涞源湖旁边专门用钱范做了一个雕塑，这是涞源县的能人刘春阳先生主持的做这个铸钱钱范做成雕塑了，说明什么呀？在两汉的时候，在涞源的地方 也曾经铸过钱，也有铸钱作坊遗址。所以西汉的赵国都城邯郸就是当时冶金产业繁盛之地，一些经典的铜器、铁器、铸钱都作为商品在周边的郡国中流通。这正是古都邯郸冶金盛，五帝姐姐购铜造，中山靖王开矿山，华美铜器耀王宫。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济商史话。今天我们说了陶瓷源流长，商贸物流远。烧制陶瓷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恩格斯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过，说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呢，它把人类推进到了以熟食为主的时代，就是吃熟食啊，不吃生食，所以它有助于提高人类抗议自然界寄生虫和疾病的能力。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当中也说过，说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于陶它的重要性的论述。考古证明呢，制陶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出现的。而我们河北太行山东麓，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制陶业的发祥地之一。保定市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考古杂志上曾经发表了关于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视觉简报，这当中称说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距今10000年以前的人类烧制陶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考古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距今有10500年左右，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发现的有两个制陶的遗址，还有鸡、狗、狼、猪、鹿等等动物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呢，都吃这些动物。所以这个对研究人类养殖陶器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河北省文物研究院谢飞研究院主持的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遗址墓葬考古发现了什么呀？发现了一些陶器具有故意打碎的毁器现象。这说明什么呀？它非常有意义啊，它不一般。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专业作坊和专职工匠，而且进行专业的贸易，可谓是最早的制陶产业。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在市场上不能流通，所以把它砸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器贸易的产地。还有在易县中易水北岸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其中最早的第一个时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有8000年，出土了刻陶面具和各种残片，大的面具跟真人一样，小的面具有10厘米左右。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制造的面具，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这些面具是干什么用的呢？有待深入的研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也距今有6000年到5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发掘了5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陶窑当中，这些工匠们在烧制陶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把火烧到了1000度以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3片釉陶片，表面有酱釉色的釉，而且胎质特别细，火候超过1000度，很高，硬度大。经过中国建材研究院的化学分析物理测定，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器。这一发现把我们中国烧制瓷器的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所以55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可能在欧人当中烧制出瓷器来。说瓷器跟陶器有什么区别？第一，火候，瓷器必须烧制到1200度、1100度到1300度才能叫瓷，陶在800度、700度就烧成了。那另外，瓷器呢是不透水的，陶器可以渗水。另外，瓷器敲击有金属声，所以我们今天夸奖的好瓷器叫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一敲金属声当当的，这瓷器了不得。发明瓷器是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后面我们要说我们煌煌的太行山河北的四大瓷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是下一次说。今天我们说的是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呢，太行山东部，我们这叫山东六国，当时叫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所以在他在河北的沙丘、秦皇岛、碣石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需要大量的征用燕、赵、齐、代各故地的工匠，而且他也从秦汉时期现代的贸易证明，这些中央集权非常霸道的王朝，他们也花钱从民间买东西，也有贸易，不都是强制性的拉劳工去修长城，其中有很多文字砖瓦也是从民间购买。秦朝的行宫建筑大量的使用各种陶瓦、方砖，所以我们古代说秦砖汉瓦，实际上是秦瓦汉砖。秦瓦是做的非常讲究，汉代的砖开始都有文字，所以秦皇岛秦始皇

新宫的遗址规模宏大，发现的建筑遗址有四组16个单元，还有陶井、水井、灶、水管子，包括窖穴等等，出土大量的板瓦、铜瓦，还有石柱础、棱形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这个在秦皇岛博物馆有展出，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非常的震撼，它反映了当时河北地区陶产业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这个棱形纹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云纹瓦当，这个建筑的大型构件非常的震撼，制作的非常精良。到了汉代，随着这些诸侯，河北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燕王丹、中山靖王、中山王、河间王、常山王，什么胶东王，封了一大堆王，他们呢建造王宫，不断的打造自己奢华的宫殿，所以陶产业就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那个时候可想啊，在我们华北平原上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挖坑，那些窑坑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挖的，不断的烧，不断的挖，而且他们为了祈福祈祥，所以这些瓦当上都有吉祥语，比如在石家庄市原氏县西汉常山国都城的遗址当中就发现过常山常贵的大型瓦当，做得非常精美。这些陶瓦当的烧制，它体现了当时河北工匠的智慧，也由此打造了一个陶产业。砖瓦在汉代开始成为商品，所以各地都互相买。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就是真定故城遗址，当时是真定王的都城，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遗址附近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建筑方砖瓦当，其中的方砖呢，纹饰也非常的华丽，非常丰富的多彩，有回纹的、菱形纹的、方格纹的、绳纹的，各种各样的纹饰的方砖，而且上面还有的有字。其中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先生叫李玉瑞老先生，当年呢，他在真定故城遗址坚持不懈地保护这处遗址，捡到了很多汉代的方砖，其中最大的60×60，厚度在8厘米这样的大方砖，上面刻满了华美的纹饰，它反映了当时真定国大型建筑的构建，所以这地方一定有当年建有非常恢宏的真定王宫署的宫殿。河间献王刘德呢，是西汉最重视学问的诸侯王，可以说我们说到河北的诸侯，一说刘德那都充满敬意，说为什么？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当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河间献王的都城所在的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就被称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这千真万确。河间献王的王宫建筑没有留下多少奢华的建筑构件，说明这个王他太厚道，所以他呢恭请当年的毛亨毛长到河间国来讲《诗经》，为他们创建了日华宫、君子馆，这些都永记史册。在清代的时候，河间县诗经村、君子馆村、肃宁的五原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带有君子馆字样的青砖，所以天津博物馆藏有诗经村出土的君子馆汉代的徽砖。石经村就是冯巩他的祖上冯国璋的老家，如今就有冯国璋他们家的故里还在石经村。清朝光绪基辅通志卷161古籍八肃宁县采访册当中也有记载，说县至东10里有五原郡城，易优生苗学直博学好古，业毛公祠得砖一枚。当时有位叫毛学直的人博学好古，去拜谒毛公祠，得到了一枚砖，上面刻着君子二字，古貌娴雅，汉丽体也。其后乡生刘硕主讲毛公祠派，那就是在毛公祠派讲学，又得到了君子馆的砖3枚。此后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等。据此则管与毛公祠均应该在五原故城，当隶属于肃宁境。

0: 是当年编撰清朝光绪缉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河北的大儒写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苗学直就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者，叫苗奎，他是我们河北肃宁县人。所以肃宁这地方不光出过刘春霖、裴艳玲这么多名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圣地。
1: 刚有听众问啊，他今年65岁，是不是也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呢？当然可以，不管您今年是50岁、60岁还是70岁，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50岁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没抢到的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还有听众问啊，为啥好视力补贴50岁以上的人群呢？因为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如果您也这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您贴上的感觉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水水润润，清晰透亮，眼睛特别舒服。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老花镜、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最后15分钟，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3: 哇，雪糕透心凉啊。
1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4: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遛弯听一
4: 曲，茶余乐开怀。
15: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4: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5: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4: 银铃俱乐部，
15: 陪您乐享每一天。
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6: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啊，还有机会来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4: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6: 银铃情报站。那最近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风险识别和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那此刻呢正是饭点哈，各位叔叔阿姨们平常在做饭的时候是否会打开各种手机 APP， 从当中去发现一些新的菜色，或者是根据家人的健康状况来挑选健康食谱呢？那据了解呢，京东七鲜大厨服务即将正式的发布。那七鲜大厨的定位啊是新一代 AI 健康执行系统，它呢覆盖了 AI 健康决策、营养方案制定、每餐净菜配送、智能烹饪设备等完整链条。用户呢，只要将个人或者家庭成员的一个健康状况上传之后，它就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定制化的提供一日三餐的膳食方案。那这个周五，也就是25号，就正式的进入到中秋假期了。今年呢，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将于中秋假期，也就是9月25到27号，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提醒想要去看音乐节的各位朋友，这音乐节举办期间啊，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您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那本次音乐节的主办方呢，特别提供了地铁加市区草莓巴士，还有145 路、公交车这两种市区的到达方式。那由于音乐节的检票区域是位于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内部，所以不管您是选择自驾出行，还是免费地铁接驳，或者是145路公交车，在到达生态口的入口之后呢，我们都需要按照现场的指引继续前往岛内的摆渡巴士区域乘车前往音乐节的检票入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15: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5: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6: 银铃领读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呢，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
15: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6: 那这里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除了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来展示您的才艺哈，您也想加入到这个银铃领读团或者是银铃大舞台当中去展现您的风采，也欢迎您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同时也能够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群内抽奖。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再来说一遍，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好，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王征。我们先来请出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21: 您好。
16: 王阿姨也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1: Hello， 大家好。
0: 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王征。
16: 嗯，非常欢迎王阿姨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能听得出来阿姨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刚刚可能很多朋友在介绍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阿姨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在这个朗诵方面应该是很有造诣的哈。那今天呢，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的朗诵啊，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个篇目吧。您第一个打算带来哪个篇目呢？
0: 老有老的骄傲。

0: 是毛汉老师写的，
1: 毛汉的诗歌《老有老的骄傲》。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阿姨您也做一下准备。

0: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的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拥有热忱的夏的怀抱，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资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天的幼稚，没有了夏天的浮躁，没有了秋天的忙乱，冬天啊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业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真实、美好。人生从退休开始啊，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双休日，每一天啊都是自由日，每一天都是时装节，每一天都是美食节，每一天都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春的美梦在继续，夏的热忱在继续，秋的收获在继续，不再继续的只有困惑、焦虑和烦恼。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这些老字号呀？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老人俱乐部的门票。
1: 这是阿姨带来的第一篇啊，老有老的骄傲。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篇文章吗？是不是很符合您现在的心境和生活？
0: 这篇文章呢，我读了两遍，我就喜欢上它了。它说出了我们老年人呢退休的那种幸福感。同时也告诉人们呢，退休了是另外的一种新的生活开始。
1: 对，是的
0: 啊，
1: 它是我们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句号啊，有可能是逗号，也不见得是句号，但是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生活的一个崭新的开始哈。
0: 对，
1: 其实这个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哈，说退休之后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节日，都是假日，都是双休日，都是自由日。您觉得是不是特别符合您的退休之后的这种感受？
0: 对，老有老的骄傲，骄傲所在就是这些、每一天都是假日，都是自由日，都是节日，都是双休日，很自由，是吧？
1: 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牵绊，但是退休了之后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会更多了哈。
0: 对对对，所以感到幸福，
1: 感到很幸福和骄傲。但是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有一些还没有退休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焦虑，会觉得就是我要是退休了之后突然间没事干了怎么办？您曾经有过这种焦虑吗？
0: 刚退下

0: 就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奉献给孩子们的。
1: 对，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很喜欢这孩子们。
0: 您是语文老师吗？
1: 教过语文。
0: 教过语文。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可能不太分科哈，就是这个很多科目都是需要老师去教的。
1: 对，
0: 那您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喜欢朗诵或者喜欢阅读吗？
1: 那个时候也喜欢读书。也喜欢读书，也喜欢拿出好的文章来跟学生们一起分享。是。然后那个退了休以后，这时间不就多了吗？就丰富了。是吧。咱就读的一些书呢也就广泛宽泛一些。喜欢的文章呢就朗诵朗诵。
0: 那您觉得就是喜欢的东西看，就只看和看完了之后再把它读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1: 不一样。读就是说你用眼睛看跟你用嘴说是不一样的。说出来的时候它是有感情有激情。是吧。有那种表情，觉得很自豪的那种感觉。跟你在这默默的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的哈。非常的感染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很多人都说感觉王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有人说过您的声音好听吗？
1: 有人说过。
0: 很多人说过哈。还有人说一看王老师就是特别有激情热情洋溢的这种老师，说如果要是您的学生的话肯定喜欢您的课堂。
1: 还行吧。
0: 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或者说即便您退休之后还来看您吗？
1: 有。我那些学生干什么的都有。还有这个全国那个五一奖章获得者。
0: 都非常的优秀。
1: 对对对。
0: 正好前段时间是教师节，您应该也是收获了很多祝福吧。
1: 对对，收到了很多短信。
0: 都祝您这个教师节快乐。看还有人说阿姨好年轻啊，精神状态特别的好，说很有朝气，也特别羡慕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哈。
1: 我觉得他们那个上着班的这些孩子们吧，肯定羡慕我们老年人，是吧？羡慕我们这种很自由，想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呢，没时间去做。退了休之后呢，时间充沛了，然后就做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
0: 那今天呢其实阿姨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哈，刚才的这个是老有老的骄傲，那接下来的这个篇目是什么呢？
1: 月光下的中国。
0: 很经典的一个朗诵的篇目。
1: 对，
0: 那这样我们也准备一下音乐啊，阿姨也做一下准备。
1: 欧震老师的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你。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头，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 就像一首无

0: 朴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哈！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说觉得阿姨的气息特别足，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66周岁了。
1: 66周岁了、
2: 对。
1: 那我想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我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您现在还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永葆青春的这个秘籍？
2: 说不上什么秘籍，我觉得这个朗诵呢给人带来了许多好处。它带给人的这个益处是多维度的。是吧，其能提升你的气质。是吧，这个增强大脑的记忆
1: 啊、
2: 还有滋养你的心灵。
1: 是的
2: 啊，最重要一点呢，朗诵还是一种运动。
1: 它给练气息。
2: 气息一呼一吸，腹腔胸腔，一张一收，它都是在增加肺活量。所以在读的时候呢，气息顺畅顺畅了，那么读起来它就流畅了。这是给带来了许多的好处，
1: 很多的好处哈。我们直播平台还有朋友问说，那如果普通话不够标准哈，就是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朗诵艺术，我能开始学吗？您觉得？
2: 可以。这个朗诵呢，首先一点要是字正腔圆，是吧？你把拼音学好了，尤其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1: 这个吧，声母，
2: 声母。它这个爆破音一定要读出去，然后韵母要读满，
1: 读得饱满，
2: 读得饱满，这就字正腔圆，是吧？再有一个，要想读好这篇文章，你首先要了解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1: 这个写作的背景，
2: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他写作

0: 背景。文章这些那么了解了，那么下一步要处理的是我在这个文章中是谁，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你像我选的老有老的骄傲这篇文章，我就得在引领俱乐部听，引领俱乐部来送，我不能到幼儿园去说去，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是吧？要想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然后

0: 慢、虚、实，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篇文章呢，就算是没有对错，只要你读着顺畅，听着舒服就行了，
1: 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和模式，是吧？我们的这个停连呀、转折呀、重音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并不相同，
0: 对，
1: 但是感染我们自己的一定也能够感染我们的受众。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自己给先陶醉其中哈。
0: 对，自己把自己应该放在文章之中。我要干什么，我做什么，给谁啊，给谁去听，然后再结合。
1: 这是王老师给我们分享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朗诵艺术哈。那您是从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艺术的吗？
0: 对，退了休之后呢，就是读一些这小短文，读完了以后就是感觉不错，自己就朗诵。在这个往后呢，我就加入到了河北省朗诵协会，这里成为那里的一个会员，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开始我就是听，后来呢就模仿，再往后就自己也张嘴去读，把自个读的呢也发到群里去，让大家给一个评论，再往后呢就是结合着自己的体会感受来读这篇文章，
1: 然后就越读越好，越读越陶醉哈，
0: 越读就越想读，
1: 越读越喜欢，
0: 也就是说这个朗诵呢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项活动了。
1: 那除了朗诵，您平时的退休生活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项目吗？
0: 其他的项目一个就是学学弹弹电子琴，
1: 弹电子琴，
0: 吹吹葫芦丝，哇，还有时的时候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像这市里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就以这个朗诵者的这个角色吧，参加这个活动。
1: 那能听得出来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哈，爱好也很广泛啊。
0: 是，对。
1: 那最后能不能再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上这么一句话，或者也送给一些即将要步入退休生活的朋友，送给他们一些祝福好吗？
0: 快退休的朋友们，你们就提前做好你退休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是吧？打好基础，等你退了休之后呢，加入咱们的引领俱乐部来，一起来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1: 好，非常谢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您，还有邀请您

0: 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养老房产如何进行配置。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杭商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银铃俱乐部的大家庭当中哈，您也可以来申请入群，1993312750，1993312750。那入群之后呢，如果您有这个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报名哈，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也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配置养老房产。
8: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银铃安居如何选择养老房产。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房产经纪公司资深店长刘平，我们先来请出刘店长。刘店长您好。
9: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从事二手房将近20年的一个比较资深的店长刘平。
0: 欢迎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银发群体他们是有购房需求的，
9: 对，
0: 但是相比于年轻人的刚需购房，或者说中年人的改善购房来讲，他们其实是有着一些特殊的这个需求点的哈。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刘店长，就在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您关注到的他们配置这个养老房产的需求点是什么？他们买房子是看地段，还是说看配套、看户型、看小区环境，他们最关注什么？
9: 嗯。

0: 的确，我们老年人选房啊，和年轻人选房有非常大的不同。
1: 嗯
0: 啊，年轻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选婚房，
1: 嗯，
0: 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比如说是新小区，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有地铁，或者说只要它通勤方便，
1: 嗯，
0: 啊，或者说人到中年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给小孩子选学校，哎，对，小学也好，初中也好，距离学校近，
1: 嗯
0: 啊。然后也有一些中年朋友的改善，他会追求比如说大平层，或者说好户型等等的啊。那我们老年朋友要选房的过程中呢，然后这些其实不能说是不重要，而是说要找优先级不同啊。你比如说老年朋友，我们应该最主要的一个呢是我们的地段和配套啊，因为这些它是不可替代的啊。比如说它装修不行，我们可以重新装，哎，对，但是地段配套它这些外部的啊，你比如说公园，
1: 嗯
0: 啊，医院，
1: 嗯，
0: 菜市场，
1: 嗯
0: 啊，这些是不可，就是不可替代的，不能改变的，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老年朋友啊去看房，实地到现场去看房，
1: 嗯
0: 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一说某一个小区感觉还是很熟悉，知道这个小区在哪儿，但是真正的你到这个小区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区的规模大小，这个小区最近的啊，社区医院，
1: 嗯，
0: 或者说超市，或者说菜市场，
1: 嗯，
0: 包括公交站啊，它需要你步行多长时间？
1: 嗯，
0: 它还是要以老年人本人啊自己的这种体感去感受啊，
1: 哦。
0: 对，因为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也是带过一个老年朋友在看房，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房子还可以，门口，
1: 嗯嗯，
0: 啊，出了小区就是公交站，门口菜市场什么的都有，
1: 嗯，
0: 但是这个小区太大了，他选的这个楼又在小区的最里头，
1: 嗯嗯，
0: 啊，其实上岁数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想溜达到门口买个炒饼都很费劲
1: 的，哦，
0: 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就是日常生活的便利性，
1: 嗯，
0: 就是买菜还有就医啊，
1: 嗯，
0: 就医这一块呢，有的老年人说，哎呀，那我要找着医院近的啊，
1: 嗯嗯嗯，
0: 我要去省二院那儿，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对，因为首先，比如说他那儿可能喧闹啊、堵车呀，并不是说不适合啊，
1: 嗯嗯，
0: 而是说日常我们可能去省二院，他可能挂号呀、排队呀，哎，他其实并不如比如说社区医院啊，
1: 嗯，
0: 或者
1: 这么方便哈。
0: 对对，尤其是老年朋友有很多有慢病啊，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都要买一次药，
1: 嗯嗯，
0: 啊，所以很多的这种社区医院，如果在小区里头啊，或者说这个通勤的时间就非常的重要了，
1: 嗯嗯，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他们可能比较关注三个方面，就第一，我们看病要方便哈，
0: 对，
1: 这个看病方便并不是说离这个大医院、三甲医院越近越好，
0: 对，
1: 而是能解决他实际对于这个生病之后的这个需求，
0: 对。
1: 那第二个要关注到的一个这个点，就是我们每天啊日常做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
0: 对，
1: 我们年轻人买房的时候，其实可能最不关注的就是这一点，反正尤其是刚需的人，是吧？
0: 人家
1: 点外卖啊，然后在外面吃啊，食堂吃了回来啊，就是他不关注我到买菜的地方我需要什么。但是好像更多的老年人还是习惯线下，去到菜市场，去到超市里面去挑选，
0: 嗯，
1: 啊。
0: 对，然后其他还有一堆，比如说像公园，
1: 嗯，
0: 我们日常的锻炼，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比如说我们说万达，玉环万达多繁华多热闹，
1: 嗯，
0: 是吧？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声音的这种
1: 噪音，
0: 噪音，
1: 啊，
0: 对，包括光。
1: 嗯，
0: 啊，你像万达那边有很多高层带电梯的，嗯，虽然说在爬楼方面没有困惑，但是它确实晚上可能啊，这个夜生活
1: 十点才关，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灯光啊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买房的时候需要关注的点。
1: 嗯，嗯，所以刚刚其实刘店长从他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体验当中给我们说到的老年人购房的这些痛点，我觉得就在提示着什么呀？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子女很孝顺，他们会帮着自己的父母去配置这个养老房产，但是可能不会想到那么细，也会关注这些面，但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以自己的感受，比如刚刚像刘店长举的这个例子，就说哎，出了门口就是公交站，那这个出了门口它到底是多远，是吧？
0: 对，
1: 小区里边就有菜市场，那个菜市场它在什么位置，这个还是需要带着爸爸妈妈亲自的去感受一下的。
0: 对，没错。
1: 嗯，那你看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他说你看我退休了啊，我现在开始要考虑了，这个子女也不需要我照顾了，隔代的人也都上了学了，不需要我接送了，我要为自己去配置这个养老房产了。那您觉得就是在什么年龄或者说什么身体状况之下做这个 置换是相对比较好的，或者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0: 这是一种理想啊，就是大家很多，比如说我退休了，然后子女也不用管了，我就想找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养老啊。首先我们说你要搬家是吧，然后你要置换啊，你要行动能自理，思维要清晰啊，然后你体力也比较充足，然后你才能去折腾看房搬家。
1: 搬家挺费劲儿的。
0: 哎，对对对，如果确实你比如说腿脚不是很方便了啊，可能慢病也比较多等等的啊，就其实就不适宜做这种大搬迁了，
1: 就这么大的折腾就不太适合了。
0: 对对，环境突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睡眠呀、情绪啊各种问题啊，所以年龄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很多比如说60多岁刚退休，可能还会面临着要看孙子，对，
1: 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吗？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诗和远方嘛，就觉着我要去找一个安静的、绿化好的、空气好的。但是后来会发现，我把这个房子买到这儿之后，我还得返到孩子家去住着啊。然后你买的这个房子可能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啊，对，所以要根据各家的一个情况吧，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1: 那这个里边它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哈，就是在新房和二手房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挑选。您觉得对于这个相对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讲，选这两个不同类型的房子，它各有哪些利弊呢？
0: 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选现房。
1: 现房，
0: 对，
1: 就不要等是吧？
0: 对，你一定是能看得见的啊。它周边的配套也好，或者说它的户型啊，包括物业呀，包括邻里之间呀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选现房啊，我们不去等啊。有真的就是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发现，咱们很多新房都是要在现房阶段才会销售。
1: 对，是。
0: 但是不排除可能也许啊，我们等的时间过久啊，那中间我们还要去租房过渡啊，还是怎么着的，对吧？所以这个还是。是一定要是看去看现房啊，在新房和二手房里边去做选择的话，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去选择地段配套好的新房啊。然后，但是现在的新房我们也发现，其实一环内、二环内很多啊，价格还是偏高的，
1: 是
0: 啊。当然了，它的物业管理啊，包括一系列的服务都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条件确实不是很允许的情况下，有一些不错的二手房，包括次新房也是可以选的啊。那你在选的过程中，除了这些配套之外，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点，就比如说户型，尽量选朝阳的
1: 啊，就晒太阳的时间长一点，采光好的。
0: 对对对，尽量啊。那么如果有电梯，尽量优先选电梯，但是电梯房不建议选太高。
1: 为什么呢？
0: 太高，那肯定高楼层的采光好，那是必然的。
1: 是
0: 啊，但是你比如说等电梯的时间，包括老年人上岁数之后在电梯里乘坐的时间，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坐电梯会头晕
1: 不舒服，
0: 胸闷，对对，会有这种情况，不建议住得太高啊。然后有这种多层的，一二楼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一二楼难免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潮啊，采光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看房啊，多去做挑选。有个别，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推轮椅呀、我们就要关注到步梯啊，步梯它有没有台阶，你能不能推得上去，得有这种方便的这种交通方式啊，你能上去啊。
1: 就小区里面给有一些适老化的配置。
0: 对对，没错。
1: 那咱们再来说老旧小区哈，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在这个置换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就是钱可能是第一位的，我不想添钱。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可能我就只能选择相对比较老旧的小区。这老旧小区能作为养老房吗？
0: 不能说完全不可以啊。对，你看现在我们在二手房实际接触的这些业主们啊，特别多的一环内或者二环内过去单位宿舍的福利分房啊，然后就是有很多房产证都是在老年人名下，有的还就是觉得比如说楼层太高了，我想置换，把它卖掉之后不想添钱，我再买一个低楼层
1: 的。
0: 对，首先我在这个院里住惯了，邻里之间呀有一些老邻居，然后相处得很和谐，那这种情况下 样，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就在童谣区，然后买一个老旧的房子，一楼或者二楼的，能满足我的一个置换的需求就可以了。可能也许你的顶楼卖的价格便宜了一些，底下

0: 的价格可能会略微贵一点点，你可以把面积放得小一点等等啊，
1: 这样就不用再添钱了。
0: 哎，对，我觉得这不是说完全就不能要啊。对，在这儿也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啊，如果确实年事已高，咱们名下还有房产啊，建议尽早要么是卖掉置换啊，要么是就是给子女之间提前做好这种产权啊、过户呀、变更啊等等的手续。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二手房里边涉及到办继承的越来越多啊。什么情况下办继承呢？就是产权人过世了不在了，那这种情况下是必须办理继承手续啊。我们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我们要走这些手续，提供起来也很麻烦啊。当然现在的继承公证是免费的，但可能件也比较多，排队也比较久啊，所以提前做这方面的手续啊。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买房，可以买到子女名下啊，但是好多老年朋友说，你看我把这房子卖了，我把房子再买到孩子名下，然后回头他再对我不管
1: 不好了怎么办，是吧？
0: 对，有这种情况啊。对，所以现在咱们民法典啊已经有好几年了，就是有这么一项规定，就是我们可以在房子上设立居住权。你设立了居住权之后呢，这个房子他就不能轻易的去买卖，这个是要到房管局去办的啊。现在叫
1: 不是说我随便写一个什么就行啊，
0: 对，
1: 这个、是要在房管局来办的。
0: 对，就是咱们现在的不动产交易大厅里边拿着这个房子啊，比如说我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再写房的话，就会写到孩子的名下，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证啊，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个大厅里边，然后我去给他登记上我的居住权啊。这个居住权你登记了之后呢，必须你本人才能撤销啊，或者就是随着你的这个自然人死亡就居住权消失。对，所以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哎，万一有一天这房子我不能住了或者什么的。
1: 而且这个是可以去对抗这个善意第三人的，就是说孩子比如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房子卖了、他也不行，是吧？
0: 他不行，因为他设立居住权了，他在房管局过户的时候他就有这一项是能查出来的，你就不能这样就是过直接去过户，首先要把居住权这个取消你才能办。所以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老年朋友。
1: 这是刘店长给到大家的一些提示哈。那接下来咱们说的再细致一点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选择这个养老住房，很多老年人是有自己的实际需求的。那如果考虑的不是那么清楚，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列这么一个清单，我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比如说楼层啊、电梯啊、小区的配置啊，我们要就是优先，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优先看重哪些点呢？
0: 没有特殊需求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选择离子女别太远，
1: 有一个合理的距离。
0: 对，第二个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配套然后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第三呢，我们就是注重楼层带电梯的尽量选中低楼层，不带电梯的尽量选择一二楼当然一二楼可能会有它的一些弊端，我们刚才提到的采光也好，包括这个上下水啊等等的各种问题，但是通过后期的这种也是可以解决的，
1: 通过装修可以改善一些。
0: 对，是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户型比如说尽量的阳面户卧室多一点然后当然通透更好然后就是我们说你要考虑到就是将来但凡买房吧你也现在保值或者增值已经不太现实了但是也要考虑到未来它一个好转手的问题，
1: 就还是就即便是养老房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0: 对，因为毕竟房产它还是就是嘛几十万上百万还是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流通性的问题别就是盲目的去就瞎买或者怎么着的就是跟风，尤其比如说有一些然后说比如说西山呀或者是什么海边
1: 看上去风景很好的地方。
0: 对但实际上这样的房子我个人觉得并不太适宜对，另外就是不用买太大其实两居吧差不多足够了两居室，你比如说子女来了有地儿住，或者将来家里有住家保姆啊或者什么的你就有地儿住，两室就足够了你太大了吧你住着打扫卫生啊各方面都是不是很便利对，所以各方面吧，我觉得真的是还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真的是很多的
1: 而且这是一个大事儿哈，一家人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去 就拿个纸拿个笔列一下这些需求哈，排一排这个优先级。那这里边你看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刚刚刘店长也说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就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忙是吧，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出去旅行，也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个很好的生活，退了休了之后一看，哎呀你看这个西山的房子是吧，挨着太平河的房子，这风景多好呀，然后这个空气又清新，然后这个又安静，还有那些他会选择在其他城市去购买这种就是旅居型的这种住房是吧，还有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做这种康养小镇啊，这种房子您觉得就是能买吗？或者说买了之后我们要面临哪些问题需要提前跟老年朋友讲清楚？
0: 咱们老年朋友买房啊，我真心的建议啊，一定要跟子女商量一下，
1: 就别一时冲动哈。
0: 对，一定要商量一下啊。首先说涉及到的金额较多啊，有的老年朋友说我睡眠不好就要买个顶楼，确实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啊找我看房，我就要顶楼，顶楼但是5层6层我又爬不动，但是3层到顶的房子又基本没有，
1: 所以给买带电梯的顶楼，
0: 对，带电梯的，你像30多层他又觉得高啊，所以他就光愿意扛那个4层到顶的。我说你现在70多岁爬4层还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再过几年呢，他4楼没有电梯呀，对，所以等等的吧。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跟子女去商量一下啊，你选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因为现在咱们这种产品特别多，公寓有很多公寓很便宜，现在有很多公寓20多万。
1: 就能买到，
0: 对，但是这样的房子其实并不太适合老年人养老。首先它一层好多户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租出去住的一些年轻人，他晚上不定几点回来呢隔音啊各方面的。
1: 还有一些公寓它可能不是用于居住的是吧，有些办公啊干别的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它不是明水明电呀等等的其实这样的真的还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旅居的旅居的这种短期度假是可以的，但你花那么多钱你去买一个这样的房子，你一年就说有的老人咱们可能说是两头住是吧，你一年过去住多长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个人觉着如果真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短期租赁我觉得
1: 更合适一些，
0: 对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跟子女们去商量这件事儿，然后这个是不是合适另外就是像一些这种就是尽量选择吧，就是70年产权的住宅尽量选择一些口碑不错的，周边配套好的然后流通性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子。
1: 那说到这个距离的问题啊，有些老年人说你看我又会开车，我觉得挺方便的，我就想住得远点，远点的安静。您觉得这个有风险吗？
0: 有真的有因为你看远一点的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区的入住率就是他入的人住的人多不多还有就是他的一些商业配套然后是不是有很多都是空置的你买菜是不是方便然后有一些商超之类的，然后另外就比如说你开车可能去医院是不是也很远需要通勤多长时间然后还有就是你跟子女的距离，比如说他的探望的时间成本或者是各方面成本比较高的话你们可能相聚的就比较少这个咱也别说就是怎么着，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二环外住着的然后每次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到一环内吧，咱也不说哪儿了现在哪儿都是市中心对，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真的一个月甚至半年你都不来一回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哎呀我终于进城了那种感觉对，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将来以后的这个问题，就是我长期住到这儿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掂量好就是你身边的小伙伴就是老伙伴邻居之间有没有伴跟你一起是吧，然后各日常的各种生活子女然后包括咱们就医等等我觉得还是要长远的看一点吧，不要看短眼下因为你买到手之后你可能不是说3-2年你又卖了还置换
1: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讲，这个换房真的是挺折腾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能说你看就我现在身体好是吧，
0: 对
1: 我现在去哪儿了之后我可以自己开车我可以打车，我现在很接触这个新鲜事物，我不用去买菜我可以从网上叫是吧，你还要考虑到5年呢10年呢或者当我们行动不便的那一天的时候怎么办哈这个还是一个比较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刘店长给我们做个总结吧，您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选择自己的 这个养老住宅的时候有哪些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如何避坑？
0: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今天提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要选这个现成的配套的。不要给他听他们讲这儿将来要建医院，将来要干嘛，
2: 5年、十年以后，
0: 对，我们要看现成的然后拒绝这种规划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周边的配套齐全一定是以居住实用排第一位的你不要去考虑其他的就是一定是实用的，然后适合自己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户型优先方便起居的这种然后尤其是不要错层就咱们石家庄有过一段时间是有那种错层的房子，屋里有台阶的，
1: 有那么两三个台阶
0: 对对对，咱们要注意在户型的选择上楼层的选择上要注意然后再有一点提示大家的，就是尽量优先去选70年产权的住宅公寓旅居这些等等的我们还是要谨慎
1: 慎重选择，
0: 对，一定要慎重然后还有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一个身体的状况，如果确实是岁数大了，就不建议大折腾了对，根据自己的需要吧，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1: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刘店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更多的请到刘店长为我们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养老房产的一些配置相关的问题。好，那今天的银龄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5: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5: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5: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6: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5: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0: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11: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2: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3: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4: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5: 分是分离，
16: 再见，蚌壳。
2: 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6: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6: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7: 看的生活咱得
1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9: 少用点纸，
20: 多栽点树，
19: 少坐点车，
20: 多走点路，
19: 少开空调，
20: 多开窗户，
19: 少坐电梯，
20: 多爬楼梯，
21: 少点懒惰，
22: 少点研究，
21: 少点装修，
22: 少点垃圾，
21: 少点奢侈，
22: 少点攀比，
21: 少点包装，
22: 少点排场，
21: 少点浪费，
22: 少点排放，
21: 少点污染，
22: 少点遗憾。
2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5: 也许心情不妙，
26: 也许阳光正好，
2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30: 一起出发，
31: 一起出发，
32: 一起出发，
33: 一起出发。
3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35: 有多远走多远。
3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就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越到中秋分外明，中秋节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也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美景、看演出、品民俗，守望家国安宁，祈愿国泰民安。
1: 在邯郸临漳县，一场大型实景演出《夜都长歌》中秋节前夜上演，演出还原西门豹治邺、闻鸡归汉等经典场景，慷慨雄健的建安风骨跨越千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建安文化的魅力。
2: 一边品读经典诗词，一边看实景演绎，这个中秋过得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1: 歙县在太行山畔的赤水湾举办中秋诗会，水调歌头

0: 中秋文艺晚会，歌舞、京剧、民乐、情景表演等节目融入邢台本土文化元素，展现浓浓的家国情怀。定州市在定州贡院举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专场演出，
1: 如听仙乐而暂明，接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共鸣。
0: 月圆中秋，书香传韵。沧州盐山张家口崇礼区举办品中秋诗词、享书香团圆等主题活动，以传统中秋文化为内核，设置书法体验、诗词互动、古韵雅音、传统投壶等沉浸式体验环节，让人们在书香与古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写了古诗，画了画，听了传统音乐，还有书法，把咱们这个中秋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了一遍，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培养。
0: 石家庄正定望泉古街举行第八届中秋千人分享大月饼活动，工作人员将一个纯手工制作、直径 2.2 米的巨型月饼分发给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诚挚的中秋祝福。
3: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来的，和在八方来的游客呢一起来到正定，去捧一块月饼，去分享这份喜悦，就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还搭配了国公巡游、非遗市集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的古街体验，聚拢人气。
0: 浓情中秋，家国相伴。承德市以家国团圆为主题，在避暑山庄前广场举办主题文艺演出、文明实践惠民市集。秦皇岛市16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同步开展月满中秋德润港城主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书法展演、文明事迹宣讲、品读中秋民俗，让家国团圆的美好意蕴浸润千家万户。
5: 今年的月满中秋氛围特别的好，主要是我们的邻里之间相互有一个沟通，和谐的氛围特别的浓厚。
0: 在衡水蓟州区唐山乐亭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养老院、幸福院，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月饼，并送上当地特色农产品，陪伴他们过一个温馨的中秋佳节。
6: 把丰收的果实带给这里的老人，分享丰收的喜悦，用陪伴传递温情，度过这样一个特别而又难忘的中秋。

0: 日前，河北省青少年重温长征故事红色教育沉浸式实践示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引导全省青少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1: 本次活动依托柏坡湖五公里环湖步道，设置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十个长征主题研学点位，以徒步行进、讲述故事、情景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穿越90载光阴，转化为户外实景课堂。来自石家庄市10所大中小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
2: 走完我们西柏坡红色研学这实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的过草地，他们当时粮食稀缺，然后天气也阴晴不定的，最终还是坚持的走下来了。他们靠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靠这种坚持然后走了下来。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呢，也要学习承接我们红军的这些伟大精神，为祖国贡献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3: 仅仅5公里，我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想当年红军战士们走完25000里长征是多么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4: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的行军体验，红领巾讲解员讲解长征故事的形式，把教科书里的历史变成青少年看得见听得进愿意参与的实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全省红色资源，坐实青少年思想引领，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9月19号起，为期43天的捕捞工作正式开启。那秋日的衡水湖湖光如画，新鲜的湖鲜也陆续上岸，也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游玩体验。
1: 金秋时节，衡水湖2026年度开湖捕捞正式开启。捕捞时间从9月19号持续至10月31号，为期43天。伴着开湖，衡水湖也迎来独具特色的秋日游玩时段。休渔期结束，渔船有序入湖开展捕捞。来到衡水湖的游客，既可以饱览湿地秋日湖光水色，还能品尝刚出水的地道湖鲜，近距离感受衡水湖传统渔耕文化。按照本次开湖工作通告，参与捕捞的船只必须办理捕捞许可证，每条船上作业人员最多2人，只能在划定水域作业，严禁无证捕捞，使用违规网具以及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进行捕捞，严禁任何捕捞船只进入衡水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等区域，违反规定将会依法进行处罚。这个秋天，相约衡水湖，赏湖景，品湖鲜，感受烟罩水乡的独特韵味。
0: 赏月是中秋佳节的重要习俗，不过今年的月亮有点意思，岁圆的时候呢，不在昨天也不在今天，而在17号，农历17的凌晨。这是未来10年里农历8月岁圆月亮唯一一次出现在17，妥妥的15的月亮17圆。
2: 今年中秋月亮的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日凌晨0时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这是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农历八月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17的情况。为啥会这样呢？其实月亮的圆缺变化是由月球绕地球运行时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的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从朔开始，也就是农历初一，这时候月亮是看不见的，整个月面都是黑的，也叫新月。而望就是满月，一般在15、16，有时17。由于月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望出现的时间不固定，基本在14至17之间。从概率上看，16出现满月的次数更多，所以常说15的月亮16圆。以2026年至2035年为例，除了2026年农历八月最圆月在17，还有6次在16，3次在15。今年虽然17才最圆，但15夜的月亮已经被照亮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很圆了。16夜更接近圆满，直到17凌晨达到满月状态。所以今年中秋赏月，15、16、17都不错，但最圆时刻在17凌晨。喜欢天文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0: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2: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8: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9: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8: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0: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8: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1: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8: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为您推荐张家口的长城旅游路线，我们就从著名的大境门开始。带着我们游览大境门的嘉宾是张家口旅游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
1: 我们要邀请到啊旅游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是您平时出游啊，还是想谋划一个一日游，带着全家一块去放松一下，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我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家口旅游推荐官啊，也是旅游达人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样，倩楠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电台做节目，也希望能够在我的介绍之下，让大家对张家口更加了解，也更有兴趣。
1: 那这样，其实说到张家口，倩楠，我首先想到的那肯定是四个字儿，叫什么？大好河山。因为什么？

0: 那个连绵起伏的山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这几个字儿啊，大好河山。我就是第一条路线啊，我们这条路线就从这儿开始好吗？大好河山，它处在什么位置？
1: 好的，就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两三条特别经典也特别有意义的路线，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大好河山啊，我觉得是绝对是我们张家口的一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地方，也是最让人一眼难忘，也是最有分量的这四个大字。它不仅仅是代表了咱们张家口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就是眼见所得的美景，那同时呢，其实还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这四个大字它在哪儿呢？它就矗立在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关隘之上。那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其实长城啊，在张家口境内有长达1800多公里，是不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字哈？是目前我们全国呢保存的最完整、形制也最丰富的长城段落，可以说是一个长城的博物馆了，在我们整个城市的体系当中。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大好河山来出发，踏上我们这一条长城文化探寻之旅，走的呢就是最精华、最有故事的一段。
0: 因为在这儿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我们节目篇幅有限啊，然后跟大家推荐有限，然后我还给倩楠命了一个题，叫什么呢？一日游。其实我觉得要一日游长城的话，那只能是我们走张家口最精华的这个路线，
1: 没
0: 对
1: 错。
0: 吧？啊，因为如果你要想完整的，刚才也提到1800多公里的长度啊，很多各城都可玩了。但是你说我时间短，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带我们去最精华的地儿吧。
1: 没错。
0: 那第一站，现在带我们去哪儿？
1: 第一站呢，咱们就从大京门出发，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儿的这个位置哈。这个大京门呢，它还是有点来头呢。我在这儿给大家稍微的做一点点介绍。这个大京门呢，它是与山海关、居庸关以及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名关，也是唯一一座以门命名的关隘。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这个文化历史其实是也非常值得一观。这门楣上的"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是怎么来的呢？是1927年由察哈尔总督高维岳所题。大家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发现这是非常的苍劲有力，一个非常棒的书法作品。首先，那站在城楼上远眺，就可以看到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群山连绵、边塞辽阔，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张家口呢是一座陆上边塞、汉码头这么一个又有历史文化又有自然景观的美丽城市，有非常强大的气魄的。
0: 这个气场确实很强。因为当时我站在那边往那边看的时候，哇，心说这个连绵起伏的山势透着股子苍劲雄浑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啊，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高维岳他这笔字儿写的是真好。
1: 没错，没错，特别有咱们张家口的，又有北方的这种踏实厚重的特点。同时呢，也能够体现到咱们的景观景致特别的好。
0: 因为我也跟南方的朋友有过交流，我说你们南方的山呢很秀气啊，绿水青山确实是很好看，少了一种感觉。他说什么感觉？我说我们北方山那种雄浑气势，哇，那
1: 没
0: 一
1: 错，
0: 听我就感觉哎很雄壮，这是我们北方的特点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说张家口境内有1800多公里的长城啊，它并不是说连在一起，甚至说它都不是一个朝代的长城。现在我们历史有考证的，比如说有7代长城的，有说有13代长城的，就是在各个朝代，可能因为张家口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哈，它都承担着像军补啊，或者说边塞呀、边关呀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不同的朝代，在这个位置上都会留下一些跟军事啊、跟保卫这个疆土有关的这些痕迹，所以总结起来有1800多公里的这个长度，那同时。我们其实对长城文化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来看一看。在博物馆里面有整个的张家口的边塞的历史啊，各个朝代的，包括像以前的一些传说，说我们黄蓉、郭靖是在张家口这边遇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起点。
0: 对，我也觉得是。按照金庸老先生的描述，他们最有可能相遇的地儿，所谓关口，应该就是在。

0: 张家口，从内蒙古那边过来嘛，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这个是
1: 他
0: 张
1: 们，
0: 库大道的一部分吗？
1: 对，其实也是张库大道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张家口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0: 对，你从这个门下走过的时候，依稀能听见当年的驼铃声声，这个驼队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1: 没错。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涉及的路线当中呢，还有一条路线就会比较具体的讲到，关于张库大道，或者说张库大道期间的这一段历史当中留下来的其他的一些痕迹。
0: 先跟大家打个伏笔啊，
1: 对。那在大京门这儿呢，除了白天咱们可以在城楼上远眺，同时这儿呢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区，里面呢有很多有意思的商业，包括一些特产呀，一些有意思的工艺品呀，就是能够代表咱们张家口文化的。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声社。这个相声社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
0: 晚
1: 因为里
0: 上
1: 面
0: 可以
1: 的
0: 休
1: 相
0: 闲
1: 声
0: 一
1: 啊，
0: 下，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里面的相声就是，不光是有咱们像北京啊，或者是京津的这些文化，同时呢，他讲到的很多故事也是咱们张家口本地的一些故事，所以还挺有特色的。
0: 本地特色相声。
1: 没
0: 哎，
1: 错。
0: 他这个地儿是不是也跟那个北京的那个相声馆一样？我可以坐这儿嗑瓜子儿、喝茶，然后听相声。
1: 是的，是的，这个文化呢是一脉传承，表演形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里面的故事呢，可能跟各个地方也有点区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段子里面讲到的可能是宣化的故事，可能是就是张家口张库大道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咱们张家口居民的家长里短的故事，所以也是一种深入理解和体验的方式。
0: 总之就是很亲切，
1: 没
0: 跟这
1: 错。
0: 个很接地气的一种表演方式，这个在别的地儿可真是很难遇到啊，很少有这样
1: 对，
0: 的场所。这
1: 那
0: 第一。
1: 到了晚上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在夜游大京门。除了有一些比较现代化、比较别致的灯光秀之外呢，现在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实景的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五一期间哈，尤其是五一期间的时候，可以把咱们张家口的一些古代文化给串联起来，大家可以在这儿跟这个 NPC 啊一起互动啊、拍照啊、打卡呀，也是非常好玩的。
0: 这个体验就很真实啊。这是第一站，大京门。如果是一天游玩的朋友，如果晚上想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做最后一站。我们这路线也可以反过来
1: 对的。
0: 啊。那其他的还有什么？这条路线上还有哪个景点是最引人入胜的？
1: 在我们这个长城路线当中，还有一站非常重要啊，就是鸡鸣驿。那这个鸡鸣驿呢，是在我们怀来县的境内。这个鸡鸣驿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它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功能最完整。保存最好的古代驿站，也就是说是一个古代的邮局、邮政最开始的样子。对，那它现在它整个的这个驿站呢，也被列入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还没有正式的啊，是预备名录。那在这儿呢，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电影，比如说我之前考证过，说有《大话西游》啊、《西游记》啊，都在这个地方取过景。
0: 大话西游在这取过景呢。
1: 对，因为它有一些就是非常古老苍凉的那个断壁残垣的位置，我不太确定具体里面是哪一个镜头哈，但是呢，就是《大话西游》的整个它那个西域的那个风格，跟我们鸡鸣驿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匹配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找一找我们熟悉的那个经典电影里面某个镜头是不是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0: 如果你找到了你认为是的地儿，拍照片儿。
1: 对，分享到我们各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讨论讨 论。
0: 对，一起来
1: 那
0: 猜猜
1: 同
0: 是不是
1: 时，
0: 这儿？
1: 对，是的，因为这儿呢有很多的古城墙、古戏台和古街巷，保存的都是非常完整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儿。那同时，在这个古驿站整个的村子当中呢，是有现代居民在正常的生活的，所以它还是很有生活气息。走进去之后呢，也特别有穿越感。你可以发现啊，这边是我们现代的居民正进行着日常的烟火气的生活。哎，一回头就是一个古老的，街巷，就是一个古老的戏台，就在那儿搁着。所以呢，整个的感觉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0: 对，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展示，不是那种死板的啊，跟那
1: 对
0: 个
1: 的。
0: 所谓的，我为什么加个所谓的，就是有些景区景点就是把墙围起来，它就叫一个景区，开始收门票，跟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对的，
0: 嗯。
1: 就是这个金明义，这也是他非常别致的一点设计。我觉得他没有完全的把原住民给移出去，说，哎，咱们把这块地方给保存起来吧，把它给束之高阁，让大家去当做一个历史的遗迹去参观吧。他并不是这样的做法，而是一直呢，我们居民照常在里面生活，甚至说在里面呢也会我们做一些生意呀，然后继续开酒馆的开酒馆，咱们开商铺的开商铺，哎，卖特产的卖特产，所以感觉就像那个古代的那个感觉啊，依然延续到了今天，还是非常的有烟火气息的。
0: 这种感觉真好。它不是冷冰冰的，它是活灵活现的啊，有烟火。
1: 对。
0: 这边有咱们是必尝的特色美食吗？
1: 其实这个特色美食啊，因为张家口各个县区也好，或者景区之间，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分别。那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把大家能够粘合起来的东西，也是到了张家口比较有标志性、必吃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坝上莜面了。
0: 莜面。
1: 坝上莜面，对，是当家无愧的主食。可能不管是我们张家口人，还是说近些年来逐渐对张家口越来越有了解的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哎，张家口吃什么呀？吃莜面吧。
0: 哎，对，没错，这简直是一张名片了。我在张
1: 莜
0: 家口
1: 面，
0: 吃过莜面，我总觉得跟我们在别的地儿吃到的还不一样。
1: 是吧？不，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外地呀、啊、或其他地方我去旅游，看到也有莜面馆，我也会，哎，我想去尝一尝，感受感受是不是跟咱家乡的味道是一样的。但是，一尝之下还确实是不一样。后来呢，我也有跟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朋友们，我们了解去讨论这个事儿啊。大家有人说，有可能是因为水质的原因，导致这个莜面捏出来的味儿还是不一样。
0: 还真别说啊，有这个原因。有时候我
1: 对，
0: 还
1: 因
0: 觉得
1: 为。
0: 是环境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别的地方你能复制莜面，但你复制不出来我们张家口那种苍凉雄浑的那种边塞风气。
1: 就吃莜面的这个味儿是吧？
0: 少了这种感觉，可能是啊，
1: 对对对，也有这个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咱们现在这个莜面啊，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做法。哎，有比较保持的比较好的原汁原味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吃法哈，也有说现在哎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想吃一些更精致的做法，更时尚、更洋气的吃法也是有的。所以整个的美食也是随着大家现在的旅游需求在不断的进化。
0: 你看，我们还有网红吃法，感兴趣的朋友
1: 对，
0: 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网红吃法，那也是因为现在这个莜面啊，也特别符合咱们健康生活饮食习惯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是健康又管饱。然后呢，还有多种多样的卤，你可以自己去搭配。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推崇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属于特别经典的一个吃法，就是羊肉蘑菇汤，
0: 羊肉蘑菇
1: 哎，蘸
0: 汤
1: 上这个
0: 啊。
1: 莜面窝窝，对，是特别地道，特别香。
0: 这地道的张家口味道了啊。
1: 没错，因为，说到这个美食啊，就是哎呀，情不自禁的
0: 有
1: 多
0: 点
1: 聊
0: 停不
1: 几
0: 下来，
1: 句。对，因为不管是羊肉还是蘑菇，在咱们张家口这边啊，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的。羊肉呢，有多种多样的吃法，这个蘑菇，甚至说有一款蘑菇啊，我不知道王老师知不知道，叫做口蘑，
0: 口
1: 你
0: 蘑，
1: 知道吗？
0: 对，
1: 你
0: 非
1: 可
0: 常
1: 能
0: 出名，
1: 听过吧？
0: 口蘑。
1: 为什么叫口蘑呢？它就是因为张家口的口。它
0: 哎，
1: 是因为张家口得名的，
0: 对啊，想吃一口好口蘑还不容易呢，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来张家口的话，可以先去体验一下这个莜面，
0: 面，
1: 它各种别致的卤料，
0: 对，
1: 然后呢，咱们再上路继续去寻找其他的美味。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到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6: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7: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8: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9: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 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0: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到您到位于沧州的大运河非遗馆去看一看。

0: 古都遗韵深厚，流传至今仍流光溢彩，歌舞曲艺繁茂，代代相传，仍生生不息。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河南展区，唐三彩、钧瓷、汝瓷、绞胎瓷，有的像开盲盒般变幻莫测，有的表里如一，堪称君子，各具特色，让人叹为观止。
1: 河南洛阳当时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点，它也见证了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在这边我们要着重跟您讲的是河南段的瓷器钧瓷。钧瓷它最大的特点呢是颜色非常的绚丽丰富，因为它在炼制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叫窑变的现象，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开盲盒的一种体验。而在它旁边您看到的是宋代五大官窑之首的汝瓷。汝瓷它的特点呢是清如天，面如玉，颜色非常的干净纯粹，而且会在入釉的时候加入大量的玛瑙末，提升它整体的一个色彩光泽度。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河南的绞胎瓷。绞胎瓷它的特点呢，它的断裂之处包括瓶子内部都是有花纹的，内外花纹的一致性又称表里如一，因此呢绞胎瓷又被誉为瓷中君子。
0: 晚地之间，汴河流淌，淮河中流，长江滚滚，奔流滋养出白墙粉黛、笔墨纸砚的风雅，宣笔宣纸徽墨设砚，徽州文房四宝集体亮相，闪耀着千古文化之光。
1: 小桥流水桃源家，白墙黛瓦马头墙。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安徽段了，为我们展示的是咱们中国的文房四宝。首先看到的是徽墨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提到徽墨呢，它是咱们中国的重要文化组成。这边你会看到它尽数的一块墨块展示，而徽墨呢，它主要的是松烟墨、油烟墨为主。而这边它还结合了绘画、雕刻、造型等工艺，让它成为文房四宝当中的一件艺术品。那文房四宝当中还包括了咱们宣城的宣纸，因为保存的年限比较长，又有千年寿纸之称。与它相对应的呢是咱们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黄山设砚，因为呢材质非常的特殊，又结合了造型的工艺特点，也是呈现在我们眼前。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徽笔还有宣笔的制作工艺，光一个笔头啊就要经过72道工序才能展现在我们眼前。俗话说啊，君到姑苏界，人家进枕河。那大运河呢，作为江苏段的母亲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随着它来进行逐一展开的。来，这边向我们呈现的是江苏的苏绣。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姚慧芬老师，当时呢带着15位绣娘，每天最多的时候绣制多达15个小时，2个月赶制完成的。它的名字呢叫做千里运河非遗大观。它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由北向南流经8省市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一些非遗项目，在这幅画卷上尽数的呈现开来了。北京天坛的祈年殿，通州的燃灯塔，天津段呢有相声的表演，河北呢有铁狮子，还有狮舞，还有包括嵩山的少林寺，泰山祭孔大典，它陈列了和运河相关的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0: 位于中国大运河最南端的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等5市25个县市区，它通江达海，北接长江经济带，南连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一个更加雄伟壮阔的运输网络得以形成。它饱含无风月韵的人文内涵，在中国大运河中占据重要地位。
1: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的最后一个省市了，浙江。这边呢您看到的就是浙江的东仰木雕。这幅作品呢它是请到了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黄晓明老师，通过叠雕的方式一层一层雕刻下去的，最深的地方雕刻了7层之多。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欣赏它的时候，立体观感效果非常好。这里呢也是展示了当时浙江段运河繁荣兴盛的一个漕运场景。 我们脚下是很多非遗项目还有非遗名称融入到了运河之水当中，它也寓意着咱们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如同运河之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你看在生活当中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是喜欢给，虽然说孩子还小吧，但是就是要给孩子去报班，报一些早教课，是吧？那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家长花了将近40,000元给孩子去报名早教，但是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没有办法去上课了，这个时候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退款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4年9月，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为双胞胎女儿在当地一个托育公司报名了早教课程，她是购买了96课时的一

0: 个包，还有一个钻石卡充值套餐，一共是支付了39,708元，这个也是挺舍得下本的啊。那在同年的12月呢，因为她是双胞胎女儿嘛，其中的一个孩子突发重病，然后夫妻俩呢是频繁往返于两地求医，这个时候两个孩子的早教课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96课时的包已经消费了60个课时，而实付30,300元的钻石卡现在还是没有启用的，所以说夫妻俩就与这个托育公司协商退费的事宜。但是托育公司说了，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并收取25%的手续费，如果说你转卡的话就收取你15%的手续费。夫妻俩呢就选择了转卡，但是等待了将近1年的时间也没有等到一个结果，所以在2025年10月就诉至法院，诉请呢解除与这个托育公司就早教课程签订的服务合同，并请求判令托育公司退还剩余课程的预付款33,828元，这个是包括了按照优惠价计算的课程包未使用的部分是3,528元，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钻石卡当中的30,300元，并且支付利息。这是夫妻俩的一个诉求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牛律师，就是你看这种情况，突然有一个子女患重病了，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你没有时间去上早教课了，这种情况能不能无责解除这个服务合同呢？
1: 我们说呢，这个解除合同呢，原因呢或者情形有很多种。有的那个情形呢是我们民法典里规定的所谓的法定的情形，有的情形呢是约定情形，就是双方呢在合同里边约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解除啊，解除的时候我需要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早教课啊，然后呢由于这个孩子重病，家长呢没有办法把孩子送过去上学啊，我家长呢要求解除合同。那这种解除合同呢，解除合同的理由，我们来说，如果按照过错责任来归责的话，我们发现双方都没有过错。你说家长有过错吗？家长没有过错，
0: 他也不想让孩子生病啊。
1: 对，就是客观的原因造成我无法就是说再接受对方的服务了。那你说这个早教机构有过错吗？早教机构也没有过错，对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是因为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合同实际不能履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呢他就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0: 家长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1: 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就是说这个合同的解除权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应该说是一种过错解除，就是一种客观情况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造成的这种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的这个解除合同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0: 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跟你主观不想上课，然后现在跟你这个客观是不能去履行这个约定，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你比如说说现在有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买了一张票，完了之后呢，我想退票，那你说明天就要这个比赛了，或者说后天要比赛，我要退票，肯定要扣一些手续费呢。
0: 对，
1: 但是你又说买票的这人，如果说这票是实名制的，我真不知道世界杯的票是不是实名制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实名制的。如果是实名制的，买票的人死了，你说这个合同能不能解除？那当然能解除了，是吧？当然了，就是说你肯定是说，由于像这样的情况，你这个买票的人，就是说要求他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这一方，他也没过错，
0: 是，
1: 他肯定是没有过错。但是有一条呢，就是很有可能你买票呢是3个月、4个月之前你买，你把这名额占住了。
0: 对，
1: 我现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
0: 有突发情况了，
1: 我可能就是卖不出去这票去。当然这票要很抢手的话，我当时卖给你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一张，现在我卖给别人15,000，还能挣钱，这倒好办了。如果说这个当时卖给你是10,000，现在我卖给别人只能是5,000了，这样呢卖票这一方啊，提供服务的一方他其实是有损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方的人可以要求扣一定的手续费。但是你看在这个案子当中，对这个早教机构也提出来了，说我要扣手续费，我要扣什么这个钱，扣那个钱。
0: 对，
1: 那你扣这个钱有道理吗？我们认为它没有道理。
0: 就是说你看有一种情况是扣25%的手续费的，还有一种情况说你转卡你是扣15%的手续费的。这个 您觉得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呢？
1: 首先说呢，是一个霸王条款。我是说，什么是霸王条款呢？就是说，你那个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是吧？而且是预先设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是吧？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霸王条款。

0: 条款。另外呢，就是你搞这个办完条款的话，你扣这个钱的话，这个没有道理。就是说我现在去解除合同，你要扣这个钱，是不是我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给你造成损失了？
1: 嗯，
0: 没有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让早教机构说，你来告诉我，我怎么就给你造成损失了？
1: 嗯，
0: 是吧？而且你这种课，早教的课跟别的课不一样，孩子来你就上，孩子不来就不上。你没有说这个，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老师也固定在这儿了，我把老师的薪水也支付出去了。
1: 反正课时就是那么多课时，你来就行了。
0: 对
1: 啊，
0: 你没有这种所谓的固定的损失。
1: 嗯嗯，那说这个早教机构，如果说他跟这对夫妇在签合同的时候，就是约定了，就是万一因为什么原因你不能履行，或者说你想退款是吧？然后你就要这个支付25%的手续费，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是15%的手续费。如果说他在服务合同当中有这样的一条，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约定，这个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
0: 不见得，
1: 也不见得。
0: 对
1: 啊，
0: 你看我们民法典里边的原则呢，公平，是吧？首先主体地位

0: 公平的。
1: 嗯，
0: 你在这样的案子打到法院，法院照样还可以认定这个条款，这个所谓违约责任条款是无效的。
1: 哦，
0: 啊，他不按这个来执行，
1: 不一定就是你签了这个，它就是有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啊，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经常有这样类似的陷阱，就是我交钱的时候很简单，等这个我退钱的时候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那你扣那个钱有什么道理吗？尤其像以前买车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是吧？你交钱的时候很简单，你退钱的时候很难，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你扣那个钱给你是给你真的给你造成损失了吗？
1: 嗯，就是扣这个税扣那个税的。
0: 对对，
1: 啊，对，这个其实我们在签订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签订的话，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达不成这样的一个一致，
0: 嗯嗯，
1: 说你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房，
0: 嗯，
1: 这个车我就买不了了，
0: 嗯，
1: 所以我才去签的这个字，
0: 嗯嗯，
1: 但是并不代表它里边的内容都是合法的。
0: 对，
1: 啊，
0: 尤其像那个转卡，说转卡得收15%，我都想不通。我理解的转卡，就比如说我有一张20000块钱的卡，我不用了，我卖给这个付东，
1: 嗯，
0: 是吧？我可能卖给付东的时候，我为了早点把我这个卡卖出去，我跟付东说18000，付东说行，这挺便宜，我要了。那你那个商家，你那个早教机构，你收我15%是什么意思呀？
1: 嗯，
0: 你有损失吗？
1: 这为什么要给你退这个15%的手续费呢？
0: 对对，你没有损失的话，嗯，你凭什么要从这里边扣呢？我以低价处理给付东，我已经是吃亏了呀。
1: 所以说对于早教机构来说，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你就没有要没有这个合理的一个原因或者说理由要这个手续费。
0: 对对
1: 啊啊，那说到这个手续费了，牛律师，咱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手续费的问题啊，
0: 嗯嗯嗯，
1: 就是什么情况下扣除手续费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不合理的呢？
0: 啊，
1: 对，啊，
0: 我们首先说在法律上，如果这个手续费啊，就是说我们退钱的时候，我们单说退钱，因为这个好多合同里边说手续费，手续费，手续费的法律性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单讨论这个案子当中的手续费，这个案子当中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手续费成立的话，它就是一个违约金的性质，
1: 嗯，
0: 啊，你违约啊，你就说造成损失了，但是呢这个损失不好确定，我们不可能说有损失我们就要去做鉴定去，那太麻烦了，
1: 对，
0: 我们就用一个约定的方式来决来这个写一下我的损失到多少，
1: 嗯，
0: 那你说你约定的15%、20%的这个手续费，它是个违约金的性质，它有损失吗？你有损失吗？你没有损失，
1: 没有任何损失，
0: 对，没有任何损失，
1: 对，
0: 这付农说的非常，没有任何损失，
1: 嗯，
0: 我退钱也好，你没有任何损失，
1: 嗯，
0: 啊，你在这，而且我本身也没有任何过错。我们刚才不是分析了吗？是一种客观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扣这个手续费没有任何道理。
1: 嗯，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是这个不能扣除手续费的。
0: 对对。
1: 如果说你扣除手续费，这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条款。
0: 对对，不公平，
1: 啊，不公平。
0: 对，
1: 啊，
0: 对，双方不公平。
1: 嗯，那什么情况下它是合理的呢？
0: 合理的话，你这个就那个什么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就以房子，以租房子为例，你有的时候说，
1: 嗯，
0: 租房子要一租得租半年或者租3个月，如何？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退租啊，你得这个交手续费或者违约金，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你到了采暖期，你突然间给人说我要退租了，是吧？那我们石家庄是11月15号到采暖期，你十月底你告诉房东说我不租了，
1: 我不租了，嗯，
0: 房东说人家想在冬季租房子的人早都找好下家，早好都找好房子了，你现在给我退租的话，我这房子空着就租不出去呀，
1: 你这是给我造成损失了，
0: 对，你这个造成损失了，
1: 啊，
0: 所以我要扣这个扣那个，那是有道理的，这和这个5月份、6月份像现在我去这个尤其像什么7、8月份说你退租不一样，你可能有的时候7、8月份退租了，然后这个新的大学生也毕业了，租房子人更多，我那个价钱会提上去，我没损失，
1: 嗯，
0: 是吧？你在特殊的这种时间段你去退租，我是有损失的。
1: 嗯，这个其实你就是可以扣除一些手续费，或者说给这个房东进行一些补偿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是合理的。
0: 对对
1: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他其实还有一句话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
0: 啊，
1: 他有这样一句话，
0: 啊，
1: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吗？
0: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啊。这里说这个句话在说啥呢啊？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纠纷啊，在我处理的啊，我就说我处理的这种预付费纠纷里边，特别多
1: 啊。
0: 它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商家呢，他在搞这种预付费的时候呀，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啊，让你感觉不到你是沾光了还是这个吃亏了
1: 啊，
0: 他会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交费的这种这叫什么呀？
1: 叫一个体系吧，
0: 这是一个体系
1: 啊。
0: 你比如说，你先交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节课；你再交多少钱，我们再给你打折，再给你赠课。
1: 嗯嗯。 就相当于满多少赠你多少、
0: 对对对
1: 这种意思是吧？
0: 然后呢，你看啊，这种事情。

0: 纠纷发生在哪儿？就是退费的时候，哎，这赠客怎么算呀？
1: 啊，
0: 哎，我就遇见过好多退费的时候呢，咱先不说原因啊，就说比如说对方也同意了，说退了，然后那个退费那一方呢，他就不认可这个赠的这个东西呢，也应该算作钱。
1: 嗯嗯，
0: 他说那个赠送的那都是白送。
1: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思维，是吧？
0: 对，可以，就是说，那你送我的不是白送？你送了五节课，我怎么退你钱呢？这个事情，我们这心平气和的放平心态啊，我们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考虑，他凭什么赠课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商家也好，早教机构为什么赠课？他赠了你课了，你说你以前说交了什么10000块钱上了50节课吧，现在他赠你20节课，其实这20节课在分摊了那50节课的费用。
1: 嗯。就是为什么赠你这么多，因为你交了足够多的钱。
0: 对、
1: 嗯、
0: 其实他是给你打了个折扣，
1: 对，
0: 等于是把那个每节课的课时费给你降低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说像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处理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只能是说公平合理的说，你在我这上课一共你交了多少钱，然后我加上我本来的课时赠的课时，这个打折那个打折我都给你综合下来，我们测算一下每个课时课时费有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你退多少我们再说，这样是公平合理的，是吧？咱也别说把人家早教机构坑了，咱也别说把家长坑了、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这个家长呢就觉得赠的就是白赠了，就算了，我就不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嗯、这个赠的也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赠你这么多的课让你去上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刘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这对夫妇其实他是一个双胞胎，他是给这个双胞胎的女儿去一块儿购买这个早教课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其中有一名子女重病，现在上不了课了，那这个情况能不能认定就是说这个整个双胞胎的套餐它的合同目的就直接就落空了呢？
0: 能啊，你别说这两个双胞胎，这个有一个双胞胎重病，造成了这个两个双胞胎都不能上课。你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中有一个重病，家长呢就困在了这个给老人治病上，他没有办法再送孩子来上课，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1: 嗯，
0: 对吧？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1: 嗯。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们的合同其实是完全可以解除的，
0: 对，
1: 是吧？
0: 解除没有问题，
1: 解除没有问题，就是看你跟机构这个沟通，如果说能协商的话，那就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了的话，走诉讼，这个也是可以去解除这个服务合同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0: 实。南京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对夫妇呢，为了给这个孩子报名早教，是花了将近40000块钱。这是一对双胞胎啊，但是其中有一个孩子是突然这个发生了重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没有办法再去上课了。现在这对夫妇就要求这个教育机构退款退费。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其实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是可以解除这个服务的合同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点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争议，就是关于款项结算的这个争议，牛律师。因为你看他们，咱们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现在已经是消费了60课时，是吧？这还剩这个36课时，但是现在被告的观点呢，就是我无论你何种解除的事由，我一律是按原价来扣减的。然后原告的观点呢是，现在因为客观变故解除这个合同是不适用原价计价的规则的，应该按照实际付款均价折算这个剩余的课程，所以说他的一个诉求是3528元，刚刚也是提到了在这个赔付的钱款当中的。这对于这个争议，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啊，就是说到底是按原价呢还是按现价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公平的一个算法，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原价和这个到底
0: 是怎么算的，
1: 怎么倒腾出来的 啊。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说是给你有没有给你打折扣，你给你打了那个折扣之后，你这个折扣现在还能不能按原来的折扣打？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上了多少节课，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按照一个公平，对双方比较公平。如果说你按照你那个折扣去跟人家商家去算这个事儿啊，商家吃亏特别大。我觉得那最后法官肯定不支持、这个，
0: 也不会支持
1: 啊。对，肯定会给你按原价算的。
0: 这个3528元这一块是要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看看咱们怎么去协商一下，
1: 对对对，
0: 去处理一下，
1: 对，
0: 是吧？但是除了这3528元，你看还有一个大头，就是他办钻石卡的那个，30300元，因为这个钻石卡你还没有启用啊，你而且只有这么大的一个数额，这个钻石卡它包括的这个内容，它能不能全额去返还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全额返还啊！我理解的这种所谓的钻石卡是不是这样？一个呢，就是说我出30000块钱，我可以当40000块钱花啊，是不是这一种是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办30000块钱的卡，我这个回头去消费这个卡的时候，我可以按照40000块钱。的现金来使用，是吧？你如果说我当时是办了这张卡了，但是呢，这个根本都没有用，这个
0: 卡没用，对，
1: 这就一直没有消费，这个东西还在这，我觉得应该是全额返还，
0: 全额返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对，
0: 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
1: 对对对，
0: 是吧，牛律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牛律师，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您好，牛律师，我有个法律问题想麻烦您看，帮给出出主意啊。
0: 您说。
2: 那个嘛，这个是在2024年的11月份，单位把我解聘了，我就把那个单位给仲裁了，劳动仲裁。同时呢，就是说在二五年的十二月份，这个仲裁，已经就判决下来了，要求单位赔付啊一些的东西。但是这个当时过程当中，单位又把我给起诉了，就是一审了。一审了之后，在过程当中，在前段时间，单位和我已经就是和解了，和解了，就是该赔付我钱呢，就已经都赔付完了，也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和解书。回来之后呢，但是从前几天，这个法院，我接到法院一审的那个，这个叫一审
1: 判决，
2: 审理开一不是一审的那个开庭受理的那个。受理的那个通知要求让我就在2026年的7月份那个开庭
1: 开庭去啊。
2: 我如今现在是矛盾了，单位和我已经和解了，但是单位那个处理这个事儿的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这个事已经都和解了，这个事儿都甭管了，我先看看有什么风险吧，法律风险吧。
1: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法院去，你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个你看我们是怎么着，在法院也按照我们的这个和解的方式定一个调解书，还是让那个这个单位去撤诉去？
2: 那

0: 哦，跟法院去沟通呗。
1: 对对，
2: 嗯，
0: 哦，
1: 是吧？你要是这个单位说我撤诉了，这事儿也算是解决了，或者说你们在法院再搞，按照你们和解的内容再搞一个这个调解书也一样，法律效果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0: 哦，行，
2: 就是确认已经是你们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就是和解了，是吧？
1: 对对，啊、你一定要确认单位现在还没反悔啊。
2: 对，
1: 你觉得单位现在反悔了吗？
0: 应该没有。
1: 啊、没有的话，那你去跟你去跟法院去聊一聊，你看这个事怎么处理？是我们再搞一个调解书？你这钱都给清你了吗？
0: 对，给清了。
1: 哦，就是你和解的内容都履行完毕了，是吧？
0: 嗯，都完毕了
1: 啊。那你去跟法院聊一聊，你看这是怎么办，怎么处理？
2: 嗯，
0: 行，麻烦您了，谢谢您。
2: 嗯、好吧，好，再见啊。
0: 谢谢您，
2: 哎、
0: 谢谢您、
2: 嗯，
0: 哎，再见。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因为刚刚说到了这对夫妻办的钻石卡是价值30,300元的，而且他没有使用过。刚刚咱们也是聊到了他应不应该全额去返还这个卡的一个事儿。可能我觉得作为机构来说，就是消费者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条款，或者说在合同当中也是规定了一句话，就是说卡一经充值，我这个卡不退不换。这如果说有这么一句话的话，现在机构能不能主张说我不给你退这个卡？
1: 肯定不行，
2: 也不行。
1: 你这退不换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呀？
2: 嗯，
1: 是吧？这没有道理。
2: 嗯，
1: 这和那个，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买一份报纸，啊，我要通过网上买一本书，买一本杂志，买一本这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到了我这，我把它看完了，我的价值就是这书对我的价值我已经是使用掉了，
2: 嗯，
1: 那你要说我再去退去，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2: 对，嗯，
1: 这样的情况你不可能说绝对是不能退的啊。但是你除了这种情况，我都没有消费，你也没有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现在啊，说有一个商家，人家是卖新鲜蔬菜的，
2: 嗯，
1: 我给人家钱了，是吧？人家说怎么着啊？你比如说我给人100块钱，说行，这边已经从海南岛开始发货了啊，那都车都货都装车上去了，我再跟人说你退了吧，人家肯定一分钱都不退，
2: 这个肯定是给人造成很大损失的。
1: 对，人家这种生鲜那个产品嘛，那我怎么退？我只能卖给你，到了石家庄你不要了，我卖给谁去啊？
2: 嗯，
1: 那可能你100块钱认，别人20块钱都不要啊。
2: 嗯，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没有给这个机构造成任何的损失，
1: 对，
2: 所以说你这个机构你也不能去主张一个服务费啊，或者说手续费啊，这个都是没有道理的。
1: 对，
2: 啊，
1: 那有人说什么样的有道理不能退？你给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1: 你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呢，就是说早教机构说我们现在找了一个英文的外教，是吧？
2: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课呢就比如说8月1号开，9月1号开。我给人家那外教都办了那个专家聘用手续了，办了签证了，把那个前期的费用都打过去了。你现在你突然间你说由于你的原因我不想上了，那我这个费用肯定就是需要你平摊的呀，
2: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班比如说30人班40人的班需要你平摊的，这个的话我要求说你应该摊多少钱，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2: 嗯，
1: 人家确实有损失，
2: 已经是预付了这个款了，
1: 对，
2: 是吧？
1: 对，
2: 给人家打过去了，然后现在你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原因，你说我不能上这个班来了，这个对于教育机构来说肯定是有损失的。
1: 对对，
2: 嗯，
1: 对，
2: 嗯，那而且你看这对夫妇他还主张了一个诉请啊，
1: 嗯，
2: 就是说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 嗯嗯，
2: 他在法庭上也是这个起诉了这样的一个由头，
1: 嗯嗯嗯，
2: 那这样的一个由头法院能不能支持他呢？
1: 这个由头呢，其实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呢，法院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2: 嗯，
1: 因为时间不是很长，费用也不是很高，
2: 可能也就1年多2年的一个时间，
1: 对，对
2: 啊，
1: 这费用也不是很高，
2: 嗯
1: 啊，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嗯，这个支持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1: 啊，对对对，
2: 啊，
1: 嗯。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商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7: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0: 03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四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印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即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报早教班，然后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无法上课了，这个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其实咱们今天分析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经常不光是说拿这个钱去报早教班，像这种预付式的消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去见到了。比如说你办个什么卡，我给你什么样的优惠，或者说我赠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这种预付式消费也会发生纠纷。有的是就是像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或者说在预付式消费的纠纷当中我们应该去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预付费的这个纠纷啊，这个高发的领域呢是教育。

0: 健身、美容啊，我觉得这三大块是一个高发的领域。然后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一块的这个评价啊，我们对于它的服务质量的评价，主观性很强，
1: 太强了
0: 啊、嗯！就是你教育也好，健身也好，美容也好，这个主观性很强，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你发生纠纷之后，你说它好坏，这个很难评价。
1: 是
0: 啊，这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预付费了好多钱，这个觉得这个质量不好，服务质量不好，我们要就退，这就很难。
1: 嗯，
0: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跑路了。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纠纷，
1: 可能一夜之间你就找不着你办卡的这个地方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三大领域呢，这预付费呢，我觉得还是说这个还是慎重啊，数额要小，这就是你可以刚开始慢慢投一点，投一点之后你觉得服务怎么样，服务好了你再投一些，
1: 对，
0: 这不要太跟风，你就是服务再好也不要说投的太多，投太多的话他拿到钱了之后很有可能跑路，你跑路你就退不回钱了，
1: 你就找不着这个人了。
0: 对对，
1: 就是说你服务再好，或者说他给你的优惠再这个诱惑你，
0: 对，
1: 是吧，这个咱们都是理性一点，然后能不办卡就不办卡，就是咱们多花一点钱，但是咱们现在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充了大笔的钱进去了，他跑路了，你找不着他了，咱这钱到哪找谁，到哪去要去，是吧？
0: 对，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

0: 轻松耐装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7: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各位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都是可以的。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同学们的学业压力相对来说会变大了哈。那么有很多家长和同学可能会有点诧异，说为什么在高中阶段我们一定还要上这个美术课呢？高中美术课又会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韩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韩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中美术的学习还有美育教育相关的内容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美术，可能是很多很多小朋友首先接触的第一个兴趣，就是孩子从小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画画啊，或者是家长也会给孩子报这种美术班啊、兴趣班啊。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是只有参加这个就是美术高考的孩子们才会上我们的美术课，还是说大家都会来上我们的美术课？
1: 其实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所有的高中生都要在高中阶段完成一定学时的美术学习。进入高中阶段，可能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意味着更紧张的学习节奏、更高的学习强度，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更大的学习压力。当然也更迫切地思考关于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越来越迫切的期待。相较于其他高考学科，对于美术这样的学科，很多人反而是比较陌生的。
0: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大家会有点诧异，是说高中阶段我们还有美术课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您今年带的是高一年级。
1: 高一年级。那么我觉得其实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角度上讲，艺术教育是必须的，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美的教育是不能缺失的。
0: 是这样的。所以您在就是跟这些高一的同学们首先接触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很诧异，说啊，我们还有美术课呀？韩老师，
1: 有些学生会这样的，有些学生也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0: 是的是的，
1: 很喜欢艺术，
0: 很喜欢美术。
1: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到了初中阶段哈，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就开始学业慢慢紧张了，然后他自己比如说他很喜欢美术，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坚持了小学6年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初中阶段可能会适当的放一放，是吧？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孩子知道我们到高中我们依然要开设这个美术课，真的是很开心。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我们在高中阶段的美术课和美术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就是那么必要那么重要呢？
1: 好的。我觉得其实作为老师，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个健康呢包括着身心的健康。在我看来，精神世界的丰富、思维活跃、充满创造的激情当然也是健康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可能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才华，为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可能本职是一个建筑家，有严谨的科学思维，但是他们又懂艺术，又画画写作，是精神世界充盈丰满的人。那还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也是既是科学家也精通艺术，他把科学和艺术呢比作硬币的两面，认为他们其实是有共性的，他们共同的基础就是人类的创造力。
0: 是的，您说到这两个例子，我又想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家袁隆平，他其实既是科学家，同时他也非常比如喜欢拉小提琴，是吧？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我觉得美术课呢，它其实在课上常会给大家展示一些经典之作，比如说优美的绘画雕塑，美轮美奂的设计，带来视觉上的冲击的同时，它也引导学生去感悟人类文化之丰富，创造力之强大，世界之美好，会激励学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拥抱世界，憧憬并且构想未来。
0: 是的，我们家长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学好我们的学科，我们要高考的那些学科的内容，其实对于我们说的这个美育教育这一块，我们也需要家长来更多的关注，是不是？
1: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人的成长其实就像植物一样，它是需要吸收多种营养的，
0: 对，
1: 所谓的综合发展。而且后面我们可能难免还会再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教育的发展啊，它已经在学科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融合。你很难说我美术学科的知识就和其他学科一点关联也没有。
0: 对对对，没有办法是说我的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割裂的学科，是吧？就单独是这样的学科，它跟很多学科它都会有交叉融合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也观察到，现在有相当多的家长是有提升孩子的审美素养的意识的。
0: 是的，
1: 在河北博物馆，很多家长带孩子在参观，有些小学生志愿者啊，有模有样的在做讲解，
0: 对，特别可爱。
1: 是，也有些孩子在录制一些对文物讲解的视频。这个景象就让我马上想起多年前我看的一个调查资料，差不多可能得有20年了。有一次这个调查是针对北京某一个非常大的艺术场馆进行的，然后在这里边呢就反映出来一些数据，比如说很多家长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而且呢这些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是很高的。应该是有80%以上是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但是面对美术作品的时候却感觉茫然无措，甚至会有那种特别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观看的这种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在逐渐变化，其实是有了很大的改变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比如说我作为美术老师，好多人会跟我说一句话，说艺术哎呀特别好，我们觉得艺术特别好，但是我怎么就看不懂呢？
0: 会的，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其实也想帮孩子，或者说想跟孩子一起，或者也想说引导着孩子，但是我们确实不专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1: 是，其实很多成年人自己也有了解艺术的愿望。
0: 对。

0: 嗯，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在美术馆和孩子一起看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哈，去问孩子一些问题，希望孩子能够做出一个让他满意的回答。
1: 嗯嗯。
0: 不过我那个时候又会有一点儿特别想去跟家长聊两句的冲动。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情况，一是反映出大家对艺术还是有陌生感，有些人面对艺术会比较纠结，明明知道这是名作，可是我为什么觉不出它好看呢？
1: 对。
0: 第二就是，其实美术这个学科或者说艺术，它是有它的学科的特点的。
1: 嗯，
0: 我觉得对艺术来说，感悟是非常重要的。急于让孩子在艺术学习中像做数学题一样去寻找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不适合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美育教育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您刚才就提到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美的一种感悟的能力，那这种感悟其实就需要我们孩子们，比如说他从小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接受这个熏陶，他慢慢的才能够感受到所谓的美或者不美，是不是？
0: 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们现在国家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叫浸润。
1: 嗯，
0: 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浸润，然后慢慢去领悟。
1: 嗯，
0: 当然也需要适当的引导。嗯，所以我觉得这就又回到我们高中为什么要开美术课哈，它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再到大学，那就有更多的艺术的通识课程，它也是大学生学习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嗯，
1: 比如说您在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孩子们会不会觉得说，嗯，这个课程它跟我们要进行考试的这个课程它不是特别一样，孩子们的状态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嗯，是，但是学生们会有一种惯性思维，比如说很多学生会习惯性的问，老师，我们要考试吗？
1: 哦，
0: 考什么？
1: 对，我们美术课要有期末考试吗？是不是？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的考试都是非常善意的，其实我们的考试一定是来引导着学生去完成一个任务，最后有一个成果的呈现。
1: 嗯，
0: 这个不像比如说我们文科理科这样的课程标准化的答案，它要评分，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评分标准哈，这个字这个答案多写一个字都是错的
1: 哈，
0: 差0.1答案也是错的。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美术学科，我给大家的作业要求经常是反过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要让大家进行一个同样题目的作品的创作，那我也一定再会跟一个要求，就是你的作品一定要是独特的。如果你的作业跟别人的一样，那这个一定不是说最优秀的作业
1: 啊，反而是我们不需要标准答案，是吧？
0: 其实艺术是求异的，是追求个性的。
1: 嗯嗯，
0: 艺术它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是追求创造和创新的。
1: 哎，是的，所以学习美术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美术也会有一定的美术作业，是吗？
0: 这个我觉得大家把作业一定要想成是，或者我们想象成是另外的一个名词，大家可能就会心里边放松一点。
1: 对，
0: 不是要强调大家写作业做作业是一个苦工，而是我要忍不住的去创造一个东西
1: 啊，我的这个艺术的灵感来了，我就是忍不住的我要画出来。
0: 对，
1: 我要创造出来。
0: 我有这样一种方法，哎，我掌握了这么一种方法，我是忍不住的要用它去做出一个东西来。
1: 嗯，
0: 它会，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都没有先想好我最后做的是什么样。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不停地思考，最后有惊喜，而且做完了我会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就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创意的思维就被打开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孩子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最后是要追求一个同样的答案，是吧？我要追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孩子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创意思维展示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0: 对，是这样的。其实艺术就是激发人的这种创造性思维的。
1: 那您说我们的这个美术学习，比如说我们家长会惯性的认为说，或者说固有的一种思维说，那美术不就是画画吗？是吧？会这么想。但是其实美术的这个 这个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绘画画画的这个过程，是吗？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其实美术这个范围非常广，可能有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我们平时看电影，电影其实也是美术相关啊。有一些这个新的媒体艺术，它其实也是美术的范围。当然传统的比如说除了绘画之外的雕塑、建筑、设计啊，这些都是美术的领域，甚至还有像书法、篆刻。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衣食住行一刻也离不开美术，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几乎所有的享受都会跟美术相关。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学习美术的同学，你会发现他不仅就是说在这方面他很擅长，可能他比如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在方方面面可能都是一个非常擅长的同学。他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关的能力，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是吧？
0: 对，我们其实会感觉到有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不是说我在这个学科中才表现出来的。
1: 对，
0: 那有一些这个思维灵活发散性特别好的这个人，他可能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他的这个思考的习惯。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他又不是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
1: 对，是的。
0: 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各个角度去关注学生，然后让他能有不同的途径去获取这种能力的提升。
1: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家长也要给孩子足够的耐心。就像刚才韩老师说的，他浸润在这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的可能他就会了。你问他为什么，可能孩子他也说不上来，是吧？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感觉。那您比如说我们家长会不会认为说我们孩子学美术，或者说我们在美术这个方面，哎，我们想有更多的能力的展示，那我们是不是要首先我们要会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很重要，我们得判断出来什么样的是美的，哪种这个呈现形式是美的。
0: 对，其实我们美术还有一个另外的叫法，我们可以叫视觉艺术。音乐当然就听觉艺术。其实它是通过不同的感官通道来作用于人的精神，或者说人的大脑思维啊，这个或者是心灵的感受，它是要通过不同的这个器官去把它表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美术真的是对这个看的要求是非常高，当然也可以从看练起。
1: 那我们从看逐步的深入，接下来就是我们比如说要画出来，或者是比如雕塑我们要捏出来，我们要塑造出来，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同学们看完之后要形成的一些能力？
0: 按照我们高中阶段国家规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其实是欣赏是一部分，然后当然还有实践。不过我刚才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看呢？其实你要去创作一个东西，你脑子是要有储备的，然后你是要有这种观察的能力的。比如说画画，我们画画即便是眼睛看着一个对象在画，其实你也是在脑子里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然后这个思考的过程，我觉得在欣赏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慢慢的养成一种这个思考的方法的。我觉得其实任何学科都有它的方法，有它的这个应该遵循的一种规律。就这个，我这么说也可能太抽象，比如说举个例子
1: 来说哈，
0: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个小小练习，很好玩哈。你可以用你的手来框一个框，就你的食指和拇指，两只手的食指和拇指对起来，就有一只手要倒过来哈，就会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取景框。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用纸剪一个长方形的框，或者是正方形都可以。然后你闭上一只眼睛，透过这个框去看框里的事物，你可以在任何环境里去看哈，你发现有了一个边界之后，你原来面对着的360度，甚至应该多少度呢，就是全景的这个物象哈，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你框住什么，框在哪里哈，就在你这框里，是在中间，是在旁边。

0: 解释，
1: 明白了，
0: 你的作品有一个解释
1: 啊，这个也就是每一个人和每个人在观察之后不同呈现出来不同的一个表达。
0: 对，其实说起来我们都在看着那一片风景，
1: 对，
0: 但真的每一个人和每个人看的是不一样的。
1: 哇，真的是，刚才您一说形成框，我就在这儿比了一个框，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框住之后的这个事物好像跟我们不框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嗯，有一些我刚才会发现我框住之后我看到了我看全景的时候没看到的一些细节。
0: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画就是一个有边界的有框的啊，这么一个事物。
1: 哎，真是这样，
0: 不再是像我们面对这个自然景物或是周边环境时那样，它就有了新的意义。被画下来的部分就是你的选择。
1: 是的，被画下来的部分也许是我们看全景的时候就没太注意到的一个点哈。
0: 然后进而我们可能再去看这个所谓的经典名作，你就会发现艺术家他框是怎么框的，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景物这一部分选择下来画，他又为什么放在了画的这个位置，上面天空留了多少，是留了很大一片还是很小一片，地平线是高还是低，它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
1: 真的是这样，听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哇，真的这个美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高中阶段孩子们的课程变紧了也变难了，大家在于美术课这样的一个课程上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上完这个课以后我觉得好解压呀，是我的生活紧张生活的一个调整，一个调节。
0: 是，我想就算是我们希望自己24小时都在思考，我们的大脑也不会配合的。
1: 对，
0: 我们总会有疲惫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感觉想这个问题再也想不下去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换一个不同的内容，它可能会给你带来启示，也会给你带来放松。当然啊，但是我觉得放松之后你会就是像用水清洗了你的大脑那种感觉，一切都变得更清新更澄明，然后就是可以想得更好了。
1: 哎，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治愈的感觉啊，我想应该是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用语言形容不上来我们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身体会告诉我们，身体不会骗我们说，我们通过我们比如说画了一幅画，或者是我们欣赏了一些美的作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觉得说，很放松，我的大脑也放松了，这个时候我又可以更加有活力的投入到我未来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了哈。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啊，稍后请韩老师接着来跟大家分享。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 稍事。

0: 是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清仓了，清仓了。
1: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唐山会场在纪唐开元明廷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石家庄一中的美术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中学美术首席教师韩小静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高中的美术课程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韩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在高中的时候现阶段我们这个美术课会讲些什么内容，同学们会学些什么内容，我们石家庄一中的美术课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12: 好的。其实国家规定的高中阶段的课程呢，是由美术鉴赏以及可以选修的绘画、雕塑、书法、篆刻、现代媒体艺术等多个模块的。 当然根据学校具体的情况也可以自己去创设一些校本课程。
11: 嗯，
12: 在我们学校呢，除了美术鉴赏这个必修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一些富有自己特色的课程。
11: 嗯，
12: 比如说我们现在高一的学生正在开始上的是

0: 蓝晒的课程。
1: 这是一个什么课程？我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词。
0: 这个蓝晒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是好像不太普及，但是我相信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会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1: 听上去我觉得挺神秘的，是晒吗？我想的首先就是要怎么怎么样，画一下或者是弄一下，然后最后一步我们是要晒。
0: 没错，它这个名字揭示了它的两个特点。一个呢，它是一个蓝调的作品，出来这个主调是蓝色的。一个呢，它是要在日光的作用下才可能呈现的，所以叫蓝晒。这个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摄影技术，在我们现在知道的，可能很多人知道比较早的就是胶片这种摄影了。在这之前其实还实验过很多的摄影的技术，其中有一种呢，它就是用一些这个含有铁的这个药液啊，把它刷在纸基上，然后把你想要呈现的物体，比如说我们晒一个植物啊，叶子或者是花朵，把它固定在这个纸上，然后在阳光下去进行晒印，在紫外线的作用下呢，这个纸就会慢慢变蓝，而植物挡住的部分呢，它可能就会呈现出根据它的薄厚啊，花朵的那个花瓣有时候会比较薄，根据这个薄厚，它会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蓝白这种颜色。
1: 是这样，就是说挡住的部分呈现出白色的感觉。
0: 对对，那以前呢，没有更成熟的摄影技术的时候，就是靠这样的办法留存下来很多特别珍贵的植物的标本。当然后来可能大家知道有一些图纸就是以这个蓝色的哈这种形式来呈现的。
1: 对对对，
0: 再后来其实就可以晒更丰富的影像了。在今天呢，当然我们有更先进的摄影技术了，可是这种蓝调的摄影它有一种非常古雅很有韵味的艺术效果。
1: 是的，
0: 也被很多人喜爱。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个制作其实是相当的方便的，你只需要做好这个纸基，注意避光保存，然后再去创造你上面的图案，把它放在阳光下进行晒制之后，再经过用水去冲洗的这个过程，这个影像就会呈现出来了。
1: 然后我们再晾干。
0: 对，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晾干，压平。当然任何一个作品最后要呈现出来非常完整的作品感，你都还要有一个把它这个作品怎么样去切割装框啊，这样一个过程。经过这一番处理呢，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有作品感的这么一个作品哈。
1: 哇，我听您说到这个我就在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比如说会有这种互送礼物的这个环节，那同学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我的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我特别好的兄弟特别好的闺蜜，比如他过生日我送他点什么呀。哎，其实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特别好的礼物。
0: 没错，
1: 而且特别用心的一个礼物，它绝对不是说你用金钱可以一瞬间刷买来的，是吧？这个里面带着就是我送给你我想表达的这个心意。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过程真的很好，我觉得我可以学一学这个。
0: 没问题，其实大家要有兴趣都可以试试去做一做。
1: 这个真的很好，这是代表着独一无二的一个感觉。我想送给你，然后上面想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案，其实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设计在里面哈。
0: 是，
1: 高一我们同学就学这个。
0: 对，当我们学会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其实也不只是晒植物，还可以再结合其他的艺术的形式去进行创造。比如说热爱国画的同学，热爱书法的同学，你是可以把国画和书法的意境转移到这个作品中的。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这个作品当中有的同学就是自己先去写书法，然后把这个书法作品那个纸啊，用比较厚的纸，用这个厚纸写完之后剪下来，把这个字呢再去进行组合。当然还可以再去拼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透明的纸，或者是那种塑料的，有一点像塑料的那个叫菲林片。我们可以打印出来一些图案再去进行组合。
1: 哇，这个就是一个创意的过程啊，我们每个人可以创意出不同的这个作品出来哈，想怎么样创意其实都可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呈现。
0: 没错，而且我们还鼓励

0: 同学们，就是这个方法呀，没有人说就是这些，
1: 对，
0: 就在这个方法里面啊，十种方法在这里面去做，
1: 对，
0: 而是鼓励你，你可能会想出来更好的主意。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有同学就发现自己的某一个小夹子，哎呀，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造型，
1: 嗯，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夹子是。我记得有一个同学，那个是一个五线谱，那个高音谱号的造型，然后他就把这个和他用纸去剪成的图形进行组合，然后去赋予这个作品某一种主题哈。还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一些更独特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如果骨头受伤了会去拍，在医院里边去拍片子，
1: 对，
0: 然后你拍的这个片子比如说一只手，这个骨头的手的片子，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花草的组合来赋予它一个好像就是这个生命重生啊，这么一种含义。
1: 这个太有创意了，我的天呀，这个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属于你的是吧，这个哇，这个过程真的很好，就是孩子们会非常非常喜欢您的这门课。
0: 我觉得它应该是很有挑战性，
1: 对，是的，
0: 要求你要跟别人独一无二的时候，其实它不是变容易了，它真的是变难了。没有边界其实才是最难的，
1: 还真的是这样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享受说最后真的晒出来之后的这个作品的呈现，会让我们有极大的满足感，或者是说会有惊喜。比如说我想象的它应该是晒成这个样子了，但是最后出来是那样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哈。
0: 对，您说的还真是，有的时候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小小失误反而会激发他的灵感，比如说我们去晒一个花朵的时候，我们原本可能期待是得到一个轮廓完整的花朵，
1: 对，
0: 结果在晒制过程当中花儿不小心移位了，
1: 对，
0: 于是我们发现了两层不同深浅的这个浅蓝和白，但是呢，由此我们就得到了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叫多次曝光。我甚至可以继续发展我的多次曝光，让我的作品呢富有更多的层次。
1: 还真是这样，就是孩子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来自于一次小小的失误，是吧？
0: 对，是这样。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既轻松的完成了这个作品，同时也快乐的收获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高一的同学这个上的是这个蓝晒课，那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一中会有什么样的特色课？
0: 高二我们是开设了选修课，就是篆刻这个课程。选修篆刻呢，这个首先篆刻我觉得中国人啊，作为中国人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篆刻。
1: 是的，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买了一个叫木刻刀，然后就是非常喜欢就是刻的那种感觉，就不一定说最后我刻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就是刻的那个感觉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和特别的解压。
0: 哎，您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不同的工具和材料它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我还刻过橡皮，
0: 确实刻在橡皮上是那种软软的一弹一弹的感觉，可是我们刻在木头上哈，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可能介于橡皮和石头之间，同时这个木头的纹理呢，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效果哈，就是你的刀在木头的纹理纵向和横向刻的时候都是不同的感受，
1: 是这种感觉哈。
0: 石头它又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学习美术的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材料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性。同时呢，我觉得这是美术课独有的乐趣，你是在跟实打实的材料发生关系，
1: 对，
0: 你在操作这个工具去进行创作，那个感受是你只用脑子想或者是我们用笔写字哈，你体验不到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你想象不出来的，你想象的可能是那样的感觉，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它却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哈。
0: 对，
1: 那我们高二还开设了什么样的课程呢？
0: 我们其实高二这个课程呢，我们把它逐渐发展成一个体系，就像您刚才说特别喜欢用刀去刻东西的这个体验
1: 啊，
0: 我也很喜欢，因为用刀去刻，刻完了之后再把它印出来，
1: 对，
0: 它其实跟 我们用笔直接画下来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可能会因为你印的深浅，印的这个印台上，或者是用的这个油墨哈，这个湿干不同，印在不同的材质上，比如说印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不同的纸上，都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呢，根据这个印，还可以印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技术，同时呢又里边可以包含多种艺术的知识，所以我们把它发展成一个系列课程，叫做铁笔传心。既然是铁笔传心，就特别希望大家是借由美术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去进行创造。所以在这个材料的选择上呢，我们就还会有橡皮章，或者是木板，或者是麻胶板哈，就这些材料。因为篆刻呢，它虽然说都是刻，但是我觉得刻的这个一个工具不一样，材料不一样。
1: 对，
0: 再一个其实它的审美追求是有差别的。篆刻呢，它还要遵循一定的规范。比如说文字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能随意更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字呢进行形象上的某种创造哈。但是进行橡皮章这个创作的时候就天马行空，你可能在这个形象上面不受约束，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任何的形象，具象的、抽象的都可以，学生就可以释放更大的自由。
1: 所以同学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个释放美的过程哈，就是像您说的，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积累，然后我们才能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怎么样呈现出来我们对美的这种感悟。
0: 对，我觉得从欣赏到创作，它是一个从积累到释放自己逐渐储备出来的这个知识哈，储备起来的这个知识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动手去做，你才能更好的去理解那些所谓的艺术原理。否则我们知道名作人家这样画挺好的，我讲了这个原理，你的体会也不一定深。
1: 对，
0: 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些体会，比如说我原来曾经有一段去学吉他，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弹成什么样，可是就在那个简单的练习当中，我似乎就耳朵变得更敏感了，我可能对音乐的这种强弱乐曲的那种
1: 节奏、
0: 情绪啊、连贯性啊，我可能就更加关注了。因为你自己弹的时候呢，是知道注意去关注什么。所以在听的时候就收获了一些以前所不具有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是可以通用的。美术创作啊，你看的这个底子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总说一个词叫要眼高手低，其实不是说让你手要低，而是说要让你眼要足够高。你要有足够高的这个见识认识，然后你的手才能够跟得上你的眼。否则你的眼力如果低，那你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就没有后劲儿哈。
1: 明白了。所以哇，就是我们学习艺术的同学，我们为什么说要多欣赏，或者是要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欣赏，就是不是说我在这一次的欣赏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收获了什么什么，就像我们刚才韩老师说的，得到一个固定的一个答案是吧。但是在我们欣赏的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积累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这个技能。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成年人哈，也非常的就是希望有一些自己对美的这个鉴赏能力，但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还不如孩子懂得多，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确实不如孩子强。那么我们在欣赏这个美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要想让我们也是这个美的能力提升，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可循吗？
0: 其实是有的，不过我首先想到就是家长完全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而不必有因为我好像还没孩子懂得多，像您说的，我觉得这也挺正常的。他们的小脑瓜比我们聪明多了。
1: 是的，我们家长就是要知道，我们比如说不如孩子懂得多这件事情也，我们其实应该高兴，孩子比我们懂得要多很多哈。
0: 因为我们成长的
1: 环境啊，
0: 我们在少年时代接触到的可能是和现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开

0: 是，而且我原来特别建议同学们，高中毕业了把美术课本留下来送给爸妈。
1: 可以跟爸妈一起来，或者孩子可以给爸妈讲一讲我们的美术课学的这些内容，是吧？
0: 因为美术课本里边有很多经典名作，我觉得大家翻一下都会增加自己的这个美术的审美的这个经验啊。说到这个，家长如果也想去了解一些美术作品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首先我们就可以多看，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看。其实我们现在条件真的是便利多了，你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或者是、这个、
1: 视频呢，
0: 视频看到作品，而且还有一些不错的讲解。然后在看的基础上，如果大家去想一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用框这个方法哈、就是其实是要找到一种让自己进入细节观察的办法，然后你可能就会收获更多。我们在美术课上也会教学生很多办法，比如说一个比较基础的方法就叫四步法。这个四步法呢，就是描述、分析、解释、评价。那经过这四步哈、你就一定会对这个作品是有一番思考的。首先第一步，如果我给一个人把我看的一幅作品描述下来，那么就是一种强迫性的观察。我要讲给你这个画里画了什么，我必须自己得认真看一看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描述呢，我不妨用一个例子哈、这也是一幅非常经典的作品，大家要有兴趣也可以去，很容易搜到哈、叫《寒江独钓图》。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是中国的画，而且很有诗意。
1: 是的。
0: 那么在观赏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仔细去看画面，你会看到什么呢？哎，你肯定会看到有一条船，然后你看到有一个渔夫在垂钓。但是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渔夫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你比如说他姿态是什么样呢？船是什么船呢？这个又在画中的什么位置呢？他为什么画在这个位置呢？就像我们刚才用框来解释的时候说，它画在正中央和画在旁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为什么没有画在正中央呢？如果要是我们再引入这个对比的方法，可能让大家看起来就更容易看出东西来。比如说我们去跟一个同样画中有船的西方的美术作品比如说印象派的《日出》哈、这个作品去比较，你就很容易发现，同样画中是有船，但是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中国画这个船啊，它在水上的感觉是靠船旁边几条水纹，就是几条线勾勒的水纹来画出来的，而其他部分可能就是空白。但是西方绘画呢，它可能是把这个油彩要铺满整个画布，而天空、水面所有的部分的颜色都要非常具体的表现出来，水中船的倒影呢也要画出来，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画法。当你去找到一个关注的点进行对照的时候，这些就呈现得非常的清楚。当然我们老说这个中国的绘画是有它独特的贡献，有它独特的面貌，我们独特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你看我们在表现水的时候是用这样一种方法，就是以水以几条线和船的存在就表现出了空白的部分是水，这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哈，非常美妙的，
1: 是的，
0: 表现的方法。
1: 我眼前已经出现了这个画面。
0: 我们总说中国的艺术经常是四两拨千斤，我们可能用笔墨很少，
1: 对，
0: 但是我们表现的意境却是无穷的。
1: 是的，
0: 有时候留白越多，这个作品反而会让人回味的时间更久。
1: 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看到几笔就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境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脑子当中的这种画面感和这个画背后发生的一些故事会非常的多，我们可以脑补很多信息在我们 没有看到的这幅画的画面当中哈。
0: 对，确实是，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就更多了。
1: 真的是这个样子。节目最后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想要来进行这个美术高考的同学们和家长给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我的孩子对美术这一块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

0: 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这件事情，我们又需要共同准备点什么呢？
1: 好的，特别欢迎大家来学习美术。我觉得艺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哈这个专业哈。但是呢，学习艺术当然我觉得也是需要进行一些考量。如果进入高中的同学已经有了这个想法，那我觉得还是高一马上开始着手比较好。因为毕竟高中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你看小学6年，高中3年，我们可能很快就要面临艺考。
0: 是的。
1: 那么如果真的打算走这条路，那就要尽早入手啊，并且是在专业和文化课两个方面是都不能放松的。如果还在犹豫我是否要走这条路，那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先自我来评估一下。可以上网去搜索了解一下现在艺考啊这个录取的政策。就是这个评分的标准，这个是很容易查到的啊。然后就要对自己来进行一个评估，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特别喜欢美术，对美术有持续的热情，特别愿意干这个事情，干一辈子我也不会厌倦。
0: 这个兴趣和热爱太重要了，这个是考量的第一位，是吧？
1: 是的。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我觉得因为高中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了，所以最好呢还是有一点点基本功。如果说没有学过，但是也应该去考量一下是不是对这个造型啊色彩是有一定敏感度的。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提升的，还有这样的潜质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文化课成绩。现在其实美术的高考对文化课的成绩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觉得文化课的成绩呢一定还是考量一下，要能够达到艺术类的这个本科线以上，并且学有余力，能够承受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双重压力。
0: 是的。
1: 这样才比较适合去学习。因为在高一高二阶段，你可能一方面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去进行高密度的专业训练，另外呢你又要
0: 兼顾文化课学好。
1: 对，学好。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付出相。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9: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9: 为您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呢，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像颈椎病啊，还有肩周不适、腰肌劳损、腰疼，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问题。很多的朋友呢，常年受肩颈、腰部疾病的困扰，反反复复的。那不少人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平时通过治疗调理，症状已经缓解的差不多了，但是一到秋天啊，天气转凉，脖子僵硬，肩膀发沉啊，腰酸背痛，又卷土重来了。有人就纠结说，这个颈腰椎出问题是不是一定就要去做手术呢？那中医有哪些非手术的特色手段可以来干预？同时呢，秋天啊也是我们肩颈腰相关疾病的高发时段，哪些问题我们要格外的去警惕？降温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提早顾护我们的肩颈和腰部，减少疼痛的发作？那今天我们请到省中医院的大医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凉时节肩颈腰的养生防护，讲一讲高发相关疾病，同时呢来科普一下我们中医非手术的一些治疗方式。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直接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中医院我们的骨科主治医师韩坤韩大夫。韩大夫您好，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骨伤科的韩坤，很高兴今天下午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0: 欢迎韩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温之后啊，秋天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到秋天好像这些部位就不太舒服，为什么降温之后大家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感觉？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什么道理呢，韩大夫？
2: 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在这个秋凉时节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及时雨，俗话讲一场秋雨一场凉，中医讲就秋气肃降，秋天呢多凉风，风邪寒邪容易侵入人体，这个时候呢，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它是一个从夏季的耗散状态进入到一个收敛状态的一个过程。就是尤其是一些个以前有颈椎病啊、肩周炎呀、腰椎间盘突出，甚至一些关节炎的一些个患者，疾病基础的这些个人群啊，一到秋天以后，容易在受凉以后或者是阴雨天出现一些个病情的复发，甚至是加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因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整个精气的耗散人体是一个相对比较虚弱的过程但受凉以后呢中医讲叫如果在胃气不固的话就是这个邪风就会侵入到人体

0: 就会克于咱们身体的经络，出现瘀滞，出现发病啊。从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受凉以后肌肉会痉挛，会紧张啊，而平时咱们肌肉正常舒软状态下，它这个肌肉力量是对称的啊。如果一旦发生一侧受凉啊或者紧张以后，就会引起这个两侧肌肉力量不对称啊，就会出现咱们脊柱也好，关节也好，它这个受力失衡，会出现一些个疼痛。这些个症状，
1: 跟降温有关系啊，
0: 跟降温有关系。
1: 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哎，我们阳气不足了，会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0: 有这方面的说法，就是，俗话讲叫腰为肾之府啊，尤其是一些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中医讲就是男子五八，女子五七，就是
1: 年龄是吗？
0: 对，年龄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可能有感受啊，过了35或者40岁左右，身体就明显觉得怕冷了，比别人要多穿一条秋裤了，
1: 是
0: 啊，就是这种情况，这就属于阳气开始走下坡路，阳气开始衰微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啊。
0: 这一类的人群啊，他就更容易遭受到这个秋天秋寒的这种侵袭，出现症状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们更应该注意哈。但是从您科室就诊来看，现在依然是说中老年人群在这个肩颈腰方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吗？还是说有所变化呢？
0: 这个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它近些年来它是有一些个变化的，就像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以中老年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痛要多见一些，但是随着近些年咱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无论是工作方式的改变，人们这个失于锻炼，就是人体的这个肌肉也好，骨骼也好，没有以前老辈人的那种那么强健了，所以呢发病年龄也开始往年轻化了。好多年轻人久居办公室，再加上吹空调晒太阳少，这种就跟咱们的植物有一样，就是经常风吹雨晒的这种植物，它要健壮一些，但是温室里的它要娇嫩一些，也是一样。咱们现在的人体要娇嫩了以后，再就不容易经受风雨。在有的一些人群呢，在自己时不时的想要突发奇想的那种锻炼一下或者是突然的受寒，就会出现一些个症状。
1: 所以这不是我们中老年人群的专属疾病了，是吧？
0: 它已经向年轻人迈进了，这些疾病
1: 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啊。那这个到了这个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说这儿不舒服哈，那儿不太得劲儿。那具体来说，就是哪些肩颈腰相关的疾病会进入高发期，我们需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呢？
0: 比方说一些个咱们先从上往下讲吧。颈椎病啊，颈椎病有几型啊，包括脊髓型的，这个它涉及不到因为它就出现瘫痪的症状了。
1: 脊髓型的
0: 主要还是一些比较轻的，像颈型的主要以颈部的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这一类的患者平时呢可能着热以后或者适当的锻炼它没有症状一旦出现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劳累，或者是空调受凉也好，外边劳累受风出汗以后受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这叫颈型的颈椎病还有在有一型颈椎病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平时呢可能它这种类型呢就是椎间盘突出刺激神经根，或者是骨质增生韧带增生压迫神经根，这种情况呢它也会出现一些个颈部疼痛的症状，并且会出现一些个上肢的放射的疼痛或麻木的一些个症状。但是这个上肢的放射疼痛麻木呢，它不是持续的，就是它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什么时候没有呢？就是你这个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它就没有有人讲这不是废话吗？不是因为它没有它舒服吗？其实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脊柱的状态，它是受力是平衡的肌肉是不紧张的，体内没有炎症介质的，这种情况它是不会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发生什么呢？发生咱们长时间的

0: 低头劳累，还有一些个我个人也深有体会，我自己也有颈椎病啊，就是长时间的骑车啊，甚至是骑电瓶车，它既又快，而且固定一个姿势又不动，可能还着凉，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脖子疼啊、肩膀疼啊，甚至出现胳膊的放射性的疼痛，甚至是麻木这些个症状。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问题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对
1: 啊。
0: 在后边，在下边就有这个肩膀的疼痛啊、哦、啊，肩膀疼痛，有一些呢，它是叫肩周炎，这个呢又叫冷凝肩，是好发于50岁上下的，又叫五十肩啊，所以这一方面的人群要注意，在秋季要注意保暖、哦、啊，还有一些呢，还是咱们前面讲的，就是失于锻炼、失于保养的。这一些人群，他全身都是一个比较弱的状态，他可能肩膀受凉就会肩膀疼，腰受凉就会腰疼，这一部分人群也要注意肩部的或者是全身的一个保暖，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逞强，就这样。
1: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先警惕好这些疾病，做好预防，还是把保暖工作做好，会降低它的发病率哈、啊。
0: 对，
1: 并不是说疼就一定是说我们骨头坏了，很严重了哈、
0: 不至于
1: 啊、所以但是这些信号还要捕捉到。
0: 对，就是有好多严重的疾病，它在变严重之前都有一些小的信号给到咱们身体，平时要注意到要防微杜渐，我们中医讲叫。不治已病治未病，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早发现早预防早锻炼，把这些消除在萌芽状态，然后后边不至于到特别严重的一个状态，持续的麻木不缓解呀，或者疼痛不缓解呀，甚至是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得需要手术干预解决了。那个时候咱无论是从耗费的精力花费的财力，包括患者承受的痛苦，就都会大大的增加了。
1: 所以不管什么疾病，还是要提早的入手来干预啊。这是我说的啊、这是肩是吧？然后这个肩颈腰更容易中招的一些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呢？这个海大夫啊，
0: 人群一般来说，体弱多病的，再一个就是平常锻炼的比较少的。比较瘦弱的一些个人群，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瘦弱的，如果瘦不弱，那还好
1: 啊，瘦不代表弱，
0: 对对对啊。再一个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本身体重比较大他同样把持就是保持他这个正常的姿势需要的这种肌肉力量也会更大一些。如果体重大再不锻炼，这种情况一受凉也容易出现这些个问题啊。还有一部分就跟咱们的年龄有关系了啊，你比方说咱们男的40岁以上女的35岁以上就注意不要像年轻一样那么逞强了，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备好衣物预防这个出现咱们受凉以后出现一些个疼痛的一些个症状啊。
1: 所以这是应季节哈，我们戴个围巾呢、在降温了之后哈，穿个坎肩啊什么的都挺有必要的啊。
0: 还有一个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经验吧，就是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如果家里老人有这方面疾病的大概率好多咱们再到下一代自身，他到那个年龄以后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疾病这个我们深有体会，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有的一些个人群，他就是80-90，颈肩都没问题，腰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容易出心脏血管或者脑血管这样的疾病，但有的人从50-60就开始全身这儿疼那儿疼，关节疼，什么腰疼腿疼，但是内科疾病没有这些我觉得他有这么一个倾向就包括我们一个朋友吧他自己一发烧就会走肺就会脑肺炎结果他家孩子也是 一
1: 可能那一只比较弱，是吧？
0: 我觉得可能跟基因型有关系，但是这个没有确切的证据，咱们就不过多展开。
1: 所以就是家里如果上一代有得这个病的，也得注意。
0: 对对，要注意提前保暖。
1: 好，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了说，在面临降温的时候哈，秋天秋凉了，我们要。

0: 意哪些问题和哪些人群要来注意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韩大夫来给我们讲一讲中医非手术特色治疗我们的肩颈腰啊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欢迎您关注收听。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哈，马上呢要秋凉了，那很多呢有一些颈肩腰不适的朋友们，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骨科的韩坤大夫，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在秋凉时节如何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同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医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特色治疗。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韩大夫，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注意的人群和注意的疾病哈，那如果我们得了这个颈椎病啊或者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是不是就需要做手术啊？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中医的非手术保守治疗呢？
1: 好的，主持人啊，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就是咱们临床当中不是说所有得了颈椎病腰椎病的这些患者都是需要做手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保守治疗咱们要根据他病情发展的阶段来确定就是如果说颈腰这些疾病只是局部的疼痛，或者是比较轻的引起肢体的疼痛或者间断的麻木，他只要这些症状不是持续的高强度的这种都可以采用这种非手术的方法来解决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持续的麻木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甚至出现这种肌张力的增高，就是咱们觉得就是这个胳膊腿发僵这种发沉这种情况，甚至大小便受影响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得需要做手术了当然还得需要就近到医院找专业的这种医生来给你做评估是这样的咱们呢不需要做手术的这一部分咱们我们科室吧就有好多特色治疗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历代的这个主任专家经验积累下来的这种经验方制作的这种药酒药酒纱布擦字
0: 针灸的酒药酒
1: 不是喝的酒
0: 喝的酒
1: 就是用酒泡的药萃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再把它用纱布做载体蘸上这个酒敷到患处
0: 这是外用
1: 外用的这是外用不是喝的但是酒是可以喝的但是泡了药以后就不能喝了因为有好多有这个对身体有怎么说呢，它这个剂量是要大得多，
0: 涂抹
1: 对，因为要外用嘛它喝是其实是对身体就不适合了是这样再一个呢就是药物涂擦擦字以后还可以有红外线灯加热助方那个帮助它

0: 悬空灸啊，就是艾灸盒啊，或者是有一个艾灸的葫芦啊，在患处啊，烤啊，也是有一个药物渗透的作用。还有我们的那个
1: 这个酒是针灸的酒，那个
0: 这个酒是针灸的酒
1: 啊，悬空
0: 灸
1: 啊，
0: 对，有艾条、艾柱或者艾绒，就是各种这个材料。
1: 因为太寒了，所以用热来给它平衡一下
0: 啊。还有呢，就是热盐包啊，就是咱们有药物成分，也有一定的盐，靠这个盐，我们前段时间治过一个师大的老教授，他是搞物理的，他说你们这个盐包里头用的盐，就是靠它这个比热容，就是你加热以后它那个热的一个载体，
1: 非常懂是吗？
0: 特别专业。我说老人家你说的对，我们就是用的这个。
1: 所以我们这个国粹是吧，我们传统 祖传的这个方是非常有道理的。
0: 是就是根据他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情况，发病的这种病因情况啊，对症的去给他做处理，这样。
1: 所以那我们比方说想要保守治疗的朋友们，他是不是也得分一分自己适不适合，就什么样的人适合保守治疗，就什么跟年龄有关系吗？还是
0: 跟年龄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刚开始前面咱们说的那个什么样的适合保守治疗啊，就是保守治疗有效的人适合保守治疗。
1: 这个好判断，你先试一试是吧，
0: 你先试一试因为好多疾病它不是说你看了片子他压迫他很厉害就得做手术，就有好多人他压迫可能片子很厉害，
1: 但是症状轻，
0: 增生也很厉害，但是呢症状很轻，或者是你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很短通过咱们非手术的一些个治疗方法，无论是牵引也好，外用药物也好，或者是咱们说的烤电理疗、扎针灸这些它能够改善而且改善了以后它这个效果能够维持住，这样呢就能够保守治疗一旦呢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这个症状咱们治疗了可以减轻，但是减轻的不满意或者是减轻到一定程度就不继续减轻了，甚至是呢一停了治疗以后马上症状就又回来了就是短期内反复的复发的这种可以考虑手术，也不一定非得要手术。
1: 有没有让您在这个治疗中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例能跟我们分享？
0: 有这个是我们一个同学的他侄女就是
1: 听着怎么这么年轻呢？
0: 我们这个同学他侄女怎么说呢？
1: 多大岁数？
0: 他这个30左右吧。
1: 他有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因为他家族大，他是他上比较大的那种表兄弟的家的孩子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就是腰椎突出，巨大的突出就是影响他的工作学习来的时候他说当然他是按同学我们同学来讲，就是他说韩大夫我就是不做手术，我就要求保守治疗。我说你这种情况看片子绝对是
1: 可以
0: 手术适应症谁给你做这个手术也挑不出毛病来但是呢你如果实在是想非手术的就是保守治疗试试，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肌肉的力量没有出现减低，这是我们掌握的一个标准不是说所有你要求来这个保守的我们都可以怎么说呢毫无节制的按患者的要求来但是我们也有医学标准对吧就是你这个还是允许你再等一等或者再保守治一治的。他说可以我说一旦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或者是大小便就是马鞍区的这个感觉异常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这么拖着了，因为你很年轻你说要是因为咱们的治疗方案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或者说这个根据患者的需求有一些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觉得我哪怕是麻木，我哪怕是脚趾头抬不起来，我正常自己能自己做饭，我在屋里能活动就可以了，能达到他的要求，这样也可以是这样的我说可以，那就咱们先保守治治，就来了以后我们给他中药内服，就是活血化瘀、补肝肾、强筋骨、通络的这些个中药口服，加上我刚才说

0: 的药酒的外敷啊，热盐包，还有中药贴敷这些的治疗，加上针电针啊，就是我给他扎针灸啊，加上电刺激啊这些治疗，一个疗程下来大概10到12天吧。他这个症状有减轻，但是没有达到特别满意，没有使他症状缓解个70-80%，让他回归工作岗位这种状态。他说我想再治治。我说那行啊。
1: 总之是有效果，看到希望了。
0: 对，后来又治了一个疗程，他基本上恢复了80%吧。后期又门诊，间断的，吃药和锻炼。他现在基本上工作，他说我基本上我连着上两节课，站着嘛，是吧？问题不大。后期再保养锻炼嘛。再一个就是，除了一些个咱们医院的医生的指导治疗，还有患者自己需要保护好自己啊。这个保护不是说让你避免危险，而是让你避免诱发这些颈肩腰腿痛的这些个动作啊或者姿势啊。再就是如果避免不了长时间这种坐着呀或者站着呀这种情况的时候，需要佩戴一个护腰或者保护的支具啊，保护起来，它也能够很好的减轻这种症状的出现。是这样。
1: 好，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韩大夫给我们讲讲哈，刚才他又说了一个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哪些动作或者哪些因素啊是我们需要去避免和关注的，减少我们这些颈肩腰腿不适的症状，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您的颈肩腰腿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311961004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2: 清仓了，清仓了！
3: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全场清仓聚会。
3: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2: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3: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2: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3: 现场的每款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2: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3: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2: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精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3: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2: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

0: 如何顾顾好我们的肩颈腰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科的韩坤韩大夫。韩大夫在这个肩颈腰的中医治疗方面呢，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各位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当中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那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扣，就是说除了我们的一些治疗啊，其实日常的一些危险动作要少做啊，伤肩伤腰的啊，伤腿的这些、
1: 关节的，
0: 对关节 的、您给我们举一举什么哪些典型的、我们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还是从上往下讲吧。首先颈椎的一些个容易引起发病的一些个动作啊，最最突出的就是咱们长时间的伏案低头工作，比方说教师老师啊，然后办公室的文员呀，我们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就是银行的职员，尤其是窗口的，一直他保持那个伏案的那个动作状态，他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颈椎病，
0: 吓得我赶紧坐直了。
1: 我发现了主持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挺直的动作，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包括我们大夫本身也是一样啊，出坐诊的像
0: 伏案比较久的这种
1: 啊，再一个就是看完病回来我们还要完善一些病历，有时候一坐也是几个小时的，
0: 你们也辛苦了，
1: 盯着电脑啊，就是这种长时间的低头伏案的这种动作啊啊，当然也包括咱们低头看手机的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无论短视频也好还是别的也好，可能一吸引进去以后就几个小时出不来，甚至是有的就是经常有病号来了以后说啊，刷手机刷的都有点头晕恶心吐了，
0: 天哪，
1: 就是这种就比较严重了啊啊，所以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固定一个姿势啊，颈椎啊这种它就能够减少这些个症状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颈椎如果咱们已经有颈椎病的这些个朋友们需要避免什么呢？避免剧烈的转头或者是剧烈的甩头这些个动作，其中有一个叫挥鞭损伤，就是咱们有时候急诊我们容易接诊到，就是来了以后就是汽车追尾了啊，就是虽然系着安全带，但是头会有一个挥动啊，就这个动作啊，就这种剧烈的摆动也会加重颈椎的这个损伤，甚至是出现短时间的脊髓休克，出现瘫痪的一些个症状啊。但是如果更严重的状态出现骨折了那种脊髓截瘫的，那就是另说了。咱们说的从保护的角度来讲，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0: 这是说的肩颈
1: 颈椎肩膀肩膀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再一个就是我看公园里有好多这个叔叔大爷一些个奇怪的，就是大回环，单杠上大回环，还有就是剧烈的这种引体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健身房就是那种卧推还有就是那种拉力量的那种总之要避免大重量的负重，避免激烈的这种动作就是咱们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的或者这种要提前，如果避免不了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要提前做好拉伸，做好活动让他咱们关节适应这个活动状态以后再开始激烈的运动就是这样背和腰其实颈背腰它都是一体的有时候颈椎出问题的腰也会出问题，或腰出问题的颈背也会出问题都是一样要避免久坐这个腰要避免久坐然后呢还要避免什么长时间的睡这种弹簧床就是那种软的一下去就陷下去的那种那种不太友好，对尤其是对腰椎病这种。还有就是搬抬重物 没有准备的搬抬重物，就是来了来了帮一下桌，抬个桌子，一抬，有不行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看过电视，就是卖那大力丸的，先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时候，先嘿嘿嘿哈。

0: 叫就是叫什么先下蹲然后再吸气、
1: 嗯、
0: 啊，就腰部的这个肌肉力量绷起来以后啊，有了准备再搬抬啊，这个时候他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扭挫伤，
1: 闪着腰了，
0: 啊、对，闪着腰了啊、嗯、啊，有时候闪着他是挺，怎么说呢？
1: 而且闪着的人发现特别容易闪着，
0: 特别容易闪着。嗯、前两天我在急诊，就是一个年轻的26岁的一个小女孩，
1: 嗯、
0: 啊，她在家铺床单的时候，就是洗了床单换啊，就一铺往前不是要抖一下吗？
1: 这也有点弱啊，
0: 就一抖，哎、动不了了，打110来的、
1: 哦、
0: 啊、
1: 哎，
0: 后来，给她。急诊扎针啊，行气通络以后，他疼痛缓解大部分啊，就能够起码他能够自己忍着痛，能够站起来走，能够活动了、
1: 嗯、
0: 啊。他那个倒是没有住院，就后来自己就又回去了、
1: 嗯、
0: 啊。就是一些个激烈的动作还是要避免、
1: 嗯、
0: 啊。
1: 这是说到我们一些动作上的问题、嗯、
0: 啊。
1: 嗯
0: 啊。
1: 刚才有个听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一不舒服了吧就热敷，哎，我翻一翻他的留言，他说热敷之后呢就见好，不热敷呢就不太有效果，说热敷可以去根吗？
0: 嗯，热敷呢可以改善症状啊。为什么热敷可以改善症状？因为你出现症状是因为受凉、肌肉痉挛、紧张造成的、
1: 嗯、
0: 热敷以后可以改善这个肌肉痉挛的症状啊，而为什么肌肉痉挛紧张就会出症状呢？还是由于咱们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啊，有轻微的突出啊，离那个突出物离神经根近了，就从现代医学来讲啊，这是这方面啊、
1: 嗯、
0: 啊，一近了以后啊，肌肉一紧张，受力不匀称，它就会椎间盘就会受压，就会刺激那个神经。等一受热以后，肌肉不紧张了，它又放松了，它椎间盘的那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啊，它就不刺激神经根了，所以就又不疼了。
1: 嗯，
0: 它是这个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寒气克于这个身体了，出现寒气凝滞经络啊，不通则痛啊。咱们通过热敷的状态驱寒外出啊，这个经络再通了，它也就不通了，不疼了啊、
1: 嗯、
0: 啊。至于能不能除根儿，我认为光靠热敷不能除根儿啊。首先从中医来讲，你寒气反复的容易侵袭你，说明你这个地方胃气是薄弱的啊。一个是如果说比较轻的一个病理状态，胃气虚弱的话，咱们通过锻炼就可以啊。中医讲叫动则生阳啊，适当的运动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啊，提振这个胃气，能够提高咱们俗话讲叫抵抗力啊，抵抗力强了就不容易受寒气的侵袭了啊，这样从根上它就不容易再出现让你热敷的这种情况出现啊、
1: 嗯、
0: 啊。咱们这个现代医学讲啊，就是你锻炼了以后，肌肉的力量增强了，韧带的力量增强了啊，就是双方它就对抗这种外力的这种怎么说呢，叫抵抗力啊，要强了啊。还有就是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可以适当的做做这种拉伸的动作啊，减轻这种对椎间盘的刺激压力，它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啊、
1: 也就是说它热敷其实就能好，证明它这个症状
0: 还
1: 是不是很重，
0: 是不严重，
1: 对，
0: 不严重、啊、
1: 但是你不能光靠热敷、
0: 啊、
1: 是吧，是让全方位的、
0: 啊、
1: 像刚才韩大夫说的锻炼呀，
0: 锻炼、啊
1: 啊、
0: 要通过锻炼
1: 啊,
0: 啊。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讲了一些个引起这些疾病的复发的动作、
1: 嗯、
0: 啊，或者说这种不正确的姿势怎么改善呢？我个人有个小妙招也是师傅们传下来的啊，多喝水
1: 啊、
0: 哦。喝水本身不改变任何病理状态和生理状态、
1: 哦，
0: 但是呢，你多喝水就强制打断了你固定这一个姿势
1: 哦、
0: 啊，就是你起来打水，
1: 并不是喝水治病，而是喝这个动作、这个节律。
0: 你喝水你就要去打水或者要去泡茶、
1: 嗯
0: 就是增加你的动作，但喝水多了以后咱们难免的要去上厕所、
1: 哦
0: 就是强制打断你这种 一个姿势的
1: 果然是小妙招啊、
0: 嗯！
1: 而且秋天本来也应该适当的喝一些，
0: 秋燥，多喝水。
1: 对，可能让你到时候了，你站起来就活动活动，你可能不太容易哈。
0: 对，
1: 养成这喝水的习惯还是容易的。
0: 是是是，好多人他不疼的时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就不锻炼了。就是这样。
1: 我们有一天有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专家，他说我拍片子，我的颈椎的曲度有改变，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症状，说像这样的还可以通过中医来改变我颈椎的曲度吗？
0: 曲度改变没有症状，这是一个发病前的一个怎么说呢？
1: 肯定老这样，
0: 对，不能说叫亚健康状态，反正就是再严重或者一受凉或者一劳累，就有可能出症状了。这种情况需要做
1: 什么？他症状有什么呢？是不是他自己没觉得？也许他有哈。
0: 就是颈部的一个僵硬啊、疼痛啊，就是这些啊。
1: 会有头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颈椎
0: 有一部分人有头晕，但是这个头晕，我们不首先考虑颈椎的因素啊。从现在我们临床好多经验来说，如果持续的头晕长时间的出现要看耳鼻喉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防止其他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就是跟颈部脑袋或者脖子固定到一个姿势的时候它就会晕，这种情况可能考虑跟颈椎有关系但一般改善它就是正确的这个颈部的姿势咱们呢一般来说就是立正的这个姿势，就是头微微往后仰的这个动作，是颈椎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枕头要枕到这个脖子上，不要枕到后脑勺后脑勺要略微低一些。枕头的正确高度呢，要在一个拳头，自己一个拳头高侧着睡的时候要紧，枕头垫的跟这个肩膀一般高。就是原则就是。既不要让你的头向前倾，也不要向后倾，也不要向左边歪、右边歪。它只要离开这个中立位，它颈部的这个肌肉受力就会不平衡，就容易出症状。再一个，这位朋友说的，他颈椎曲度有改变了，说明他肯定是长时间的低头。再进一步就是会反弓颈椎有一个向前的生理曲度如果长时间的低头它就会变直，这叫曲度变直再厉害它就会反弓，就会形成一个反的这个 C 字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反弓了牵拉这个椎动脉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它容易出现头晕的一些个症状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症状之前想预防我觉得这位朋友肯定是有症状，要不然他不会去拍片子对吧那谁没事去就拍个颈椎的片子还接受辐射是吧，肯定是有症状，只是轻这种情况就要用咱们的怎么说呢，我们有一套我们可以有一套这个颈椎保健操有一套颈椎保健操但是好多人呢就是你教给他以后
1: 他不坚持做是吗，
0: 他一个是不坚持，再一个是由于动作比较多他忘了一个动作就记不住了，就都不做了我们就是简化到什么程度，简化了一个十字操，就用头画十字就是保持身体的直立位然后仰头的时候吸气回来的放松出气，再低头吸气回来放松出气左边弯吸气回来放松出气右边弯吸气回来放松出气我跟患者沟通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就像咱们开这个手动挡的车中立位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空挡你挂挡的时候就要吸气摘挡的时候就呼气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用
1: 头，这个比喻太好记了，
0: 用头在天花板上画十字配合呼吸，这个配合呼吸它能够你吸气的时候
1: 对这个肌肉有拉伸，
0: 肌肉有拉伸有紧绷在放松的时候这一呼一吸它一张一弛它就能够改善这个肌肉紧张的状态慢慢的它就能够恢复再一个就是我前面刚说的正确的颈部姿势，枕头枕好它就能够有助于恢复它这个景区反攻的这种状态
1: 好，也谢谢韩大夫给我们这位听友的回答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
2: 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
3: 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来给我们说说。刚才呢，很多听友也问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的问题，当然也有听友留言说，我想问一下这韩大夫的出诊时间，还有您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出诊地点和时点
0: 好吗？
1: 啊，
0: 我出诊的时间比较少，是每周五下午，在我们省中医院门诊楼的4楼出诊，
1: 骨科是吧？
0: 对对，骨科，从咱们那个小程序上可以直接
1: 预约
0: 挂
1: 号，好，这是韩大夫的出诊时间哈。另外呢，我们也请韩大夫跟我们说说，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针对的个人的问题，比方说有普遍的，有没有简单的我们普通人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中医的小动作呀，来养护我们的肩颈腰？
0: 可以，还是从上往下说吧，颈部的就咱们平常可以最简单的就是双手抱头，双手抱头，然后两臂往后张开，头往后仰，手往前，就做一个对抗，就是手和头做一个对抗，
1: 手来给它形成阻力，它来往后，
0: 让它一紧张一放松，就是这个动作。还可以就是自己用手搓一搓，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其实这是按摩的就是我本身就是针灸推拿出身，就是按摩的这个基础就是局部疼痛啊或者僵硬的，你给它摩擦受热以后，它就能够缓解一部分再一个呢，就是注意保暖真的是保暖，我觉得很重要。

0: 你的工作椅的这些个小措施啊。
1: 嗯
0: 啊，还有咱们讲的这个多喝水啊，
1: 嗯，这样子被迫、
0: 啊、
1: 就是被动运动，
0: 对对对，
1: 是吧？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0: 还有肩膀的锻炼呢，就可以也有几个动作，梳头这个动作、
1: 嗯、
0: 啊，然后叉腰，
1: 嗯，
0: 还有摸对方的对边的肩膀，嗯、手往后背，
1: 左手够右边，
0: 啊、
1: 右手够左边，
0: 对，对交叉的、
1: 嗯、
0: 啊，很简单的这些个动作啊，都是我们中医的锻炼呢，都是强调。不要剧烈，要缓慢的，最好是配合呼吸、
1: 嗯、
0: 啊。咱们练的呢是功能，是霸力、
1: 嗯、
0: 啊，就是不是说像泰森一样练的那种肌肉快型啊，不是那样的啊，啊，要以舒缓为主啊。腰呢，腰背可以八单杠啊，我觉得单杠这个悬吊啊，不需要做引体向上，就单杠的悬吊。啊，整个对脊柱的这种序列的调整，
1: 嗯，
0: 啊，缓解肌肉的痉挛，啊，减轻椎间盘的这种，压力，啊，它是有好处的啊。这是从现代医学来讲啊，啊，再就是呢，可以练一练五禽戏啊，包括咱们网上可以搜一搜
1: 八
0: 段锦，八
1: 段锦
0: 啊，这些
1: 还有朋友练站桩，现在是吗？
0: 可以站桩也可以、
1: 嗯。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半年一个学期是学《易筋经》和《少林内功》，就课本上叫推拿功法学、
1: 哦，
0: 练功的那半年，后来但我扔了是扔了啊，练功的那半年觉得身体很轻盈，而且那半年确实是。没有感冒过、
1: 哦、
0: 啊，就是整个对整个身体的正气，它是有个相促进作用的、
1: 嗯、
0: 啊。腰的一些个重点的锻炼呢，可以是什么？可以就是臀桥啊，我们讲叫五点支撑、
1: 嗯、
0: 啊，就是躺到床上，胳膊肘拄着床，蜷起腿来，脚踩着床，头也往后顶着，往起抬屁股拱腰，
1: 嗯，
0: 拱的时候要吸气配合呼吸啊，往下落的时候要呼气。啊，就是一呼一吸，缓慢的这种锻炼，
1: 嗯，
0: 啊，对这个腰背肌的这种力量锻炼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还可以趴过来练小燕飞，啊，叫燕子飞，头和手还有腿都要往起抬，啊，靠肚子支撑，啊，一紧张一放松，这个整个对颈背腰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膝关节正再讲一个，就是。平躺着练习空蹬自行车、
1: oh.
0: 啊，不负重的这种关节的锻炼也是要缓慢，不是说我猛蹬100下就结束了，
1: 嗯，
0: 不是那样的啊，嗯，
1: 好，这个是韩大夫给我们手把手这个亲授的、嗯、这个可以锻炼的改善我们一些肩颈腰不适的一些症状的一个小动作哈、啊，所有的事情都要长期主义，不是练一两次就好了
0: 哈、啊，
1: 大家还是要坚持，
0: 重在坚持，
1: 对
0: 啊，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顾护好我们的这个肩颈腰，啊，秋天吧，也是这些地方出现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也是我们养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再次感谢在这样的时期，我们请到了韩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了这样非常干货的分享，谢谢您。
0: 嗯，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节目。
1: 嗯，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来咨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或者有就诊的问题呢。刚才我们也请韩大夫说了出诊时间，我们面诊这个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问题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肯定有喜欢画画的，没事画个动物，画个动漫人物什么的啊，然后享受沉浸在创作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瞬间，比如说在路上看到了绝美晚霞，吃到了特别可爱的甜品，刷到了很喜欢的影视剧角色，然后心里面突然就很想把它画下来，可是一想到要买画笔、买颜料、买画板，还得收拾桌子，就放弃了。或者有的时候灵感来了，但是你却在路上，你身上没有带工具，你就没办法画，太痛苦了。所以接下来介绍的这款 APP 可以让我们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想画就画，这款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简单来说呢，就是一部手机等于一整套画室。我们在首次进入 APP 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标签，比如说有插画、人物、动画、排球少年、哪吒系列、原神等等等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应的标签，那这样的话呢，方便 APP 推荐我们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要看底部最中间的按钮，图标呢是一支笔，然后点开之后就可以进入画布了，咱们可以自定义尺寸，自定义分辨率啊，接下来开画就可以了。咱们平时画画的话，最关键的是什么？肯定你得有笔呀。那么在这款 APP 当中，它内置了上百种免费高仿真的笔刷，覆盖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质感，比如说铅笔、碳素笔、水彩笔、马克笔、油画笔、喷枪、粉笔、蜡笔、柳叶笔等等等等，反正只有画画的人才知道这些笔的含金量。你比如说如果用水彩笔刷的话，它能够模拟真实的晕染、水痕还有渐片，像平时画风景啊、画人物啊，肤色会特别的自然。用马克笔的话，就是线条干净利落，色彩饱和，画二次元、画 Q 版的头像就比较合适了。还有就是用喷枪，对吧？过度柔和，渐变细腻，画光影，画氛围，那个是非常棒的。而且所有的笔刷都能够自定义大小，自定义它的透明度，并且支持压感识别。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用手写笔 Apple Pencil 这种，或者说安卓的压感笔去画，那我们轻画线条是细的，重画线条是粗的，跟在纸上画画的手感很像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专业画画的话，你肯定要建立不同的涂层，就像这个透明塑料纸一样，比如说线稿一层，上色一层，背景一层，细节一层，这样的话即便发现哪一层要修改，也不至于说得全部擦掉重来，对吧？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它支持最多建立几百个涂层，但是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同，配置不同，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可以建的那个涂层的数量是不太一致的。但是我们日常作画绝对是够用的，而且它还带涂层混合模式，什么正片叠底、绿色叠加、柔光差值等十几种模式都可以，画阴影、画高光，包括发光的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啊。还有什么呢？剪贴蒙版，上色不超出线稿，还有锁定透明像素，改颜色可以不破坏形状，涂层分组，涂层隐藏锁定，这样的话画面即使再复杂也不会显得乱，哪怕说我们画错了也没事啊，随便改。当然有朋友习惯在纸上画画，然后猛一下在手机或平板上去操作，总感觉手不听使唤，画不成直线或圆。你有的朋友就是说，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圆画得可圆了，你让我在纸上画就不行，或者我在纸上画得特别圆，你让我在手机上画那就不行。没关系， APP 自带快速图形工具，咱们可以一键画直线，一键画矩形，一键画圆，一键画多边形，柳叶笔什么的都不用担心手抖啊。你比如说我从小到大会画两种作品，一个是兔子，就是那种简笔的兔子，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房子，都是简笔的啊。然后我就在这款 APP 里面去体验画兔子，我说实话这个兔子画的比我在纸上画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画兔子的时候首先会画一个圆，这个圆是脑袋，我在纸上画的那个兔子的脑袋从来就没有圆过，但是借助 APP 里的工具，我只需要先选中那个圆形，然后在手指用手指在屏幕上拖动一下，然后一个圆就出来了，就发现这个兔子的脑袋真的是比我什么时候画的任何时候画的都要更圆。当然如果说你要画那种不规则的圆也没事儿，比如说画椭圆，只需要在点击对应工具的时候，你看一下后面有一个按钮叫标准，
标准前面它画着勾呢，你把那个勾给它取消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画一些不太规则的圆啊。我相信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也试过不少的绘画软件，里面的工具啊功能啊看着很专业，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是你画完之后只能默默地保存在相册里自我欣赏，没有人交流，久而久之可能也就没什么热情了，对吧？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咱们可以一键发布作品，发布的时候还能给作品配上文案，打上对应的标签，比如说原创手绘、动漫同人、日常涂鸦、儿童插画等等等等，还能够设置公开，或者说仅好友可见，或者说仅自己可见这些。那我们发布之后呢，作品就会进入社区推荐流，你的作品就有机会被别人刷到。当然咱们也可以去浏览别人的作品，遇到喜欢的可以点赞，可以关注，然后在首页就能看到你所关注的所有的作者。那这里面有一个功能非常厉害啊，当你点开了别人的作品，惊叹于对方怎么画得如此之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画的下方找到一个按钮叫观看绘画过程，观看绘画过程，点开就能看到作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创作的，从线稿到上色全过程全部都有。咱们可以看着这个创作过程啊，学习人家的用笔习惯、图层逻辑、配色思路，包括这线稿怎么起、上色怎么铺、阴影怎么加、细节怎么抠，每一帧都可以看到。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我整个看下来是不是会占用太多时间呀，放心，它可以倍速播放，右下角可以调整速度，最快支持32倍的播放。另外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增强模式。这个增强模式是什么呢？它跟普通模式有什么区别？普通模式的话呢，就是你看的那个画面整体是不大小不变的，就是我们可以看着这幅画从一个小点，从一个小线，一个小圆慢慢的完善，越来越完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你画完了肯定就比一开始要大，对吧？然后这个增强模式呢，是它画哪一部分，哪一部分就会被放大，我们看起来会更清楚。总之就是说，我们点开一幅好画就可以相当于免费上了一节绘画课。注意啊，每一幅公开的作品都自带完整绘画的过程回放，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它也会有整个的绘画过程。但如果你只是喜欢画画，对画画有热情，但是就不会画也没关系，在这款 APP 中有免费的零基础课堂，同样是我们点击底部中间的按钮，在新的这个界面当中选择课堂，这里面有很多教程，比如说零基础学习人物速写，一学就会的简单插画教程，头部结构与无与相关的详解这种等等啊，然后很多课程你都可以多看多学多练习。此外呢，平台每天都会更新海量的趣味的绘画主题，贴合当下的热点跟大众的喜好啊，不管是热门游戏、动漫同人、古风风景，还有可爱 Q 版的人物，或者说节日限定绘画、日常治愈的小场景等等等等，非常多。像平时在家里无聊了、空闲下来了，你可以跟着话题挑战创作。总的来说呢，这款 APP 可以画画，可以交流学习，功能很强大，而且非常的贴心，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画世界，画世界。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这里面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晰透亮，眼睛更加舒服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快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啊，只要手机带手，我们会随时随地刷视频，也有很多人自己拍视频分享生活，分享对于某个事件的观点或者看法等等等等。那有朋友说，我也想尝试拍短视频，但是面对镜头我就不知道说啥了，怎么人家那些大博主能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两三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呢？当然啊，不排除人家的语言组织能力特别棒，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是提前写好了文案，然后呢，在镜头外放一个提词器，看着提词器，用一种比较自然的语气念下来。大家一听，哎呀，这个太专业了，难道做短视频需要投入这么多设备吗？还得买提词器？但其实提词器是不需要买的，你只要找到好用的软件，然后你的手机就可以变身为一台提词器。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啊，我们在微信当中搜这几个字，图标呢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提词器。那这款小程序怎么用呢？非常简单，先把你要说的这个话，也就是文案放进去，那么首页最上方呢就是输入框，你可以一字一字的敲进来，也可以先语音输入，或者如果你已经在文档上敲好了，那也可以直接复制过来。此外呢，如果你要念的词儿是图片格式的，也可以直接导入图片，它可以把字儿识别出来。也就是说，小程序支持多种方式导入或者输入我们的文案内容。当你觉得内容没问题了，点击左下角的开始，接下来就会进入提词界面。那你的手机屏幕瞬间会变成一个大黑屏，屏幕中呢是白色的字，也就是你要说的词儿。当然啊，既然是提词器，那肯定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设置，比如字体大小、颜色、横屏显示还是竖屏显示，还有滚动速度这些。那我们只需要在提词界面轻点屏幕，设置按钮就会出现在最上方，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可以调整的选项。你比如说横屏和竖屏，有的人习惯看横屏，有的人习惯看竖屏，我们可以自己切换。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用竖屏提词，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眼神不至于忽左忽右的，拍出来的视频呢也基本可以保证盯着一个点。那有朋友说了，说那个竖屏难道眼神就不飘吗？那不应该是上下飘吗？不会啊，因为我们可以设置字幕向上滚动，这样的话只要速度调整合适了，我们其实始终盯着的是屏幕的同一个水平的位置，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可以了解。那么速度要怎么调整呢？我们在这个设置界面也

这样每一屏就能容纳更多的内容，做到对全部内容心中有数。但如果说你距离比较远看不太清，那咱就把字儿调大一点啊。此外像字间距啊，包括字幕背景颜色也都可以调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调整，慢慢适应，直到找到自己最舒服的。那需要特别介绍的一个功能是倒计时，我觉得非常细心的一个功能。倒计时是干嘛用的呢？简单来说，当你把一切都准备好，希望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你得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对不对？因为大多数人拍视频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摆弄支架，一个人调整位置，一个人打灯光，那么提词器肯定也是你一个人控制了。当你准备就绪之后，你点击开始录像，并且同步点击开始提词的话，你得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回到你要拍摄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倒计时的话，你还没做好呢，字幕已经往上滚了两行了，这咱就跟不上了啊。所以说倒计时呢，就是给我们一个过渡的时间。比方说倒计时设计为10秒，那这10秒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对应的位置，并且也来得及面对镜头，最后调整一下状态啊。那需要说明的是，这款小程序可以免费使用，但它是每天有限次数的，有的时候限10次，有的时候限5次，有的时候限2次，我也没弄明白到底什么时候限2次，什么时候限5次，什么时候限10次。反正它的右下角会实时显示今天还有几次免费使用的额度。但不管是2次5次吧，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完全够了，不是谁都能一天拍5条拍10条的，对吧？所以也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免费使用。但是有的朋友说我不够用，因为我基本上一周只拍1次，一次拍好几条，那他这个次数我不够用。那好，那你就买会员。说实话，虽然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需要花钱的，对吧？但是这个小程序的费用我看了一下，它非常良心，它特别便宜。比如说我就今天录，我今天可能录18条，那你只买1天的会员多少钱？1块钱。这个我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真的太有良心了。但如果说你说我想开个半年的，半年多少钱呢？11.99。一年多少钱呢？19.99。终身呢？39.99。毕竟人家是个人开发者，也需要有点费用来维护这个系统，对吧？所以说这都可以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真的次数不够用，那你就支持人家一下，可以买这个会员。但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想买，还有别的办法吗？有，看广告，每天最多可以看10次广告，每看一次就可以获得一次使用机会。那这样的话，就是每天最多可以获得10次。免费使用的机会，就是额外增加10次机会啊。就是说虽然它有看广告来获取提词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可是人家本身小程序的内部没有显示任何广告，就不像其他小程序一进去上下全是广告，它没有，它非常简洁。虽然说页面做的不是那么唯美吧，但是简洁好用，体验是比较友好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拍视频需要看提词器的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啊。微信当中搜索专业提词器，专业提词器，记住那个图标是一个卡通男孩的头像，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知道那是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的那个专业提词器小程序啊。

0: 2026
1: 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全场清仓聚会。
1: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0: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1: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0: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1: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十，
0: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1: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0: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1: 杭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0: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请先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10: 玩游戏。
11: 平均还有
1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3: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都会看手机啊，其实看的是屏幕，不管你拍照追剧还是玩游戏，看的都是屏幕。那什么样的屏幕才算是好屏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跟屏幕相关的一些宣传，比如说 2K 屏、 DC 调光、高频 PWM 调光，什么120赫兹、165赫兹，这些反正听上去很热闹，但心里面还是不太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块好屏呢。那接下来咱们不说参数啊，通俗的跟大家来讲一讲一块屏好不好要看哪些方面。首先肯定是分辨率，因为它管的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清不清楚。你可以把屏幕分辨率想象成一张拼图的那个格子数，格子越多越密，画面是不是就越细腻。手机上常见的 1080p 它就像一本字号刚好的书，看着清楚。到了 1.5K 2K字儿就更锐利了，凑近看也不容易看到那种粗粗的颗粒感。但是有一个前提，屏幕大小得跟着变。比如说同样的 1080p 你放在小屏上特别细腻，你放在大屏上它就可能糊了。所以说也不能只盯着数字，因为每英寸的像素数这个才是很关键的一个参数。每英寸像素数，平时我们如果看那个物料宣传的话，就是一个词叫 PPI， 它就是每英寸的像素数。超过300肉眼基本挑不出颗粒感，你再往上提升的话，肯定越往上提升越细腻，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大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挑选屏幕看分辨率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够清楚就行，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 2K 屏怎么样，因为你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再来看刷新率，刷新率管的是滑起来顺不顺。你就想我们平时小的时候看过那个连环画，对吧？连环画如果你每秒翻60页，或者说每秒翻120页，那感觉肯定不一样的。刷新率就像每秒刷新多少次，60赫兹是及格线，像前些年都是60赫兹，后来就到了90赫兹、120赫兹，然后现在又有了144赫兹、165赫兹，甚至185赫兹，这些都是旗舰水平。那么它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我们刷信息流滑页面的那种顺滑感，还有就是打游戏的时候那个跟手的程度。但是平时我们聊微信呀、看视频呀，60跟90跟120的差距，其实大家也不会特别明显的感知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度，亮度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它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因素，它管的就是我们在强光下还能不能看清屏幕。亮度的单位叫什么？我经常也在节目里面提，叫尼特。你像现在手机动辄标着2000-3000尼特，甚至8000尼特，听着挺吓人的。但是关键看两个数，一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典型亮度，也叫全局亮度，越高越通透。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峰值亮度，这个峰值亮度决定的是强光下能不能看清楚。比如说你去户外大太阳底下掏出手机，如果这个屏幕哎呀看着很费劲不够亮，那就是亮度不够。所以说买之前啊，最好是在亮处试一试，看看在特别光亮的情况下这屏幕是不是依然能够看得清楚。说完亮度，我们再来说一说色彩。其实色彩这块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选电视也是这样，如果色彩不好的话，哪怕人家这个电视剧或者说这个画面做得非常的鲜艳非常漂亮，但是你们家电视其实呈现不出来。那么色彩这块商家平时爱说的就是色域广色准高。色域色准，色域是什么？色域就是这块屏能显示多少种颜色，范围越大色彩越丰富越鲜艳。它就像一盒更大的蜡笔，但是蜡笔多不等于画得准，你色准才是关键，也就是你的颜色跟我们真实世界的颜色到底相差多少。好的屏幕呢，如果拍人脸的话，它就是人脸的肤色，但是如果屏幕不够好的话，它能把这个人的脸部拍得发红或者发黄。所以说如果你特别爱拍照爱修图，那对于色准就要特别看重，这一项也非常关键。如果你平时就是刷视频聊聊微信啥的，那屏幕哪怕说鲜艳点什么的，其实倒也不影响啊。此外呢，对比度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们晚上看月亮，如果天空越黑，是不是月亮就会越亮，画面就越有立体感，这个就是对比度。那现在很多的屏幕都是 OLED 材质嘛， OLED 材质，因为每个像素都自己发光，显示黑色的时候直接就关掉这个像素了，所以说黑的很纯粹，对比度极高，夜景看电影什么的也特别带感。但是 LCD 屏靠背光，黑色呢总是带点灰，对比度天生就吃亏，但是胜在平时温和耐看啊。
刚才提到 OLED 和这个 LCD， 其实就是手机屏幕材质嘛。那说到材质的话， LCD 就像一张永远亮着背光的画布，色彩温和不刺眼，价格也便宜，但是偏厚，对比度一般。而

OLED 每一个像素会自己发光，它能够做到更薄、更艳、更省电，对比度更高，而且还支持息屏显示。但如果说你的眼睛比较敏感的话，你可能看这个 OLED 的屏幕就不太舒服。所以说简单来讲，如果追鲜艳、追薄、追高端，肯定是 OLED。 如果图耐看、图护眼、图实惠， LCD 材质。但是现在有一个现状，就是说 LCD 材质的屏幕已经很少有手机会使用了，只有在部分低端机上可能还能见着。而且往往 LCD 屏它的分辨率最高就给你做到1080，现在甚至有很多都是720p 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清晰度这一块就很差劲啊。再就是什么呢，屏幕调光，屏幕调光也得注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讲过 DC 调光、 PWM 调光的一些区别，以及分别在什么场景下适用，所以今天就不再展开去说了。总之就是说，大家如果对于手机屏幕比较在意，那么你得确定自己平时到底怎么用。如果你天天在户外待着，亮度肯定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你平时爱拍照爱修图，那么这个色准就不能含糊。如果你喜欢睡前关灯刷手机，那你对于调光、对于护眼肯定应该更为看重。如果就是平时刷刷视频聊聊天，中端屏完全够用，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一块好屏啊。其实这个挑屏幕就像挑鞋，参数是尺码，合不合脚得自己试。尤其是对于这个屏幕护不护眼这一块，经常有朋友问我哪个手机屏幕护眼吗？其实但凡涉及到护眼这一块，它不能纯看参数，也不能纯看调光，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它对于屏幕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你觉得很敏感，那么最好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一定要亲自去看。因为别人说他可能没事儿，那只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可能没事儿，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有事儿，这个就不是一概而论的，不能简单的说他觉得这个屏好就是好屏啊，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定得自己亲自去看。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很多朋友买手机时候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看到参数里那些 IP66 IP68 什么的肯定会有疑惑，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销售跟你说了啊，这款手机能防水你就放心用吧，结果下雨天你把它揣兜里淋了点雨，手机黑屏了，或者说你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洗手池里面，等你捞出来发现坏了，开不了机了。还有就是你一看，哎，怎么人家的手机泡水里能用呢，我这手机是不是也可以，反正他们跟我说是防水的，然后你放到盆里面，你自己的手机报废了。可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这手机不防水，他们骗我。其实未必，你的手机可能也支持防水，只不过它所支持的防水等级、防水场景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刚才提到的什么 IP66、IP68、IP69、IP69K 这些参数啊。所以接下来呢，我结合咱们平时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洗菜啊、下雨啊、洗车呀、洗脸啊这样的一些场景，把手机防水等级跟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咱们说的 IP 防护等级其实就相当于手机的防尘防水防护罩，然后这个前面是 IP 这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后面还跟着两个数字，分工呢是特别明确的。第一个数字管的是防尘，第二个数字管的是防水。那不管是防尘还是防水，数字越大防护能力就越强。你比如说 IP66 IP68 对吧，前面的六呢就是防尘，而防尘等级最高的就是六，从零到六，意思就是你的手机的机身密封性特别好，灰尘完全进不去，哪怕是在灰尘多的工地啊、沙漠呀，你也不用担心灰尘跑进你的机身内部去影响你的性能，这个就是六最高的防尘等级。那后面的数字，第二个数字有的是六，有的是八，有的是九啊，这个数字代表的是防水等级。常见的目前我们看到宣传比较多的就是 IP66 IP68 IP69 IP69K 这样。好，那么这四种常见的防水等级分别有什么区别呢？先从最常见的这个 IP66 说起啊，很多的终端手机都会标着 IP66 防水，那前面的六最高防尘，后面的六防水等级。那这个 IP66 它对应的防水能力呢是防强力喷水。强力喷水，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强力喷水到底是多大的水？我给大家说几个生活化的场景。你比如说平时咱们在家里洗手的时候、洗菜的时候，那水龙头开到最大，那个水不挺急的吗？那这个水流喷溅到我们的手机上，这种程度 IP66 完全是能扛住的。再有就是像下雨天，哪怕是瓢泼大雨，你把手机揣到兜里面或者握在手里面，它肯定是能被淋到雨的，但是雨水再大，喷的再

及你的手机也不会进水。还有就是像我们去海边玩的话，你可能在岸边坐着，那个浪花一层一层的扑过来，这个水要溅到我们的手机上的话， IP66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虽然说 IP66 等级的防水防泼溅呀防淋雨啊特别厉害，但它是不能泡水的。比如说你的手机不小心掉到了水池里面马桶里面，哪怕只泡了几秒钟，你捞出来也可能会出问题。再有就是洗澡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洗澡好无聊啊，我要把手机带进去刷个视频什么的。虽然你的手机是搁在边上的架子上，它没有直接泡到水，但是浴室里那个热水蒸气儿是有的，再加上飞溅的水珠，你时间长了它也会渗透到手机里面。所以说 IP66 的手机啊，一呢是别泡水，二呢是也不要带进浴室里。说完了 IP66，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旗舰手机最常见的等级 IP68。很多高端手机都会标着我们的防水啊 IP68 最高等级，那前面的6依然是最高防尘，后面的8呢是防水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就是防泡水，而且是长时间静态进水。通常呢行业标准就是1米5深的清水里面浸泡30分钟，这个手机不会进水。所以说 IP68 的这个防水等级肯定是比 IP66 强太多了。像咱们生活当中意外把手机掉到水里面了，它基本上都没问题。做饭的时候手滑把手机掉到了洗菜盆里，盆里的水有10厘米深，你慢悠悠的捞出来，放心没事儿。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了，赶紧捞出来擦干之后也没什么大问题。再有就是去河边呀去湖边呀玩，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去了，只要这个水深不超过1米5，并且你是在30分钟之内捞出来的，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大问题啊。所以说对于手经常滑的朋友，就拿手机老是拿不准老掉，或者说你经常在水边工作啊，在湖边海边拍照钓鱼的朋友， IP68 肯定得是刚需了。这样的话相当于给我们的手机加了一层意外保障。但是即便你的手机是 IP68， 你也不能太任性妄为，因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 IP68 只防冷水常温水，不防热水和海水。所以说你洗澡蒸桑拿的时候你别带手机，因为热水的高温会破坏手机的防水密封胶，然后海水的话呢它是有腐蚀性，也会损伤机身，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建议带。有的朋友说我的手机支持这个 IP68 防水是可以泡水的，那我游泳的话就带着它吧。好，不行，因为虽然说它能够短时间泡水，但是说的是静态的水，你把它放到水里面，静态的水里面是没事的，可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手会一直晃动，那这个手机就跟着我们的手会晃来晃去的，这样的话它是极有可能进水的，而且水深可能会超过1米5，所以说风险还是挺大的啊。好，说完了日常用的这个 IP66 IP68， 再说两种比较特殊的等级，一个是 IP69 一个是 IP69K。那这两种等级其实平时咱们普通人用的少，但是对于经常户外作业的或者说在特殊环境工作的朋友来说就特别重要了。先来说这个 IP69 啊， IP69 前面的6依然是防尘，后面的9是等级防水的等级。它的核心能力呢是防高温防高压喷水，但是这个高温到底有多高的温度呢，有一个明确标准，不超过80度。所以说只要不超过80度的水它是没问题的。那什么样的场景会需要用到 IP69 的这种防水的等级呢？比如说工厂车间的工人平时工作需要用高温高压水枪冲洗设备，可能你手机放在旁边难免被冲到，对吧？这个时候 IP69 是能够扛住的。还有就是洗车店的工作人员洗车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去冲洗车辆啊，然后手机喷到了， IP69 也能应对。再有就是户外作业的朋友遇到高温天气同时伴有高压水流冲洗的话， IP69 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啊。简单来说呢， IP69 主打的就是抗冲，而且是能够扛住高温的这种水的这个冲刷，适合经常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的朋友。但是它跟刚才所提到的 IP68 又有一个本质区别，虽然说 IP69 听上去很厉害，能扛高压冲洗能扛高温，但是它不能泡水。而 IP68 呢它在水里泡半个小时，只要是1米5的这个水深它就没问题，可是它扛不住高压水流的冲洗，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能够泡水的手机你也不要带着它去游泳，因为你这个手机在手里滑来滑去的，那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冲刷的这种可能，对吧？所以说 IP68 和 IP69 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啊，大家千万别搞混了。好，那说完了69，我们再来说后面挂一个字母 K 的 IP69K，它呢其实是在 IP69 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严苛的工业级的测试，防水等级更高，能支持近距离多角度高温高压冲洗。那这种等级的手机主要针对的是更恶劣的环境，比如说工地的工人，对吧？平时在工地里面手机难免会沾到泥土啊灰尘呀，需要用高压水枪近距离的冲洗，那 IP69K 是完全轻松应对的。还有就是经常在野外作业的朋友，遇到脏污环境需要频繁的冲洗手机，IP69K 的防护能力也非常的靠谱。也就是说 IP69K 比 IP69 更加抗造，适合对防护等级要求更高的特殊的人群。那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手机有这么多的防水等级，而且防水等级听起来都挺高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啊？也不是，尤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有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虽然说都标了防水等级了，听上去都挺厉害的，可是你要知道多数手机厂商对于进水故障是不保修的，也就是说你手机如果进了水了，你说你们说防水了，但是它现在进水了，你们得给我保修，这个是不保修的。 IP 等级只是意外兜底儿，你不能说因为它防水所以好，我就然后把手机泡在水里面去试一试，用高压水枪冲一冲，不行啊，这样的话如果出事了，这个损失只能你自己承担。再有就是手机的防水能力会随着使用时间来下降，你平时摔手机呀、挤压手机呀，或者说手机用的时间长了，那机身的防水密封胶会老化会磨损，这个防水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所以你不能老仗着我手机 IP68 用了5年了，我让它去泡个水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买手机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防水等级呢？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只是日常使用，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下雨天洗手洗菜的时候难免喷到手机，或者说不小心掉到手机里面，掉到这个水里面，那 IP68 的等级是完全够用的啊。如果说平时使用你觉得自己用的非常小心，肯定不会落水，你只是怕淋雨啊这种，那 IP66 就可以了。但如果说是经常在户外工作，接触高压水流高温环境，或者说在工地野外工作，那尽量选择 IP69 和 IP69K 等级的，更抗造更放心啊，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其实手机的防水等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咱们不用盲目的追求最高的等级，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来选就可以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

0: 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如何把前沿应急科创技术真正转化为城市安全防护能力，是韧性城市建设的一道现实考题。借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平台，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围绕技术对接场景做足文章，通过发布安全场景需求，组织多方供需洽谈，挖掘筛选出一批可落地的应急创新解决方案。来听报道。
2: 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坚持需求导向，办赛单位主动梳理城市建设运行当中的各类安全痛点，对外发布场景需求，吸引优质技术前来匹配对接。其中发布实战化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00多项，涵盖消防智能接触井、城市智慧防汛、钢铁行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森林火灾防控、应急通讯保障、城市安全风险防范等多个重点领域。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3: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2: 大赛持续向外集聚科创力量，助力雄安补齐城市安全治理短板，培育安全应急新兴产业。大量经过筛选打磨的安全应急创新成果将优先对接雄安新区城市建设的现实需求，新区大量真实应用场景可以为应急新技术提供试验验证的沃土。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张新凯：
4: 雄安场景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2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2: 本次大赛进一步发挥场景会的平台优势，推动科创资源、产业主体、资本要素与专业人才互相联动。决赛期间，沧州、承德、张家口等地立足自身产业特点，组织属地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和参赛科创团队开展供需洽谈，推动先进技术在危化、矿山、森林防火等领域示范应用。各地以场景需求牵引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进一步放大了大赛的平台集聚效应和场景带动作用，为推进新型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5: 聊天地谈古今，
6: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6: 王鑫，
1: 新头条，
6: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大家知道现在有这个24小时退房制吗？啊？24小时退房制，什么退房？我买的房子不是啊，是这个酒店啊，像重庆啊、湖北武汉，陕西西安，多地的酒店呢已经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什么意思呢？就是消费者呀，您在这个入住酒店的时候，无论何时入住，都可以在次日的同一时间退房离店。啊，这个模式它就打破了，因为酒店行业它沿用了很多年的是12点退房惯例，赢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对吧？因为长久以来咱们住酒店出差啊，去外地游玩啊，对吧？中午12点退房，下午2点入住，这个是国内酒店行业通行。

行数十年的一个铁律啊，这个早就成为消费者默认的一个住宿常识了。啊，好像就反正就是这样的，是吧？就认了，也不叫认可，就是认了，对吧？它就暗藏着一个持续多年的消费不对等。那24小时退房制在国内的这个酒店圈走红，就是消费者，你无论是在凌晨、深夜还是在清晨入住，因为很多情况会是这样的啊，都可以享受完整的24小时住宿时长，就是按你的实际入住时长来计费，彻底告别了我付了全天房费。住的碎片化时长的这样的尴尬，对吧？我交了全天的钱，我住了一个小时房啊。那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退房规则的革新，它不是一次单纯的服务升级，它是我们的消费意识觉醒和传统行业规则的一个正面碰撞，是大众对等价消费、尊重体验的朴素的诉求啊，更是酒店行业在存量时代，在服务温度和商业效率之间的一个艰难博弈。我们可以先回溯一下啊，就是这个酒店12点退房的规则，它是诞生在传统酒店粗放式运营时代的。因为早年间啊，这个酒店它的客流稳定啊，运营模式单一，固定的退房和入住窗口期，它能够集中的完成客房的清扫啊，这个更换，对吧？设备的检修，最大化的压缩空置时间，提升客房的周转率。它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呀？它是一个高效率的一个东西。也不是高效率啊，它高效率，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稍微懒点，对吧？它其实是适配行业盈利模式的一个最优解啊，你站在它的那个角度这样的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随着现在大众出行的常态化，出行场景的多元化，这个固化规则的弊端被无限的放大，成为了无数消费者的一个出行的痛点了。你像对于深夜落地的航班旅客，对吧？凌晨抵达的自驾游客，还有深夜出差的职场人来说，常常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凌晨2-3点入住，短短的8-9个小时之后匆忙退房，因为第二天我就可能就走，或者说可能就不在这，或者就是这个12点之前我回不来啊，那就只能退房。但是实打实的支付了全天的房费，却只享受了不足一半的住宿的权益。所以这种全款付费、时长打折的一个隐性的消费啊，这样的一个消费违背最基础的商业公平逻辑。那更普遍的是12点退房制呢，它其实制造了一种这种赶房焦虑啊，就是你想旅客呀，他无需顾及这个行程节奏，必须要围着酒店时间打转啊，你想想是不是？你早上起来匆忙收拾行李，啊，催促洗漱整理，带孩子老人的家庭的出行，那更是这个狼狈不堪。原本用于这个休整放松的住宿，反倒成了一场现实任务。住宿的核心本质是休息和治愈，而固化的时间的枷锁呢，彻底消解了出行的松弛感，让消费体验大打折扣。

那多年来呢，无数消费者对此也是诟病不已，各种的投诉和呼声从未间断啊，但是却因为行业的统一默认规则缺乏替代方案而被长期的搁置。所以可以说12点退房的这样的一个旧规啊，它是行业效率优先下长期被忽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盲区。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有24小时退房制啊，核心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它让住宿消费终于回归等价交换的一个商业本源了。因为这个它跟旧规的强制捆绑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新模式呢就是你何时入住何时退房这样的一个个性化逻辑，真正实现就是一房一周期，付费即所得。我买的我花钱买的就是我这一天的这个居住住宿使用权，对吧？消费者不再为酒店的运营便利去买单了，每一分房费都对应完整的24小时居住使用权，消解了长期存在的一个消费落差，让出行消费更透明更公平。而且它其实会治愈我们的这个出行焦虑，它可以重塑住宿服务的一个温度，因为我不需要卡点去退房，我不需要仓促的去收拾啊。旅客呢可以根据航班车次行程自由，就是来安排这个时间吧，哪怕我睡到午后，对吧？我可以从容的休整，我也不需要额外的去付费。

对于亲子出行、长途自驾、熬夜出差的人群来说呢，这种松弛感它是标准化服务无法替代的一种人文关怀。从行业视角来看呢，24小时的退房制它也带来了一个隐性的正向变革。传统模式下，所有的这个客人集中是在中午退房，下午入住啊，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前台登记啊、客房保洁、行李寄存的这个瞬时拥堵，服务质量它是很容易打折扣的。那么弹性退房呢，会让客流这个它是趋于分散，对吧？房态也趋于分散，它可以有效的化解高峰期的服务压力，减少排队拥堵啊，服务疏漏各种问题。同时，宽松的这个住宿体验也能带动店内的二次消费，提升用户好感和复购的意愿，成为酒店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抓手。当然，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啊，这24小时退房制呢，虽然非常火，但是呢，它没有全面普及开。啊，它和你看着它是一个升级，对吧？它没有全面的普及，为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在于这个，就是酒店实际上难以消解的运营成本和效率损耗，所以这个革新它始终是和酒店的盈利逻辑相互制衡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你说它的好处是吧，你可以解决当时的瞬时拥堵啊，但这个东西啊，瞬时拥堵是瞬时拥堵，对吧？它跟这个效率啊，它跟这个成本啊没有那么大关系啊。因为首当其冲的，你看这个客房的周转率下降和空置率的攀升，酒店行业的核心逻辑啊，它的盈利逻辑是什么呢？是依靠高频的周转来降低空置成本，赚取差价啊。那传统的固定时间结算，它能保证客房每天在固定时段清空，快速清扫，无缝的对接新客。那如果你说24小时弹性退房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客房结算时间就完全碎片化了。深夜凌晨退房的这个房间，你大多没办法在当天再次售出的啊，因为你得赶，你得凑巧啊。数据显示，推行这个模式的酒店啊，客房的空置率它确实会提升10%到15%左右，整体的客房利用率呢也会下降5%到10%，这个实际上直接压缩了核心的营收空间。那其次呢是这个综合运营成本的大幅上涨啊，你分散式的退房，它就意味着这保洁、前台、运维人员没办法集中作业。啊，你说还不如那我瞬时拥堵，瞬时拥堵啊！这个集中作业没办法，那我必须全天候的轮班值守。那么人力成本、加班补贴随之增加，钱就上来了。同时呢，像客房的耗材、水电能耗啊，还有各种清洗频次的这种无序化消耗，让酒店日常运营支出上涨10%到20%。因为这个咱们带入到自己的工作环境也能明白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个规律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的话，你觉得会很顺心啊，因为你可以去规划，对吧？你可以集中的去做一些事情，集中的去工作，集中的休息。但如果说这是一个碎片化的，对你来说可能就会感到疲惫啊，因为你的各种成本都在上升。那除此之外呢，酒店还需要去改造它的后台计费系统啊，去重构排房的规则，开展员工的专项培训。那对于利润微薄的中低端连锁酒店来说，改造成本和运营压力实际上是难以承受的。更现实的矛盾实际上还在于这个供需衔接的风险。碎片化退房它很容易出现就那种情况，就是上一批客人还没退房，下一批客人呢已经到店，这样的一个冲突啊，不仅增加了前台沟通协调的工作量，还很容易引发新客等待、投诉纠纷各种问题，这个就会大幅提升酒店的管理难度。这也导致这个模式大多呢只适用于这个淡季客流平缓的酒店，你像在旺季满房的状态下几乎是很难落地的。那么最大的隐忧、最核心的隐忧实际上在于这个成本的这个终极转嫁。业内测算呀，长期推行24小时退房制，酒店的综合运营成本会上升20%到30%，那很厉害了啊。为了维持正常的利润去覆盖耗损，多数的酒店最终它会通过微调房价来分摊成本，就是这个钱肯定会上去。那消费者享受的自由和松弛终究还是需要通过更高的房费来买单，这就让这个惠民改革呢，它就好像陷入了一个双向权衡的一个困境。
以说来说去啊，你说它好吗？确实好啊。你说它不好吗？它有不好的地方，就看你站在哪个方面去想。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最起码我们可以说，12点退房的旧规，它实际上已经适配不了个性化、人性化的消费新需求了。它被优化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呢，单纯一刀切的24小时退房制呢，好像也不太符合酒店行业的商业运营逻辑，它无法成为一个全行业的统一标准。所以住宿行业的终极进化方向啊，其实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一个极端的更替，它应该是效率和温度的一个双向平衡啊，标准化和个性化可以有机结合一下，有机融合一下。现在很多的酒店开始探索这个折中方案，比方说免费延时退房、会员弹性时长啊、分时计费、午夜特价房啊，还有半日钟点房等等各种的多元模式。实际上这个是你想碎片化，我可以更碎，是吧？既可以最大限度的去满足消费者的灵活出行的需求，又兼顾了客房周转效率，控制酒店的运营成本。因为酒店商业的这个终极魅力啊，它从来不是冰冷的效率最大化，而是效率和温度的共生。24小时退房制的走红和争议啊，恰恰验证优秀的行业规则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便利，而是商家盈利有度、消费者体验有感的双向奔赴。未来呢，随着酒店运营模式不断的精细化，僵化的行业旧规终将会持续瓦解，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更公平、更灵活、更有温度的新型的住宿服务体系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

0: 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好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

0: 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0: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刚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6: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有

0: 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考生正装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还望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啊，四川大学发布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啊，其中有一条，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学生是不是抽烟啊，成为能否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这个话题就登上热搜了，引发大量讨论啊。在这儿啊，先厘清一个事实，这个不是新规，早在2016年川大的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就明确写了这条，之后政策几经修订，标准始终保留着。而且呢，这也不是川大独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这些高校都有类似的规定，抽烟酗酒者连临时困难补助都申请不了的啊。但是这条旧规重新引发了新的热议，恰恰说明它触动了公众对资助公平的敏感神经啊。我看大部分网友的态度很明确，支持啊。为什么？理由不复杂呀，学费减免呀，是拿公共财政的钱帮扶的是缴学费有困难的学生，而一包烟少说也得7-8块吧，一个月抽下来200多，一年可能就是2000多，烟瘾大的还得多花钱，就这笔钱能够啊，差不多够一个贫困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了吧。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学生有钱买烟抽，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对吧？就资助资源是有限的，给了抽烟的就可能少一个真正需要的学生拿到减免啊。这个呀，不是道德审判，是资源分配的算术题。有人会说，抽烟这是个人生活习惯呀，跟家庭经济困难与否啊没有直接关系啊。这话听着有一定道理，但是也站不住脚。贫困生的认定不是只看家庭收入，还要看消费行为是否跟家庭经济状况相符啊。四川大学的通知里写得很清楚，申请减免的基本条件包括生活节俭啊。你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把钱花在烟酒上，这本身就违背了生活节俭的基本要求。就高校不是说不让你抽烟，但是你一边拿着国家的钱减免自己的学费，一边把钱烧成烟灰了，这说不过去吧。高校资助的底层逻辑，它是雪中送炭，不是给你的生活锦上添花的啊。资助的钱来自公共财政，带有明确的帮扶目的，受助者享受了公共资源就承担了合理使用资源的义务。你把资助省下来的钱拿去抽烟喝酒， 等于用公共资源补贴自己的个人嗜好，还是个不良嗜好，啊，这对其他贫困生不公平，对纳税人也不公平，对资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伤害。当然了，我看有网友担心一刀切，说万一有学生上大学之前就染上烟瘾了，或者啊戒烟需要一个过程呢？这种顾虑有道理，也是合理的。所以政策的执行需要温度和弹性，就学校可以通过戒烟帮扶、定期复查等等方式，给愿意改正的学生留出空间，而不是一旦发现就直接取消资格。啊，就川大的通知里写的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啊，并非只盯着吸烟这一项啊。就关键在执行的时候能否做到公平透明，给所有学生一致的标准。就说到底吧，高校资助制度的核心是精准，这钱得花在刀刃上，花在真正需要帮助且懂得珍惜的人身上。把吸烟纳入审核条件，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确保每一分资助都用在正处。一个连烟都戒不掉的学生，很难让人相信他会珍惜这笔来之不易的资助。绝大多数网友都支持川大的做法，这说明啊，公众对资助公平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贫困不是错，但是把贫困生的身份当成可以随意抽烟的免罪牌，这才是真正伤害这项资助制度的本身。啊，就资助是帮你渡过难关的，不是替你买单不良嗜好的。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问大家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幼儿园的食堂后厨你见过吗？应该很多人都没见过吧。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的家长们也没见过，直到9月14号，一位保健老师的朋友圈把这个幼儿园的后厨把底裤扒了个干净啊。先还原一下时间线，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多名幼儿在午餐过程中和结束后啊出现了恶心呕吐，家长追问原因，园方不吭声。7月放假，8月放假，9月开学，2个半月过去了，家长们愣是没拿到一份正式的情况说明。为什么不说明啊？园方在隐瞒真相。直到今年9月14号，该园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王老师发了一条朋友圈。啊，这个朋友圈显示，这个学校的食堂存在食材私自取用、清洗池混用、洗菜池用84消毒液泡洗防蚊帐、洗头还刷鞋、炒菜锅刷下水道的盖板还洗拖把。他说这些事他多次向园长反映，但是没有任何整改。一个保健老师兼着食堂安全员，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该报的问题都报了，园长当耳旁风。9月22号，官方通报来了，园长邹某刻意隐瞒食堂管理问题，分管副园长日常管理存在缺失，盘城街道履行管理责任缺失，区市场监管局现场调查不深入，未形成调查处置闭环，区教育局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一共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园长副园长撤职，厨师张某直接被开了。通报说得很全面认错也很诚恳，处理呢也挺狠吧。但是我想问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位保健老师发朋友圈，这件事是不是就翻篇了呀？哎呀，答案可能大概率是。6月30号发生的事儿，9月14号才有人捅出来，中间2个半月，食堂的操作没停，孩子们该吃吃该喝喝，园长该瞒瞒，市场监管部门现场调查不深入，翻译一下就是来了看了看走了，教育局未及时督促整改，翻译一下就是知道了没管。从后厨到园长，从街道到市监局到教育局，整条监管链条全部失守。巧合的是啊，就在6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啊，这新规写的明明白白，每餐均有相关责任人和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每学期开学第一周由园长陪餐，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推动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实时监控。6月1号新规实行，6月30号发生集体呕吐，9月才被曝光，新规落没落地，答案就写在这2个半月的沉默期里。陪餐制如果真执行了，园长每天跟孩子吃同一锅饭，炒菜锅有没有洗过拖把，他能不知道吗？名厨亮灶如果真运转了，后厨的监控视频摆在那儿，家长随时能看，这违规操作能敢持续2个月？制度不是没有，是没有通电。通报出来了，处理也到位了，但处理人容易啊，把制度激活了难。陪餐不能签个到就完事儿，名厨亮灶不能装个摄像头就交差，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不能停在台账上，对吧？管住炒菜锅的从来不是摄像头，是摄像头背后那个愿意较真的人。啊，那位保健老师，他就是个较真的人，他一个人扛了2个半月才把这件事捅出来，但他本该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该是唯一一道防线。啊，孩子们的饭碗啊，真的不能靠一个老师的良心来兜底。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0: 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今年上半年，张先生开车经过成雅高速公路成都入口的时候，轮胎打滑撞上了收费站旁边的那个防撞桶。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的工作人员赶来勘验之后，要求他赔付500元。张先生因为着急上班啊，当场就扫码付了钱。当天下午，对方通过线上把发票和收费标准文件都发给了他。事情到这里还算正常，但是张先生后来了解到啊，一个 PE 塑料防撞桶的批量采购价也就是几十块钱，他就开始觉得这500元花的有点贵，有点冤枉，于是通过问政四川平台提出了质疑。面对质疑，四川省发改委回应很明确，说这500元啊不是高速运营方狮子大开口就是随口漫天要价要的，而是有文件依据的。那么根据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路路产损坏占用赔偿费的通知啊，这个通知文件中写着，防撞桶的公路路产损坏赔偿费用标准就是500元一个。就2024年8月，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啊又发文明确，就这个标准是继续执行的，啊，这是10多年前的一个标准，确实有据可依，啊，所以呢，从定价依据上来说，这500元是有出处的，不是人家漫天要价，啊，张先生的质疑呢，源于他拿网购价去对比了这个赔偿费，但是这两者呀不是一回事啊，这500元到底包括了什么呢？啊，这四川省发改委相关业务处室的负责人解释得很清楚，说收费包含了对公路路产损坏修复的直接费用，就这桶的价格，以及对交通运营的间接补偿，这笔钱专项用于修复维护和重建损坏的公路路产，确保道路能及时恢复安全畅通。啊，换句话说啊，就这500块钱里啊，除了防撞桶本身的采购成本，还涵盖了现场勘验、交通组织、安全管理、修复施工等一系列的衍生成本。啊，那么记者呢也查询了其他省份的标准，这防撞桶重庆410一个，安徽700一个，宁夏呢根据材质不同在300到450之间，这湖南的那个玻璃钢防撞桶最高能到1000元一个。那么四川这500一个，放在全国范围内看属于中等偏上，也不算离谱。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用的那个防撞桶啊，它是有国家标准的，啊，国家标准对材质和性能的要求要比普通的防撞桶高得多，啊，比如你碰撞的时候，各结构部分是不能分这个飞散的，你不能撞碎了飞一边，把别人给伤着了，这就是不能对碰撞车辆和周围行人造成二次伤害。网购平台上那些几十块钱的未必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张先生的这个误会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价误区，他拿网购一个普通的防撞桶的价格去比对一项包含了采购、运输、安装啊、现场处置、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在内的综合赔偿费，啊，这两者之间的落差可能就是那150元左右的差额，而这150元又对应的成本在网购页面上是看不到的，因为记者在网上看了看，网购的这些塑料桶、防撞桶最高也就350，这次500，差150可能就是这些综合成本。误会呢可以理解，但是反过来想，公众的质疑也并非无理取闹。这500元的标准啊是2012年制定的，沿用至今10多年了。防撞桶的采购价格、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这些年其实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标准用了10几年不调整，既没有细化说明，也没有向社会公示每一项费用的构成，那么老百姓看到500元这个数字啊，自然就会觉得贵呀，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公共定价得让老百姓看得明白，啊，这500块钱里防撞桶的裸价是多少，运输费是多少，安装调试费是多少，现场勘验和交通组织的成本是多少，就这些项目如果能在收费文件里逐条列出来，每一项都师出有名，这公众的疑惑自然就会少很多。啊，现在的文件呀，它只写了一个啊，每个500元这个总额，公众只能自己去猜去比价格，误会就是这么产生的。啊，公共定价一分钱都得有较真精神，不是说要你把成本降到最低，而是让你啊把账算。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清仓了，清仓了！
7: 2026河北广电瑞士名表展马上就要结束了，
6: 全场清仓聚会。
7: 欧米茄、浪琴、英纳格等10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给出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
6: 在全场2.5折起的基础上，买一送一，买金表就送时尚腕表，
7: 买情侣对表还有折上再打折的清仓优惠，
6: 成交还可报销来回车费。
7: 现场的每块手表都配有售后保修卡，各大品牌方承诺全国联保，假一赔10，
6: 让您能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7: 活动只到10月1号晚6点。这是2.5折起买瑞士大牌名表的最后机会了。
6: 河北主会场在石家庄云臻金陵世贸广场酒店1楼大厅，就是在咱们省博物院的对面。
7: 唐山会场在济棠开元明庭大酒店2楼。
6: 沧州会场在京师国际酒店3楼。
8: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2025年12月7号晚上7点，宁夏固原一家民谣酒馆，张某一个人坐着喝啤酒，啊，他是这个酒馆的驻唱歌手。半个小时之后，店里的烧烤师傅马某马师傅拎出一桶68度的散装白酒，主动凑上去跟张某商量一块喝。这俩人呢还定了一个规矩，用啤酒杯装，每杯2两，必须一口闷，啊，就比谁能喝，啊，这68度是什么概念呀？市面上常见的白酒，这40-50度已经算是高度的，这68度基本算是工业酒精级别的烈度吧。一口下去，从嗓子烧到胃啊！这俩人一杯接一杯的喝，喝到后面，张某这驻唱歌手明显不行了，烧烤师傅马某干了一件事，往张某的酒杯里插了一面小白旗。什么意思呢？这个动作法院后来认定是具有劝酒性质，挑衅，你接着喝，这意思就是刺激对方继续喝。晚上10点，张某啊，这驻唱歌手跑去厕所吐了，回来之后瘫在沙发上意识不清，在场的酒馆工作人员帮他擦了呕吐物，把他从侧躺调整为平躺，让他休息睡觉，没人打120啊。凌晨2点，几个人发现这张某身体不对劲儿，这才先后拨了急救电话，但人已经没了。

酒馆和三名工作人员跟家属达成调解，赔了9.7万，但是跟他一块拼酒的这个马某拒绝协商，这家属单独起诉的，索赔90多万。法院判了马某赔偿18.9万多元。为什么马某要赔啊？关键不在于一块喝酒，在于他干了什么。一审法院把责任划分得很清楚，张某就是民谣歌手啊，这作为成年人啊，你主动参与拼酒，把自己的命置于危险里，自己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那20%的依据是什么呢？法院列了3条。第一啊，这马某主动拿出68度的白酒邀约拼酒，这是邀约行为。第二，他明知道张某已经喝了啤酒了，还跟人家定一口闷的规矩，这是共同制定危险规则。第三，张某都喝不动了，他插白旗刺激对方继续喝，这是劝酒。这三步连在一块儿，马某就从一个普通的同饮者变成了酒局邀约者。在法律上，邀约者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就得担责。这个案子呀，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酒桌上的气氛组可能是法律上的过错方。很多人觉得吧，一块喝酒喝出事儿了，你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但是司法实践早就不是这么判了。一块喝酒本身是个情谊行为，法律一般不干预，可一旦出现了强迫性劝酒拼酒，或者明知对方不能喝还硬劝，或者对方醉酒之后没有尽到照顾护送救助的义务，这责任就跑不掉。民法典写得明明白白，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马某的过错就是主动邀约，你还制定危险规则，还插旗劝酒，这三条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过错。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他在场的人为什么没判担责呢？就法院说呀，没有证据证明孙某、樊某、哈某存在劝酒行为，而且他们对张某还采取了一定的安全救助措施，擦呕吐物、调整睡姿。虽然最终没能救回来，但法律不要求普通人做超出能力范围的急救，只要求你尽到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他们能做了啊，能做的都做了，所以免责。那么这马某做什么呢？他做了导致危险发生的事儿啊。其实我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了啊，大家一块儿共同喝酒，如果其中一名因为醉酒发生意外，同饮者如果要承担责任的，一般是需要满足这些条件之一，包括在酒桌中你强制性劝酒了；第二个，明知对方不能喝酒还劝人家喝；第三个，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还有一个，酒后驾车未劝阻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这四个满足一个你就得担责。所以在这儿奉劝那些爱喝酒爱劝酒的人，大家一块儿喝酒啊，本来为了沟通感情是吧，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了，那劝酒者基本都会承担相应责任的。换句话说，你喝的每一顿酒，只要你劝酒了，那我都暗藏着风险呢。这些年多地法院都公布了共同饮酒人的相关典型案例，就是希望以案说法，以案讲情，营造健康文明的酒桌文化。这逢年过节呀，是喝酒的或者说强制劝酒的重灾区。一块喝酒，这是正常的社交活动，但要坚持喝酒自愿的原则，不强行灌酒劝酒，不以喝酒多少论英雄论感情，要充分认识过量饮酒的危害，坚决不在酒后做违纪乱法的事儿，要合理尽到劝阻提醒照顾义务，得保障同桌饮酒者的人身安全，喝酒了得送回家，这最起码的要求了。18.9万对于一条命来说不多，对于马某来说可能不少，但是这笔钱他只能自己扛，因为他那面插在酒杯里的小白旗是你亲手插的呀。下次有人端着酒杯凑过来跟你说来一口闷，你可以想想这18.9万酒桌上的面子呀，不值这个价。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份发在班级群里的准考证照片泄露了考生的账号和初始密码。一名在校生远程登录考试系统，擅自修改多名同学的升学志愿。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就这起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篡改志愿的学生承担主要侵权责任，涉事学校因教师泄露考生信息存在管理过失，承担次要责任。这件事怎么回事呢？是李某原来是新疆某学院的中职学生。2023年6月，李某参加三校生这考试，这三校生就是中专、职校、技校、升高职考试。参加完这考试之后，不是填报志愿吗？他的班主任徐某就将包含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的初始密码在内的准考证照片，就直接发到班级群了，大家都能看到。同校学生孙某看到信息之后，在家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他一次性篡改包括李某在内的7名学生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学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案发之后，孙某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刑事案件尘埃落定了，李某及其母亲赵某提起民事诉讼，将孙某，就是篡改志愿的孙某，还有这个学校，包括这个班主任徐某一并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合计17万多。同时要求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登道歉声明。李某的母亲说班主任违规在群内公开考生的敏感信息，学校没有尽到学生个人信息保护管理义务，为孙某实施侵权创造了条件。李某辛苦备考，却因他人篡改志愿错失升学机会，身心遭受巨大打击，后续只能重新参加考试。全家为了维权奔波产生了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多项开支。那么这个案子经过法院审理后查明，班主任徐某作为学校的在职教师，把载有学生考试账号密码这些准考证照片发到班级群，主观上并没有损害学生权益的故意，但是这个行为直接为孙某实施侵权提供了便利，属于职务行为，那么相关责任得由学校承担。最终呢，法院认定孙某擅自登录系统篡改志愿是直接侵权人，承担70%责任，学校存在管理疏漏，承担30%责任，班主任徐某因为他职务行为个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终这个案子经过法院逐项核定损失，一审判决孙某，就篡改志愿的这个人，赔偿原告约2.3万元，涉事学校合计赔偿原告约1.7万。驳回对班主任徐某的诉讼请求，其余的超额诉讼呢这个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判令孙某与涉事学校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向李某当面口头赔礼道歉。这又是一个篡改志愿的事儿。我在网上检索发现就这些年修改同学志愿的案例说不上多发，但是也不少见。可是对篡改者的惩处，各地的标准好像不太一样。比如在2016年，山东菏泽单县中学生陈某篡改4名同学高考志愿，导致4名同学无法进入目标高校就读，被法院以犯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8年河南平舆、2020年四川西昌类似的案件中当事人都是被刑拘的，刑事拘留。但是在2023年湖北荆州发生的一起篡改同学志愿的案例呢，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向某宇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根据调查，这向某宇就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在学校呢拍下了同学的准考证号，使用电脑登录高考的招生平台，然后多次试那个密码，就成功了。成功登录之后呢，就非法篡改了同学的高考志愿。我发现判刑的违法行为人被追究的往往都是犯破坏计算机系统罪，那么被行政处罚的可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处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这个中高考志愿填报就说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应该也不为过如果志愿被改了，上不了心仪的目标高校和喜欢的专业，真的可谓是断送人的前程。 综合过往的案例，我发现篡改志愿似乎是轻而易举就得手了。就那些侵入系统实施篡改的，不是什么黑客，很多就是考生的同学、好朋友。这些考生身边的人，只要掌握了考生的一些基本身份信息，就能登录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志愿。所以只有加强高考包括中高考各种考试的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验证技术，才能堵上他人只要掌握账号密码就能篡改志愿的漏洞。这很多网友其实都建议过，填报志愿的网站可以实施动态口令

0: 和反复输错密码的短信通知啊，啊，可以在密码之外要求填写手机验证码啊，还可以实施人脸识别验证啊，对吧？这一些安全措施在人们日常使用网络的时候已经非常普遍了，相关技术也很成熟了，拿过来就能用，对吧？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志愿填报啊，我觉得不应该强调方便啊，得更加注重安全。考生一般也不会在意登录程序为了提高安全性就多几个步骤啊，嫌麻烦，应该不会。所以为此啊，招录部门还应该本着对每一个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加大技术投入，推进系统升级，以足够高的安全门槛守护志愿填报的信息。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前不久啊，应该很多人都刷到过某某饮料老板从来不喝自家产品这段视频吧。哎，如果你当时信了甚至转发了，那你可能无意中就成了谣言的帮凶了。这事怎么回事啊？这是六月底了，深圳网民罗某某编造了一篇文章，一段视频，核心就一句话，说东鹏饮料的创始人不喝自家生产的饮料。哎，这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引发大量讨论和传播。后果是什么呢？说东鹏饮料股价应声下跌，市值一度蒸发70亿。公司报警之后，公安机关溯源调查，罗某某被依法刑事拘留。哎，一条帖子，一个视频，70亿蒸发了。而且这不是孤立啊，涉起谣言，这不是孤立。9月份就前几天，应该还记得，云南嘉华食品的鲜花饼被推上风口浪尖，网上一张截图热传，配文是“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那消费者一下恐慌了，品牌形象崩塌了。警方查实，发帖人杜某30岁，2014年曾在该企业实习过26天。10年之后，他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编造了这条谣言，被刑拘了，行政拘留。比亚迪也挨过刀啊！网络用户叫葡萄碎碎冰，在社交平台散布比亚迪充电爆炸的谣言，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另一名网民谢某某用 AI 软件制作虚假的股权分布图，造谣比亚迪收购蔚来，啊，也被行政处罚。啊，比亚迪法务部的回应很硬，啊，还悬赏最高500万元，征集黑公关线索，长期有效。啊，网络黑嘴嘛。你看，啊，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造谣者拿到的可能就是几万的播放量，哎，那么几块钱的流量分成，涨几个粉儿。可企业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的市值蒸发、消费者信任崩塌、品牌形象修复成本呢？啊，这些谣言它会真实的构成不必要的企业成本，就企业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澄清、举证、维权，而这也是企业真切感知营商环境的一种方式。就营商环境啊，它不仅体现在政策、税费和办事效率上，也体现在能否免受无端造谣的侵扰。因此呢，不能让企业疲于自证，互联网治理更该主动发力。啊，就是无论平台还是监管部门，都应该进一步强化涉企信息的甄别处置。啊，平台压实审核义务，及时拦截下架明显失实的爆料。啊，监管部门畅通企业申诉举报渠道，加快核实节奏，让真相能跑赢谣言的传播速度。啊，营商环境的确定性才能得到有力的制度支撑。那当然，打击涉企谣言并不意味着让企业免于社会监督啊，这两者是两码事，并不对立，哎，恰恰是相辅相成的。就只有让虚假的爆料付出代价，真实的举报才不会被淹没在狼来了的噪音里，哎，才能确保真实监督的精准落地。啊，所以一定要认识到，涉企谣言它不只是个别企业的倒霉事，更是应当被严肃对待的网络乱象。那今年5月，网信部门开展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啊，重点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等问题。啊，就各级网络部门和平台说，今年以来啊，已经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还有公安部净网2026专项行动公布了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啊，数据摆在这儿呢，力度在加大呀。但问题是，为什么谣言还是屡禁不止啊？那根子就在于违法成本跟获利空间严重失衡。啊，注册几个账号，编几篇耸动的文案，几乎是零成本，它都不是自己编的，让 AI 给编的。啊，账号封了，换个马甲重来。而一些企业有的时候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担心负面舆情冲击股价，宁愿花钱消灾，也不愿较真儿。哎，这种妥协呢，也恰恰是一种纵容，喂大了网络黑嘴的胃口。啊，所以啊，要治就得让造谣的成本远高于收益，就行政处罚要跟得上，刑事追责要不能手软，平台对反复造谣的账号得建立跨平台的黑名单。啊，让造谣者算一笔账，你发出一条谣言的代价可能是几个月自由加一笔罚金，而不是那几块钱的流量分成。最后呢，还是提醒广大网友， 大家都爱刷手机，以后看到什么老板不喝自家产品这种标题啊，啊这种文章这种视频，先别急着转发，不妨想一想，这话有出处吗？有证据吗？发布者是谁呀？动机是什么？啊，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不是冷漠，是负责，因为你的一次转发呀，可能就是压垮一家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管住自己的手指，理性一些，就是管住了谣言的翅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7: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8: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47年9月26号，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塞万提斯，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41年9月26号，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逝世。龚自珍，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能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今天是9月26号，1849年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他是条件反射理论的构建者，也是传统心理学领域之外而对心理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1904年，巴甫洛夫因在消化系统生理学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他是俄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8: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6号，1547年9月26号，西班牙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塞万提斯今天的生日。其实说到西班牙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大，很多朋友可能不一定很熟悉，但唯一知道的可能还真就是塞万提斯这个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那个《堂吉诃德》呀。应该说这个人的一生还是相当传奇啊。你看，他是1547年生在马德里附近，那个地方叫做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因为家境贫寒，他上到中学吧，也没办法不再上了。但他很珍惜时间，刻苦自学吧，用各种机会就看很多东西，读书啊，好学上进。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

他最终是被一个学校的校长给看中，就选他在这个学校任教做老师。但是年轻人嘛，血气方刚啊，1569年他呢因为和人纠葛吧，就是争斗吧，动刀伤了人，然后就跑了，跑到罗马。塞万提斯呢到罗马之后呢，又被好心的一个红衣主教胡利奥·阿克瓦维瓦被他呢招作侍从。那你说这红衣主教招他有什么用？哎，这不是在罗马吗？那位主教就是阿克瓦维瓦要学西班牙文，所以呢找个西班牙人。闲暇时分呢，塞万提斯就游历罗马呀、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这就转悠呗，就文化名城啊，还阅读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吧，这对他这个人文主义的树立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到1570年吧，春夏之交的时候，他离开罗马参加西班牙海军，他作战很勇猛，我印象中还受过伤啊，残疾了。他是5年吧之后带着弟弟回国，回国到法国马赛出事了，碰到海盗了。这个海盗还不是法国海盗，土耳其海盗。海盗向他们家是勒索巨额的赎金，那家里边穷了，一贫如洗啊，怎么办？结果就给卖了。这给卖到哪儿？非洲。干嘛呢？奴隶啊。1580年5月当时那个神父叫做胡安·希尔和安东尼奥·德拉贝利亚筹集大量的金钱到阿尔及尔啊，去那儿营救俘虏，这才让塞万提斯获得了自由。在这之前他干了5年啊，这非人的生活呀，劳作呀，奴隶嘛。这时候塞万提斯快40了，还没成家哈，突如其来来了一份什么呢？爱情。他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的女儿，叫安娜·弗兰卡。那个孩子刚19岁啊，喜欢阅读骑士小说嘛，一个女孩啊。在他心目中呢，这个萨文提斯因为打仗左手还残疾的这么一个老兵身上似乎有古代骑士的光环，所以他呢这个女孩对萨文提斯是一见钟情，这两个人就掉到情网里了。这个年龄有点悬殊是吧，但是也顾不得许多了，因为女孩子死心塌地要嫁给他。但是呢结婚几个星期吧，发现媳妇儿对自己文学创作也没啥兴趣是吧，对方只是希望有一个男耕女织的传统的家庭，而塞万提斯觉得呢这样的生活太平凡了，很乏味嘛，我要写作呀。所以有天夜里呢，弗兰卡没有回家，塞万提斯一直就等，第三天早晨对方回来了，但是说身上有一种意外的陌生的气息，而且媳妇儿警告他说，你没有权利责难我，你整天闷在屋里写作哈，4个月以来从不打算给自己的女人哪怕是买一条披巾一只发卡，你还有什么权利责难我呢？到1585年加莱塔亚这本书出版，这是塞万提斯的作品嘛，为他赢得了一些名气，也有点钱吧，当然还得还债哈。我们还说他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还是不好，媳妇儿呢也看不上他挣的这个钱。但是呢说有一天萨文提斯回家发现媳妇儿不在了，衣橱里面衣服没了，抽屉里的钱呢哎还给剩了一半。弗兰卡出走，萨文提斯找了一匹骡子，带着小女儿去投靠自己的母亲。后来到了这到1602年了吧，他开始就萨文提斯开始写自己的长篇，就唐吉诃德。1605年这本书在卡斯蒂利亚出版，人们是争相传阅，这就当时用中国话叫洛阳纸贵嘛，成了当年的畅销书。但是作家依然还是贫穷而且屡遭不幸，就塞万提斯他倒是没有向命运低头，依然顽强坚持写作。到1616年4月23号，他是因为水肿病在马德里逝世，享年是69岁。这本《唐吉诃德》呢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作品通过这个人名字就叫唐吉诃德嘛，通过他的遭遇和最后可悲的结局吧，无情的就嘲弄了当年那个曾经的吧，欧洲那个骑士制度，也揭露了在走向衰落的西班牙王国的各种矛盾。俄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就说呢，在欧洲所有一切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之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那些琐屑、庸俗和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本书一经出版确实引起轰动吧，这是欧洲最早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之一，享有世界声誉吧。这本书是分上下两卷的，分别是在1605年和1615年出版。上卷问世呢就大受欢迎，我们谈到了读者争先的争读哈，一年之内就再版5次。1614年居然有人化名出版了唐吉诃德的续集，这算是这个假冒伪劣是吧，这也逼着

次抓紧写作，把这个下卷搞出来吧。1615年出版的下卷，这才恢复了原作的光辉。这个小说其实好像我记得他拍过电影是吧，他就写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他是个穷乡绅吧，这是个好人啊，就读这个骑士小说骑士传奇入了迷，自己改名叫唐吉诃德，那个唐是贵族的意思啊，唐吉诃德找了一个农民做侍从，就是那个桑丘啊，就出门游侠了，要恢复骑士的丰功伟绩，一路之上闹了很多笑话，吃了不少苦头吧，最后狼狈回家死去。那么塞万提斯创作这部巨著啊，初衷是想模仿骑士文学，要讽刺风靡一时的内容荒诞的骑士传奇。但是作者在描写唐吉诃德外出游侠的过程之中呢，刻画的是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的图景，就整个社会生活被他描摹了一遍，就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啊，表达文艺复兴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啊。唐吉诃德和他那个侍从叫桑丘啊，已经成为世界古典文学里最著名的典型的人物了。塞万提斯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著名的那个像悲剧叫做《诺曼西亚》，他写的是诺曼西亚人民呢受罗马军团的围困，拒不投降，坚持斗争，斗争了14年，最后城破，全体居民是壮烈牺牲，这算是个悲剧吧，表现了一种高昂的爱国主义的热情。他还有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西班牙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还有长诗《巴尔纳斯游记》，这是比较幽默的笔调了，就描绘当时西班牙文学界的面貌和作者本人的创作实践，还有剧本叫什么《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他刻画贵族的偏执啊、自私啊、迷信啊、落后啊，嘲笑社会上那个陈规陋习啊，是这样的。他最后一部小说是一部历险记吧，就是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尽千辛万苦出游北欧，最终结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这在他死后到第二年才出版。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26号，1841年9月26号，清代的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去世。龚自珍是今天死的，他是著名的晚清的思想家史学家吧，他是浙江仁和，仁和就是杭州吧，杭州人。他是27岁做到举人，在道光元年1821年呢做到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道光9年啊成了进士，做到礼部主事，到19年的弃官南归，21年在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人很年轻，这事儿很意外，到现在可能还有猜测说法吧，待会儿我来讲啊。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人啊，龚自珍，原因就是他写过一首诗啊，就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是出身书香门第啊，父母都算是当时有名的文化人呐、啊，各自也都有自己的诗集的。龚自珍的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跟随自己的姥爷就学说文啊，就学这些书啊。他虽然是才华满腹，但是仕途不能说很顺利。1821年开始做国史馆的校对等等官职，先后10几年，期间呢他倒是看了不少书，各种各样的档案啊、典籍啊、大量的史料啊都看了，他对治国之道呢就开始有深刻的认识。后来他参加这个大清一统制的修撰，还写了西域志、行省议等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到道光9年的时候，他是经过6次啊，第6次会试算考中的进士嘛，在殿试对策之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他写了御史安边抚远书。这篇文章从这个施政啊、用人啊、治水啊多方面就阐述就是治理新疆的理念，这个让很多朝臣都大吃一惊。但是主持殿试的那个大学士啊，就是曹振庸，这是一个所谓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等于对龚自珍评价不高了，不列优等，把龚自珍放到3甲第19名去了，就没法入翰林做到这个内阁中书。1841年夏末呢，龚自珍呢写信给江苏的巡抚梁章钜，说打算辞去自己的教职啊，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但到1841年9月26号他是突患疾病暴卒于丹阳。那他是怎么死的呢？这就真的说法不一，但是大家似乎公认说他生性风流，在京城和家乡啊
都有一些风流的事情嘛。当然我们讲那个时代和今天不一样啊，所以你还没法用今天的道德来要求他。所谓这个自古名士多风流嘛，就说他曾经花费重金啊，说收藏了一枚汉代的美人赵飞燕的玉印，真假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件事儿哈。那么他是把这枚印视作是奇珍异宝啊，选址昆山住宝燕楼一座，然后呢顶层专门藏赵氏玉印啊，用情之专传为佳话哈。后来说有一天呢，他见人在那个旧址上建新屋吧，就用斧子砍那个桃树海棠啊，他看砍树他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就救得人间薄命花，干过这事儿。他对同时代的那个美女才女啊，据说呵护有加吧。有人说他和老前辈和随园主任袁枚啊可以相提并论啊，但是呢世俗的说法就是风流过度不免死于花下。他这方面的故事还真是很多，因为历史上有记载啊。你看那个清朝人叫做徐芷言，在他一篇名叫做《香场经验》的史料笔记里边就记了龚自珍一段事儿哈。香场，香就是香料那香，场是工厂的场。香场在清代前期就是贵族们喜欢的那个游玩消遣之地。道光年间呢，乾隆的孙子奕慧就经常带着他的小老婆到这个香场游玩。奕慧呢少年英俊风度翩翩，他那小老婆叫顾春，据说长得非常漂亮。说他们俩曾经骑在马上并排前行，看见的人都直呼他们为天人，纷纷上前围观，长得好看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围观之中有一个人看了一眼顾春就魂飞魄散了。谁呀？龚自珍。这是一见倾心啊，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情难自已啊，接连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怀春诗。这不意外相见吗？见到顾春吗？写了好多东西，之后就茶饭不思了，就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但是顾春是贝勒爷的小老婆，这你就别想了，对吧？结果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所谓无巧不成书，说这个议会啊管理的是宗人府，缺一个主事，有人向他推荐说龚自珍这个人是才华横溢，对吧？那么议会呢也是一个你说文学青年也行吧，人家懂这个呀，号称是八旗才子嘛，也早听说过京城的狂才龚自珍的名头，马上就聘请龚自珍做宗人府主事。这机会难得，喜从天降嘛，这马上就去宗人府报道。龚自珍呢做宗人府主事之后啊，工作还是很认真，但是那个主事的地位是很低下呀，所以也没有机会看到顾春，这也就是闷闷不乐吧。话说有一天呢，这个议会呢和顾春又到香场游玩，龚自珍这算是又撞上了。议会一看，哟，这不是自己那个宗人府主事吗？狂是龚自珍呢，所以也不拘礼节，还给龚自珍和顾春两个人做介绍。啊，这位这是顾春啊，这位龚自珍呢。而且议会呢是很郑重的向顾春介绍说，这是东南名士龚自珍。而顾春也没想到说，哟，眼前这个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的这么个人，是名闻海内的大才子龚自珍呢，据说啊呀了一声，因为虽然是一女流，但是也是诗词爱好者嘛，懂吗？发出了一阵惊叹。这三个人在一块是谈诗论赋啊，直到华灯初上，三人散去。自此以后呢，这个议会也极为看重和亲近龚自珍，经常邀他呢到自己府上做客。龚自珍借此也就相对比较随意的能进贝勒府，这就有机会见到顾春了。还写了很多诗嘛，两个人诗词相和，那就越看越顺眼了嘛，这逐渐也就走到一起，然后就开始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出来了，甚至有人说这事儿得报给皇上啊。那么议会本身有的气恼，同时也恐惧吧，一面令顾春检点不许再见龚自珍，一面就把龚自珍给辞了，自己也不见他了。那龚自珍这回在自己住所里又度日如年了。双方还是有这个书信啊往来，说突有一日呢，贝勒府一个老仆人见龚自珍带着一个小布包，说是顾春给他的，拆开一看呢，里面有一纸片，大意就是讲呢，你啊逃往南方吧，迟则祸及。这样龚自珍是仓皇南下，这就是一段艳情故事了。但是也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龚自珍仓皇离京远赴江南啊，
不是因为什么香艳的事情，而是因为他引导舆论力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消烟，得罪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呢，势力熏天，公子人是惹不起啊，惹不起躲不起走呗，所以弃官出京。他后来跑到江苏嘛，江苏丹阳，有这个史书记载的，道光21年，就1841年8月12日，于丹阳县署报籍捐馆，就死在那儿了。他是做云阳书馆的讲席。至于什么病怎么死的，这个不知道。至于民间传说呢，那还是风流的故事了。你要知道，这时候他在京城是有家眷的哈，而且来信催他去接呀，他不是独自出来的吗？他是置之不理。有说法说他喜欢上一个叫做凌霄的女子。那凌霄是什么人呢？哎，这算是失足妇女吧。而他是想娶凌霄。而凌霄有个老相好，这位呢又顾忌公子贞的名头，自己不敢出头，所以恐吓凌霄啊，必须和姓公的啊断绝关系。而凌霄因为受不了公子贞的纠缠呢，就在酒里下毒，这样导致公子贞呢这个中毒身亡吧。说死后几天尸体才被发现。而凌霄在公子贞一离开呢，就收拾细软，当夜呢就和相好就是离开了。但是后来还是被官府抓住，双双被杀。但又有说这个案子呢，那个议会曾经嘱托要严办，啊，这事儿是真是假也就无从得知了。所以你看，公子贞之死啊，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呢。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6号，1849年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巴甫洛夫是1849年9月26号生人，他生在俄国中部梁赞镇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吧。后来他考到彼得堡大学，考的是物理系生物科学部，之后呢又就读于军事医学院。1883年呢，获得帝国医学科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到德国又拜名师哈，就潜心学习。他呢是博学多才的一个人，一辈子就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吧，特别是对生理学这个研究啊，结束了他之前就整个人类从未对生理过程进行系统实验研究的历史。他开辟了实验研究生理过程的新纪元。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生理学家。1935年8月呢，他86岁高龄啊，还主持了第15届国际大会，而且荣获全世界生理学元老的称号。他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杰出贡献集中在三个领域吧，血液循环生理学、消化生理学，还有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他从事科研呢，大概得有60年，全部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度过吧。在十月革命成功初期，国家当时很乱吧，也没有电没有水，实验的狗都饿死了，他也没有停止过研究，一直到临死前还在草拟一份日后的工作计划。所以他是为科学、为国家真正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啊。说起来有意思，你大家一说薛定谔，大家想起薛定谔的猫是吧？一说到巴甫洛夫，大家想到的是巴甫洛夫的狗啊，哈喇子，就那个东西啊。他主要研究的是消化腺，他凭借对消化腺生理机制的研究获得的诺贝尔奖。他的实验室里有很多种的实验动物吧，狗是其中很普通的一种。那他之所以研究狗呢，这个有点意外啊。就说最初啊，他是利用狗研究消化腺，唾液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吧。为了观察狗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的那个唾液分泌的状况，他把一根细导管安在狗的这个唾液腺上。可是呢，随着试验一天天推进下去，他就发现一个怪现象哈，一旦临近试验开始呢，就算是没有给狗食物，他也会流口水。哎，巴甫洛夫一开始很恼火这个事儿，因为口水会影响那个唾液的观测哈。但他转念一想，忽然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所以他呢就进行后来很著名的那个叫虐狗试验吧，就每次喂狗前呢是摇一个铃的，如此反复多次。有一次他摇铃啊不给食物，哎，这狗还是流口水啊。对于这种听到铃声就分泌唾液的现象，也就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啊锻炼吧，获得这个特定行为模式，这个现象巴甫洛夫叫什么呢？叫条件反射。当然你知道要研究狗他也得有狗啊，那当时巴甫洛夫很穷啊，那你哪来买狗的钱？那没有钱的狗从哪来啊？据说巴甫洛夫思前想后啊，做出了一个决定，偷。据说是这样啊，
他带着自己的助手啊、学生啊，就偷去啊。巴甫洛夫先生据说偷狗技术也不错啊，还挺顺利。当然今天你要说条件反射一类的东西，这我们都知道嘛，课本里都有啊。但是你要知道，在当年就巴甫洛夫那个时代提出这个学说，那

0: 拿起对方的手，哎，把手摁在他那个脉上啊，然后就说，嗯，你的心。这位一听啊，就巴甫洛夫一听，信以为真，好好的好的，这就回去了，去实验室去了，有这么一出。当然后来呢，这个女生还是原谅了他，还订婚了，后来算是终于走到了一起吧。但是巴甫洛夫实际上生活很窘迫，很多实验材料买不起，蝴蝶也给冻死了什么的，有时候媳妇儿也埋怨，但是没办法，科学家嘛。就后来有这个学生啊，家境比较富裕的，就说帮帮他呗，就是来你给我讲课，给我讲课，开小灶啊，一对一给钱，就通过这个方式你补贴补贴家用嘛。结果你想这钱肯定最后都买了那个实验用的狗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仪器了。那有时候我们看在这个影视作品文艺作品里，故意把这科学家渲染的不食人间烟火，是吧，就是生活技能很低，有，但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很多科学家本身那聪明的很，什么都会玩，是吧。但是我们要说巴甫洛夫很像文艺作品里边那样的人，就是生活技能差一点，据说70多岁的，因为不会下车还摔断过腿，所以你说没有媳妇儿的这个照料哈，这个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那个女人的付出啊，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确实也很麻烦啊。所以总之他的生活是被照顾得井井有条，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之中，这也算他的运气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江漫烟山。
1: 权威发布，到2030年，我省水质法、水谱法、谱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
0: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1: 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2: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1: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3: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4: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千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1: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5: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6: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1: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7: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1: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今天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7: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8: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1: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9: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的最美的奋斗答卷。
0: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

0: 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1: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事离不开，也是怕活没有安排好。
0: 眼下项目正处于2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2: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0: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3: 这是工人要挤扳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0: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4: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两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0: 在中建1局2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1局2公司中节能新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5: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0: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5: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0: 中秋夜戏生阳，昨晚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6: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7: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8: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6: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9: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10: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11: 金锁八剑，张火阳。
6: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桐光13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12: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8: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 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13: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14: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15: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14: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16: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多年板栗的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了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了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17: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包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18: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17: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两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19: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剪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17: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1000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3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19: 我们宽城啊，100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植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植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17: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栗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20: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第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 进去也是这机器人搜搜搜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

0: 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查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1: 我们的西安版力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发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价格
2: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力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3: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2: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颗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4: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2: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我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已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发布会上获悉，到2030年，我省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全面落实。我省95普法规划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方面，我省将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常态化、长效化，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方面，我省95普法的重点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将重点推动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有效履职和青少年法治实践基地建设。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方面，我省将持续深化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安治理等重点领域，制定个性化的宣传方案和内容清单，同时探索普法新方式。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来广普：
8: 要让普法跳出砧板和宣传单，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加鲜活的接地气，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创建法治加非遗、法治加文旅等融合模式，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河北优秀传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相结合，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为群众提供全天候、便捷高效的法律知识查询和初步法律咨询服务。
7: 强化统筹协调和基层基础保障方面，我省将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创建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尹硕：
9: 到2030年，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和

0: 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好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省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1: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2: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往届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1: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507个，需求人才2700多人，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100多人。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7大精品临展同步推出。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市将继续开展电影家系列放映活动。石家庄各点位精心选取了《我和我的祖国》《英雄儿女》《万里归途》《长安3万里》等影片进行放映。
2: 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至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优惠票价。
1: 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事将于明天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及环湖赛道举办。本届赛事将创新融合体育赛事、文化展示、文旅消费、群众互动等多元内容，同步开展赛事预热推介、配套文体活动、欢乐融合联动等系列工作，打造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全新办赛模式。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其中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量逼近20000班。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月增长128%，充裕的假期极大拓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火。
2: 国家邮政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快递业呈现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特点。9月以来已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1: 记者日前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于九月到十一月在全国开展清查摸底，这是2027年一到五月入户登记前的重要前置环节，旨在找全查清划准普查对象。
2: 昨天，西藏自治区发布公告称，受降雪天气影响，珠峰景区境内路段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珠峰景区于9月25号起停止售票，景区恢复售票时间将通过官方渠道另行通知。
1: 伊朗总统费泽·席契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费泽·席契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1: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口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
2: 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4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透。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忍无可忍，面对特朗普再提议，泽连斯基气到爆粗口，称坐导弹去莫斯科。远近亲疏，卡尼更想跟欧洲接近。毫无底线，欧盟以市场诱惑英国给中国车加税。迫在眉睫，法德选举是否阻碍对乌援助呢？欧洲官员试图淡化相关担忧。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本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双方讨论了俄乌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冲突等议题。据媒体9月26号报道，为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尽管泽连斯基已经多次拒绝，特朗普本周再次鼓励他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一名了解泽连斯基立场的人士称，特朗普提出此事令泽连斯基感到不快，他在会晤中拒绝了这一呼吁。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相关说法提出异议，但拒绝详细说明。报道称，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随后爆了句粗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很快对此讽刺称，显然泽连斯基担心等待他的是和韦德米特里一世一样的命运。韦德米特里一世是俄国动乱时期的冒名顶替者，他的骨灰被装进大炮直接发射到了波兰境内。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俄乌停火的问题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见了个面，看来谈得不愉快，也没达成什么东西。双方你要讨论，讨论是有的谈啊。一个是俄乌这个能源领域能不能停火，再一个呢就是结束冲突，这都老问题了，没谈出结果吧。这个你让我们说意料之中。为什么啊？这次双方就是在这个联大嘛，第81届联大，有统计说是118位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到纽约就开这个会啊，一般性辩论嘛，9月22号在纽约开幕嘛。特朗普呢，他美国总统啊，纽约在美国呀，所以他这个角色啊给自己安排挺满。特朗普在联大双边会晤这个名单之前是爆出来了，有报道说没有泽连斯基，有这个不当英国首相对吧，有高市早苗，有海湾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委内瑞拉代总统都有，但是没有泽连斯基。所以在9月20号，泽连斯基给特朗普打电话，通话之后敲定在纽约见个面。甚至泽连斯基自己还专门发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这个外交努力再现动能，就是我外交努力啊，我打了个电话有效果呗。那就是特朗普安排的纽约自己的主场，他

他并没有特别在意泽连斯基，那我们只能是做这个分析。那泽连斯基通过争取才有一个机会见面，所以特朗普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呢，他确实最近比较着急，想促使俄乌停火。你看他在中东这一场就没结束，他最新的说法说是到中期选举结束还要再打啊。伊朗说有个什么7天停火，他也拒绝了，然后翻回来又很着急，派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乌克兰转一圈，看看能不能在停火问题上有点突破，当然也没有。那他给定了个调，能不能基础设施就别打了，现在柴油荒了是吧。这个事儿呢，当然有人接，前两天我们就讲了，三个国家，埃及啊、印度啊、土耳其啊，商量那能不能那黑海停火是吧。另外昨天我们也讲了，马克龙又提出来说，一个是民用设施，一个是能源基础设施，能不能停火啊，这双暂停啊。另外就黑海能不能停下来，这一帮人在这儿就念叨这点事儿。但是俄乌总的来说是稳坐钓鱼台啊，不接话不接招。那我们大约做一个推测，就是特朗普呢派那两位特使到俄乌各转了一圈，带回来的消息就不乐观，没什么进展，这是一个。当然说美俄两国元首还可以通个电话，就特朗普普京可以通个电话啊，可以多多少少彼此叫不叫推心置腹交底吧，反正他们的渠道似乎更多一点。那这次你看在联大这个机会吧，特朗普就没有把泽连斯基列进去，那边争取了一下，见了个面，谈了40分钟，最终显然也没谈出什么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停火问题，你说黑海停啊，基础设施停啊，民用设施不攻击啊，就这个事儿，俄乌之间并没有达成什么一致，而特朗普单方面压泽连斯基，看的意思是让他去莫斯科跑一趟，那泽连斯基不干嘛，最后显然什么也没有达成，而且泽连斯基面对记者还爆粗口了，显然是被压抑了。所以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块儿，我们大概理一下，可能能做出一点推测来。这个推测呢其实也不新鲜，就是老模式啊，特朗普和普京能通电话，能多少达成点什么东西，能互相交底，能透气儿。然后呢特朗普这就压泽连斯基答应点什么，那泽连斯基就不愿答应，不能答应，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一次一次这个戏码，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估计也未必是最后一次。那你说这个局面之所以产生也不奇怪，一个我们从宏观上讲，你从特朗普这讲，他是一个慕强的人，他至少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大国。那俄罗斯是不是大国，你看当年奥巴马做美国去国家，甚至是不是还嘲笑说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有核弹的沙特，这是当年啊，奥巴马他是民主党，拜登是民主党，他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对俄罗斯的态度啊差不多。而共和党这边呢，特别是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他做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嘛，他对普京对俄罗斯还是有一份尊重也好，你说喜爱也好，偏好也好吧，他有这个，他认为对方还是有力量的。所以哪怕是在俄乌停火这个问题上，哪怕俄乌都不听他的，他跟普京那边沟通呢似乎更顺畅，彼此之间也能交流，就算达不成共识吧，他有一份尊重在。而翻回来我们看到，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其实没有，说到底呢，那在特朗普的眼里，俄罗斯的总统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有相当分量的这么一个角色，而泽连斯基显然不是。是啊，一定要说的话，俄乌确实它力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更何况乌克兰有求于美国，乌克兰和欧洲都有求于美国。所以从特朗普心中，大约他可能是认为普京不听我的话不好谈弄，但他毕竟是一个大国领袖，我还跟他能对话，而泽连斯基就应该是听话的角色，他不听我的话我不高兴，甚至我还要说几句难听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从私人的感情啊，从个性来讲，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这种不睦是由来已久的。他需要我们再罗列一下吗？当年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末期想连任，他想抓拜登的小辫子，就曾经要求泽连斯基，那乌克兰总统嘛，你能不能向我提供就拜登那儿子在乌克兰的一系列就黑材料吧。泽连斯基其实就没有提供，之后是拜登上台。我们当然很难判断啊，泽连斯基做的这个选择对于拜登对乌克兰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我们不好去

做评判。但是不管怎么说，拜登政府对泽连斯基是支持的，对俄乌战争态度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四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泽连斯基当时做的那个选择是对的。如果我们开个玩笑，如果他不这么选的话，拜登会不会支持泽连斯基支持四年，甚至拜登有没有可能上台，这都不好说了。但是拜登毕竟下台了，战争还没有结束，特朗普上台了，那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这事儿虽然没有公开的报道，是不是也会做一笔账去算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特朗普确实改变了拜登的政策呀，甚至之前援助乌克兰的那个钱还需要再讨回来，如果乌克兰给不了，欧盟给嘛，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而且他和泽连斯基曾经不睦，你还记得吧，直接把泽连斯基赶出白宫，午饭都没管，这也有过呀。当然呢，泽连斯基也算能屈能伸吧，特朗普毕竟也是国家元首，毕竟这不是小孩子吵架，最后还是接着谈，甚至谈出来那个5000亿美元那个矿产协议，这谈下来了。那在这之后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就几乎就告一段落。那现在最新的特朗普态度是希望俄乌停火，那俄乌停火，现在俄乌都不听我的话，那俄罗斯既然是一个大国，他不听我的话，这似乎叫情有可原。那你泽连斯基你必须得听啊，你不听我的，我就会非常恼火，那就有后果。这后果现在我们看到了，压力给到了泽连斯基，他也感到非常不满。可是从泽连斯基这来讲，他几乎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言。第一个，他这个总统做到现在，他的合理性合法性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那普京早就质疑，这不用说了，特朗普也曾经质疑过，甚至不排除在未来啊，如果特朗普再加逼迫，乌克兰不得不进行大选，在战争期间进行大选，这都是有可能的。再一个，乌克兰想从美国那搞到援助，尤其是防空导弹，是非常困难了。那你要知道，当时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经拍胸脯说，我们援助你，你也不能说人家完全没有做。但是战争打到第五年，拜登的任期是四年，那特朗普不愿意再支持了，这个你也不好讲，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啊，他换总统了。关键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要求，泽连斯基只要去俄罗斯就去莫斯科，普京那是有前提的，你来莫斯科谈，这是个前提，我不去你那儿，你来我这儿啊。关键是咱们俩见面，咱俩见面谈什么？没什么好谈的，咱俩见面就是签协议了，谈出结果了咱俩见面，没结果咱俩谈什么呀？手下去谈就好了。那么泽连斯基即使去，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去莫斯科，也不可能谈什么，甚至普京都不一定和他见面啊，那就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这边特朗普不管不顾，一再逼迫，那就让泽连斯基确实觉得非常恼火，也很为难。你又不好跟特朗普翻脸，那你说听他的吧，那边普京会刁难我的，不可能有结果的。而且最关键的，双方如果现在真的所谓停火啊，俄罗斯说咱不叫停火，签就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战争真的就停下来不再打了。而现在沿着双方战线短暂的停火不解决问题啊，那只是啊乌克兰有喘息之机，这我还不接受。可是俄罗斯能接受的，那乌东四周，那至少两周他得完全拿下，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就这个泽连斯基也没法接受，他怎么跟国内交代啊？打都打到五年了，打到最后这还是交出去了，还是承认了，那他这个总统自然也做到头了。你从一个英雄到卖国贼，那就一步之遥啊，所以他也只能咬紧牙关，这个僵局到现在是没法破。关键是在这样一个僵局之中，特朗普的这个角色，他的站位，他的倾向性又如此之明显，那从泽连斯基乃至从欧洲人看呢，你就在帮俄罗斯嘛，这是万难接受啊。

加拿大总理卡尼正致力于摆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并与欧洲和亚洲大国建立更深入的贸易、防务和文化联系。本周早些时候，卡尼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详细谈到了他正在推动的几项主要伙伴关系各自存在的机遇和局限。报道称，仔细审视他有关加拿大与欧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回答可以看出，尽管加拿大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加强这些伙伴关系，但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完全取代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独特而庞大的

0: 经济关系。例如他承认欧盟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仍将欧盟列为加拿大的首要重点，称双方在一些关键方面具有互补性。他阐述了加拿大重新升温的对华关系所在的局限。他还承认，尽管加拿大正在寻求与印度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但他无法保证所有与印度的有关犯罪活动在加拿大彻底消失。卡尼上周访问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期间，推动加拿大走上成为欧盟联系成员的道路。这一身份目前尚未正式存在，但可能使加拿大与欧盟在多个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 这个消息说到底还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还是把加拿大未来要压住和欧盟，首先是和欧盟的合作。他确实在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想改善双方的关系啊，但是显然他更看重欧盟，也指望和欧盟搭建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这个一方面可以理解吧，那另一方面其实他这种期待啊，我们围观一下，这种期待能真的落实吗？梦想能成真吗？恐怕不用我们打问号，他自己心里边也会有问号的。顺便说一句，卡尼最近有点飘啊，前两天他跟这个马克龙见面，他就说全世界有四个国家站在 AI 的前沿，法国、加拿大、中国和美国。这话卡尼是很有意思啊，你看他曾经讲面对美国对等关税的政策，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敢于说不，一个是中国，这你不能否认啊，再一个是加拿大，这个恐怕全世界范围内不会都认可吧。加拿大也说不了吗？跟中国一样吗？好像没有吧。当然我们也知道加拿大美国现在闹得很不愉快，这才导致加拿大也向欧洲靠拢。或者我们这么讲，如今啊，全世界范围内真的是对美国说不的，就对等关税这事儿啊，中国说不了，加拿大也算吧，因为美国确实针对加拿大挥动大棒了啊，这个姑且说是真的啊。那么说 AI，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站在 AI 的前沿，法国、加拿大、中国和美国，所以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说的话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我们真需要打个问号。随便拿几个指标吧，一个是2025年，就是美国私人的 AI 投资啊，2859亿美元，中国比美国少很多，124亿，这私人 AI 投资啊，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国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差异之大你也未必完全不能理解。关键是加拿大和法国你们怎么样。另外今年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 AI 的风投83%到美国，中国是5.3%，那么法国、加拿大呢零头也没有分到。即使是这样，大家一般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那加拿大和法国恐怕就无缘得进吧。另外还可以看算力，美国呢它的数据中心5000多个，5427个，这是绝对多数。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中国的算力中心从绝对值从数量上绝对没美国那么多，这是我们承认的啊。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布局的问题，还有一个规模的问题。另外你比如中国的天河超算，这是全球第一，你数量质量你占一个也行啊。那么法国、加拿大有没有？基本上这个赛道他们完全没存在。所以你看卡尼，一个是把自己把加拿大，另外连着这个他面对马克龙嘛，把法国也放到 AI 的第一集团啊，四个大国 AI 大国，中国、美国啊，还有加拿大，还有法国。这么说当然显然啊，我们能理解，一个是体现自己这种重要性，中等强国嘛，同时呢把法国也拉进来，也表现对法国的一种尊重和肯定吧。可是你还得说有点飘了，这不是真相，这不是现实啊。那人不能总在幻梦中过日子。那现在翻回来，卡尼啊带领加拿大向欧盟靠拢，一方面呢你说他更喜欢欧盟，这个我们不争，肯定是这样。三点，第一点呢，加拿大本身是西方国家呀，那加拿大最初那不就是欧洲移民过去的吗？美国也一样啊，把人家印第安人土著差不多赶尽杀绝，然后自己把那儿占下来了，所以人家是亲戚。如果你说美国像离家出走的孩子，加拿大也一样啊，那跟欧洲，跟传统欧洲有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啊。那第二个呢，现在既有的就有一些合作的框架，你比如说像 G7 像北约，这些框架原来就有啊。加拿大和诸多欧洲国家在现有的这个格局之中就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个比中国肯定要密切的多呀。当然呢卡尼的这个抱怨，那美国跟中国合作那密切程度远超我们跟中国，这也是真的。 这和你国家的体量和全球影响力啊地位是有关的。那第三呢，就目前啊全球的这个乱局之中，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不管说对加拿大也好还是对欧洲也好，这个态度客观上也促使加拿大和欧盟要彼此走近，那词儿叫什么，叫这个双向奔赴是吧，都可以把对方作为一个筹码向美国施压嘛，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我们不是不能理解啊，然后我们那说但是吧，但是双方走近能走近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我们觉得也两面说，一方面呢肯定能走近，刚才我们讲了有基础啊，你说文化宗教的也好，你说历史的和现实框架也好，欧盟和加拿大本来走的就比较近，离的就比较近，那你说进一步走近，它客观上讲是存在一些条件的，但与此同时呢它也会有天花板。你比如吧，一个加拿大毕竟是美洲国家，北美的，那你说它要加入欧盟，这个现不现实？欧盟嘛，欧洲国家的一个联盟，你不是欧洲国家呀，那盟约需要改，这个盟约能轻易改吗？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法改吧，欧盟嘛，所以你顶多是以一个就特别观察员啊，什么荣誉盟友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可能比较现实，而且这也涉及到一些规则的改变，那制定规则是一个漫长的很繁复的过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美国，首先加拿大也好欧盟也好，就问你谁下决心敢于得罪美国，敢于向美国说不，敢于不在意和美国的关系，有没有人，你站出来，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敢。另一方面，美国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如果走近到一定程度，就是欧盟对加拿大的接纳到了一定程度，我不干啊，我加关税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嘛。这实际上就是已经画了红线，或者说这就是天花板，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彼此再怎么走近，你也不敢惹美国不高兴，这是问题的关键呢。或者我们翻回来说，美国只要略施小计，他只要在加拿大和欧盟之间他有一个政策上的相对的倾向和不平衡，就能够轻易的拆散他们啊。那你说你就彻底不看好他们之间的合作吗？合作必然是有，有什么呢？你看，一个是贸易，这里边你看农产品你得排除，实际上农产品对很多国家讲都是软肋，日本也是啊。你就说美国拉着一众盟友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美国自己的这个工业产品到其他盟友家啊，到人家市场基本上零关税，那他们的到美国市场的15%，但是农产品得单说，这得单拿出来说，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讲这都是很脆弱的一个领域，美国恰恰不是啊，美国农产品量大呀，他真是把自己这个产品一下子塞到哪一个国家市场里去，那市场会爆的，因为这帮盟友总的来说都比较小啊。那就是说加拿大农产品也相当可观，这个产量如果他要是送到欧洲去，就问你法国干不干，不干呢，法国农业怎么办啊？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担心加拿大和欧盟走近甚至加入欧盟，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农产品这个问题，这个是红线，这也不能碰啊。但是其他的你说贸易甚至一些关键矿产什么的能合作呢，当然还是要合作了。另外北极这无需多言是吧，特别之战特朗普最终局部拿下格陵兰，主权不拿，但是可以增加军事存在嘛，使用权到手了，在这个状况下北极的争夺会加码，这个争夺还不简单的是西方俄罗斯之间的争夺，你也别渲染中国什么威胁，现在就是西方内部美国和欧洲之间包括加拿大怎么站位怎么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争夺眼看着啊这就要热闹起来，所以在北极问题上加拿大和欧洲和欧盟协调立场是必要的。另外对北极的开发，一个是北极航道航线商业航线，再就是能源资源嘛，再有什么呢，那就是军火武器装备，原来加拿大就买美国的就够了，离得又近，那现在双方闹个半红脸，那加拿大确实可以考虑从欧洲进口武器，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是个姿态，这对美国也形成一种压力，我要让你看看我的脸色嘛。但是说到底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你入盟不现实，再就是需要看美国的脸色，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欧盟现在经济发展乏力，它基本上没什么增长啊，即使说卡尼在中国和欧盟之间选，他肯定要选欧盟，这没什么不理解的，完全可以想象可以推测，但是这个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它没怎么增长啊，它增长乏力啊，这对加拿大来讲

0: 罪美国呀，你得罪了美国，你找我来了，我也得罪美国，那我不值得呀，我活不。
1: 那这个都决定了双方，你说彼此走近，是能啊，大家都觉得可以。但是你说彼此走近，我们不是说吗，都是 G7 成员，都是北约成员，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本来就不远，而且你要说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好，贸易也好，一直就有啊。你说现在要加码能加到什么程度，本来都是自由市场嘛，加不加的也不在现在啊。所以这个增幅恐怕你很难乐观，马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不一定吧。而且现在全球经济都谈不上很景气，一般说宏观那个康波周期在下行周期嘛，都谈不上很景气。所以说双方所谓走近，马上在贸易额上就有一个什么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很难。而相反，因为走近带来的麻烦，彼此之间的顾忌反而不能忽略。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季管用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双节选礼品就到季广优品商城。今天我们先来说说海参。海参体内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免疫调节有着积极作用。今天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的大连鲜食海参，采用足龄活参出水之后6小时内低温蒸煮，液氮急速冷冻，最大程度保留了海参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开袋解冻即食，不用担心泡发的问题。一斤到手只要299元，8到10头，9到11厘米左右每头，一袋是500克，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能共有趴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要598元，还给您配备了精美的礼盒和蘸料，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起来1斤还不到200元，一根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首次下单的朋友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价值40元的优惠券，下单只抵现金使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季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直降50元，6瓶整箱装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淡雅瓶身拿到酒桌上上档次，真的是非常划算。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口感。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香气清正，季广优品商城今天下单直降50元，1箱6瓶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9月25号报道，欧盟方面已告知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在贸易政策上与欧盟更加协调一致，以避免英国关键出口产品遭遇欧洲制造相关壁垒。报道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针对英国方面要求给予英国产品同等待遇的游说，欧盟告诉英国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办法是加入欧盟关税同盟。一名欧盟官员透露，关税同盟将解决欧洲制造带来的大部分问题，也能解决关税差异问题。这种差异令人担心，中国企业可能通过英国转运来规避我们的关税。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回应置评请求时称，我们始终独立制定贸易措施，并且只以英国的经济利益和产业利益为依据。这名发言人称，不过欧洲和英国面临许多相同的挑战，因此保护我们双方之间的贸易流动至关重要。
1: 聊这个新闻之前，先讲件趣事儿啊。当地时间9月15号吧，欧洲新闻网他们报了一个东西，是来自华盛顿的一份非正式的文件。什么文件？就是美国政府啊对欧盟发出一个警告，强硬警告，要求欧盟删除2028至2034长期预算案里边的欧洲优先条款，不删怎么办啊？美方会对欧盟实施全面报复。这个就可乐了，为什么呢？这估计欧盟一帮官僚看了之后也会蒙圈啊。为什么啊？就说这个欧洲优先啊，它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这个欧洲优先核心门槛是什么呢？凡是使用欧盟公共资金采购的项目，产品价值至少65%必须产自欧盟、乌克兰或者是欧洲经济区，第三国产品占比上限锁定在35%。这个协议的签署国之间啊，互相给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欧盟在这个条文里边，它没有点名针对任何国家。按照他们这个设计呢，就是作为签署方的美国企业理论上并不受限制，那中国企业没有签嘛，就会被这个规则直接就针对吧。所以说到底，他这个东西就是用保护主义，保持本土的产业，又不得罪美国，还能针对中国，这不算挺好吗？但是没想到这么个东西美国人还不干。你说我都不得罪美国人了，美国人不领情啊，你还是得罪我了。两个层面的得罪啊。有观察家指出来说，美国这个逻辑哈，自己搞保护没问题，但不允许欧洲，你跟我学不行啊，你不能搞啊。美国有自己的买美国货法案，有这么个东西，在本国公共采购领域，本土产品优先是常态，你就得这么干。所以从美国这个角度讲，自己保护本土产业呢理所应当，但是欧盟你不能有类似的条款呢，这我看着不顺眼呢。另外呢，它确实是冻蛋糕的，是有实际利益在的啊。欧盟这个条款它不光是限制普通商品的采购，防务装备也在规则之中。你注意啊，防务啊，实际上有人统计过，2020到24年间欧盟成员国进口的武器装备64%是来自美国的。所以这个欧洲优先条款一旦落地的话，它防务采购65%是本地红线，这会影响到美国军火在欧洲的销路啊，这哪行啊。按说刚才我们讲欧盟在法律文本上给美国企业留了门了，但实际上啊，有研究者指出，大量原装进口的美式装备会被这个门槛挡住65%。另外咱们围观啊，就说欧洲人现在面对的局面是，美国原来承诺对欧洲提供的安全保障做不做数，其实大家倾向于至少特朗普这不做数啊。所以去年和今年你看，就是欧盟内部一直在商量着那涨军费啊，我们自己在防务方面的支出要提升啊。冯德兰提出过一个8000亿嘛，这么大一笔钱。另一方面特朗普也要求北约军费涨到 GDP 的5%，就大家手头会有大把的军费，这军费到底买谁的武器？买你美国的吗？真买吗？全买你的，钱都让你挣了，那我们欧洲防务企业怎么活呀？所以也不排除他这个欧洲优先的这个规则表面上大张旗鼓针对中国，给中国压力，10月份不是谈吗？要谈出结果啊。但是这是明着的，暗着的未必对美国没有想法，没有算计啊。那美国也不傻，也不是看不出来。那你说美国人能干吗？当然不干呢。这不只是什么道义上或者是情绪上，这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受损呐。所以美国人态度非常明确，你搞什么欧洲优先，你要不你搞成北约优先，你搞成美国优先，这可以是吧。美国目前对欧洲19国有防务采购的豁免，另外欧洲企业生产的这个军工的零部件也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吧，你还进不进？美国可以拿这个作为要挟，直接逼欧洲欧盟啊放弃之前那个欧洲优先的想法。所以你看这不很有趣吗？还没等中国怎么样，美国那边先不干了。再加上中美元首会晤嘛，欧洲人恐怕也很焦虑，就自己能不能上桌啊，现在是这么个问题啊。 所以现在翻回来，我们再回到这则新闻吧。其实说到中国车、电动车，英国还是按市场走，该怎么着怎么着，不像美国，也不像加拿大之前特鲁多政府那样紧跟美国的步伐加税100%，也不像欧盟，英国有自己的选择。那现在欧盟呢，反而是要挟英国，你得跟我们一致啊，对中国车加税啊。就这个新闻讲的，欧盟方面要求英国首相布纳姆，就是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而且在贸易政策上和欧盟更加协同一致，这才能避免英国的关键出口产品遭遇欧洲制造的相关壁垒。你加入我们欧盟的关税同盟，哎，你跟我们保持政策一致，对中国下手狠一点，你才能换就你的产品进欧盟，我们不给你穿小鞋，就这么件事儿。这叫赤裸裸啊，这真是赤裸裸啊。简单聊几句吧。一个呢，就说英国，英国确实也是一个很纠结的国家啊，就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吧，确实也挺乱，来回波动，反复横跳吧。二战结束，丘吉尔呢再次竞选英国首相，没选上，他等于下野了，但是还是英国一个政治人物，著名人物吧。他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开始了，当然后来他又选上首相了啊，但他强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那边欧洲大陆呢，德国、法国尽释前嫌，抱团取暖，这不就有欧共体了吗？英国后来想来想去，我还得加入欧共体，但是我们说只要戴高乐活着，绝不让你英国进来搅和呀。这不是坊间咱这个互联网世界有一个说法，这个不雅啊，但是很形象，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就说英国那搅屎棍嘛。你怎么解释这个低俗的词儿？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嘛。这不是说他这个心里多阴暗、多下作、多卑劣，不是，是欧洲大陆一旦有人好，他就要完蛋，因为他没在欧洲大陆上，就是英国是个岛国，他的能力又没有办法征服整个欧洲大陆，所以他只能说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任何一个强国挑战我，一旦有什么强国存在啊，马上我们把他打下去。你看欧洲大陆谁是老大，我就联合老二、老三干他，这就是离岸平衡策略嘛。那么英国作为全球殖民大国，随着殖民主义全球退潮吧，他也不得不让自己好不容易抢来的这殖民地啊去独立，但是他可不是白白的让大家就独立，他给留了好多雷、好多炸弹啊。反正他离开的地方，你看吧，因为这个领土的问题啊、宗教和民族的矛盾啊，往往陷入混乱，国家内部也好，国家之间也好啊，都是乱的。这都是英国人干的事儿。刚才我们讲到，欧洲大陆抱团，英国还得加入，最后英国进入欧共体了。戴高乐死了，没人拦着了，他进入欧共体了。后来欧共体进化成为欧盟，英国居然又脱欧了。你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想加入欧盟，什么土耳其啊，什么塞尔维亚还想加入欧盟，排着队呢。乌克兰也想加入欧盟呢。人家英国当年是脱欧了，脱这不十年了吗？那效果怎么样啊？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在英国国内也有声音说要不要还回去。当然现在执政的是工党啊，现在首相是布纳姆，前任斯塔默，他们的态度呢并不是很简单的回归欧盟，没有，但是确实希望和欧盟保持一个比之前更好、更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嘛，整个欧洲经济都出了问题，所谓抱团取暖嘛，所以英国也愿意向欧盟靠拢，离得近一点。而且实际上从斯塔默在台上的时候，就英国工党的政策吧，和欧盟就有协调，甚至这一众欧洲国家在立场上确实很接近，比如美国对伊朗动手，这一众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不参与，都不跟。以前英国是必跟的，现在也不跟了，所以特朗普对欧洲包括对英国都很不满。这我们扯了半天是背景啊。那么英国也算是做了选择吧，付出一定的代价想向欧盟靠拢，这个态度很明确。但是你说重回欧盟，其实我们看不现实。英国当年也算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吧，它是从欧共体进化过来的，那你自己主动脱了欧，你现在要再回去，那你和其他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其实一样，那就排坐坐吃果果呀，你排着吧，等着我们叫号啊。另外当年英国等于自动成为欧盟成员，欧共体的嘛，那你现在要加入欧盟，你别管是不是重回欧盟，那是有门槛的，你得满足欧盟的一系列的要求和条件，你能不能达标，这就是个问题。挑明了说欧盟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团结，像你英国这样的说跑就跑，这不是叛徒吗？而且你一走了之，欧盟内部不就乱了吗？你就是那个带头的， 你跑了没有后果，大家都可以跑啊。那么你回来，我要不刁难你，那我对得住我自己吗？所以欧盟想必会有很高的要求，有各种条件。你英国想进来难，我们就要杀鸡害猴嘛。所以现在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可以相对密切，但说到这个核心问题，那不可能松嘴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英国当年为什么脱欧啊？说到底，投入产出它算的不合适嘛，吃亏嘛。那现在你怎么算这个账？就是得失成败你怎么算？如果欧盟要价很高，你回去之后你还去那个吃亏的，那你何必回去啊？所以英国本身也在纠结。而且英国现在还遇到什么问题呢？前不久我们关注了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大家凑在一起，这部长们开会都想分家另过啊。英国现在是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他也想谋求稳定，谋求经济社会发展，这是肯定的。那现在问题来了，他说想向欧洲靠拢，多做生意吗？多挣俩钱吗？现在欧盟给了一个态度，给画了个门槛，哎，那你跟我们得保持政策一致，对中国车你得狠一点。可是你想，为什么美国对中国车100%关税？那为什么加拿大当时特鲁多政府要跟，而现在卡尼政府就不愿意跟了？说到底，你要么跟着美国走，闭着眼走，要闭目狂奔啊，走哪算哪。你但凡有自己的主见，你还得考虑本国的国情啊，考虑本国的市场消费者真实的需要，说到底维护自己的利益嘛。那你说欧盟27国其实利益就不一致，有的是起哄的，有的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这欧盟是这个样子。英国呢，英国没有对中国车下手，那英国是考虑自己的需要呗。关键现在欧盟要当英国的家，你得跟我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个新首相伯纳姆，对英国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考验吧，也是个挑战吧。你说你就听欧盟的，按欧盟说的办，那你当年何必脱欧呢？你不就是想谋求个独立性吗？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吗？但你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重回欧盟，精神上就要被人家控制，被人家各种指引，各种要求，这也太滑稽了。所以你伯纳姆一旦低头，这事儿很尴尬。但是呢，你要不和欧盟去保持一致，你的产品输欧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啊，刁难。这就看伯纳姆怎么样施展自己的政治智慧啊，如果他有。那你要一不做二不休，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也不失为是一个选择，这肯定算一个选项，但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这样做。那至于欧盟呢，是一次次的啊，自己撕掉自己的伪装，你还跟我讲什么全球化、多极化，讲什么自由贸易，这就完全放弃了，完全不要了，这真是让自己赤裸裸了。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哈，你也只能让他吃苦头，让他体会教训，付出代价，成本够高，他才能回头。

0: 据媒体当地时间9月25号报道，欧盟高级官员试图淡化关于法国、德国选举会阻碍对乌援助的担忧。他们认为欧盟仍具备足够的韧性，能够应对成员国国内的变动。欧盟官员们在联大期间接受采访时承认选举风向变化带来的风险，但表示当乌克兰进入艰难冬季，面临军事与资金短缺时，基辅方面仍会获得支持。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承认，我们正在关注欧洲的政治发展，选举是影响未来援助考量的因素之一。但他表示，即使部分国家支持力度减弱，对乌援助也会继续。如果有人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中退出，其他国家会站出来，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爱沙尼亚外长查赫科纳表示，对选举的担忧不应使欧洲忽视乌克兰的紧迫需求，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关于选举，而是关于乌克兰本身。
1: 这则消息又跟俄乌战争跟乌克兰有关吧，就是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可能要变天啊，法德选举嘛，法德选举是不是会阻碍对乌援助，一些欧洲官员纷纷表态吧，是要淡化相关的担忧。这个法德选举阻碍对乌援助，那我理解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就选举本身大家的关注点在这儿，那是不是会忽略或者顾不上对乌

撼动援助，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选举结果极右民粹上台，干脆就改变对乌克兰的政策，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就停下来了，援助就不要再搞了。这个确实让乌克兰非常担心。那你看，我们是围观群众，我们看一看，我们做一个判断，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很轻松，没有压力。但对乌克兰恰恰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的焦虑，他们对欧洲这个政坛啊，是不是会发生颠覆性变化这种可能性，他们是很关注、很焦虑的。那现在一些欧洲官员站出来，想淡化这种担忧，但是恐怕啊，也是无力的。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说到乌克兰，我们多次讲嘛。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双方就谈和，就谈出一个结果来，本来叫签字，而这个时候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站出来，就阻止了泽连斯基，大概是3句话，第一句话就说俄国人靠不住，第二句是你继续跟他干啊，第三句是我们帮你，而且英国的援助很快就到了，那泽连斯基下决心就和俄国人干，因为英国态度很明确，而且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积极。一般认为英国背后就是美国呀，美英特殊关系嘛，至少当时就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这关系是存在的，然后整个欧盟就跟进嘛，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来讲那算是好消息吧，但这里面隐藏，其实也不叫隐藏，就明摆着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和俄罗斯打仗到底靠谁，是靠乌克兰以自己为主，还是靠西方的援助。说起来，我记得二战结束以后吧，那个亚克夫列夫，他本身是一个二战时候著名的亚克系列那个飞机的设计师，他也做到苏联航空工业的一个领军人物、领导人吧。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讲什么呢？就是苏联打的这个卫国战争到底靠谁？他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啊，苏联航空工业一个领军人物嘛，他就讲主要是靠我们自己，而不是靠英美的援助，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啊。我说的再明确一点，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是盟友嘛，和英国也是嘛，所以美国在一开始就利用租借法案，就向这些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援助，其实也援助中国，只不过给我们给的很少。而到战争爆发之后吧，就是美国也参战了嘛，美英对苏联的援助那规模是很大的。我们还聊过北极航线吗？很多船，就运输船被纳粹打沉在滨海了，那是当年啊，就是英美给了苏联大量的援助，这也是真的。但这个援助对苏联人打赢二战是不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方来讲，那当然了，我们给的多呀，没有我们苏联就打败了。可从苏联来讲，他们不这么认为。刚才我们说那个亚科夫列夫，他有一篇文章就讲，没有，主要是靠我们自己。苏联这么大一个国家，和德国这样，就是法西斯啊，这样一个敌人作战，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那怎么可以想象啊？这是我印象很深当年一篇文章啊。扯远了，扯回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乌克兰既然下决心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大国作战，你要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就恐怕很麻烦。我们多次讲外援像什么呢？外援像这个水龙头，这龙头是拧紧还是放松，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松都不在你手里啊，你控制不了啊，这不就很悲惨吗？俄罗斯乌克兰我们多次讲，它不是一个数量级，俄罗斯1.45亿人口，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乌克兰呢？60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而且好多还跑到欧洲去了，难民嘛。另外，乌东四州基本上被俄军占领，包括2014年的克里米亚，这意味着大量人口是被俄罗斯控制，所以双方力量是完全不对等的，那就要靠外援，靠西方的援助。战争爆发之初，我们就指出过有一个挺要命的事情，是兵源，是人。你再怎么说，打仗是要靠士兵，士兵够不够，这个按说乌克兰得自己解决，武器装备你找西方要可以，人你总得自己出，如果你出不了出不起了，你就还得靠西方。那你说雇佣兵啊，什么志愿兵啊，它总是有限的，那西方如果成建制的派兵到乌克兰参战，那就是三战了，那就是俄罗斯和整个西方打起来了，那不太可能。或者说在那天到来之前，那你乌克兰本身你总得有足够量的士兵能把这个仗撑下来吧，应该说他们撑了5年吧，很不容易了，关键然后怎么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和俄罗斯打仗，你要靠外援，外援是你的主流主力，那外援一停你就不得不停啊。说的再残酷一点，如果特朗普真的下决心说这都得停着，

0: 不许打了，停火。他逼着欧洲不许援助乌克兰，那火马上停了。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乌克兰怎么办？换句话说，仗已经打了几年了，泽连斯基恐怕啊，我们就说他应该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外援一旦断绝怎么办？他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不是说吗，我们围观聊聊就算了，议论两句就算了，对他们来讲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啊。那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苗头，就是欧洲两个重要的国家，德国法国，他大选如果真是极右上台，改变对乌克兰的策略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比较明显的出现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哈，所以人家这个焦虑很正常。第二呢，现在一些所谓的欧盟的官员站出来要降低大家的焦虑，这是帮什么人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呢。问题在哪儿呢？他们国家非常小，那我们坦率讲，人家也给了援助，这个按比例来讲他们给了不少了，但是绝对值杯水车薪啊，他国家小嘛，没什么力量。那么这样一些国家，他们的官员站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真正啊，大家还要看什么呢？那几个大国，就欧盟里面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吗？你要说西方，说北约，英国也算，这些国家什么态度？你如果一如既往的援助，别管谁上台都援助，这是一个结果吧。如果不是了，换人了，极右上台了，那真的不好讲。现在一个是法国那个勒庞国民联盟，他们上台的可能性似乎还挺大，因为有人推算过嘛，就几种可能性算来算去都是他上台。他现在就勒庞明确的表态是，他上台之后对乌克兰态度总的来说不变，就是还是支持，甚至力所能及的还要帮，包括帮他们培训军队。那你也得有人呐，关键是给武器给钱这个事儿，勒庞明确说那就很遗憾了。说到底适可而止嘛，我量力而行，这几年了，五年了，我量不了力，没力可量了，那就停下来了。这是勒庞的态度。这个态度说到底呢，和马克龙之间他还真不是针锋相对，但是呢这个援助减少是必然的，这是法国方面。至于德国方面呢，是另一番情景。一个是你让我们围观啊，就德国现在风头正劲那个选择党真的是问鼎最高权力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他现在等于说是在比较边缘的那几个州吧，两三个州可能能胜出，但是魏德尔成为下一任总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极右真的在德国掌握国家政权，这很难。那如果我们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乌克兰倒不用太着急了。当然如果是选择党上台，那和勒庞还不一样，和法国不一样，他们是直接改变根本性的策略，跟俄罗斯要重修旧好的，还要用俄罗斯能源的，那你还帮乌克兰吗？不可能帮了，这个态度就是180度了。那怎么也是类似于特朗普之于拜登的那个政策呀，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不管怎么说，德国法国大选不管结果怎样，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趋向嘛，就是欧盟内部吧，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援助乌克兰的态度啊，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多国政府原来相对坚定啊，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态度可能会有调整，那援助力度可能会打折扣，这个恐怕是大家都能够预料得到的，尤其是乌克兰人。那怎么办？如何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变局之中吧，能够维持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多的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问题是需要泽连斯基来回答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跟您各位分享的是唐朝定居指南，我们在这个系列里边给您讲的就是生活当中一些细节，比方说唐朝人如何的洗头，如何的洗澡呢？有关于这个洗头发呀，昨天咱们溜溜的说了有10来分钟，今儿啊咱们先从这个洗澡说起。
5: 您到唐朝定居想洗澡怎么办？在哪里洗？用什么洗？皇帝如何边沐浴边办公？唐朝的太医不看病，看病的御医能否在后宫自由走动？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时空，定居唐朝，说说洗澡那些事儿。
4: 昨天在说这个洗头发的时候给您提到了，它是又费水又费柴火又费人力，而且呢费清洗材料，一般的小家庭啊根本就挑费不起。一到洗澡，您想吧，这个模式跟洗头差不多呀，而且身体面积比那个头发面积要大很多，这些东西的消费也会高很多。除此之外呢，它比这个洗头啊还多加一个阻碍，需要一个比较隐私的单独的空间。您比方说这个洗头吧，因为也不脱衣服啊，在院里边如果是夏天的话暖和点，直接咔咔就可以洗了。但是洗澡你不能说光着腚我在院里边洗了，古人甭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说洗头发被别人给瞧着了，这顶多算是有点尴尬，但是洗澡被别人瞧着了，这可就是有伤风化了。一般的那即便是唐朝城市的小康家庭，想要有一个独立的浴室，列位可能性不大，因为总体而言呢，古人洗澡的频率并不高， 所以说没这个必要，也没这个条件造房子的时候单独弄一个洗浴室，这个呀真没有。偶尔需要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呢，大概只能是在自己这个卧室里边放一个大盆，放一个大木桶，然后把这个门窗关好了就洗就行了。可能一提到古人洗澡啊，您会想到很多影视剧里边片段，您比方说这个《倩女幽魂》，尤其是《倩女幽魂二：人间道》里边，哎呦，这个聂小倩洗澡被这个导演拍的呀那么唯美。我们说在电视剧当中呢，洗澡的这种形式是一样的啊，弄一个大木桶里边放热水，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洗澡的时候啊，如果是夏天还好点，如果是气温比较低的，像什么初春呢、秋末呀，或者是冬天呢，那么洗澡的时候都得把这个炭炉啊点得暖暖的，让这个室温保持舒适，要不然呢洗澡事儿小，感冒事儿大。当然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呢很少出汗，您要求说我一天洗个澡，这种要求是很过分的，压根就不成立。那说我穿越过去的，我在现代这个社会里边啊，一天一个澡，要不然呢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想洗，我偏得洗。给您出个主意啊，这个实在想洗澡又不想对家里边长辈、丈夫甚至奴仆奴婢们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您呢可以装病，让家人请来大夫，跟大夫说什么呢？说我有症状了。什么症状呢？皮肤瘙痒，有黑白屑脱落，遍体生湿，油腻垢臭。这大夫一听，你这就欠洗澡，最好是搓个澡。于是给治疗开的方子呢就叫浴身，洗洗身子。古代洗澡普遍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由此也可以见得啊，在平民阶层里边洗澡是多么稀罕的这么一种活动。那么为了治病，家里人一咬牙一跺脚，豁出去了，允许你洗澡一次。这时候赶紧准备吧，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我可赶上贼波了。普通平民人家洗澡这个家伙事儿啊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大澡盆或者是类似的平底的盛水的容器，甚至是一个大木桶，您可以呢在里边放一个像凳子一样的坐具，这叫浴床，自己呀、坐在浴床上，其实就是一个小板凳了，让奴婢动手给您头上浇水，给您擦拭身体。至于这个清洁剂呢，跟那个洗头发的一样，像什么草木灰呀、淘米的浆啊，还有皂角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用豆粉，用这个豆粉为主料，加其他药材合成澡豆，配方很多的，有时间呢自个儿在家里边做也行。当然这种豆粉呢在市面上也很容易买到。其实说到这个豆粉呢，我们还得提这个王敦。王敦呢就是说我们聊这个厕所的时候给您提到过这个人啊，他呢去上厕所，因为他娶的呀是司马炎非常宠爱的公主，娶这个公主的时候啊，陪嫁的侍女都有上百人，结果去这个老丈人家里边，到皇宫里边上厕所，发现厕所里边啊有这个干枣，他以为是吃的呢，给人给造光了，其实是拿这个干枣呢堵鼻孔的，省得闻那个臭味儿。还有这么一回呢，还是这位仁兄上完厕所出来，这回他知道啊用那个干枣堵鼻孔不能吃了，结果这回呢发现金枣盆里边有清水，旁边这个玻璃碗里边啊还有豆粉。哎呀，这位兄台一琢磨，我正好也饿了也渴了，我冲点豆粉吧。冲完了，侍女们扑哧全笑了，怎么回事呢？清水是洗澡用的，而豆粉呢就是这个沐浴用的。反正这个澡总算是洗完了，洗完之后得擦呀，用干净的布巾

0: 擦掉。讲究的家里边呢，人家是啊，这个上半身擦的这个毛巾和下半身用的是不一样。当然那时候不叫毛巾，而叫布巾。擦上半身的叫做吃，吃字怎么写呢？绞丝旁，右边一个希望的希，这就是那种比较精细的布。而比较粗薄的，擦下半身用的那个叫做细，左边一个绞丝旁，右边啊一个五谷杂粮的谷。身体擦完了，换上一套干净衣服，浑身呢非常清爽。这时候啊，需要重新的梳理好头发，这个洗澡的过程呢就算是结束了。相比之下呀，其实这个男人洗澡呢会便利很多，有一些大型的官衙机构以及寺院里边会有公共的浴堂，允许多人共浴，但是只限男性。在盛夏特别热的时候呢，平民小康家里边的男子或者是小男孩也会到这个天然的河水里边、池塘里边就去扑腾了。这个杜甫就曾经写过：昼饮老妻乘小艇，勤看稚子浴清江。像这个白居易也曾经写过啊，在盛夏时节呢，跑到香山寺的石楼潭里边，趁着夜里边人少啊，坐在露天的水池岸边，痛痛快快的洗了一次澡。洗完了之后呢，清凉涌而归，归上石楼宿。白居易如果生到现代啊，这应该是一个微博狂人，或者是整天发抖音的那种，喜欢把这个日常生活里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拍个照啊，拍个视频呢、啊，给他发到网上。那么光是跟沐浴有关的诗他就写了很多首，这是否说明白居易老先生经常洗澡呢？其实也未见得，因为他有首诗啊是这么写的，叫今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今朝一早濯，衰瘦颇有余。一年都没怎么洗澡，终于洗了一回，发现自个儿瘦了。有朋友说怎么这么脏呢？一年不洗澡这人还能要吗？这事儿啊情有可原，因为这首诗他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写的。在那时的医生看来呀，有些病可以用洗澡的方式进行治疗，而有些病啊是不能够洗澡的，否则容易像什么伤元气呀、中风邪呀。所以说这个白大诗人到底是否愿意洗澡，这确实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还是得说，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在上流社会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周礼、仪礼和礼记记载为代表的世人价值观和他们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当中呢，就包括要求大家勤洗澡、讲卫生。一个受人尊敬的世人，在奉养父母、接待客人的时候啊，都应该给对方呢提供一种必要的生活条件，就是三天洗头一次，五天洗一次澡。而他自己呢，最起码也做到这一点。为此，汉代的朝廷特意把官员每上班五天就可以休一天的假期呢，称为叫休沐，休息吧，去洗澡去吧，给你们时间，把你们自个儿收拾干净了再来上班。到了唐朝呢，这个假期啊延长到每十天休一天，也被称为叫旬假。除了日常生活中以外，贵族士大夫要搞点什么隆重仪式，比方说祭祀了、参加公共活动了、拜见上司贵官了，都要求啊叫沐浴斋戒，把自个儿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怀着一颗非常纯洁的虔诚的赤子之心去讲求天人合一。无论是否喜欢洗澡，上流社会人呢一般认为勤洗澡这是好事，应该是鼓励的、提倡的。
1: 宇文大人，怎么是您来了？
2: 各位大人皆是本朝的能臣贤才，这一年来劳顿不废，感言不吝，恰逢新政之日，本官为各位大人备下沐浴，以洗去这一年的辛劳，请吧。
1: 沐浴？这沐浴，这是圣上的意思？
2: 圣上特命本官安排，回去过个好年。
3: 诸位大人请吧。
0: 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清，以不爱洗澡留名青史的这个贵族士大夫人数啊确实挺多的。随便给您数一下啊，像什么嵇康、王猛、王安石，还有一个桓冲。咱就说这个桓冲吧，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将您肯定知道桓温。

0: 桓温死了以后啊，他的弟弟桓冲把他的权力就给接手了。哎，这个桓冲就是桓温的兄弟。这哥们儿啊，倒是洗澡，但是洗完澡以后呢，不换衣服，身体挺干净，但是那个衣服啊特别脏，这也折腾出了一些典故是非，在这儿呢不给您解释了。我们说，在中古社会，能够保持勤洗澡生活方式的阶层，只有这个寺庙里边的和尚。大型寺庙往往在建设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专门的浴堂或者是浴室院，其实这也算是公共浴室了。那么这些公共浴室长什么模样呢？其实跟我们现代的公共浴室啊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当然咱们说的不是淋浴啊，咱就说这个澡堂子，在地上挖体积不等的池子，在池壁和池底呢铺上不容易渗水的材料，一般就是石条啊或者是青砖呢、啊、在水源和浴室之间呢弄这么一个加热的炉灶，把冷水加热以后注入到浴室当中，尽量保持这个浴室里边室温呢和这个水温，这是基本的设置。至于说这个冲淋的设备，莲蓬头啊、按摩喷头啊、桑拿房啊，那就别想了。后世那些街面上城区里边收钱让人进去洗澡的这种公共浴池，在唐朝的城市里边这是不多见的，但是在宋朝城市里边就已经是很普及了。而且在浴室当中呢还提供搓背服务，你看著名的苏东坡啊，他就享受完搓背服务之后啊，吟词一首，填词怎么写的呢？说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句无有，寄语开背人，近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无垢。您呢慢点给我搓，我身上啊没有那么多滋泥。那么我们说，除了这个寺院里边的公共浴室之外，唐朝啊有这么一个大型的淋浴的地方，哪儿呢？皇宫。唐朝最著名的皇家浴室就是骊山脚下的华清池了。
1: 这就是华清池流出来的水，以此水沐浴，活血舒筋，可去病延年呐、
2: 是吗？
1: 诸位的雅室之中均设有浴池，温水不断。
0: 华清池啊，它利用的是天然的温泉，它跟这个人工淋浴呢是不太一样的。在长安城内的太极宫、兴庆宫，特别是大明宫，以及不少的避暑的离宫，也有大型的浴室供人使用。而且这些皇宫里边的这个浴殿呢，除了皇帝和后妃们洗澡，还有很多别的很特殊的用途。比如说吧，有这么一个平民书生，考科举中了状元了，步步高升，有朝一日做了翰林学士，他负责什么呢？书写圣旨，这相当于皇帝这个大秘书的角色。有这么一天呢，正在宫内直房里边值班的时候，内侍宦官过来传召，陛下有旨，找你商量事务，走着，带上笔墨纸盒跟着走呗。七拐八扭，没到这个正常传旨的那个延英殿或者是紫宸殿，也没有去清思殿，反而啊直接去了这个御殿了。到那儿一瞧，雾气缭绕的啊，一看呢，一堆宦官宫女们手持着各种沐浴的用具和干净的衣服，隔着垂地的帷幔纱帐，只听浴池里边确实这个水呀稀里呼噜噼里扑通的正响呢，皇帝正在里边洗澡呢。哎，你洗澡呢叫我过来干啥呀？这是正常情况啊。唐朝有很多皇帝呢有这个奇特的癖好，喜欢在澡堂子里边谈工作，当时叫做浴堂招对，非常纯洁的工作关系。这个皇帝呢自己泡池子里边，或者是洗完了穿上衣服坐着，把自个儿这个想法、执政理念，或者说要传的圣旨口述一遍，旁边被传唤过来的翰林学士一边讨论一边记录，谈得起劲的时候啊一直聊到晚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但是不尴尬啊，有很多这个大臣呢还会羡慕，这才是君恩深重的表现。您别不信，白居易给皇帝当秘书的时候，跟好朋友元稹呢相互写词传情吐槽，特意点出了御殿这个关键词，当然就不给您念了啊。而且根据这个野史记载呀，说杨贵妃特别喜欢洗澡，别人一天也就洗一回，她不行，一天那得洗三回。野史里边怎么说呢？说这个杨贵妃呀，她有狐臭， 所以说天天的洗澡，洗澡的时候呢，里边铺满了各种的这个香料啊，还有花瓣啊，让这个身体啊香喷喷的。至于是不是，没有人考证过，毕竟是野史嘛。
2: 玉环，先去洗个澡吧。新建的华清池除朕之外，还没有人用过。
0: 那么我们知道，现代人洗完澡以后啊，并不是擦拭干净就完事儿了，得敷面膜啊，或者是往脸上涂这个精华液呀、露啊、霜啊、膏啊。古人有没有这种东西呢？其实也有。您比方说药王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边专门开辟了章节，记载了大量的妇人面药、面纸、枣豆的配方，就说洗完澡以后啊，怎么样往脸上涂点东西。这个配方，哎呦，占书的整个一页，不给您念了啊。咱就说这些配方它有没有用呢？首先来说，根据这个成本来算呢，我个人感觉啊，嚯，这么多东西，这些古代配方有他们所宣称的功效吗？未见得，也只能说是马马虎虎的。这个配方里边啊，有效果的像什么面粉呢、豆沫啊、皂荚啊，可以吸附污垢，有助于清洁。像什么花汁儿，还有香粉，可以掩饰身体的味道。只要家里边有钱，可劲儿造呗。当然了，家里边如果是有高官的呀，朝廷会发这些东西。你看啊，唐朝那个面药啊，指的就是擦脸的。它那个口脂呢，就是我们现在女性朋友用的那个口红，跟这个有点类似。杜甫在《腊日》里边曾经有这样的诗句：“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缨下九霄。”这意思就是说呀，到了冬天的时候，宫廷里边会把这些东西呢作为护肤品发给官员，作为宫廷对于官员的年终的慰问。你看咱们聊到这儿啊，就说到了啊，宫廷也好，皇帝也罢，对于这个官员的一些恩泽呢，有好多呀是挺好玩的。第一种，这皇帝正洗澡呢，过来咱们商量商量国事，然后你写个圣旨。第二种，就是你们家媳妇儿用的面药啊，还有擦嘴的呀，宫廷里边制了好多，拿回去，这也是一种恩泽了。此外，就是这个大臣生病的话，涉及到穿越的古装剧，甚至即便不穿越的古装剧，有这么两大职业啊，是经常被作为主题内容的。一个就是美食的，之前聊吃的时候给您列举过。另外一个就是古装剧里边呢，经常是把这个医生啊单拎出来，以这个看病救人作为这个剧的主要内容。比方说咱们所熟知的神医喜来乐，当然了，这个喜来乐呢是民间的大夫，把那个太医啊逗得够呛。
3: 只是这药引子有些奇特，得立马找几个懂医术的男人学狗叫。
4: 这学狗叫，那岂不辱没了朝廷啊？
5: 都不愿意，是不是啊？
4: 这是下官的福分。
0: 有很多这个喜欢古代宫廷剧的粉丝对于太医这个职业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什么呢？这个太医啊，没白天没黑夜的在后宫里边乱窜，无论谁家卧室里边随便推门就进，各色美女手到擒来，以至于森严宫禁里边每一声婴儿的啼哭，每一个皇子公主出生的背后都摆脱不了太医的黑手。
6: 太医开的安胎药确实被人动了手脚，
7: 不仅在安胎药的成分和用量上做了文章，还在里面添加了一味害人之物，但怀有身孕的女子是万万碰不得的。
0: 其实呢，如果您真穿越过去，您就会发现了啊，哪是那么回事儿啊。咱们呢就一集一集的给您说这个古代的医生，从皇室到贵族大臣，再到平民百姓，再到穷苦的贱民，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古代社会医疗的这整个的体系。咱们又穿越了啊，这回啊咱们穿越成了唐朝皇宫里边一名宠妃。哎呀，这天起床的时候娇躯无力，身体不适，于是呢向这个身边的宫婢高喊一声：我身体不舒坦了，我生病了，去给我传太医去。
8: 这是怎么了
9: 啊？这肚子好疼。
8: 来人啊，快传太医。
0: 旁边甭管是太监呢还是宫婢呀，都是面面相觑。哎，果然是病了啊，这发高烧吧，这怎么脑子还糊涂了呢？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咱们乱七八糟的这个历史宫斗剧看多了，随口就喊太医，咱们得知道啊， 唐朝的太医署

0: 哦，那是干啥用的呢？那其实是一个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约等于什么呢？现在国家卫生部医学专科学院的这么一个合体。这么跟您说吧，唐朝的太医署相当于现在把这个卫生部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给它合并了。这个太医署里边倒是有不少啊能给人治病的医生，但是第一，人家不叫太医，而是按照医术等级呢区别分为医师、医正、医工等等等等，完整的称呼应该是太医署的张医师，而不是随口就叫给我找张太医，给我找王太医，这不行。第二啊，这些医生的主要诊治对象呢是普通的官员啊，军队里边的军人呢，官府里边的工匠啊，就是吃财政饭的各类官府供养的人员，当然了也可以给低级的宫女啊、太监呢给他们看病，但是那是在一个专门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叫患坊，患呢是患者的患，坊呢土字边一个方，您呢可以把它理解成宫里边内部的医院的小卫生诊所。宫女太监们生病了想找人家去就诊，得自己走过去或者是被人给抬过去，你说把这个太医把这个大夫给叫到卧室里边看病那是不行的。像这个地位比较高的宠妃乃至更高等级的皇后啊、皇子啊、公主啊，甚至皇帝本人呢，他们生病以后是不会叫太医署的人让他们掺和的。给这些地位比较高的人服务的医疗机构呢名字叫上药局，隶属于殿中省。殿中省这是一个掌管天子衣食住行医以及出行礼仪的机构，长官是殿中监，可以理解为服侍皇帝本人的老管家。这些机构下边统领着上食局、上辇局等六个局，其中啊就包括上药局。这个宠妃想要来给自己治病的，他喊的那个太医在唐朝叫做上药局奉御，一共就俩人正五品的官员，已经算是中高级的官员了。他们既是上药局的最高的行政长官，理论上啊也是全国水平最高的医生。不过说一个妃子能不能把这二位奉御之一请过来给自个儿看病，完全取决于他的受宠的程度。因为这两位平时啊都是给皇帝服务的，给这个皇帝诊脉呀、下处方啊、熬药啊、调制汤药、肠药什么的，这他们负责的是这事儿。人家地位又特别高，架子又特别大，这是传说当中的御医，谁能够请得动他们给自个儿看病，那要先掂量掂量自个儿的个分量、自个儿的个地位、自个儿的个背景，他够不够。
1: 陛下乃康健之躯，自然承受不了如此竞争，燥热之邪淤结体内，
2: 给朕好好开个方。
0: 这两位奉御呢配有四名助手，叫做执掌，也是参与给皇帝诊治的，是上药局的副长官。另外还有四名的侍御医，性质比较接近于皇帝的保健医生，不管皇帝有没有病呢，都在皇帝身边啊轮流值班观察御体的情况，有病的话更得是一直守着写方子啊、喂药啊。还有专门负责制药的主药、药童，负责管理药材的掌故，负责按摩的按摩师，负责念咒跳跳神的叫咒禁师，等等等等吧。以上这些理论上啊都是给皇帝一个人服务的。那么说给这些后宫的嫔妃、皇子、公主治病谁来呢？哎，上药局里边有四名的司医、八名的医佐，品级和医术呢比刚才所提到的御医要低一档。按照规定，这些这个医佐呀、司医呀，他们给嫔妃们、给皇子们、给公主们看病。当然了，如果说这个皇帝呢非常关心这个宠妃的病情，也可以命令这个御医去，你们这些奉义啊、执掌啊，给我们那孩子、给我那个小媳妇儿去看病去，这都是可以的。可问题是什么呢？即便是这个皇帝下了命令了，这个御医啊也不可能啪啪的溜达着就过来就看病了，说自己夹着一个小箱子啊，带着个软包在后宫里边就溜达来溜达去，哪能呢？宫里边治疗活动都是有严格的规程的，任谁都不能够脱离监视。

0: 非正常情况的御礼的举动了。比方说有一个国王呢，他的宠妃事了，国家都宁可让出去，但是你这个医生来看病的话，你呀不能够当着面看，怎么办呢？悬丝诊脉。悬丝诊脉的时候呢，还得先试验一下这猴行不行啊，把这个丝儿啊拴板凳上，结果板凳跳舞了。
1: 哎呀，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2: 哦，果然是神医。
0: 我们说这个大夫诊断完了，出去写药方，什么病用的什么方子，怎么配置，都是有现成规矩的。写完了药方了，要交给主药等专业人士进行配置。没什么事儿了，您赶紧呢外边溜达溜达吧，出去吧，别在后宫里边待着了。说你在里边闲逛，把谁给毒死，把谁给药死，哎呀，那还是后宫剧看多了。
3: 娘娘素来胃寒，若再因为饮食不调而伤了脾胃，岂不是亏了身子吗？难道你身子不适，微臣就不担心了吗？微臣还是回太医院给娘娘开方子吧。
0: 而且呢，这还得是赶上开明的好皇帝肯让这个男医生进宫给自个儿的女人看病。如果说这个妃子啊不受宠的话，一般呢直接请宫廷里边的女医。
4: 女大人，此方名为理气散瘀汤，用水煎服，连服7日即可。若夫人还在流血的话，就加灌中炭3钱。
5: 杭姑娘，多谢了。
0: 女医又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女医啊，她不是说出自于士人家庭的有文化的女性，就是从这个隶属于官府的奴婢里边挑一些比较聪明有灵气的未婚少女，由医博士培训一些治疗方法，怎么样安胎，难产了怎么办，受伤了骨折了怎么办，如何的针灸等等等等。最多了学习5年，然后就到宫里边呢给这些后宫的女子们治病。
6: 不好，
7: 使劲
6: 儿，是脚长外头，难怪生不出来。
0: 这说了半天还是给妃子们，那么给这个皇帝本人看病是不是就更加严格呢？当然是了。怎么是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8: 秋季是人体储存能量以备安然过冬的黄金季节，建议大家首先选纯天然又温补的食物。海参体内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免疫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滋阴润燥、补肾气，正适合秋天食用。此时吃海参，人体更容易吸收海参中的营养，使食用效果达到最大化。济广优品商城历时3-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10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的大连鲜食海参。采用竹林活参，出水后6小时低温蒸煮，液氮急速冷冻，最大程度保留了海参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开袋解冻即食，不用担心泡发的问题。一斤到手只需299元，8至10头，9至11厘米左右一头，一袋500克，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拍耳发酸，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598元，还给您配备了精美礼盒和蘸料，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不到200元，一根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首次下单的朋友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价值40元的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海参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份。

0: 请端下拉搜索晋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几千年发展，到如今平日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须要有好酒相配。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晋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六瓶一整箱，到手只需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元，淡雅瓶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非常划算。不论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送礼亲朋，都非常合适。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的口感，其酿造工艺源自中国古代的传统酿酒技艺，保留了原料的自然风味和成分，使得酒体更加饱满丰富。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技术，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即使空杯也能闻到优雅的香气。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淡雅青花瓷式的瓶身设计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子。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香气纯正，不光品质上乘，精美别致的包装更让人好感拉满。晋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直降50元，475毫升六瓶一整箱，到手只需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元。日常朋友小聚共饮健康好酒，或是佳节将至与家人合桌，再或与爱酒人士随餐小酌，都非常合适，一定要提前囤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来生成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晋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话说我们看很多的古装剧呀，好像给皇帝下点药什么的很简单。您比方说这个《甄嬛传》当中，叶澜依日积月累的给这个皇帝下毒，竟然是神不知鬼不觉。
4: 皇上也该到了服用金丹的时候了，让臣妾伺候您服用。
5: 你刚入宫的时候性子过冷淡，现在柔情似水了。
4: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吗？
3: 其实在古代呢，甭管是唐朝啊还是宋元明清啊，你真的要是给这个皇帝下毒，你甭管是一个嫔妃了还是御医了，哪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御医给皇帝诊断之后得开一个药方，制药的过程呢是由这个宰相，也就是中书门下长官，以及禁军的各部长官，也就是诸位上将军各一人，还有上药局的长官以及副手们共同在场监督。药品制成以后，既然这个方子是御医你开的，你自个儿啊先尝汤药，保证的是什么呢？质量过关，人畜无害。还需要在这个包装上啊写明此药的药方和制药的日期。所有在场负责监督的人员呢，都得在包装上签名，以承诺承担责任。这个手续完成以后，才可以向上报告说皇上的药已经是治好了。等到皇帝吃药的那天，开了封装，还是奉御医生，就是我们说这个御医啊，先尝药，说这个御医尝完了，就进献给皇帝吃吗？哪那么简单呢？万一这个御医说，我就舍得一

0: 真寡把这个皇帝拉下马，我明知有毒，我尝点，我说没事，来你喝吧。
1: 做太医多久了？
2: 有13个年头了。
1: 上古有礼，君患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患疾饮药，子先尝之。先尝尝此药吧。
0: 御医的命不值钱呢，这个皇帝的命值钱呢，那怎么办呢？御医这儿尝完了，然后是他的上级主管，也就是殿中监，他再来尝这个汤药。他这儿尝完了以后呢，皇太子请过来，你也来尝尝，味儿挺好啊。三级尝完了药，这个药才能够喂给皇帝。如果说这个药里边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通过这一番的折腾还发现不了的话，难道这些尝药的人啊，神经都迟钝吗？都不想活了？这给您说的呀，是皇帝们、嫔妃们啊，他们怎么样让大夫诊治，怎么样吃药。
3: 唐朝的皇帝生病了，谁来看？百姓生病了，找谁瞧？想用药毒害皇帝有多难？得了疟疾，唐朝的神医们又将如何医治？老古老故事带您穿越时空，定居唐朝，讲讲看病那些事儿。
0: 如果是贵族官僚家庭里边，他又生病了，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首先，上药级的高级御医们不会给他们看病的，除非家里边面子特别大，得到皇帝的亲口批准，否则呀，压根儿就没这个机会。说有没有例外呢？哎，在野史的资料当中啊，倒是有，就是这些上药局的国医们偷偷的走穴干私活，瞒着皇室呢，出去给外人看病，这样收的医疗费是相当可观的。他相当于是把自个儿的职业前途呢也给压上去了，中产阶级倾家荡产，把家里边房子啊、地啊全卖干净了。您去请吧，请上半年也未必啊请出来一回。说白了吧，御医这个群体呢，就是给皇帝家族服务的。那么之前给您说的那个太医署呢，就是我们说那个太医呢，隶属于太常寺。他的职责本身呢，确实包括了给大臣们呢、给贵族们呢、给他们治病。
4: 裴大人，你办得很好，从即日起就掌管太医署吧。
5: 谢你皇陛下。
0: 五品以上的退休官员呢，还能够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但是这个机构里边专业的太医，再加上医政人员，包括他们的老师啊、学生啊，一共也才300多人，而禅城的居民少的时候十几万，多的时候上百万。平均下来呀，2000人摊不到一个医生服务。而且您得明白啊，这种官办的大锅饭式的机构，在古代呀，都是那些没本事混日子的人最集中的地方，庸医的数量远远超过名医。即便是官僚贵族的士人，有本事请太医署的医工们给自个儿看病，那么请过几次以后啊，您就会发现了，怎么他们这个医术还不如靠我自个儿的免疫力呢？确实就是如此。您说行，咱不去官办的医疗机构找大夫了，到民间找那些成神的医生吧，什么药王孙思邈了、名医甄全了，还有张文仲、李乾纵、许胤宗。
6: 我孙思邈一言九鼎，以后再不成神医药王了，也不再入室行医了。
7: 你就是人称药王的孙思邈，孙神医。
0: 哎，咱这么一说呀，好像唐朝的名医呢还不少，但是得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啊，就算是您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当时名医的地址，找上门去，这些人呢很有可能已经被官府给请走了，到上药局当皇帝的御医了，又或者是说呢，进了太医署收徒弟教学生，这些官方机构通过医举吸纳民间的好大夫。而对于这些技术高明的医生来说呢，进了官办的机构，待遇好，俸禄高，又有社会地位，又有生活保障，比这个在民间悬壶济世那日子可舒服多了。剩下的一些名气不是特别大的民间医生，当时叫做呀吕岩医工，有的在东市西市在药铺里边坐堂，有的找个寓所呢挂一个行医的牌子等病家上门。最低级的就是那种江湖游医了，身上背这么一个草药囊、算卦袋，举这么一个牌子，上面写专治各种疑难杂病，摇着铃铛，哪热闹往哪走了。 等到

0: 哪家病人危重，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不管好歹呢，就把这个游医往家里边扯。这时候江湖游医们就有挣钱的道了，死马当成活马医呗，甭管是什么大夫请到家里边，首先得望闻问切呀。所谓的望诊，除了看脸色、看舌苔、看眼睑、看痰咳之外，医工啊还会看什么呢？他那个小眼睛巴巴的啊，看这个患者家里边啊，房子是大是小啊，奴婢是多是少啊，摆设是否贵重，衣服是否华丽，这个病人呢是否是大腹翩翩、脑满肥肠的。如果判定这个患者家里边啊非富即贵、倍儿有钱，马上就可以诊断呢，说你这个病啊遇见我了就有救了，我这个心里边啊有谱了。他心里边有什么谱了呢？就是在唐朝这个比较有钱的阶层啊，得的病无外乎就这么几种。首先呢就是脑血管病啊，当时一般叫头风或者叫猝病、叫风病，主要原因呢油腻的食物吃得多，而运动呢比较少，身体肥胖，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都比较高，属于典型的富贵病。除此之外呢就是传染病，包括疟疾、痢疾、伤寒、肝炎，因为当时这个卫生环境条件不是特别好，不怎么注重个人卫生。再有就是皮肤化脓性的疾病，还有长生的不老的丹药，丹药啊吃多了重金属中毒了。
1: 皇上的病只要服用阴阳大补丸准保奏效。
2: 你有此药？
1: 这是秘制丹药，要开炉炼制，所用32味中药，贫道已从崆峒山中采来。
2: 朕命你开炉炼制。
0: 如果是普通家庭呢，平民老百姓，甚至是贫寒人家，他们得的病啊，有这么几种：第一，传染病；第二，心脑血管疾病；第三，消化系统疾病。除此之外呢，泌尿系统的、皮肤化脓的、新陈代谢的，女性的那可能是这个难产了，或者是围产期疾病啊。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大规模爆发过的天花呀、鼠疫呀、霍乱呢，这些恶性传染病，在唐朝虽然已经出现了，但是没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当时医生对于常见病心里边还是有个数的，再进行望闻问切，心里边啊就更有把握了。比方说请来一个大夫，就问家人说你们家的病人有什么症状啊，这边就说了，说这个病人呢每2天几乎就发病一回，先是浑身发冷打寒颤，即便是大夏天呢盖几层的厚被子都不觉得暖和，大概是冷上了一个时辰吧，又开始高烧发热了，面红眼赤，口渴，喝凉水，然后就上吐下泻，头痛昏厥，这么折腾半天出了一身大汗，缓过神来呀大睡一天，隔天呢又如此发作了，反复不止。您一听就知道啊，这是典型的疟疾的症状。过去的老人呢也管这个叫打摆子，现在呢这种疟疾已经不是什么难治的病了，在我国已经很少出现了。如果是到现代医院里边治疗疟疾，医生一般呢给开些奎宁类的药物，直接作用于疟原虫。现在更了不得了，屠呦呦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了，发现了青蒿素，也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的。
3: 哎，你叫他什么？
4: 迷中肝。
3: 迷什么肝？
4: 迷中肝。
3: 就是从臭蒿子杆里提取出来的。
4: 对，迷中肝是什么的？迷中肝呢，就是用乙醚从青蒿里提取中性部分的物质，条件呢是低温干燥，尤其是花蕾期和生长旺盛期所提取的有效物质含量是最高的。
3: 就现在这个样儿，要是拿给别人看，成吗？
4: 不可以，因为现在是粗提物，杂质还太多了。
5: 这东西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课题组他们已经在小白鼠身上做了很多次实验，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抑制率就达到了100%，并且效果一直很稳定。
4: 虽然在小动物身上的实验很成功，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步是要在大动物身上做毒性实验，然后再上临床检验。
0: 而且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个把家里边环境给搞好，消灭蚊蝇，把这个疟疾的传染源呢，把这个蚊子给它弄死，内外

0: 旗帜双管并下，大部分病人呢就能够很快痊愈了。这是现代医学的观点，对这事儿研究得很清楚了。可是之前呢，这些医生们压根就不明白呀，唐朝的神医们怎么样治疗这个疟疾呢？哎，医生一诊断出来啊，既然是疟疾了，这个病啊没什么难度。说没难度是什么呢？诊断没难度，因为这是当时啊一个流行病。可是诊断完了以后呢，只见这个神医啊从背囊里边取出朱砂、白纸、毛笔，在桌案上铺开了纸，奋笔疾书写正楷字：疟小儿，父字石拔，母字石锤，某假姓唐名川患疾，人窃读之曰：一切天地山水城隍日月五星皆敬灶君，今有一疟鬼小儿骂灶君做黑面奴，若当不信，看文书急急如律令。写完了，把这个白纸呢拿到厨房，用一片瓦或者是石头呢压到灶王爷画像的脑门上，小心啊，别压住那个字儿，也别让这个灰土啊落到纸上混淆了自己。这个符咒派家人看守，不让外人接触。等这个病人呢疟疾快要发作的时候，赶紧整顿衣帽，立在灶王爷的神像之前，先把灶王爷和符咒啊都清扫干净，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读刚才那段符咒。这读的时候啊，必须得是清楚干脆，一个字儿不能错。一边读呢，还得一边抖自个儿的衣裳。读完以后跪拜灶君，就这么着读三遍拜三遍，折腾完以后啊，把这个符咒压回到灶王爷的脑门上。原来这个唐朝人呢，认为疟疾啊，它跟这个蚊子啊、疟原虫啊、奎宁啊是无关的，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奎宁。他们认为啊，这是疟鬼在作祟，这个疟鬼是死掉的小孩或者是各种冤死的人群变的。治疗疟疾怎么办呢？跟鬼作战呢？医生们写符咒，就是编瞎话。灶王爷，您知道吗？这个小鬼啊，骂您是黑面奴，挑拨灶王爷和这个疟鬼的关系，让这个灶王爷呢施法术把这个疟鬼给踹走。说没用怎么办呢？别着急，人这个大夫啊，一计不成还有二计。第二个方法呢，叫攘疟法，攘就是齐攘的攘。具体步骤就比较简单了，让这个患者家属啊去找一只冠羽鲜艳、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等到下次患者疟疾要发作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公鸡呢塞到患者怀里边，让这个患者呀抱紧了，千万别让这公鸡跑了，还得保持着手剑的节奏，时不时的呢捏它一把、掐它一把，让这只这个大公鸡呀不停的叫唤，不是打鸣啊，你就掐它，它只要叫唤就行。古代人普遍认为公鸡的阳气是旺盛的，可以驱鬼，这就等于啊让雄鸡一块伴着患者去战斗。而这次战斗的结果呢，疟疾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哎呀，两条计策都不成，这个神医脸上有点不好看了，把乱七八糟东西都收拾起来了，取出医药工具开始给患者呀治病。不是说写个方子到药房里边抓药熬药，手里边拿着这么一个冒烟冒火的东西，在这个患者的胸口这儿就开始烤了。这是唐朝最流行的治病的方法，叫艾灸，就是把艾绒给点着了，在病人的经穴上呢又烫又烤。据说呀，这样可以驱除风邪，治疗病灶。按照千金药方的指导，治疗疟疾呢得让这个病人正面朝上躺着，从这个胸口这儿啊一直往下沿着穴道一路炙烤下去。一般人真受不了啊，受不了也得忍着呀，治病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身上啊有很多艾疤，有斑痕，怎么来的呢？都是给烤的，都是给烫的。这个艾灸呢是当时最流行的医疗手段，大家伙相信只要在病人体表上烧出疮口了，这个疮口啊一溃烂一流脓，就把这个病根给带出来了，病情就好了。其实导致的结果会有什么呢？就是这个病人呢因为感染病情加重了。有朋友说，那为什么不拿那个银针给他针灸呢？针灸针灸其实是俩词儿，用针扎穴道那叫用针，而这个灸指的就是艾灸。这个艾灸啊在宋朝以后 它渐渐的就不那么流行了。结果到现在呀，这艾灸又流行起来了，弄这么一个金属的盒，里边啊放上专门的这个艾草的这个小柱子，插到上边用打火机点燃了，外边包一个布套，哪块不舒坦了就灸哪块。
1: 用这个姜片隔在神阙穴和三阴交，隔姜温灸，专门治腹泻和风寒，这比吃药还管用呢。
0: 那么我们得问了，唐朝的医生为什么喜欢这种野蛮残酷又痛苦的方法呢？主要原因呢有两点。第一个，交通物流不发达，很多药材呀比较昂贵，市面上还经常缺货，平民老百姓呢买汤药啊服汤药啊都不太方便。而这个艾灸方法需要的物料只有艾叶或者是艾绒，相对比较廉价。第二个，针刺法对于医生任学的技能啊要求比较高，而唐朝呢印刷术没有普及，专业的医书啊很难获取，都是这个大夫们口传心授，大夫们学习技能啊那得是慢慢的才会有经验的。所以说他们从这个医书里边瞧呢，很多绘本错误率是比较高的，普通老百姓那就更不懂了，你怎么样认学到怎么样下针。所以说呀就考吧。其实当时人也清楚，普通的医生给人治十次病有五六次啊起那么点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这五六次呢还不是把病给治好了，只能说呀稍微有点疗效。这其中呢还包括一些轻微的不寻医问药也能够靠个人免疫力治好的，比方说感冒了头疼发烧了，你不用大夫来七天也能好了。从汉代到清代，民间呢都有一种说法叫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生了病哪怕不治去硬扛着，这个最后的结果呢跟找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来诊治那就差不多了。常得中医指的不是那个中医学啊，指的是水平中等的医生。说良心话啊，古代医疗水平比较低下，最主要的原因呢是生产力不高，科技不昌明。其实跟之前比起来呢，唐政府还是比较注重医疗事业的，首都这儿设有专门培养医生的太医署，各州呢也设有医学博士助教来培养学生，并且负责当地的医疗工作。如果说有个地方发生大规模的疫情了，这些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呢会携带着药材前去救治百姓。因为当时啊医学书籍匮乏，百姓缺少治疗药方的窘境，唐朝的皇帝啊大臣呢就下令把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方给它刻到石头上，立在道路两旁或者是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无偿的传播。在古代那时候啊，发个烧就很容易恶化成疑难杂症，倾家荡产累积亲朋这种事儿是常有的。如果是不幸得了慢性病了，比方说得了糖尿病什么的啊，那时候叫消渴症，即便到现在呢都没法去根，更别说古代了。你说得了这个慢性病怎么办呢？哎，最有担当的做法啊也是很多人的选择呢，就是舍弃家人投身寺庙了，找一个寺院找一个斋房在那儿住着养病。而且很多高僧大德人是研究医术，说不定啊这个病慢慢的能给养好了。这种事儿在唐朝的传奇小说里边也是屡有记载的。而且大部分重要城镇的寺庙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呢都会建立这么一个慈田养病坊，用来收容那些流浪的病者呀，类似于现在的慈善组织、社会福利院和收容所。那么接下来咱们聊什么呢？咱们说这个寺院里边啊，像后世现代的戏园子、音乐厅、歌剧院、大舞台，甚至电影城这种娱乐场所也在寺院里边开建，而且人们呢一般称之为某某寺戏场。除了供寺院里边和尚师傅们做法事、开俗讲的用处，平时啊还会经常上演各种文艺活动，甚至大到平坦的这个场地呢可以用来啊做蹴鞠啊、打马球啊。总之附近地区的所有演出一般呢就在这个寺场这儿举行了。大的寺院戏场会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哎，咱们穿越过去看看。那时候到戏场里边看表演的啊，不但是包括一些信众，也包括普通老百姓，甚至啊这个金枝玉叶们他们呢也会到寺里边去看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社会上没有别的类似的专门性的娱乐场所，唐代就没有独立经营的戏园子， 在茶馆里边进行曲艺表演的风俗呢也没有出现，评书什么的那得是好几百年之后啊才有的。所以说戏场上表演那么多好玩的，像什么顶杆的、抛刀的、走绳的、玩相扑的、耍木偶的、舞狮子的，热闹非凡。至于说戏台咱们去看戏，这里边有一个容易误会的地方，就是大家伙以为啊唐朝的戏也像京剧啊、昆曲啊，就是多人分饰多个角色演出有复杂故事情节的戏剧。列位，很遗憾啊，没有这种文艺表演形式，在唐朝最多呀算有一个萌芽。您往戏场中间台子上瞅瞅，唐朝流行的戏呀，要么像二人转似的，要么像对口相声似的。这种双人表演的叫参军，还有一种木偶剧呢，那叫傀儡，或者是干脆被称为百戏和杂戏的各种杂技表演。这些在当时啊已经算是高级演出了，乡下的村民们一辈子也见不着几回。可惜的是什么呢？寺庙里边兼开戏场在唐朝灭亡不久呢就不再流行了。北宋宋真宗年间曾经下了明令禁止大和尚搞这种演艺事业，南宋以后他就彻底消失了。所以说在唐代的时候啊，什么新年了、端午了、冬至了是非常热闹的。行，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2: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破晓黎平》，请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总监制陈本荣，总策划王丹，监制侯莹，编审罗斌，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刘晓彤、陈佳颖。第三集。
3: 在黎平翘街一座古香古色的宅院里，周恩来正在紧张地筹备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刚刚获得喘息的中央红军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决定新的战略方针。
4: 阿来同志，阿来同志。
5: 哦，波狗同志，哎，你有事吗？
4: 哎，是的，阿来同志，政治局的会议啊就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在这个会上坚持你自己一贯的观点，不要再被毛泽东迷惑，不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中央身上吧。啊，这发布军事命令的是军委，不是中央。
5: 博古同志啊，
4: 哎，
5: 发布军事命令的的确是军委主席朱老总，
4: 对吧？
5: 而且要由我和稼祥同志两位副主席签字。
4: 嗯，
5: 可是谁都知道，这一年多来军委的命令都是按照中央制定的方案发布的，而且主要是军事顾问李德同志制定的方案。关于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4: 这个当然，这中央要领导军委嘛。
5: 那么波古同志，你什么时候替军委承担过责任呢？向湘西进军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现在很痛苦地发现我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

0: 跳出圈外打运动战的意见，而不是微心的顺从你博国通子还有你李德通子的意见，搞什么堡垒对堡垒，短处突击，军委也许就不会发出那些错误的命令，那么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就不会因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白白的牺牲呢。可是我没有，我甚至举手同意让毛泽东同志离开政治局，离开指挥红军的岗位。现在8万多红军只剩下这3万多人了，多么宝贵的3万多人呐！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火种，难道还要让这些宝贵的生命、宝贵的火种再去做白白的牺牲吗？
1: 恩来啊，
0: 不，我这样的事，我周恩来不再做了，永远不再做了。我有事要忙，布谷同志，咱们以后再谈吧。
2: 好，
3: 不谈就不谈就好了嘛，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2: 哎，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这个会啊，要讨论很重要的战略方针，你一定要参加。
4: 对不起，包谷同志，我的头很痛，不能去开会，请你原谅。
2: 好，
3: 好，就算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为真理奋斗到底。
5: 公元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候补委员王稼祥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目光闪闪，神情凝重。
0: 同志们，首先我提议为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以来牺牲的英勇指战员们默哀。

0: 好，请坐吧。同志们，目前的形势，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非常严峻啊。中央原定的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目标还能不能实现？中央红军是不是应该改变原先的进军方向？过了湘江以后，全军指战员都要求弄清楚失败的原因。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要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首先请中央总负责人波谷同志来做报告。
1: 好，同志们，关于此次政治局会议，我没有准备，因为我没有想在黎平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就谈不上做报告。但是既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的提议要开这个会，那我也就讲几句。前往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是中央早就拟定的计划，是共产国际同意的，目前来看也是可以实现的。两支大军会合以后，湘鄂川黔根据地可以迅速扩大，红军可以迅速的发展壮大，10万、20万、100万，让革命浪潮席卷全中国。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米夫同志都曾经这样说过，以一个省和数个省首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我们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2: 哎呀，我这头有些疼啊，我先去取两片阿司匹林。
3: 还有些太激动了。
0: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开会，下面请毛泽东

0: 鹏子发言。
1: 嗯，好好好好。
2: 同志们，好久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喽。今天要发言，感慨颇多呀。我毛泽东是从农村来的，没有上过洋学堂。我呀，读过几本四书五经，还有《孙子兵法》。有人讲，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要我说，马列主义是方知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你这个马列主义不能指导山沟里的革命，那么它就是假马列主义。好了，扯远了，还是说主题。红军目前应该向哪里去？要我说，很简单，不能往敌人最多的地方去。狗多了咬人，蛤蟆多了搬脚，敌人多了我们就要吃亏。可是有的人啊，硬是不懂这个道理，是真不懂，还是硬撑着说不懂？那就只有啊，他自己晓得了。
3: 对，说的对，
4: 不能往敌人多的地方去。
5: 对，现在对，对，
3: 放心，对对对。
0: 主席啊，你讲得很好嘛，接着讲。
3: 对对对对对，
2: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滕之江，这次会议一定要找到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我说啊，也很简单。哦，对了，博古同志回来没有啊？
6: 我回来了。
2: 那好，我呀，向你提一条意见。
6: 好，
2: 要我说，湘江之战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推掉了很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只听李德同志的。而李德，他不会指挥中国红军作战，就晓得让战士们去迎贫。
7: 是啊，
8: 是啊，
7: 对
8: 啊，这我们牺牲了多少？
2: 还有啊，第五次犯围剿，我们平掉了20000；四道封锁线，我们平掉了50000多。现在有人换主张去湘西，那里有30多万敌人，我们的30000余人。
9: 就是啊，咱们现在是
10: 人不能敌众难去啊。
2: 同志们，
11: 不能硬拼啊，
2: 干革命不能怕牺牲，可是都牺牲光了，中国革命谁去告啊？
12: 是啊，不能提的有道
13: 理，不拿谁干去。
2: 所以我毛泽东的意见就是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再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那里可以北入四川，也可以西进云南。如有可能啊，会合红四方面军去川山边根据地，那才是红军真正的神龙啊。
0: 李德同志啊。
14: 哦，恩来同志，有事吗？
0: 李德同志，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你传达黎平会议的决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表决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并且请毛泽东同志帮助军委指挥中央红军的战略和战术行动。
14: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就是不尊重共产国际。
0: 李德同志，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和波谷同志排挤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带到了几乎毁灭的边缘。从通道会议到现在的黎平会议，你们仍然不思悔改，执意要坚持原定的进军计划。说到底，就是不想承认你们的指挥错误，害怕承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责任。你就不想想，你们这样做又会白白地牺牲掉多少红军指战员宝贵的生命啊。
14: 你 你是在污蔑我的人格，我抗议！共产国际还有斯大林同志是要追究你周恩来领导责任的。
0: 李德同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请追究我好了。只要能够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我周恩来就是受到任何处分，甚至献出这条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嘛。
14: 你
0: 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愿意留在红军的队伍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吗？
14: 你说什么？你周恩来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去告你，我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你，我要告你。
0: 我悉听尊便啊。
1: 黎平会议结束了，代表们来到街上，看到红军队伍铁流滚滚直奔乌江，禁不住豪情再起。贺子珍捧着一件刚补好的夹袄来找毛泽东，看到这位英姿飒爽的女红军，聂荣臻第一个笑了。
5: 贺大姐，林彪听说你拔枪抢走红牙子的事啊，哈哈大笑，说这才是井冈山的双枪贺子珍。我聂荣臻在一军团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政委，还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7: 别提了，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火。
8: 哎，你这股火来得好啊，等于在黎平啊又开了一次群众动员大会。光是我们三军团啊，扩红就扩了200多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我彭德怀还是要感谢你贺大爷喽。
15: 老伯，总郎总来了。
16: 刘仔啊，哎，
15: 总郎总好。
16: 好好好。哎，老伯啊，我跟你说，刚才博古和李德来找我，他们跟我说朱老总啊，乌江过不得。嗯，我问为啥子，他们说因为防守渡口的就是那个在杨国爱和红军拼刺刀的周方人旅，这是发誓要报仇雪耻的，还说他们是哀兵必胜，乌江要成为红军的第二个香蕉。哼，
17: 要我毛泽东讲真正的哀兵是红军。嗯，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丧失了江西那么一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和还乡团杀害了那么多的亲人，剩下的这30000余人又被逼到乌江这个险恶的地方，面临着70万大军的畏罪渡劫，这个癌呀，刻动天地呀。现在我们的癌要化作用，用梦顽强，用不扩大，勇往直前，两军相逢，勇者胜啊。

0: 立正！
1: 报告委员长，赤匪在黎平住了一个星期，看到我们大军逼近，又开始向遵义方向逃窜了。
2: 高明，高明啊！把我们在武冈进献随你一线准备的口袋子一下子就废掉了。
1: 现在唯一的防线就是乌江了。
2: 乌江，乌江，好。刘邦在安徽的乌江困死了西楚霸王，今天我们要用贵州的乌江拦住这股赤匪。雪月，
1: 到，
2: 你告诉王家烈，一定要守住乌江，要逼着他们去湘西，重进我的口袋镇。
3: 是。

0: 军长，和我这个败兵之将有什么好说的？哎呀，周旅长，不要这样。我把你找来不是要追究你过错的。
1: 周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你带人跟共匪拼刺刀，神勇可嘉呀。军长，
0: 周旅长，周方人没有守住羊角岩，愧对军长和夫人的信任。
1: 周旅长，赤匪离开黎平要去遵义，如果你们军长请你防守乌江渡口，你可有信心？啊，真的？嗯，谢谢军长，谢谢夫人。周某一定戴罪立功，与赤匪拼一死战。
2: 好，周旅长，一定要让乌江 成为赤匪的第二个湘江，
1: 拜托了。
2: 军长放心，夫人放心。

来了。

0: 李座，大队红军已经到乌江对面，没有渡河迹象。哼，是非达生了羊角炎，就以为我贵州的兵都是草包双枪将。这次在乌江，我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哀兵必胜，什么叫骄兵必败。
1: 李座，现在全军上下斗志高昂，一定要保羊角炎，兵败之仇。
0: 好，
1: 现在乌江上所有的船。
2: 都被我烧掉了，机枪掩体和炮兵阵地也都设在了隐蔽的地方。我要等赤匪搭好桥冲锋的时候，连桥带人一起轰到江里去。
3: 嗯。
4: 站住！站住！
5: 什么人？
4: 老总，我们是对岸的老百姓啊！往年的这个时候都过江来挖竹笋、抓竹溜子。
6: 现在船都让老总们烧了，只好编个竹筏子。
7: 哎，什么叫竹溜子？
8: 报告李座，就是竹林里生长的田鼠，红烧起来好香。
6: 你们听着，现在赤匪要过乌江，江岸都封锁了，赶快回去吧。再过来，老子一炮让你们喂鱼。
7: 啊，我娘病了。
8: 我要抓猪溜子给我娘下饭，娘啊！
6: 不许哭，再哭我毙了你！
8: 算了算了，你的毛孩子，去吧，早点回来。哎，哎，
7: 哎，你不能上岸，
8: 在竹筏子上等着。
6: 老总啊，我还要挖竹笋呢。
7: 你
8: 哎，
7: 你
8: 敢上岸一步，我立刻就崩了你。
7: 大叔，让我自己去吧。
8: 鸭子，小心啊！
7: 放心吧。
9: 我知道该怎么做。
10: 竹溜子们，我来喽！报告聂政委，侦察员带着红伢子从东岸回来了。
9: 哦，所有的机枪阵地和炮阵地都侦察清楚了。你看，这是他们整理出来的情报。
10: 好，集中全师炮火，掩护全军，强渡乌江。
9: 是，明白。李座，李座，不好了，我们的炮阵地、机枪阵地都被摧毁了。赤匪大部队趁着竹筏子渡江了，
10: 给我顶住，顶住！督战队，
11: 来，
10: 机枪准备，
11: 是，
10: 敢后退一步者。
11: 格杀勿论。是，
12: 李座，
11: 你看，赤匪有好几只竹筏子被打翻了。<笑>都说赤匪不怕死，可怕死不等于不死。我看你怎么冲破我的火力网！报告，报告，报告！
12: 赤匪从山谷杀过来了，可能是半夜过江藏在那儿的。
11: 啊！
12: 前后夹攻。
11: 王军长，万夫人，我周方人只有一死，一线重托了。
13: 李座，李座，你不能自杀！
11: 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座，李
0: 可是我们毕竟败了。
1: 吕座败给红军，那是虽败犹荣啊！快走吧，
2: 快走吧，吕座，
3: 吕座。

0: 哦，
1: 侯牙子，侯牙子，
0: 贺大姑，
1: 侯牙子
0: 大姑。
1: 林彪军团长说你立了大功，奖励你一支小手枪，托我给你送来了。你看，
0: 哎呀，哎，太好了。
1: 哎，侯牙子，你脚伤怎么样了？
0: 啊，哎，好了，你看。黎平的乡亲们给我治好了。贺大姑
1: 啊，
0: 我呀就要用这双脚跟着某委员革命路上走到底。
1: 好样的，侯牙子。
2: 乌江两岸悬崖峭壁，江中浊浪翻滚，三万中央红军兴高采烈，越过着自古便有天险之称的大江，奔向胜利的前方。站在铁流滚滚的渡口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回望黎平会议后所走过的征程，感慨万千。
3: 唉，很不容易啊，被动挨打一年多，现在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啊。
4: 哎，孙丑的将是从黎平那个山城里我们看到了曙光。黎平好地方啊。
3: 主席啊，刚接到贺龙、萧克发来的电报，他们正在落实黎平会议的精神，
5: 哦，
3: 独立自主地展开机动作战，并寻找机会离开已经越来越难发展的根据地，北上抗日。
5: 好，
3: 蒋介石想消灭红二六军团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
5: 以后啊，蒋介石的算盘就要让我们来拨动了。
3: 是啊，主席，到了遵义，中央政治局要好好开一个会，把黎平会议决议巩固下来，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下去。
4: 好，好，
5: 好啊，好啊！丢掉了杨怪棍，我们红军啊，要自己走路。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英雄的中央红军经过黎平整编，胜利渡过乌江，从此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战略转兵。于是就有了遵义会议，有了四渡赤水，有了巧渡金沙江，有了强渡大渡河，有了爬雪山和过草地，有了陕甘宁边区，有了新中国。

博古由马帅演播，李德由王磊演播，聂荣臻由严彦生演播，贺子珍由傅倩倩演播，蒋介石由李晟演播，薛岳由刘山西演播，红牙子由傅娜演播，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宾、应丹，编辑孟昭章、罗璇，音乐音效孟庸，音乐编导徐红、王曼，艺术设计黄宇元，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杨希，旁白声伟。本剧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蜂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0: 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江、哈斯平、陈本荣、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1: 1936年2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2: 去文庙啊，快去啊！
3: 林大姐，赶快集合了。哎呀，小马啊，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4: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3: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壁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4: 是。哎呀
3: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5: 贺杰生，
3: 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哎呦，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5: 你这个小机灵鬼，
4: 出生才3个月他知道什么了。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
3: 走。

0: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 这个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 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十一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1: 代理主席陈锡云，哎，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不来参加呀？
2: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笑>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哎呀，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
2: 恐怕不好打呀！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声音恐怕厉害，不睡觉，
1: 没奶水吃，饿的。
2: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18天就开始长征，没做好月子。 加上一路奔波，又紧张又疲劳的，这奶水就断了。简大姐为眼前的孩子发愁，还在担心在前方打仗的贺老总呢。只要仗打赢了，根据地就能稳固，我们红军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到时候，我们娘俩就不用再奔波了。
1: 对，贺老总肯定能答应。简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定县革委会，问问哪家有刚生小孩的孕母子，去找点奶水来。小马，你真好。应该的。
3: 衣服也不知道干没干，
4: 我刚给你收了。

0: 任政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这些人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哦、咱们的春天前省委书记
0: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5: 走、
2: 哦、把杨牵来
5: 是咪来、过来
2: 这些人同志、哎、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0: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前往毕节。
0: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6: 乔迁之喜啊！
4: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0: 对呀、啊，哎，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6: 对呀、啊，
2: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啊。

0: 什么坏消息啊？很不好的消息啊！
1: 前夕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0: 那，云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啊？
1: 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2: 同志们，加把劲啊！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决阻击敌人。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哦，快！
3: 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2: 郭师长刘政委问该怎么办？
3: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4: 是。

0: 这个，动作，
1: 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哎，
2: 敌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
0: 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
1: 哎呀，不能硬拼。
3: 是啊，
0: 何老总，您拿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3: 对，
4: 拿主意。
0: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1: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还必须打赢。这可就难办了。
3: 是啊，
0: 大家动动脑子嘛！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啊，
3: 对，
5: 我们天黑以后再动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
3: 对，
5: 发挥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
1: 没错，
2: 多打一些灯笼火把，迷惑敌人。
5: 对，从南面、北面、西面，把敌人三面包围起来，留下东面让敌人逃跑。
1: 这个主意好，
0: 我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让红六师打主攻，红四师负责掩护侧翼。我们晚上11点出动，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三个团从三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才发动进攻。
5: 这一个办法好啊，
1: 疑兵之计
2: 啊，妙计啊，
5: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0: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6: 是。
0: 快！

0: 半山腰，灯火最多最亮，肯定是敌人的团部。
1: 明白。
0: 组织一个营，干掉他。
2: 是。
0: 二营，到我来。
1: 是。
0: 同志们，那儿就是敌人的团部，冲上去，打掉他。吉祥掩护，跟我冲啊！冲啊！
1: 敌人跑了，敌人被我们打跑了，
0: 同志们，快追！
3: 快追！

0: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
1: 报告何老总，壁上敌人100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统计。
0: 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1: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打死了敌人的团长，哦，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0: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 是，
0: 命令部队抓紧打扫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1: 是。
2: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黄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为保存实力，贺龙率红4师、红6师撤往毕节。
3: 报告万司令、夏参谋长，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
4: 好，好样的。吴营长，
3: 有，
4: 前面带路。
3: 是，
5: 立正，恭迎万司令进城。
6: 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2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7: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黄家坝，郝梦龄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6: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2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7: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6: 司令，武宗奇营长的挺进队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他们都是先锋部队，3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
7: 现在天色已晚，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
6: 是。
8: 小局长，将他来了。
9: 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10: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11: 军团长，姜汤不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8: 是啊，快喝了吧。
10: 军团长，哎，好吧好吧，我喝。
11: 军团长，这就对了嘛。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
10: 刘师长
11: 到，
10: 过来。你们也都过来。
8: 是。
10: 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打伏击，也是一个凭险据守的好地方。
12: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10: 地形不错。
8: 嗯，易守难攻。
10: 17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迁到毕节的川滇黔省委又得搬家，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也辜负了贺龙、任弼时两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
11: 到，
10: 你说呢？
11: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17师的师长了。
10: 好，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说说你的想法， 准备怎么打？
11: 是。根据弯药黄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像进攻大股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意义不大。
10: 啊，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
11: 对，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七家田，让49、50、51三个团三面埋伏，53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10: 敌人先通过戚家田，再到将军山，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戚家田。这是出人意料啊！
11: 好，就这么干。
10: 现在是凌晨2点，还有5个小时天亮。刘师长
11: 到，
10: 赶快去布置吧。
11: 是，
10: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11: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10: 你小子真行啊！啊！
13: 来了来了，师长，敌人来了！
11: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13: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11: 好，通信员
13: 到，
11: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
13: 是。
14: 吴营长，
3: 啊，
14: 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固住阵地，阻击我们。
3: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14: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5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查一下？
3: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2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14: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查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3: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14: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

0: 听我命令，一队向前，二队向右，三队向左，呈战斗队形散开。
1: 这边，这边，快！
0: 三队这边。
2: 我们被三队包围了，这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2: 是是是，
0: 弟兄们，给我顶

0: 我们已经陷入绝境，无人救援，突围无望了。看来是不行了，我不能当俘虏。
1: 我要打，那你？
0: 我吴宗奇绝不投降。来生再见吧。哎
1: 哎哎，我要打，我要打，我要打。
2: 2月19日，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戚家田全歼了国民党军挺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纵队主力龟缩在大定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克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一集，剧中人贺龙由陈冰演播，任碧石由武术演播，萧克由张启明演播，刘师长由王宇演播，李参谋长由吕永国演播，廖政委由苏有强演播，简先任由钟阳演播，小马由岳童演播，小周由杨浩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周恩来由房林轩演播，万耀煌由王健演播，夏参谋长由张朝义演播，武营长由丁新安演播，红军参谋由赵一演播，女红军由王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等。责任编辑侯莹、陈果，文字统筹罗斌、常燕，编辑孟昭章。

螺旋，文学编辑诺言，音乐编导罗琳，录音剪辑宋玉，录音合成居方群、杨希、旁白严萌萌。本剧由贵州省广播电视局、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共毕节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检查与治疗。那说起肺结节呀，查出肺结节，不少人会寝食难安，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观察做消融还是手术切除？那消融和微创切除到底怎么选？消除手术应该怎么做？痛不痛？恢复快不快？像这些问题呢，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有疑虑的。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特邀胸外科专家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诊疗问题，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来解答消除与切除适用的人群、手术的流程、风险差异以及术后的恢复，帮助大家来走出我们认知误区。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家宝，以及胸外科医学博士李哲，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请刘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的胸外科的刘家宝医生。今天很荣幸和大家交流一下肺结节的治疗，主要是介绍一下微创手术和消融，谢谢。
0: 嗯，好的，欢迎刘主任。李主任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李哲医生。今天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
0: 嗯，好，今天两位大夫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肺结节的诊断和治疗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

0: 0143-03-1011-96-1043。好，其实说到肺结节啊，很多人都挺恐慌的啊。那说到怎么治，我们说这个微创切除是大部分老百姓都比较接受的一个方式，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消融术和微创切除怎么来选。那我们先请刘准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发现肺结节以后，患者啊，到底应该根据哪些指标来选择消融治疗还是切除治疗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我先说一下。首先说一下什么样的结节需要治疗。
0: 嗯，
1: 大家都知道肺结节是小于3厘米的，比较圆形的或类圆形的，边界比较清晰的，这非常的一个高密度影。很多朋友呢得了肺结节都特别紧张，我总是说肺结节不要怕，不要紧张，绝大多数，也就是95%以上的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有95%以上的肺结节，一看就是恶性的，一看就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那5%经过咱们的检查以后，大部分也是不需要处理的。我们今天先说一下什么样的肺结节是需要处理的，我再说一下
0: 需要治的，
1: 大家怎么选择，对吧？咱们得了肺结节，我们医生首先看一下肺上一个高密度影，先看看有多少，找全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从这个肺结节中选出比较大的来，小于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这些是不用管的，就当它不存在，每年体检就可以。超过6毫米以上，我们再逐步的随访，看看有没有增大。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处理呢？一般我们说是这样，首先考虑它的恶性，它有进展，预计对咱们在正常的有生之年之内构成危害的。那么第一步，恶性怎么说呢？就是大约6毫米以上，如果这结节形状比较圆，边界比较清晰，但不是很光滑，可能有毛刺症啊、皱缩症啊、空泡症啊、血管症等这些症象，它可能是恶性的。就是这样的，特别是抹玻璃比较小的，
0: 对，
1: 达不到8毫米以上的，咱们也不管它，咱们继续随访，根据它大小。像6毫米的话，半年以上再复查，到了8毫米呢，咱可能就3个月复查。咱们复查一下看，如果它变小了、消失了，当然是好事。如果说具备这些恶性征象，还有增大，比如说还有进展，比如说抹布类结节吧，增大超过2厘米，或者它的密度又增高，或者出现湿性成分，或者湿性成分增加等，这种情况叫进展。如果是湿性结节的话，就是增大了。就是说在它的倍增期之内，比方140-150天，它增大超过它的1.2倍以上，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个恶性的，并有进展的，预计就对我们构成危害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叫磨菌演示嘛，我们老师总是讲，我们看肺结节呀，不能老盯着肺结节看，更要关注得了这个肺结节的人。同样的一个结节，长到不同的人身上，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天咱们的题，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比方说，同样一个结节，长到一个40-50岁、50-60岁的人身上，那咱就手术。

0: 可能有考周边，可能手术，
1: 嗯，
0: 也可能选择效忠，这是个基本的选择，
1: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个基本的选择。在这呢，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微创手术。
1: 嗯，
0: 我们常规说的微创手术就是电视胸腔镜的微创手术，现在一般都是在胸上打一个3厘米。

0: 根据着自己的大小部位，给他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就做一个斜行切除。啊，厘米的，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个肺叶的切除了。
1: 嗯，
0: 这是微创手术。
1: 嗯，
0: 消肿手术呢，我今天就因为以前做的少一点，我今天介绍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这个消肿治疗肺结节，就是消肿是一种治疗方式。咱们先分一下类的话，以前咱们做消肿，其实我2006年就开始做消肿了。那时候消肿叫姑息性的治疗，
1: 嗯，
0: 就是非常长，因为肿瘤很大，治疗方法就是放疗呀，就手术做不了，放疗化疗效果也不好，扎这个针去让肿瘤缩小，
1: 嗯，
0: 啊，让病人症状改善，这叫姑息性治疗。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期间发现的肺结节越来越多，随着消肿技术的不断进展，咱们现在叫根治性的消肿。
1: 嗯，
0: 根治性消肿就是说，咱们通过消肿的方法把这个结节来彻底的消灭掉，争取达到手术的治疗的效果。
1: 嗯嗯，
0: 现在是这叫根治性的消肿。从具体的方法呢，大体的分就是一个是冷消肿，就是个冷冻的消肿，咱们把这针扎进去，把这个结节啊扎到结节里边去，把它冻死。
1: 嗯，
0: 或者热消肿，就把它热死。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吧，或者冻或者热，就把它消灭掉。是这种治疗方法。
1: 嗯，
0: 啊，具体的操作呢，一会儿是听我们科里李哲大夫再介绍啊。
1: 嗯，
0: 消肿和具体消肿还是手术，我们根据这么种具体的怎么分呢？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身体状况好的、特别病变比较靠周边的，我们追求手术。
1: 嗯，
0: 因为手术现在是唯一的协助规范能够彻底根治的，就是包括莫布利结节和那个混杂密度结节。
1: 嗯，
0: 消肿呢？很多的结节，比方说现在非常明确的就是小于11毫米的莫布利结节或混杂密度结节，认为也是能够彻底根治的。
1: 嗯嗯，
0: 它为什么还没有协助规范呢？是因为消肿真正的消肿普及和微创手术普及它不是同阶段的。
1: 哦，
0: 消肿呢它做的比较晚。
1: 嗯，
0: 到现在呢还没有足够多的病例，观察时间也没有足够长，还没有协助规范。现在我们科里呢，也是他那个李哲的师傅啊，中国做的最好的柳晨教授。
1: 嗯，
0: 他现在也在和我们，他的国家卫生部嘛，也在和我们正在合作，就做一项大的科研，就专门写入规范，就是什么样的结节，这种情况达到根治了，这种情况比较起来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1: 嗯，
0: 我们也在做这份工作。我们科呢，就是实际上我是做消肿最早的，现在做的比较好的还是李哲教授啊，因为我们科这分了，现在都是大中心亚专业嘛。
1: 对，
0: 我们科是分了3个亚专业，一个是结节的手术，还有一个试管，还有一个呢，李哲他就是我们亚专业的主任。
1: 嗯，
0: 他就是管着就是肺结节的消肿的。
1: 哦，
0: 消肿具体方法。他现在做的比我多了啊，
1: 好，
0: 比我好了。
1: 好嘞，刚才
0: 大体分法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了啊，根据哪些指标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个手术方式啊，也大致给我们讲了手术的一个方式，它具体是怎么来做的啊？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李主任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可能我们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哈，查到肺结节，大家会纠结我到底做消肿还是必须做手术切除，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呢？
2: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目前近些年来消肿比较火热，
1: 嗯，
2: 但是呢，目前结合规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具体是肺结节选择消肿呢，还是手术，我觉得按现在最规范的是应该组织一个由胸外科、肿瘤科、影像科、介入科组织的一个MDT， 也就是多学科的会诊。在会诊之后，依据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包括他这个生长结节的位置大小，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刚才我们刘主任已经把这个手术切除的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了，然后呢，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哪些适合做消肿吧。然后呢，现在就像刘主任讲的，原来做消肿是一个叫姑息性的治疗，现在做消肿呢，大家都是奔着去根治的目的去做的。一般情况下呢，像一些它的大小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周围性结节，距胸膜呢要大于1厘米，然后呢或者在影像学上它表现为恶性，或者是有病理，比如说原位腺癌呀、微浸润腺癌或者转移瘤之类的。

0: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适应症是患者的年龄比较大，
1: 嗯，
0: 肺功能比较差。原来呢，做过一侧的肺手术，再做手术的话，他已经无法去承受的创伤了。
1: 嗯，
0: 还有呢，一些合并的多发的疾病，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去。做一个肺结节的手术，还有呢，就是这种多原发的肺结节，双侧多发，而且在影像学上判断呢，看着也都像恶性的，手术难以完全切除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对手术极其抗拒的一个早期肺癌的患者，在临床上呢，像此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见，但是呢，对于我们科来说。是严格的按照一个操作的规范去进行的，像这种适合做手术的，肯定会优先去选择去给患者去推荐去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呢，的确临床上有一些就是特别抗拒手术的呢，然后看着他这个结节就也有进展，或者是有往恶性再继续发展的趋势下呢，其实也是可以做消融手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适应症啊，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两种不同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恶性肿瘤，是一个良性的肿瘤，但它慢慢的变大了。有一些占位上方面的一些困扰了，那这个时候适合做消融吗？
0: 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在影像学上判断着它有恶性的可能，或者是呢在逐渐的生长，患者呢又强烈的拒绝手术，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手术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做消融的。
1: 那这个消融手术不像大家想象的，比如我是查出来了恶性的早期，我可以做消融，也并不是说通过这个肿物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能做消融的，是吧？
0: 对，是根据还是我刚才说的，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会诊，尤其是以胸外科为主的多学科的会诊。
1: 所以我们这个在每个人身上。这个我们说这个肿物啊或者结节它显现的也不一样啊，包括您的年龄啊，身体的耐受啊，这是需要多方面去考虑的，而不是说您想选择哪个就选择哪个。
0: 对，没错
1: 啊，它不是唯一性的。
0: 对，
1: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切除手术啊，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切除手术来说，对于它的治愈率啊复发率更放心一点啊。那我们说这个消融和切除在治愈率和复发率上有什么区别呢？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呢？这个不同的治疗方式，刘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吧。
2: 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一个病人考虑是个良性的，是不是要处理啊？是不是恶性的要处理啊？在这呢，我借着机会给大家先普及一个理念。并不是恶性的都需要做手术或者做消融。也并不是所有的良性的都不需要处理。你比方说，它一个磨玻璃结节持续存在大约8毫米，咱们随访持续存在，甚至略有进展，像这些做手术做下来，它基本上都是恶性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他因为他进展非常慢，在他的有生之年可能就不对他构成危害的。
1: 对，他可能10年才会有一些进展等等。
2: 对，但是不需要做。那对于一些良性病变，它在特殊部位上来说，它影响的功能了。你比方说。包括气管里边长个比较小的一个良性病变，影响呼吸，你还有前上纵隔的，它压迫的，还有肺上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它对它构成症状的，咱们良性的咱可能要做，比方说良性的结节中最良性的就是错沟瘤嘛，错沟瘤就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但是从细胞上来说它不算是恶性，但它增大了，它压迫气管引起症状也得把它切掉，它增大了，它进展了，它增大了，它

0: 要检转，但也不一定处理，因为怕不对咱构成危害嘛。
1: 嗯嗯。
0: 刚才李哲大夫也说了一个，消融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多发结节，它可以反复做。
1: 哦。
0: 刚才这肺吧，你说切一块肺就少一块，切一块肺少一块，但是肺就这么多。
1: 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伤害，对吧？
0: 你不可能无限期的切。
1: 嗯。
0: 但肺结节呢，你可以消融呢，检查多了这个，明天再做那一个，这是它非常大的好处。
1: 嗯嗯。
0: 像我们科呢，就是。有两个，有肺结节的眼专业，也有消融眼专业，在我们都是刚才说了 MDT 嘛，咱就看在我们科里，到了我们科里来，我们根据跟着病人的感觉病变的情况，感觉病变的部位，感觉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评估一下手术合适还是消融合适。
1: 嗯，
0: 你好多找着李哲过来做消融手术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根据分析了分析之后，就接受我们的观点就做了。
1: 内微创的切除了，对，
0: 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从华西，中国最牛的医院过来的，想着做消融的，我们经过分析以后，因为他比较年轻，五十来岁，是一个混杂密度结节，一个厘米，也比较靠近周边，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超过两个厘米以上的大的结型切除，因为他年轻嘛，
1: 对，
0: 第一他年轻，咱希望他根治，因为终究手术是微创手术唯一写入规范彻底根治的嘛，也可能小众能达到那个根治，但是终究他没写入规范，
1: 对，
0: 所以说他年轻就给他做了这个了。像前一段一个老人家，快八十岁了，一个抹布类结节，混杂密度结节有进展，特别紧张，家里呢也是看了这个，就说我要追求根治，我就想做手术。后来不是七十八岁了，一个多厘米的稍微混杂密度，我说从规范上讲，消融的效果非常好，我说如果你58岁、68岁手术，咱已经78岁了，我这完全就够了，就做了个消融，效果也很好，他也非常高兴，就是说还是我们做消融和手术就是一个关，就是一个标准嘛，怎么样在达到根治的情况下，还在达到治疗效果的情况下，还让病人创伤最小，这是一个最受益原则嘛，
1: 对，
0: 当然了，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话题，这个复发率的问题，首先说这个复发呢，咱就是从肺结节来分，比如说抹布类结节也好，混杂密度结节也好，就是咱们说只要带着抹布类成分的，现在有一个专家说的词特别好，四个字，免死金牌，有的专家就说了，跟根据大量的数据统计，以抹布类原来说以抹布类结节，后来说以抹布类结节为主的，后来说有抹布类成分的结节，做了手术以后，就是也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能达到良性的一个标准，它不复发不转移，就相当于扛到一个免死金牌了，但是对于一个湿性结节来说，现在统计看，小于十个厘米的，不是小于十个毫米以下的。基本上治疗的效果和良性也差不多。随着湿性结节的增大，它的复发呀、转移的比例就越来越高。这是从手术来说。那么从消融呢，它就是它大量数据看，在湿性的结节，特别个比较大的结节来说，它的复发要比手术要更早。复发的比例要更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来说到十一个毫米以下的那些抹布类结节和混杂密度结节中的湿性成分小于25%的，现在看做手术不复发，做了消融也不复发，所以说他这个统计数据呢，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好多人讲他复发的比例是多少啊，这个数据只对我们医生有用，
1: 对
0: 吧，
1: 医生也最了解、
0: 这对我们医生有用，我们根据它的复发比例、治疗效果给你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法，但是它复发是95%复发也好，10%复发也好、对你来，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就是0%和100%的
1: 可能了，对，
0: 100%的区别，总体上来说呢，就是现在手术的这个比例就是混杂密度，抹布类混杂密度不复发，对，结膜不复发，湿性结节呢，随着它的增大，无论是手术还是消融，它的复发的是越来越快，复发的时间越短，
1: 复发率是越来越高的
0: 、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手术呢就是数据更充分，因为咱们做的时间更长，
1: 对，
0: 消融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专家统计的数据还是略有差异，略有差异，总体上来说吧，这两种方法都是效果都是挺好的，随着结节越大复发越多，结节越小复发越少，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啊，您可能考虑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对您来说是个难题，
0: 对
1: 啊，就这个数据还是掌握在医生的手里啊，他会给您推荐一个比较科学的。

0: 适合您本身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对，嗯，你比方说吧，就是全部的，你看肺结节的患难密度结节治愈率5年生存率100%，它总体数据的话，可能就是1A期的，就一期的可能就是85%到90%，啊，1B期的70%到75%，这都是数据。我可以说这些数据，大家也记不住。实际上来说，我还是说得了结节不要紧张，得了结节找我们专科医生看。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给你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治疗就好了。
0: 嗯，
1: 好多治疗数据太多了，好多人反而压力太大。
0: 嗯，
1: 压力太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就是我刚才这个，
0: 我该怎么选呢？
1: 我今天就是从外边跑过来查证这么晚了，就一个人就哭哭啼啼的不愿意走，准备再给我说两会儿。我说不行，都约好了，赶紧往这跑。
0: 哎，
1: 压力就特别大。
0: 嗯，
1: 知道的多，看的很多，但是又不能融会贯通。
0: 对，
1: 实际上知道一些数据对大家的压力反而更大。
0: 嗯，
1: 我是这样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找到一个更科学更规范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者您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啊，选择更靠谱的医生和医院，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还是挺重要，
1: 哎，
0: 挺关键的。
1: 找专科医生是最重要的。
0: 哎，是的。
1: 嗯，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节的治疗。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和医生交流和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要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

0: 常重要的。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的热线。
3: 你好。
2: 嗯，有什么问题？
3: 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我是前天做了一个肺 CT， 其实我什么症状也没有，我是找这个中医大夫看我的失眠的，看了有一个月了吧。我前天呢，他一号脉，他就感觉我肺不好，完了以后就让我做了个 CT， 做了个 CT， 这项目内容我给您念一下。
4: 嗯，可以的，先说一下您多大。
3: 我71。
2: 简单说一下您的。
4: 简单说一下吧。
3: 他是两侧什么胸廓对称，气管皆综合无异位。各叶段支气管通畅，双肺数个微小结节，较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前段，为磨玻璃结节，长径约10毫米10 mm， 左肺散在缩条，双肺门影不大，纵横内未见肿大淋巴结节，心脏外形大小如常，主动脉壁可见钙化斑。这底下印象写的是

0: 是这样的，理论上讲，微小结节指的是小于五个毫米，湿性结节也好，我们都不需要随访，每年体检就可以了。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已经71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脸上会长皱纹的，会长老年斑的，非常的也会长条索，也会长一些微小结节。只要微小结节一看95%以上就是良性的，咱不用管它，就当它不存在。你已经71岁了，因为40岁以上非常有小结节的人就超过50%了。你71岁了，你非常不长结节的话，你就是少数人了。我们开玩笑这话说您就不正常了，您长结节才是正常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微小结节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您认为就像脸上个皱纹是一样的就行了，不用管它。我只关注一下咱们是前段的一个右肺上前段的一个10毫米的磨玻璃结节。这个结节呢是这样啊，磨玻璃结节和您以前对比变化不大，这句话非常值钱。我说的非常值钱，因为磨玻璃结节初次发现的磨玻璃结节将近30%是可以自己消失的。如果它不是自己消失的，因为是炎症嘛，不是自己消失的这一部分，它就看它进展或不进展。磨玻璃结节90%的磨玻璃结节它是不进展的，只有15%之内不进展的，5年之内进展的就是只有10%，就是包括着增大呀、密度增高呀、湿性成分出现或增长呀，这就叫进展。其实它进展的呢也非常缓慢啊。我们说，穿磨玻璃结节800天才增长一倍，就2-3年才增长一倍。只要这个磨玻璃结节它密度不是很高，刚才你说穿磨玻璃结节就是没有湿性成分的，您对比和以前对比没有进展的，像这种情况。我们都不处理，就是继续观察。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还要看你这个结节是在哪儿做的啊，就是是不是个3家医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结节呢，我们建议随访，无论哪个医院，只要是正规医院，建议在同一家医院随访，只有在同一家医院连续做，他才能在电脑上精准的对比。你比方说在我们医院吧。在我们也做了 CT， 我就回你找啊，比方说22年什么样，23年什么样，24年什么样，25年什么样，26年什么样，对比一下，一看没有进展，磨玻璃结节10毫米没有进展，你已经71岁了，像这种情况，我就让你大胆观察，每年查一次就行。
1: 每年查一次就行，可以了。
0: 对。
1: 要是找您挂号，您在人民医院是哪个院区啊？范西路啊，还是方北啊？
0: 您这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就是从范西路过来的。我是这样啊，我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我是在建华院区。您既然这样问，你是问方北啊，还是范西的话，我是每周五的上午，我现在是在范西路出门诊。
2: 看您离哪儿方便。
1: 每周五上午在范西路，是吧？
0: 对，只要您在我们医院的那个预约挂号上，您能挂上我的号，我就肯定是在的。
1: 周一上午是也是范西路。
0: 建华院区。
2: 只有周五上午在咱们范西院区。
0: 我
2: 在周五。你要离范西就周五。
0: 周五的上午在范西路院区。
1: 行，等我要是。我上您那在咨询这，让您看片子吗？
0: 不看片子。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专门看肺结节的医生，我们要决定，我们认为它是良性啊、恶性啊，是否处理的话，规范要求是至少有一次的薄层 CT 的对比，这也是我想叮嘱您的。我建议您是这样，把您每一次看病的资料，咱用一个好的袋子，不管看什么病的资料，放在这个袋子里。到什么地方去都提着，你的这个片子，好多朋友说，我为了让大夫看，把那个胶片打出来，我们不看胶片，你带着他的报告就可以。他又现在都很好啊，有报告，报告的右上角，他有二维码，对了，带着历史报告，我们一扫开二维码，比咱们看胶片更好。一定要把前几次的也都带着，你找我看，我都把你每一次的二维码都扫开。咱们做对比，这样才是精准的判断的。

0: 好吧。
1: 哦，好的，谢谢您。我就先前天做的 CT， 今天就遇到您，谢谢您啊。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2: 好的，有需要您可以去我们人民医院啊，找刘家宝主任。
0: 嗯，
2: 好，没有问题，我们上线了。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2: 好的，
0: 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
1: 哎，
0: 好，
1: 哎，好，
0: 再见。
2: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刚刚我们的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啊，简单问到了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解答吧。问的是关于甲状腺方面的啊，他说我这个甲状腺是多发结节，三肋双侧颈部部分淋巴结肿大，考虑炎性或者是反应性增生的可能，这是刚刚应该是做的一个 B 超的结果吧？您能给一点相关的建议吗？
0: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这个医院呢，就是越分专业越精。
2: 嗯嗯。
0: 一般的非我们专业的我们不会打，为什么呀？
2: 这个可以去。
0: 因为即使是一个，比方说一个腺体外科的一个医生，他做。资历比我浅，但是他在甲状腺方面的经验可能比我更多一些，
2: 研究的会更深入一些，
0: 深一些。一般的我们都只会打我们专业的。
2: 好，那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可以去腺体外科。
0: 对，腺体外科。
2: 对，
0: 我们院的腺体外科就是我们叫甲状腺乳腺腺体外科。越分越细了。
2: 哎，可以去挂腺体外科啊，把您这个片子给腺体外科的大夫，专科大夫嘛，啊，给到您的建议应该是最专业的。
0: 对。
2: 好，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来留言。好，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关于今天的主题，消融和切除手术啊。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刚才说了很多关于这些年越兴起的消融的治疗啊，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能不能用大家可以听得懂的话给大家来讲一遍这个流程呢？李主任来给大家讲讲吧。
3: 啊，行吧。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操作的过程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我就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话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肺结节的消融呢，它的过程呢可以理解为呢一个精准定位去烧肺结节。就像所有做这个CT 一样，大概啊分为有这么五六个步骤吧。首先呢就是术前定位。术前定位呢就是跟做 CT 一样，让患者在 CT 的床上，然后呢医生通过术前对患者肺结节位置的评估呢，去在体表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有什么用呢？就是确定这个穿刺的深度和角度。然后呢当做好定位之后呢，就需要到了第二步，就是一个皮肤的消毒和麻醉。然后呢对皮肤进行一个消毒打麻药之后呢，去来避免穿刺的一个疼痛感。第三步呢就是放这个消融针。医生拿着这个比较长的细长这个消融针，沿着术前预定的一个角度慢慢的穿进肺里，直到这个穿到咱们这个需要消融的一个肺结节的位置。还要保证呢它这个消融区要在这个肺结节的周边。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启动消融这个去烧这个结节，根据结节的类型呢开启消融的设备。通常有这个目前主流的有三种消融方式吧，射频、微波还有冷冻。其中呢射频和微波消融呢是热消融原理，类似于这个咱们家里用的微波炉的加热，让针尖迅速的一个释放高温，把结节去烧死。还有一部分用的是这个冷冻消融，它是靠着一个极低的温度呢去把这个肺结节去烫死。这个阶段呢大概操作时间在10到30分钟。期间呢会这个反复的扫 CT， 看消融的范围来调整消融的时间功率。然后呢当所有的流程做完之后呢，就是把针一拔，然后呢再复查一次 CT。第一是观察消融的效果，然后呢看它周边有没有晕，然后有没有血胸，有没有气胸等问题。如果要都没有问题呢，就覆盖纱布，操作就结束了。
2: 这个手术是全麻还是局麻？
3: 局部麻醉。
2: 局部麻，那患者会不会在这过程中会觉得不能耐受？
3: 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耐受的，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扎进去一根针。
2: 就很细的一根针
3: 啊，对，没错。
2: 就像咱们取这个活检差不多
3: 啊，对，一样的。
2: 这需要住院吗？术后？

0: 消融是建议住院治疗的，因为可以完善检查的同时去评估，然后呢如果出现有并发症的情况下处理起来会更及时一些。
1: 嗯，大家可能还会疑虑啊，我们在消融过程中把结节给烧掉了或把它这个冻死了，那这个坏死的组织是怎么排出体外的，会不会在我们的肺里留在肺里，那会有一些危害吗？
0: 它是这样的，这个有好多患者也会问这个问题嘛，就是说哎呦你把我这个给烧死之后那它这些东西去哪儿去了，它是这样，它的去向大概是什么呀，就是说它的组织会变成一团这个坏死的肉，大部分呢不会主动排出体外，就留在肺里吧。你但是好多患者问呀，你这个东西我留在肺里边呢它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其实啊它这些坏死组织啊会被身体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慢慢吃掉，医学上呢叫吞噬吸收，这个过程比较慢，有的人可能是一个月，有的人三个月，有的人六个月或者更久，期间呢会变成一小块的瘢痕组织。这个东西是咋理解的，就是说你的手破了个口，然后呢当它痊愈之后慢慢它就好了，然后会留一小道疤。当然了有些人做完消融连疤也不会留，这还是跟这个每个人的体质 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那治疗之后啊它会不会出现长期的一些咳嗽、胸闷、气短这个现象？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做完这个微创手术以后会说我这个咳嗽咳了挺长时间。
0: 首先啊它这个咳嗽的原因无论是消融还是手术啊，它都是由于这个刺激气道引发的。然后呢在术后的1到2周最明显，这个是指的咱们的微创手术。消融呢也有一部分也会引起来咳嗽，它是因为什么呀，它的这个在消融的周围可能有一些小的气道，当这个坏死组织吸收过程中呢会刺激这个气道，也会引起来一些咳嗽。还有就是胸疼这个对于肺的不管是手术还是消融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那会根据这个病情的恢复呢也会慢慢的好转。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治疗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对吧？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常见的反应啊，很快就恢复了，那这个很快恢复也就很快可以正常的生活上班，包括运动也不受影响吧？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1: 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其实不能说是微创，应该算是一个无创的治疗了。
0: 对，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治疗方法啊，可能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在我这个肺结节不管是通过消融啊还是切除手术治疗之后，需要复查，是怎么来复查，查什么项目，怎么样可以防止再次长肺结节，或者怎么来防止它复发呢？刘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2: 好，主持人问的问题都是患者问的特别多的，特别关心的。首先来说咱就说它复查，就是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一般这是手术也好消融也好，一般一个月做一次胸部 CT， 看一下咱这次手术恢复的怎么样，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就根据这个病变的性质，你知道做消融呢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做穿刺，做消融，消融的首先给它固定以后呢我们还可能做活检，如果没有病理的话，那有的病变像实性病变，如果有了病理了就直接做消融，有的没有病理呢就是在做消融的时候同时取了病理，既把它烧掉还把它明确诊断，
1: 既是一个检查手段也是一个治疗方法。
2: 对了，那么我们术后多长时间随访是根据病变的性质，病变的大小，也是病变的早晚，病变的有没有转移等分期而定的。如果咱们一个膜玻璃结节，如果它爆出来是一个微浸润的，或者是甚至有的人是有原位的，像这种情况，后边咱们复查就不需要太久的复查，就是说不需要太密切了，
1: 不用太密切了，
2: 三个月查一次以后，咱们可能就半年、一年就查下去了。如果一个实性的病变，它分期，它可能到了二期，到了三期，它可能还需要后续治疗，后续治疗完了之后再复查，可能就三个月就复查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病变。它的大小、分期的早晚是决定了在复查的频度的。就是越晚的、恶性程度越高的、风险越大的，对，
1: 复查频率要
2: 高
1: 一
2: 些，就越高。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如何不长肺结节。
1: 对，能预防吗？
2: 对，如果得了肺结节， 怎么样不让长大呀？
1: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你治疗效果再好，也不如不得。
1: 对，
2: 对吧？预防呢，我们可以讲这个，比方说，也是从大处说呢，咱叫三级预肺炎的三级预防。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希望它不得，这是第一步。
1: 嗯、
2: 怎么不得呢？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提到的一个孩子们提到的包括吃中药就提高集体免疫力，其实集体免疫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嘛、
1: 嗯、
2: 咱怎么办呢？第一条我们认为好多人说是吃这个药吧吃那个药吧，我们认为都不重要。第一条是乐观的心态，
1: 哎，情绪要好。
2: 对、
1: 嗯、
2: 无论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世界上各种长寿人群统计出来，不是哲学家也好书法家也好等等的，其实这些人都是心态乐观的人。
1: 嗯，
2: 这是第一条的。
1: 嗯，
2: 乐观的人肯定活得长，这是最重要的。包括钟南山也好，包括费氏法则讲也好，
1: 嗯，
2: 乐观心态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咱们是要充足的食物。
1: 嗯，
2: 集体免疫力它是需要有足够的优质蛋白的。
1: 嗯，
2: 好多人说像虾呀、羊肉啊、牛肉啊，是不是乏物啊，不能吃啊、
1: 嗯？
2: 这一点我们是不认可的。
1: 嗯，
2: 实际上来说，这些在集体来说都是需要的优质蛋白。
1: 哎，优质蛋白。
2: 什么蛋白优质呢？有一个通俗说法叫无腿的优于两腿的，两腿的优于四腿的，什么意思、啊
1: 嗯、
2: 就是鱼啊虾啊，就是鱼啊等这些白色的是吧，或者白肉优于红肉，这些更好一些。
1: 嗯，
2: 像鸡啊鸭禽类的可能比牛肉啊猪肉更好一些、
1: 嗯、
2: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有足够的优质蛋白、
1: 嗯、
2: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就是身体锻炼。
1: 嗯，
2: 咱们集体锻炼可以增强集体体质，增强集体的免疫力。
1: 嗯，
2: 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大家现在非常非常没有注意到，但是对咱身体影响特别大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1: 嗯嗯，充足的睡眠、啊。
2: 熬夜其实对集体的免疫力影响是很大的，好多人连续熬夜之后，集体接下来降低了，一感冒了，身体状况，其实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和肿瘤一样的。
1: 嗯，
2: 他易得这个的，他那种情况往往也可能易得嘛。
1: 嗯
2: 啊啊，这个功能锻炼，这个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呢，最后说一个，就是大家除了这一条之外，大家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呀？
1: 嗯，
2: 烟雾。
1: 哦，
2: 烟雾非常重要。
1: 嗯，
2: 烟雾呢，一个就是包括了咱们抽烟，这个不用说了，吸烟、二手烟，
1: 嗯，
2: 对集体的这个导致肺癌的比例，各个地方统计数据不一样，最少的也得8倍，甚至几十倍的，对吧？
1: 嗯、算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2: 对，
1: 嗯，
2: 不管是一手烟也好，二手烟也好，同时这个烟呢，还导致肺功能的下降，
1: 嗯，
2: 对病人的手术风险也增加，死亡率比它的发生率的更高。
1: 嗯，
2: 他不但是让他增加的多，同样的抽烟的人做了手术，就是他治疗效果更差。
1: 嗯，
2: 啊，这是抽烟。还有一点，这个烟雾呢，就是当然雾霾啊，咱们周围的环境啊等等一点。
1: 嗯，
2: 我今天呢给大家再强调一个烟雾，就是油烟。嗯、
1: 哎，做饭的油烟。
2: 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是生活好了嘛。
1: 嗯，
2: 吃着烤串也好，家里烤箱的像烤个羊腿呀、啊，烤个什么也好。
1: 嗯，
2: 油炸的食物也好，油烟现在统计看和咱们吸烟都是一级致癌物，
1: 嗯，
2: 是一样的。油烟大伙儿一定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来说，咱们不但是咱们油炸呀、煎炒的时候开油烟机，第一个少产生。什么少产生啊、
1: 嗯、
2: 就是说油炸食物啊、烧烤的食物尽量少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好好排除，
1: 嗯，
2: 就是开好的油烟机，不但是咱们炒菜的时候开油烟机，像咱们家里的烤箱呀、啊、等等啦、
1: 嗯，
2: 也要开油烟机。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戴个雾霾口罩。
1: 哦，
2: 啊，把油烟就是少产生、常排除，这个好一点。这是咱们真正的做到这几条就可以了。心情乐观、
1: 嗯，
2: 充足的食物、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避免这个油烟等这些。方案就是一级，这预防了。
1: 嗯，
2: 第二级预防呢，就是咱们说健康体检、
1: 嗯，
2: 这个不用说了。
1: 每年一次的体检。
2: 对，40岁以上的、哦、有高危因素的，40岁以上一定要健康体检。
1: 嗯，
2: 及时发现可能的肺结节。
1: 嗯，
2: 别让它早诊断早治疗嘛。
1: 对，
2: 对吧？
1: 嗯，
2: 还有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就是有了发现结节了，发现病了、
1: 嗯，
2: 找专科医生看。
1: 嗯，
2: 听专科医生的。
1: 嗯，
2: 只要做到这三级预防，肺结节肯定是产生的更少。也不会变坏，
1: 嗯，
2: 对吧？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说的，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对，
1: 这是比较关键的。
2: 对，
1: 嗯，
2: 第一个是先不上涨，
1: 嗯，
2: 第二个及时长了，及时发现，
1: 嗯，
2: 及时处理，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1: 嗯，
2: 对吧？
1: 嗯，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治疗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关于科学治疗。
2: 对
1: 啊，我觉得刚才刘主任跟大家说的非常清楚，我们肺癌的三级预防，如果

0: 大家做到了啊，就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把这个疾病给他预防住啊，我们不再得，这是可能也是大夫们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吧。啊、嗯，好，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提问过一些问题，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吧。时间关系，我们就选择一个，李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吧。有朋友问到的说，查出肺结节就等于肺癌吗？关于这个良性和恶性，我到底自己怎么来区分呢？
1: 它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任第一开始的这个对这个肺结节的解释是一样的，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
0: 嗯，
1: 良性和恶性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临床上，由专业的大夫去进行评估。其实就它只有少数的肺结节是这个癌前病灶或者早期肺癌。核心区分法呢，大概吧，就是说通过三个点来快速进行一个判断。首先是一个影像学的形态，它的边缘是否光滑呀，有没有毛刺啊、密度啊，有没有胸膜圈拉啊，有没有空泡征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最重要是它的生长的速度，长期没有变化的，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那样，2022年10毫米，2026年还是10毫米。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虽说没有看片子吧，但是大概率目前暂时肯定是没有特殊处理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肺结节不等于肺癌，唯一区分的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病理的活检。它这个病理是可以通过手术呀，包括穿刺呀，其他的去来明确的。但是呢，如果在之前判断这个肺结节就是恶性可能性大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建议活检，建议直接手术切除，就像主持人说的，既诊断又治疗。
0: 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啊。当然一期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去详细的那么详细那么全面，如果大家在我们线下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也可以到人民医院去找二位去看一下啊。那最后两位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是出诊的是门诊是两个院区，我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全天是在我们简华院区，就是简华南二环南面简华大街，周五的上午是到我们老院区，就是反西路院区，一上午。
0: 好嘞，李主任，您的出诊时间？
1: 我是隔一周的周日的全天，如果有患者想咨询的话，周一到周五可以直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6楼胸外科病房去直接找我。
0: 可以在病房直接找您，或者是门诊的话周日全天也都可以啊，在建华院区。好的，非常谢谢二位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再次给大家普及了关于肺结节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也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受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二位。
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征
3: 有
4: 我，河
3: 北
4: 有
3: 我。
4: 燕赵大医生

0: 小贴士。小贴士，
1: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黄雅莉在2002年发行的《小孩》，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悦耳。这首歌一上来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从前。前面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贪玩的小孩答应了妈妈，天亮时出发，天黑就回家。我们小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每次出门前都会跟妈妈说，天黑之前，吃饭前我肯定能回来。但有时候在别的小朋友家里看电视入了迷，或者跟小伙伴玩游戏忘了时间，偶尔也会让父母在家里等着干着急，回来之后免不了一顿训骂。虽然那时候年龄小，个子也小，但我们眼中的世界却很大，根本不会局限在只有方圆几里地的活动范围内，因为孩子的想象力很丰富，总能有天马行空的创意和各种可能。即便没有小伙伴，在大人看来可能落了单，但其实我们也并不知道什么是孤独，因为心里面会轮番上演各种大戏。比如说看到一片云就会想，上面会不会有孙悟空呢？遇到下雨天就会想，小龙女又在哭了。如果看到闪电，听到打雷声，还会兴奋地抬起头去寻找飞龙的身影。每个小孩子也都曾经幻想能够拥有超能力，所以我们喜欢看《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封神榜》《家有仙妻》还有《哆啦 A 梦》，希望能逃避打针吃药，有人帮忙写作业，看到好朋友被欺负了能把对方吓跑，还能让爸爸妈妈每天不那么辛苦。那时候的烦恼如今想想都是幸福的味道，打针再疼，吃药再苦，也有爸爸妈妈的照顾，作业再多，考试再差，也不用担心没人给做饭吃，常常欺负别人的坏坏的小朋友，如今可能是记忆当中出现最多的人。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一样的，那些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渐渐变得模糊而琐碎，但又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一些片段和故事，那些场景就像是开启了慢动作，里面的小孩子永远都在开心地奔跑着。越是美好的东西，回忆时越容易难过，因为再也回不去了。所以黄雅莉的演唱既愉悦又伤感。感谢你准时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1583他说，听着越听越经典，没想到离石家庄越来越近了，昨天到了邯郸邱县，南方人到北方，正在慢慢的适应这里的生活。余泽海说，好久没来打卡，今天到了伊朗的港口，手机终于有信号了，于是第一时间来留言。在风中漫步的沙子，是在成都天府新区的兴隆湖。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将会带领大家听到十首关于成长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在2008年发行的《越长大越孤单》。

这是刘浩麟在2016年发行的《儿时》，前不久在节目当中播过汪峰的版本，而且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是因为任素汐在《幻乐之城》节目当中的演唱，才知道了这首歌。其实这三个版本都挺好听的，相比来说刘浩麟的这一版编曲更为简单，但叙述感却更强，你不会觉得他是在唱歌，而是淡淡地聊着关于儿时的回忆，很多画面就在他的描述中一帧一帧地出现，像小时候玩过的玻璃球、跳皮筋儿、捉迷藏，放学路上嘻嘻哈哈地跟朋友们打闹，在墙上用粉笔画的涂鸦或者简笔画，另外在午后听知了的叫声，晚上在院子里乘凉，当然少不了看电视的记忆，那个时候流行20寸大彩电，放学后肯定要看大风车播放的动画片，每一幕都那么熟悉也那么遥远，好的歌曲一定是能够让人共情并且有所共鸣的，会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歌曲带来的回忆或者编织的故事里。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当然可能每个人喜欢的版本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的都认为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吗？小时候奶奶总是坐在门口纳鞋底儿，爷爷总有讲不完的鬼故事，还有新学年开学前一定会被妈妈带着去剪头发，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剪，洗过头之后披上一个破床单或者报纸就开始了，咔咔起剪子下去完事儿，短就行，好不好看不重要，妈妈说好看那就是好看。这就是绝大多数85后95前这波人的童年回忆，没有夸张和渲染，也没有刻意煽情，但因为足够真实足够真诚，所以短短3-4分钟的时间就能让不少人笑着听歌，但是又眼眶湿润。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日复一日当中长大，看着院子里的树落叶发芽又开花，记忆中的时光总是慢悠悠的，可长大后一切变得匆匆忙忙。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博客战舰分享了一段非常让人羡慕的旅程，他从深圳骑摩托摩旅到杭州，一路经过惠州、海丰、汕尾、梅州、福建龙岩、三明、南平，进到浙江衢州、杭州，历时7天，现在是在杭州西湖上的游船上吹着湖风。土豆烧牛肉盖饭，他说来占个沙发分享一个好消息，明天就要去入职了，没工作的这段时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安平你好，是在衡水安平，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等 APP 中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的歌曲可能并非都是耳熟能详的，甚至会有些陌生，但是每首歌都唱出了我们的成长，关于儿时的美好，关于成长的烦恼、遗憾和收获。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尤长靖在2020年发行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小村镇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对于未来一无所知，但会天真的认为长大一定会特别好，因为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不用被父母唠叨，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不睡午觉就不睡午觉。毕竟孩子的世界很小，为数不多的烦恼成为我们逃避儿时或者希望快快长大的驱动。可当真的一天一天的长大，会发现烦恼是不可能消失的，旧的烦恼没了，新的烦恼就出现了。比如因为工作而焦虑，因为没办法睡懒觉而郁闷，因为没时间相亲找对象，被父母亲戚各种催，等等等等。这就是成长，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烦恼。有几句歌词就像是跟自己对话：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伟大。长大了吗？是不是太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你好吗？所有的烦恼只能靠自己去克服。认为世界不完美，那就努力创造美好去改变世界。认为世界太过复杂，每天都很心累，那就选择做一个简单的人。不要忘了，我们小时候梦想中的长大是要更快乐更自由。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面对各种问题，但也因此我们才会变得比从前更强大。而且成长并不只是从孩子长成大人，哪怕已经工作赚钱，已经结婚生子，哪怕孩子都已经有了孩子，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永远不会停止长大。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对明天，对未来充满信心。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秀丽是在河南项城，她说80后的我一听就停不下来了，好像又回到了青年时期。只爱茉莉茶在山西太原，她说每天夜跑都是在听，越听越经典，是单调生活中特别快乐的事情。小时的辣在北京，她说听的并不仅仅是歌曲，而是我的整个青春。还有高同学，她说偶然听到很喜欢，她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市。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发给我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想加入到听友群，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俊凯，虽然唱的是不完美小孩，但我想说不管多少岁，我们都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来听王俊凯2016年发行的这首《不完美小孩》。

枝条随着风轻轻。

金玟岐在2016年发行的《孩子》，歌里唱到：“长大的孩子攥起了手掌，想哭的心情谨慎的收藏。”相信大家都会被感动到，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像孩子那样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哭，遭受不公也好，被委屈被误解也好，总之在面对各种压力时都会默默地咽下去，永远都是一副坚强的面孔。可一旦有人表达关心各种关切，就会瞬间破防嚎啕大哭。想想看，其实小时候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摔倒了如果身边没人，就会悄悄地自己爬起来，但如果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大呼小叫，我们就开始哇哇地大哭。所以不管长到多少岁，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孩子，永远都希望被关怀、被照顾、被爱。可理性又告诉长大的自己，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摔倒时不会有人及时出现，那就还是像小时候那样，自己默默地爬起来，把身上的泥土拍掉，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这首歌虽然唱的是孩子，但我却看到了千千万万已经长成大人，在外面努力打拼的我们。小时候总想快快长大，而长大后是否还是儿时憧憬的那样呢？所以不要被任何困难打倒，不要让小时候的自己失望。继续来看一下袁大虾，是在河南郑州，他说在上班，希望美好的事儿可以继续。 K 的 OPPO 是在安阳东站回唐山等车中，来安阳游玩，参观了文字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还去了林州太行山大峡谷，很不错的一次旅行。莫明威是在广东四会，70后，在四川巴中。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当中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大人》。

张惠妹在2006年发行的《不像个大人》收录在《我要快乐》那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是很多人的最爱，也是张惠妹在事业停滞期触底反弹的力作。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不像个大人》唱的是情感中的困惑，传唱度非常高。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马多加是一位青岛人，但他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听节目。阿宇在唐山京唐港，飞跃在浙江湖州。0296是安徽合肥的朋友，他说好喜欢听你的节目，但是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还有小熊熊上学堂，他说连着蓝牙在去往黄河九曲第一湾的车上听着，越听越经典。涂凯瑞在湖北孝感，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关注听见高磊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另外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等 APP 中搜索越听越经典。最后要听到的是 Tank 在2006年发行的《我们小时候》，希望这期节目能让你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如果你的童年很快乐，那么恭喜你，你很幸运。如果你的小时候过得并不幸福，那么希望现在的你可以抱抱自己。长大是一件即使我们抗拒但也无法阻挡的事儿，那么就希望今天的我们永远比昨天有进步，希望未来的每一天也都会比现在更好。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极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月黑风高浪飞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一首定场诗，开始今天的老郭老故事。其实这首定场诗呢，您看这最后一句啊，哪见凶人寿命长，他说的就是这些坏人呢，这些恶人呢都是短命人。其实这个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是吧？一个人倒是心眼挺好挺善良，可是呢生活习惯不好，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甚至来说啊有先天遗传呢，你这到最后跟这个善恶就没有关系了。当然在我们朴素的这个价值观里边，我们都希望啊好人长寿，这个恶人呢早死。节目一开始给您说这么两句旁白，接下来呀还是继续我们的明朝奇案这个系列。之前的奇案当中呢，虽然说有血腥的，有凶杀的，也有什么家长里短的，但是一般我们都说那都是小案子，跟之前所聊的明清的监察大案、贪腐大案相比，那都比不了。而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起案子，这可是明朝奇案这个系列当中的这么一桩大案。
1: 官职并不算大的官员被杀，怎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呢？为什么负责审案的许冰寻不先提取人犯，而是先商量案子的审理原则？袁推官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替杀死丈夫的妻妾说情？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2: 话说那是明代嘉靖32年，这年春天的3月份，在这个松江府这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松江府的同知张仲被杀害了。松江府的同知啊，那就是副知府啊，老百姓管他叫二府，他负责分管地方上的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啊、抚恤民夷啊，就是连这个少数民族的事务他都管。按官职来讲，这是正五品的官员。为了方便您理解呢，我们可以不太恰当的说呀，相当于现在这么一个厅局级的干部。当然了啊，咱们再把这话说出来，那即便是这样一个官员被杀了，他在这个松江府这儿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轰动，但是他不会轰动全国呀。可是再但是，他魏赵氏还有他的大妾唐氏，还有他们家的婢女菊花，还有他们家的老妈子叫五一嫂，被这四个女子共同所杀的。怎么杀的呢？说一刀扎入胸口吗？说拿着个刀砍了脖子吗？还是用的砒霜毒酒啊？列位，都不是啊。这四个女子把他呀给剁成肉泥肉酱了。您想想这事儿能不轰动全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原因呢？大家伙是纷纷猜测，好事者呢不断的疯传，哎，你们知道吗？松江府的二府被家里人呢给剁了。于是乎啊，这全国都知道了，当时的嘉靖皇帝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嘉靖皇帝委派了钦差，由苏松兵备道许宗鲁主持审理此案。在这给您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兵备道？明朝在各个省的重要地方都设置了整饬兵备道，简称叫兵巡，就是让这个布政司参政或者是按察副使，让他们这种职务的人呢进行担任，主管的就是监督军事，并且可以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整治兵备道一般都兼着分巡道，也就是按察司之下的按察分司，负责的呢

就是司法和监察的事务。正因为如此啊，嘉靖皇帝才委派这个兵备道，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徐宗鲁主持这个案子，你去审审吧。这位徐兵巡接到圣旨，不敢耽搁，火速就赶到了松江府，会同知府方廉以及当地主管司法事务的推官袁儒一块商量这个案子的审理原则。有朋友说，老哥你等会儿，什么三个人碰头了，他们所商量的是审案的原则，什么情况呢？你直接提取人犯审讯，你直接把这个事实查清楚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吧？事实审清楚了，再看看这个到时候量刑怎么量，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列位，还真不是啊，真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三位高官碰到一块儿啊，还真得来确定审理的原则。为什么呢？首先，这个案子所关系到的是明朝治国的根本。封建王朝嘛，明朝是吧，以孝治天下，强调的就是尊卑等级。妻妾把她丈夫给杀了，给剁成肉泥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破坏了这种等级观念了。如果不从严处置，将来呀，你提什么尊卑呀，什么长幼有序呀，什么等级观念呢，这就没人听了。官府之体，朝廷之尊严，这都受到挑战了。所以说必须优先考虑要从重你罪。有朋友说，从重也简单，把他剐了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值得可商量的？有，您再接着往下听第二点。这事儿惊动皇帝了，嘉靖皇帝交代要速办，可是皇帝没有交代如何办。嘉靖皇帝刚愎自用啊，登基之初就弄这个大礼仪事件，把自个儿这个执政的合法性，包括自个儿爹娘这个地位给攥得死死的。这皇帝啊，跟整个朝廷里边文官集团斗智斗勇，到最后你说赢了吗？其实也谈不上输赢了。咱们就说这个嘉靖，他刚愎自用到什么程度呢？您看啊，在中国历史上啊，一般开国的皇帝都叫祖，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祖后边啊可以跟着这么一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吧？不可能有俩祖。但是在明朝这边，俩祖，明太祖朱元璋，这不用给您说了。紧接下来呢，你应该是明太宗啊，是吧？结果呢是明成祖朱棣。说这个朱棣怎么胆子这么肥呀？你在当时来讲，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其实啊，朱棣他就是明太宗，后来被这个嘉靖皇帝给改了，改成叫明成祖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咱俩这个差不多呀，都是皇帝没把这个位置啊，临死之后交给咱们，但是咱们是凭借自个儿的本事拿下来的，并不是说谁让给咱的，他是这么一个意思。这就有点说远了，咱们接着刚才的说，这位刚愎自用的嘉靖一直是大权独掌，现在呢让臣子去审理这起案子，这个臣子就得揣度呀。哎呦，在皇宫里边，在后宫里边发生过一件事儿。16个宫女想把嘉靖皇帝给弄死，然后呢16个宫女被拉到西市口凌迟处死，千刀万剐了。这个妻妾谋杀丈夫的案件，最终的结果呀，肯定是把他们给凌迟处死，如果不这么做就忤逆了嘉靖皇帝的旨意了。所以说这些官员呢，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审理的时候是得看事实，是得看证据，是得看法律，可是啊，如果不能够使皇帝满意，前面那些就全白说了。到最后啊，丢官事小，弄不好呢连小命都难保。可是说只让皇上满意那就行了吗？也不行啊。这个案子在松江府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如果说断案不公，民意不满，进而呢有人进行鼓动，它不单是影响官府的声誉了，弄不好啊就会激起民众群体对官府的不满，进而激起民变。如果是那样，到时候这个烂摊子更没人收拾了。到时候这个嘉靖皇帝啊，也会怪罪这个许宗鲁，怪罪这位许兵巡。总之吧，基于各种考虑，许兵巡呢召集松江府各官进行商议，自己呢先把自己的想法以及所讲的原则呀、方针呢都给说了一遍，说你看我是这么思考的，我们一呢得揣度圣。

0: 提出不同的看法了。他说，大人，我觉得啊，应该是从轻处置张同之的妻妾，不能像您说的直接就给剐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位张同之啊，你别看他死了，死之前德行有亏啊，为人凶狠，虐待妻妾。古语有云，夫义妇听，丈夫不义，这妻妾不听，这是正常的。丈夫虐待，这算是义绝了。按照大明律呢，凡是义绝，就按照常人来量刑。最起码是把这四个人里边分一个首犯跟从犯呢，把首犯给杀了剐了，总不可能这儿死一个拿四个人给他抵命呢。我是这么一个想法。这位推官说完了，许兵寻志冷冷地瞧着他，这意思就是，那我刚才相当于是给你们解释了半天原则，你没听懂啊，你就是不听呗。这事儿能够从轻处罚吗？这四个女子不给他们剐了？但是没有当场发作，他又征询当地那位方知府的意见，就是问问方莲你怎么看呢。这位方知府是这起案件的初审者，对这个案件本身呢是略微知情的。这位知府大人就说了，说如果按照大明律，谋杀人造意者斩，就是有预谋的杀夫，出主意的那个人呢肯定到最后是活不成的。可如果是临时起意，事先呢没有预谋，本来没想着杀人，但是因为形势所迫，忽然想起我就动手吧，最后杀了人了，这可以减轻处罚的。用现在话来说呀，就是当时是激情杀人，这个是不是可以减轻一点罪罚呢？哎，他提出了这么一种的观点。当时啊，这位兵巡，这位钦差大臣可就有点奇怪了，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那如果揣度圣意的话，这四个女子必须得死啊，你们怎么还替他们四个说情呢？说不让他们一块死，还分什么首犯从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我们也得问这位原推官以及方知府，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竟然是给这个杀人凶犯，给这四个人来说情呢？这个事儿啊，得从这起案件的始末缘由慢慢给您说起。
1: 家境贫穷的张仲是如何发迹的？他又是如何忘恩负义对待岳父和结发妻子的？劣迹斑斑的他又是如何通过寻找靠山一步一步飞黄腾达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0: 被杀的这个同知叫张仲，他的妻子啊在娘家的时候姓赵，就是赵氏，名字呢叫琼娘。这位赵琼娘是湖州府乌城县人，他父亲呢是一位退休的县丞。用现在官员这个官阶进行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的话吧，方便您理解是吧，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副县长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已经退休了。他爹叫赵仁，赵仁虽然岁数已经很大了，但是膝下无子，只有这么一个闺女。辛辛苦苦数十年挣下来的家产虽然不多，但是比起中等人家来呀，也算是富有的，家境呢算是比较优越的。但是赵仁这儿啊有自个儿的想法，你说我这也没儿子，将来我这些财产让谁继承呢？我给我姑爷。古人呢重男轻女的这个想法和观念呢是比较严重的，他琢磨来琢磨去，说我们老赵家不能绝后，最终决定啊让女儿招赘，就是我找一个上门女婿，找一个倒插门的，等我女儿将来啊她再生了儿子，得让我这个外孙呢跟我一个姓，姓赵，这样的话呢就延续了我们老赵家的血脉了。他是这么琢磨的。赵家有钱，这个当地有很多贫穷人家的呀，这个小伙子们啊也是愿意来倒插门，愿意入赘的。这个赵人呢选来选去就选中了这个张仲了。张仲他们家啊很穷困，但是呢人有学问，是本县的生员，将来参加科举，如果是运气好的话，那是会有飞黄腾达的机会的。说白了吧，不是找了一只绩优股，而是找了一只

潜力股。赵仁志万万没想到，自个儿的这种选择给女儿带来了终生的不幸，甚至来说是终生的痛苦。咱们说这个小伙子张仲是因为家里边穷，图老丈人家的财产而入赘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刚开始结婚以后呢，对待岳父对待妻子那都是小心翼翼的相处，毕竟自个儿这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比较低嘛。可是后来了不得了，考中举人了，那抖起来比范进还抖呢。慢慢的不把岳父放到眼里边了，对这个穷娘呢也是恶语相加。赵仁一瞧这孩子啊，这品性怎么这么恶劣呢？你竟敢不把我放到眼睛里边，我把你赶走就得了，让我女儿啊另嫁他人。有朋友说不对，那个时代离婚那是男人的权利啊。哎，您说这个没错，但是人家招的是上门女婿倒插门的，所以说呢这就相当于啊离婚的权利在女方这边了，入赘的那个男子的地位呢相当于是家里边的媳妇儿，官府也是这么认可的。赵仁就说让他滚蛋吧，他闺女啊就拦着说，你看啊，烈女不是二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我抱着走。当时啊咱们看错人品了，选了这么一个货，但是如果再离婚的话是吧，别管是我要他一纸休书啊，还是干脆一刀两断呢，背后有人呢嚼咱家舌头，不如慢慢的呢我感化他，让他迷途知返。一瞧女儿这么说，赵仁这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毕竟你们两口子过日子那可能是真有感情呗。行吧，那就这么着吧，你们俩继续过去吧。结果这个张仲一瞧岳父不再斥责自己了，妻子啊也顺从了，其实他妻子呢是想用温柔来感化他这颗禽兽的冰冷的心，但是这是石头做的，那哪能感化呀。这回对妻子这儿不但是责骂了，开始动手了，穷娘这儿只能是隐忍。当这个岳父的这个赵仁呢一瞧气得不行不行的，后来呢年老体衰，过了没多久啊，老头这儿连病带气可就死了。岳父死了，这个张仲啊连葬礼都没有参加，在外边呢跟一些这个文人一块喝酒，喝完酒了以后啊逛青楼。穷娘这儿只好是自己料理丧事，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张仲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文人败类。你说他有才华吗？反正这是一考试的机器，挺能考，没过几年人中了进士。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做摸金盗嫂之行不问，唯才是举。只要你考得好啊，能够考中举人呢、啊、中了进士啊，有些这个小的问题啊也没事儿。有朋友说不对啊，古代啊被选拔为官那是要重视品行的。您说这个没错，但是前面您看咱们说的那些品行啊，摸金指的就是盗墓，盗嫂就是跟嫂子之间有不伦之恋，这些啊都是外人不知道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既然看不出来就不能说这个人呢道德有亏了，他暗示亏心。张仲这中了进士，前程无可限量，不久之后呢被任命为安徽广德县的知县。哎，您瞧瞧，不但是有钱了，而且呀有权力了，不但是富贵了，而且荣华了。有朋友说荣华富贵之后是不是就要抛妻弃子了呢？这个呀他还真没有。有朋友说这不是有良心吗？有什么良心呢？因为他的妻子当时已经是诰命夫人了。什么叫诰命夫人呢？就是受到朝廷诰封的女人。因为那时候呢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甭管是儿子啊还是丈夫啊当了官了，当母亲的当妻子的呢可以按照儿子或者是丈夫的品级得到朝廷的诰封，被称为叫诰命夫人。所以说这个张仲啊没办法休妻，那怎么办呢？休不了妻，同事这儿虽然是小家碧玉，但是呢也懂得诗书礼节。张仲这儿很喜欢他，很宠着他，但是人进了家以后啊知道自个儿的地位，我是小妾，前面有大姐呢，有正房呢，姐妹二人相处的还算挺好，这是很难得的事儿。张仲这儿一妻一妾满足吗？人哪有满足的呀。他在路过

0: 芜湖的时候呢，到妓院里边瞎鬼混去了，结果呢看上了一个名叫杨媚娘的青楼女子。你想想啊，这种青楼的姑娘不但会梳妆会打扮，而且呢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会点儿，都懂点儿。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她会哄人，会顺从。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说呀，这个文人你要是出入风花雪月的场所其实是可以的。您比方说有很多文人跟那些这个青楼女子都传出过来佳话啊，像什么之前咱们所说过的柳如是啊、董小宛呢、陈圆圆呢，文人你可以去，但是官员不允许。如果是被查出来或者是被抓获了，那就要接受处罚。张仲也知道你整天都在这儿啊，早晚有一天要出事儿，于是呢花了文银300两把这个杨媚娘啊买回家了，又纳了一房妾。这杨媚娘呢就成了家里边的二妾。张仲带着这么一妻二妾坐着船到广德那儿去赴任了。在这个路上，在这个船上跟这个二妾杨媚娘呢同食同宿，就不再管琼娘了，也不再管唐氏了。二妾杨媚娘正在得到宠幸的时候，所以说呀恃宠撒娇，在背地里边就整天的说小话吧，说坏话呗，说这个正房琼娘还有这个大妾唐氏可不是东西呢，经常背着您的面啊骂你。这个张仲被怂恿以后就开始殴打正房夫人，也殴打唐氏。杨媚娘呢在旁边瞧着，心里边那个高兴痛快，哎呀这种事儿在青楼里都瞧不着这种热闹啊，打得好。张仲这到任以后，杨媚娘呢有专房之宠，而琼娘还有这个唐氏却成了冷屋的弃妇了。杨媚娘恃宠而骄，一瞧你那个正房夫人有金冠霞帔，有朝廷封的诰命，那个我也想要。张仲一想，这可给不了，因为按照制度妾是不能够封诰命夫人的。哎呀这么着吧，你也想要是吧，名分我是给不了了，但是那些东西可以给你拿过来吗？金冠霞帔给抢过来了，给这杨媚娘穿戴上。碍于老公张仲的淫威，正房夫人也不敢争辩。张仲后来啊就得寸进尺到什么程度啊，自个儿跟这个二妾杨媚娘在屋里边甭管是嗑瓜子聊天啊，还是大晚上怎么着怎么着啊，就让自个儿正房夫人包括那个大妾过来跪着伺候我们俩人。稍不如意拿着个鞭子还有这个板子打二人，每天夜里边啊还把这个俩人呢关在小黑屋里边，连床被褥都不给。我们说呢他的正房夫人琼娘生性软弱，为人善良，因为按照制度来说啊，琼娘是诰命夫人，这是在官家注册了的，你杨媚娘青楼买过来的一个小妾，你敢穿诰命夫人的衣服，这是违制啊。如果说这个琼娘一发狠把这小妾活活打死，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用偿命的。可是琼娘这她不敢呐，她柔弱的性格啊，她也不太懂法呀，不敢告官呐。就这么着一下就过了6年呢。哎呦，人家这个杨媚娘啊，她肚子挺争气的，生了俩儿子，更加猖狂的不得了了，母以子贵嘛，居然呢以她这个身份她这个地位也敢虐待正房了，也敢打骂唐氏了。张仲这儿呢不但不制止，反而在旁边啊端着小酒桌给叫好，后来就说你看你打得轻了不是，你就没劲儿，来你给我看我打。琼娘跟唐氏这儿经常是旧伤还没好呢，新伤就又增添了。那么说这种虐待妻妾的人他能是一个好官吗？压根就不能。张仲这儿不但是正式荒诞，而且酷虐庶民，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以至于啊当地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有朋友说那朝廷里边不是有那个相关的制度吗？对这样的官员是应该严惩啊，是吧，轻则罢官，重则砍头啊。可问题是制度跟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在人治社会里边，人的因素啊就能使这个制度跟法律形同虚设。本来呀，张仲到了任满之年，按照考核呢最后得了一个贪字，得了这么一个评价。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上级省府的官员呢比较正直，考核的时候呢把他列入了八法之首。什么是八法呢？就是贪、酷、浮躁、不及、劳、病、罢、不谨。凡是你这个之首的啊，像什么贪呢、酷啊，都是要免职的，而且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浮躁有才华要降级处分，年老的有病的勒令退休，软弱无能的行为不谨的降级调用。张仲这儿就应该是吧按照法律罢官，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是张仲这儿手里边有钱呢，人找着靠山了。他找的是谁呢？找的还不是什么同乡啊、同窗啊、同年啊、同僚啊，还都不是。张仲啊有钱，而且是厚颜无耻。他呢贪污的那些钱呢，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一共收了10,000两银子吧，有7,000两呢就纳入到自个儿兜里边了，那3,000两出去交朋友，出去广识人脉。于是给上边送的各种礼仪都给送到了，京城的官员给的这个书帕的费用也不少，混了几年花了好几千两的银子，他呀在科道官里边找到靠山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科道官作为靠山呢？在这儿啊就得给您说一下了，明代的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呢都是主管监察的官员，这种官员呢能够奉命审理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而且呀还有很多权利呢，比方说单独上书言事，弹劾的范围上至大学士、大将军，甚至亲王、郡王，下到州县的小官。就因为朝廷呢给他们的权力过于大了，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所以说呀就容易产生腐败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些人是监督百官的，可是这些人呢又不受别人的监督，于是乎呢他们经常啊就开始利用自个儿手里边不被监督的权力去中饱私囊了。到后来明朝灭亡了，雍正皇帝曾经就说过啊，就说明代重用科道官，这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仲有了科道官为靠山，他呀就开始鼓捣事儿了。鼓捣什么事儿呢？他就跟对方说，说你看看我那个领导啊给我评定了一个贪字的这个罪名，吏部这边呢他们真不想让我干了，我还得负责任，给我评定贪字的这个人他姓谁叫谁，您去帮我办办吧。哎，结果呀这个科道官就去弹劾这个人了。这个人一旦被弹劾，他就要被核实，就是人家弹劾的对不对呀，自己之前呢所考核评定的那些就全不算了。哎，这么一来呀，张仲的贪的这个罪名就给免了，又新来的这个吏部负责考核的就被张仲给塞了钱了。到最后给他的评定是什么呢？公正、廉勤，不但是称职，而且呀还是相当称职呢。这张仲竟然是升迁了，被升为松江府的同知，这可了不得呀，一个正七品的知县，这么一个脏官、烂官、贪官，居然是连升四级，到了正五品的府同知了。可见啊，找的这个靠山是很有能力的，花的这个钱也花值了，也足以可见当时明朝政治的腐败的程度。小人得志了，奸佞为官了，官儿变大了，脾气也变大了。这回他的妻呀、妾呀、丫鬟呢、老妈子啊都惨了。至于说怎么惨，这些人呢又为什么把这个张仲给剁成肉酱，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再详细的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这桩大案奇案。咱们刚才说到了张仲啊到了松江府担任二把手，就是当同知了。其实这个张仲啊，你要仔细分析的话啊，他就是从小因为各种的原因吧，心里边有点自卑，后来结婚以后呢倒插门的，他心态没有摆平， 总想着

0: 到他回到府上，回到家里边，把这一肚子火啊就全撒出来了。撒到谁的身上呢？妻、妾、丫鬟、老妈子、仆人，哎呦，这群人可就倒了血霉了。到最后啊，导致这个妻呀、妾呀，包括老妈子、丫鬟呢，有点忍无可忍了。
1: 妾及下人之前对张仲的打骂逆来顺受，后来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们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新仇旧账一起算，又是什么事件让长期被虐待的几个人心生杀机？许冰寻黑白不分，是非不变，四个善良的女人最终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老关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虐待妻妾惨遭反杀。
0: 张仲在外边稍微有点不如意，回到家里边啊，就拿这个妻妾丫鬟老妈子出气。如果说他在外边风光无限顺心了，回家以后啊，让这个丫鬟跟老妈子一个一个的全给脱光了，把这个妻妾全叫过来，你看看你们应该是我的媳妇儿是吧，但是我不跟你们好，我跟那个丫鬟老妈子，我跟他们呢办这种苟且之事，但是你们得瞧着。你说这不是心理变态吗？不但心理变态，行为上也变态，像什么皮鞭了、棍棒了、烙铁、辣椒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自个儿呢找一帮奴仆过来，来你们跟这个老妈子跟丫鬟做那些苟且之事我瞧着，自己在旁边喝着茶水观看。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特别宠爱的那个青楼女子买回来的那个妓女杨媚娘，她对于张仲这种行为呢非但不厌恶，反而是非常高兴。你要不怎么说狼找狼虎找虎，屎壳郎找了拉了骨呢？她在旁边啊还过去给帮忙，过去给出主意。所以说这个张仲呢特别喜欢这个杨媚娘。哎呀，我这变态臭不要脸还有比我更不要脸的呢，怪不得这个古话说得好啊，吃烙饼得吃烫的，买小妾得买浪的。我这回啊从青楼里边把你给买回来，我算是买对了，咱太投缘对脾气了。这么一来呀，对于这个从青楼买回来这个妾，对于这个杨媚娘那是要金给金要银给银。但是张仲的正房夫人包括他的第一个妾，一个大家闺秀，一个小家碧玉，人都是良家女子，对这种淫威是既愤怒又羞耻，人家呀特别感觉到恶心，不愿意看。张仲一瞧啊，你们不看是吧，我往死里边打吧，手里边拿着棍子就过来了，乒乓五四，那真的是下死手。面对张仲这样残忍的虐待，琼娘啊就是他这个夫人，包括第一个妾大妾唐氏，也只能选择逆来顺受。因为三从四德嘛，宰家从父，你嫁过去就得从夫，夫死了以后还得从子，人妾吞生，只有是几个受到虐待的女人聚到一块儿的时候，这才相互的倾诉苦水呢。这几个女人有谁呢？除了这个正房夫人琼娘，还有大妾唐氏，除此之外啊，就是丫鬟菊花，还有一个老妈子叫五一嫂。话说有这么一天，四个女人呢在正房夫人在琼娘的屋里边闲谈，各自谈到苦楚啊，哎呦，那个眼泪就止不住了。也不知道是谁就提了这么句儿，说你看咱们活的连普通人家的一条狗都不如啊，咱们活着这么难受这么痛苦，咱还不如去死呢，但是死咱们拉一个垫背的呀，把张仲这个恶人给他杀了，临死之前咱们解一心头恨怎么样啊。还有那个可恨的娼妓杨媚娘着实可恶，如果不是她的教唆跟怂恿啊，张仲也不会变得这么坏。这几个人闲聊，嘴上啊发发狠发发怨恨，但是你说真的动手杀她丈夫或者是杀她家本主主人，那可是十恶不赦的头目的大罪里边的第一条，没人敢。可是到最后呢，事态的发展就让他们付诸行动了。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导火索是这么回事，就是案发之前的一天呢，张仲在家里边设宴款待一个同僚，谁呢？是那个

本地的推官袁汝。节目的一开始就跟您提到了啊，后来这个案子案发以后呢，袁汝啊还是审理的官员。推官呢在这个整个一个府里边排名老四，所以说也被称之为叫四府。张仲是二府，比这个四府地位啊高一点。为了显示自个儿多牛多有气势，他呀不但是把这个山珍海味摆了一大桌子，还让自个儿的妻妾呢前来劝酒，对丫鬟老妈子那更是不当人了，吆五喝六的在同僚面前呢摆尽自个儿的威风。那意思就是说，看我这儿家里多有条件啊，生猛海鲜都给你上了，不但是饭菜好酒好，你看我这个夫人，我让她干嘛她就得干嘛，我这小妾我让她跪着她不敢站着，还有老妈子丫鬟，嘿呦，你看他们见我的眼神那都是哆嗦的，跟小兔子似的，你服不服，我厉害不厉害。结果呀，就在这个酒席宴间呢，正房夫人琼娘被叫过来给斟酒。你说她一直受虐待呢，如何能够满脸陪笑的去劝酒呢？结果这个张仲一瞧，马上这个火啊腾就起来了，这意思就是说，你死了爹了还是死了你娘了啊，你板着个脸你给谁耍脸子看呢？就没顾着同僚推官在场，上去啊一个大嘴巴子把自个儿的夫人打的是满嘴是血，紧接着一脚踹倒，你跪在这儿给我这个同僚啊劝酒倒酒。袁推官一瞧，什么个情况啊，这不是你的正房夫人吗？这是诰命夫人呢，你这是人呢是畜生啊，赶紧把这酒喝了，说行了行，不用劝了啊，我不胜酒力不胜酒力，我家里边还有别的事儿呢，我赶紧先告辞了，改天咱们再喝，人就走了。袁推官这么一走，张仲这个气呀、更是不打一处来，你看看就是因为你啊，闹得我们这个跟同僚啊不欢而散，把这个皮鞭棍棒烙铁诸般的刑具都拿出来了，先是一顿暴打，又用烧红的烙铁在琼娘的前胸后背给他烫下去了，亲自动手，因为他就是一个施虐狂嘛，折磨的琼娘当时就昏死过去了。然后啊，张仲这儿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行了，睡觉去了，没事人似的回房就休息去了。丫鬟老妈子把这个琼娘抬到了前院的西厢房，大妾唐氏也来探望，又是灌水又是掐人中，一边啊还往这个烫伤的地方呢给这个抹一些药水。许久琼娘啊才咬着牙苏醒过来，太疼了。这时候的琼娘可就已经丧失了理智了，列位不是说啊，换谁谁也忍不了了，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新仇旧恨在这一刻忽然就涌出来了。她心里边就琢磨着，说平时虐待我吧都是在家里边，家丑不能外扬，谁让我嫁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呢，这是一匹狼啊，我也算是自作自受，我跟我爹选错人了，遇人不淑。可是今天他当着他同僚的面如此的羞辱于我，还下这样的毒手，我大大小小也算是一个朝廷命妇，是五品的诰命夫人，这要是传扬出去，不但是丢我的脸呢，就连我那个被他气死的我那个亲生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够瞑目。一边哭一边琢磨，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这个日子就没有过头了，自己人生没有希望了，前边没有亮光了，他就想杀死这个张仲，但是自个儿一个文弱的女子怎么办呢？于是他就跟这个唐氏，包括跟丫鬟菊花啊，跟老妈子武一嫂就说了，说你们几个人敢不敢跟我一块儿把那个狠心的恶狼张仲把他给宰了，之后吧再把那个淫妇杨媚娘一起除掉，大不了就是一个死。这几个人平时也没少受虐待，早就活够了，一看主母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大家伙纷纷赞成，您敢吗？您敢我们就敢。于是四个人就商量如何的行动，就开始进行部署了。其实这事儿啊也简单，张仲又喝多了，睡得跟死狗似的，到了当天夜晚半夜三更天，月黑风高夜，提刀杀人时，这个正房夫人琼娘手里边啊拎着这么一个铁锤子，趁手的家伙

五一嫂还有唐氏各拿着砍刀，菊花呢拎着一把斧子，四个人呢猫着腰敲门声的就摸到张仲的睡房了。到这一瞧，这小子啊仰面朝天，咬牙放屁，吧唧嘴，睡得正熟呢。这四个人互相对视一眼就很奇怪呀，那个小浪货，那个狐狸精杨媚娘没侍奉左右，没跟他一块儿。但是呢四个人呢心里边更安静了，为什么呢？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收拾吧，先杀了张仲再找这个杨媚娘也不迟。夫人琼娘他呀不但是出主意的，而且是第一个动手的，手里边拿着这个铁锤照着张仲的脑袋上，嗡，啪，这一下打过去，但是啊有点打偏了，不是打到这个脑门上了，而是敲到脸上了。张仲这儿鬼哭狼嚎的嗷了一声，旁边的老妈子五一嫂急忙提起刀啊直接就砍下去了，直接砍到张仲的脑门上。而菊花呢把这个板斧也抡起来了，直接给他剁到右胳膊上了。哎呦，这些人呢这一下手，张仲可就不吱声了，还吱什么声啊，昏死过去了。那个大妾唐氏一瞧，哎，我这还没动手呢，我这也有刀啊，汤又是一刀。其实我们说这时候的张仲即便让他就医就诊也活不过来了，可是琼娘这儿啊这么多年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恨在这一刹那就迸发了，忍不住了。他从五一嫂的手里边夺过刀，又从丫鬟手里边拿过斧子，就开始剁了个饺子馅一般，当当当当当当，疯了一样就开始剁了，几乎把这个张仲给剁成了肉泥肉酱。这回肯定是活不成了，这四个人呢出门去找那个杨媚娘了。但是刚才呢张仲临死之前不是嗷了一嗓子吗，已经惊动了同知府官邸的这些士兵们，这些人呢也都起来了，打着这个灯球火把到这一瞧，哎呦，我们大老爷这是过了一遍筛子啊，还是被这个用压路机给碾过，这什么情况啊？于是找到了浑身血迹的四个女人，把他们给拿下了，送到监狱里边看守。妻妾杀本夫，奴婢杀主人，这在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案。而被杀的又是一个五品的官员，当地知府啊不敢怠慢，当即就提审。方知府提审的时候呢，甭管是妻还是妾还是丫鬟还是老妈子，就把这个张仲的这种残虐这种施虐啊都给详细的说了一遍。知府大人呢心生同情，于是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临时起意杀死张同知呢，还是早有预谋啊？方知府这个问话里边其实就涉及到将来怎么量刑，事先有预谋的杀人的那必然是死，十恶的罪名呢必然是寡，如果是临时起义或者说对方反抗了结果厮打到一块杀了人了，这种情形啊就是有点迫不得已的话可以简等处置。琼娘这些人没念过书也不认字儿，都是妇道人家，哪懂什么大明律呢，面对这个知府的提问就说，早在他当知县的时候我就想杀死他了，只是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方知府一听倒吸一口冷气，他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可就没办法救你们了。于是啊循循善诱就引导他们，我觉得你们不是有预谋的，肯定是就因为这个他拿烙铁烙你了，你这个心里边啊一时难过，所以说呢，这时候这个夫人琼娘就说，知府大人您不用说了啊，我就是一老早就想把他弄死的，不是什么临时起意了。方知府那只有感叹了，来吧你们各自画押吧，逐级上报。最终啊嘉靖皇帝都知道了，委派这个徐宗鲁作为钦差来审理此案。因为是亲命，这位徐兵巡徐宗鲁不敢违背圣意，召集这些官员商量，就是我们这个审案子啊得有原则得有要点。袁推官就跟他说，想当时啊我到张仲他们家做客，张仲就当着我的面那大嘴巴子把他媳妇儿给抽的嘴角喷血呀，不是冒血呀，为人不义
被妻妾所杀，这叫什么呢？咎由自取，应该按照常人来量刑定罪。首犯可以死，从犯呢要免死，就是杀他夫人就行了。像什么丫鬟老妈子还有大妾唐氏，要不就给饶了吧，是吧？不是说完全释放，而是根据法律往后推断，哪么是判以死缓呢？这袁推官呢是出这么一主意。方知府虽然说没有明确同意袁推官的意见，但是也不同意说啊，这四个人全给他偿命。这时候吧，这位许冰寻就说，你们这个所说的呀都是事实，但是呢你们没有能够理解当今圣上的旨意。我认为啊，琼娘跟这个唐氏是杀夫的元凶，犯有灭伦大罪，是不能够轻饶的。那两个丫鬟的老妈子啊，也不能够活了。袁推官一听说，大人，杀夫固然可以按照灭伦定罪，但是也不能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们定为死罪吧。许冰寻呢这时候可就开始解释了，说你们呢太迂腐了，咱们当官的谁不是三妻四妾呢？女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呢？无外乎就是一个嫉妒。琼娘跟唐氏他们呢为什么杀死丈夫呢？是因为妒忌杨媚娘，因为她丈夫宠爱杨媚娘嘛，因妒生恨。这个妇人他们就应该屈服，就应该逆来顺受，受不了了的话，是吧，你太委屈了，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你可以去上吊自杀吗？你不能够杀丈夫啊，更何况下如此的毒手，这叫什么呢？三从有失，四德不备，这种人能够轻饶吗？当然得死。这时候啊，当地这个知府跟这个推官呢对视一眼，就觉得来的这个钦差，您倒是先审一下案子啊。哦，你就揣度一下圣意，到这小嘴一叭叭就全给弄死。于是这个知府就说了，说妻妾杀夫固然是重罪，但是是不是死罪呢？大人您呢应该是罪问所由，现如今呢这四个女的都在监狱里边关着呢，您应该查清楚谁是首谋，将来呢才好量刑定罪。老大人，您应该是提审他们问个究竟吧。许冰寻这儿笑了，说你们之前不是审过了吗？我呀就不用审了，这事儿就是明摆着的。你看啊，琼娘因为失爱受辱，感叹丈夫爱不均匀，争宠嫉妒，这才伙同他人呢谋杀丈夫。至于说丫鬟菊花、老妈子武夷嫂，就是这个夫人的爪牙，这些人的生死呢操纵在琼娘的手里边，他们是不敢不从的。这些女人呢密谋的很精致很巧妙，所以说呢才有如此惨毒的杀人之举。他们是共同犯罪，没有必要再区分什么首犯呢从犯呢，都应该啊按照同谋来定罪，说白了就是一个死字。袁推官在旁边一听说，老大人您可够厉害的呀，啊，到这儿来了您是钦差，也不审不问就能知道他们是同谋，也能知道他们不分啊首犯跟从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直接论他们的罪了。许冰寻说，对呀，这事儿容易呀，你看啊，你们想一下，这几个妇人呢半夜三更的进入到张仲的房间里边进行谋害，没有等到张仲断气儿呢群起乱砍，手段残不残忍呢？张仲这儿身为堂堂正正的五品府的同知，竟然被这些形同于瓦砾的不值钱的女人给害死了，太可惜了。如果不是被府宅里边兵丁发现，这几个疯女人呢还得把杨媚娘还有杨媚娘所生的两个儿子也给弄死，太平盛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缺少人伦的，国内少有，世界应无，这能够轻饶吗？方知府一听，您的意思四个全杀？许冰寻说，我说了多少回了还听不懂吗？就是全宰了。要知道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凡妻妾殴夫者杖100，这当妻子的殴打辱骂丈夫都是犯罪呢，更何况持刀杀人呢？
如果不严惩，

何的郑伦常明法纪呢？如果说不把这几个妇人处以极刑，你们江浙地区这就成了没有人伦没有伦理的地区了，朝廷的律法在你们这儿有什么尊严呢？袁推官一听，嚯，这大帽子给我们扣了一个地区，扣了一个省，就问呢，说难道按您的意思，杀死这几个妇人就能够明伦理申律法了吗？到时候会激起民变的，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这位同知不是什么好东西，虐待妻妾。许平寻说，这事儿好办，我们呢加大宣传力度，就说这个张同知呢死得冤枉，值得路人为之哭泣，要大张旗鼓的处死这几个妇人。依我看呢，把这个琼娘唐氏给他们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了。那个五一嫂跟菊花呢，给他减一等罪名，处以斩立决，就你这个罪名吧。这样的判决呢，感动天听，皇帝会满意的，你我也不会因此啊受到皇帝的斥责。袁推官一听，老大人，您可真是明哲保身呐！当事人都不审讯，就给量了刑了，定了罪了，这皇上那儿能通过吗？许冰寻就说了，说你们呐太年轻，我虽然说没审没问，但是我知道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如此，也只能如此。我把这个判决词啊都已经写好了。哎呀，这知府一听，您牛啊，您厉害呀！啊，作为钦差，还没到我本地呢，你把这个判决词都写好了，不审就直接要判了。来，我们瞅瞅您这判决词怎么说的呢？这判决词里边就说，最终我审得赵氏、唐氏杀夫元凶，灭伦大恶。后边巴拉巴拉，大致意思就说呀，这个唐氏呢，千方百计的想拆散张仲跟那个二妾杨媚娘的好事，张仲的死啊，即便是陌生的路人也会为之伤心的，作为官府是很寒心的。按照法律规定，把这个琼娘跟大妾唐氏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老妈子以及丫鬟判斩立决的刑罚，这是天地昭彰、鬼神共主的事情。这判决词里边啊，用了不少典故，让人读了以后啊，心生愤慨。对谁愤慨呢？对这几个妇人。你看看这位许冰寻啊，他不辨是非，把这黑白给颠倒了，也不顾事实，维护的是男人的权利、官员的权利。说这个女人呢，就是争宠吃醋的这种动物，为了维护这个伦常，维护朝廷王朝的体面，她把张仲所有的恶行全给省略了，全给隐去了，而且隐隐约约的呀，还说这个张仲呢是大家伙人民怀念的好官。方知府跟这个袁推官看完判词，俩人啊对视了一眼，也知道人家嘴大我们俩嘴小，这事儿到最后就得看皇帝的意见跟建议了。可是这位钦差大臣已经是颠倒黑白了，这皇帝肯定就同意了呗。有朋友还在这等着听这个沉冤昭雪呢，列位，没有反转了，这个判词判决逐级呈递上去，最后嘉靖皇帝批了俩字儿：依意，按你们说的办吧。于是四个女人，两个被千刀万剐了，两个被砍头了，四个善良的女子被这么一个贪官加恶夫的人给抵了命了。行刑的时候啊，是在闹市公开执行的，围观的人呢有知道真相的为之落泪。哎呀，太感到惋惜了，张仲不是个东西呀。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就觉得这四个女的啊，没有一个好东西呀。就这么着，两个被剐了，两个被砍了人头了。再到后来呢，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啊，这些人被处决之后，就有点什么呢？有点像那个窦娥被斩以后，倒不是六月飞雪，而是松江府啊，遍地生毛发，细如发，五色俱备，好几色的，有小细汗毛似的。而不久之后呢，又有倭寇数百人到上海县的街巷杀死男女无数。有人就说了，知道为什么吗？老天爷发怒了，琼娘等人是被冤死的，这是因果报应。还有人说呀，这个上下天地两局促，始信人间有地狱。当然，有关于这种因果报应这说法啊，我们是不赞同的。

而葛西在那个大明朝，在这个封建的官僚的体制之下，当官员的判案子，首先呢揣度圣意，其次呢就得镇纲常、镇伦常。至于说啊，这事实是什么样的，这四个女的冤枉不冤枉，那都是在其次呢，根本就不考虑了，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行，今天节目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给您说了这么一桩奇案，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明天呢，我们再换一案子再给您分享。好，六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电子产品的使用问题啊，每一个家庭都没有办法避开啊。说到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家长都会焦虑。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院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针对这个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啊，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实用的、能够落地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方法，帮助我们各位家长缓解焦虑，科学带娃。郭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郭老师，说到我们现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用电子产品这个，说真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杜绝的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您接触到的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们使用电子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如果要是说不当使用了，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对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发育，其实除了眼睛还有很多方面的使用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电子时代，咱们也离不开电子产品。
0: 嗯，
1: 首先呢，家庭使用状态呢两极分化现在非常的严重。第一种呢是比较放任，完全放任型。像我们现在家长都比较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就感觉电子产品就当做保姆一样，
0: 而且很好用。这孩子一哭闹的时候，或者是一吵闹的时候，有的家长会莫名的心烦的时候，是吧，说给你一个平板，给你一个手机，你去那边安静一会儿，你发现这屋好像没有这小孩了。
1: 对，而且孩子会特别的安静。所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现在孩子呀随时随地的就可以看屏幕，像吃饭的时候呀、睡觉的时候呀，甚至在出行的路上都在刷屏。而且使用的时间特别的长，很长达一两个小时，甚至3-4个小时。而且家长没有规则，没有约束。
0: 就我们在想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比如说会哭闹，然后家长就、
1: 很难要回来。
0: 对，家长就会觉得好难啊。你说你接着给他吧，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看的时间有点久，但是你要不给他吧，他就会这种哭闹的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完全放任型的。
1: 对，
0: 那另一个极端呢？
1: 对，第一种的话就是完全放任性，家长不管。第二种呢就是绝对的禁止型，
0: 一眼不让看。
1: 对，就家长就感觉这个电子产品的危害太大太大了，就是我的孩子一下都不能接触这个电子设备。而且呢不管是什么电视还好一点，看的可以看，允许看一段时间，像什么手机呀、平板呀，绝对的禁止，一下都不能动。这也非常的不好，会导致孩子呀进入幼儿园的时候，融入集体的时候，因为别的小朋友他看了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跟别的孩子就没有
0: 共同话题，
1: 没有共同的话题了。
0: 别的小朋友说我今天又看了什么什么，或者我知道了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小朋友会觉得你在说啥，
1: 我什么也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所以呢会造成对那个不管是早教的内容呀还是益智的动画呀会一无所知。这样的话他也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哎呀感觉自己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知道。融入不了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圈子里。所以呢他就会偷偷的感觉非常的渴望接触这个电子产品，而且还会容易产生逆反的心理。
0: 就是他很想跟其他小朋友能够聊到一起，但是家长又不让他，就很渴望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会偷偷的比如说去看或者是怎样的，家长就觉得怎么会偷偷的呢，就很生气。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压抑到了孩子的天性哈。这是两个极端。那有没有就是处在中间的这种状态，就是又能看又
1: 对又
0: 没有说特别多的管控。
1: 第三种呢就是那个模糊管控型。也是最多家庭的状态，因为家长知道呢这个电子产品不好需要管控。但是呢没有标准，没有方法，一会儿呢感觉你不能看了啊，看的时间太长了啊，一会儿看着孩子又可怜兮兮的在那干什么呀，也没事干。
0: 对，
1: 就感觉又开始溺爱，
0: 要不给你看一会儿吧，
1: 要不看一会儿吧。所以他就没有规则，造成规则的反复，孩子就感觉呀毫无 规则的意识，而且管控效果会非常的差。
2: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孩子会看家长的心情，今天比如说爸爸妈妈心情好，然后我就能多看会儿，今天心情不好，我可能就得少看会儿，就是长时间这样，可能孩子他就也摸不透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也会阴晴不定的这种状态出现，是吧？
1: 对对对，对孩子影响也特别的不好。
2: 嗯，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电子产品如果长期使用不当的话，对于我们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不太好的影响吧，就比较有大的伤害。
1: 主要呢，我感觉有四个特别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心理生理的发育受到损伤，而且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且3到6岁的孩子呢，主要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刚才你也说了。对孩子晶状体的影响呀，还有长时间盯着那个闪烁的屏幕呀，蓝光持续的刺激会造成视觉的疲劳，会造成假性近视呀，甚至会提前真性的近视散光。而且我们现在都发现了，孩子的近视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了，甚至在幼儿园就有好多孩子都戴上眼镜了。
2: 哎呦，真的是，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还带孩子去这个检查眼睛，然后大夫就说这远视储备就已经不太好了。大人都很震惊啊，我们才幼儿园啊，我们才中班啊，我们就远视储备不太好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早接触电子产品会带来的首先的一个特别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视力哈。那除了我们的视力，我们的身体健康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的影响？
1: 因为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会长时间的静坐着看屏幕，他不会运动呀。就在那一个姿势，会非常的缺乏运动，缺乏的肢体的锻炼，会导致肢体的协调性特别的差，而且体能偏弱。因为他没有那个运动呀。你看现在这个孩子跟咱们小时候是不一样了，就跟70、80年代是不太一样的。
2: 没错，
1: 那会儿的时候这孩子们都是到处跑着玩，现在孩子们基本上就是在室内玩的比较多。而且一遇到这个电子产品就在那儿，基本上在一个地儿就不动了。
2: 对，能坐很长时间，
1: 就窝在那个沙发里很长时间不动。
2: 家长会觉得说，那这不是我们专注力很好吗？其实反而会破坏专注力，是不是？
1: 对对对。
2: 那我们说说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会怎么样破坏专注力。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一坐哪能坐那么长时间呢？那我就觉得挺好啊，这专注力挺强啊。
1: 其实这个电子产品会破坏专注力，阻碍学习能力的养成。因为这个幼儿的专注力呢，是通过持续静态式的沉浸式的活动慢慢培养的。比如像我们搭积木呀，读绘本呀，还有一些手工游戏、益智的游戏，像咱们孩子们看的都是一些短视频或是动画，它的特点就是画面的切换特别的快，音效的刺激也强，节奏特别的紧凑。这样的话，对孩子高强度的感官刺激，孩子们长期沉浸其中，会大脑会习惯被动、高速、高频的刺激模式，就很难再回到那个像咱们上课的时候节奏比较平缓呀，然后做手工的时候比较安静呀，课堂互动的时候呀，孩子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就没有办法再集中注意力了。
2: 也就是说，电子产品的那个强刺激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达不到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专注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就会出现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情况。
1: 对，就会出现坐不住呀，爱走神儿，课堂上也会分心，也非常没有耐心。
2: 这种专注力的破坏是可以说是非常致命的，是吧？
1: 对，是
2: 我们在想建立起来的话，恐怕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或者是说都没有最初的这个专注力要好。
1: 对，因为在幼儿阶段的时候形成不了这个好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孩子上小学的学习的状态。
2: 好，所以家长你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坐那儿能看电子产品看一下午，他就是专注力集中，反而其实是破坏了专注力。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的部分，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会挑食啊，甚至说会厌食啊，甚至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消化不太好啊，这个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看电子产品之后刺激到了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对，会的。而且他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的话会阻碍设计

0: 要与语言的发育，造成他的性格比较偏差，然后呢比较沉迷电子设备，然后他独处的时间比较长呀，所以他不太喜欢与人沟通，与人沟通的机会就会大幅度减少了。
1: 我们这样的小朋友在幼儿园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0: 能，特别能感受到，因为这些孩子呢，他那语言表达能力会非常的弱，而且词汇量非常的匮乏，他不爱主动去交流，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习惯是沉默，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像短视频的内容，它比较包含的是情绪呀，什么暴力打闹呀，浮躁的台词呀，咱们幼儿的模仿能力特别的强，他会模仿，就会出现脾气特别的暴躁，任性冲动，抗挫能力差，然后不合群儿，跟别的小朋友容易起冲突，动不动的就容易发火发脾气，
1: 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家长，如果你比如说发现孩子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情绪上的波动，我们要找一找原因，看看是不是因为就是看电子产品有点多导致的这方面。当然不是说看了就会导致，而是说我们可以排查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这个情况哈。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就是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表现的就是很听话，家人也会觉得他非常的好带，但是一旦离开这个屏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又回来了。
0: 对，离开这个屏幕以后，孩子就会哭闹呀，撒泼，发脾气，然后用情绪就开始绑架家长了，就说你不让我看，我就在这哭，我就坐地下闹。
1: 然后家长说，那我就，比如说老人特别容易这样，是吧？但是再看五分钟吧，然后马上就立马又消停了。
0: 对，就养成了就没有规则意识了。慢慢就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开始养成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长在这方面啊，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这个度把握的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就是哪些我们可以让孩子来看一看用一用，哪些我们是坚决不能让孩子看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长也特别需要一个方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子产品，我们现在真的已经不能做到说完全禁止，完全不让孩子看这个情况哈。那家长会说，如果我完全不让孩子看的话呢，我也很担心就是耽误对孩子的这个早教，因为有些事情他必须是需要通过一些这种模式来让孩子掌握到。那我们就说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接触这个电子产品才算是合理有度，我们科学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0: 基本上有这几个原则。比如说呀，第一个原则就是适龄适度，严控时长。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身心发育的状态，然后呢可以规定他，比方说看多长时间。像那个两岁的幼儿呢，他就不需要这个电子产品了，就需要
1: 这时候我们家长就不要说为了哄孩子让他看了，是吧？
0: 两岁以下还属于婴幼儿，我们
1: 就完全禁止。
0: 对，完全禁止。因为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的就是妈妈的陪伴呀，爸爸的陪伴呀，主要是亲子陪伴为主的。然后两到三岁的时候呢，也差不多该上幼儿园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孩子接触的外边世界也比较多了，我们要可以适当的看一些电子的产品，但是我们要给他累计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
1: 累计，也就是说不是一次性的。
0: 看五分钟可以学习的，比方说这五分钟学习一个小儿歌，或者是再看五分钟学习一个古诗，对孩子启蒙教育也是非常好的，并不一定说晚上我就禁止，一下也不许看。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全程要陪着我们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
0: 对，这个需要家长的陪同，不能说我给了你我就不管了，咱主要是以学习为主，而且孩子也了解这个电子产品。
1: 好，那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到了3到6岁这个阶段了。
0: 这个阶段的话，咱们严格控制在60分钟以内，
1: 也是累计。
0: 对，也是累计。因为这个时间的时候，咱们上了幼儿园了，有可能时候老师也会让看一个什么小动画呀，学习一个古诗呀，
1: 或者小成语故事啊，
0: 成语故事呀，咱们可以让孩子看，但是不能让他一下子看，不是说60分钟一下都看完啊，是啊，一会儿看可以10分钟。上午的时候看10分钟学一个小儿歌，下午的时候学10分钟，就是累计在60分钟以内。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到 短时多次劳逸。

0: 结合。然后还有一点特别注意的，就是睡前的时候一个小时内是最好是不要使用电子产品的。
1: 哦，睡前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有很多家庭是在睡前的时候会让孩子比如说听故事看故事这个阶段使用，我们其实要把这个习惯给它改掉。
0: 对对对，
1: 因为睡前如果使用电子产品的话，比如说蓝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睡眠质量。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是为了保障孩子的睡眠质量。而且如果你长时间开电子产品睡前看的话，他会容易做梦。
1: 哦，影响
0: 做梦一醒。
1: 哦，影响孩子的睡眠。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孩晚上就说梦话说的特别多的时候，可能就是白天受到了一些强刺激，是吧？
0: 受到一些影响。
1: 好，这是第一个原则啊，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可以来让孩子使用不同时长的电子产品。第二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内容优选，杜绝糟粕。这需要我们家长了，因为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他分不清哪些是好的哪些不是好的。所以呢需要我们家长来辨别哪些是好的。首先家长必须要做到内容筛选的第一道关卡，像选一些益智类的呀，科普类的，或者是习惯养成类的，甚至咱们国学启蒙类的这些优质的内容。这些都是挺好的，一些启蒙类的也挺好，像可以看一些绘本动画呀，科普小故事，国学儿歌，这样生活习惯慢慢就养好了。但是要杜绝那些短视频呀，无厘头的搞笑视频，像暴力的动画呀，成人化的剧情。这些对孩子不会产生好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模仿力特别的强。他会模仿里边的说话的语言呀，或者动作呀，都会模仿。
1: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朋友家的孩子，有一次他特别震惊，那个时候才上小班吧，就大概3岁左右。他说有一天突然发现孩子拿着一个没电的手机在那儿滑，然后他就很震惊说啊，没有人教过他呀，他怎么就会滑？后来他就观察了一下，是因为家里的老人会在孩子面前刷短视频嘛，然后孩子看到的就是滑屏幕的这个动作更多一点，然后他就学会了这个滑屏幕的动作。他其实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是他就拿着一个没电的手机在那儿滑来滑去的。
0: 孩子就是模仿能力特别强，
1: 是，
0: 但是他没有理解不了你在干什么。
1: 对，他不知道，
0: 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对，他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他会模仿你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给家里就是人比较多的这个家庭我们提一个醒哈，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大人看短视频可以，但是我们尽量就别在小孩子面前来看。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孩子没看或者是孩子没听，其实他就是在听着，小耳朵竖着呢，是吧？
0: 是，
1: 或者我们看短视频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这个行为，孩子也会学到。所以这一部分啊是需要我们成年人我们来规范我们行为的部分。那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原则。
0: 第三个原则呢是需要家长的陪伴，拒绝独处
1: 啊，不能自己一个人用电子产品。
0: 对，最忌讳的就是独自观看无人监管，因为他自己看屏幕的时候孩子特别容易沉迷，你像刚才说的模仿一些不良的内容呀。而且他会没有意识的就超时了，因为没有人监管了呀。
1: 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就是咱们就是亲子一起来进行。
0: 对对对，亲子共看，边看边互动。
1: 一边说一边讲。
0: 因为他有可能不太理解动画里边的内容。咱们家长陪着孩子可以给他讲解一下里边的内容呀。可以引导孩子进行思考，甚至还可以进行互动提问，把被动的观看变成主动的去学习。
1: 这样我们电子产品就可以成为我们学习互动的一个好的载体哈。还有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边看一边交流一边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孩子不会一直眼睛盯着这个屏幕时间更长一点。如果要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他这眼睛他就离不开这个屏幕，是吧？
0: 对对对。
1: 再说说下一个原则。
0: 那第最后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场景规范，公私分明。
1: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就是好像还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是就必须给孩子就是建立固定的使用场景规则，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呀，餐桌上呀，或者是行走的路上，绝对不允许看电子产品。
1: 还有就是睡前，
0: 还有睡
1: 是吧？
0: 对，还有睡觉的时候。
1: 在卧室里面。
0: 也就是规定电子产品只能在白天看。在客厅里爸爸妈妈的陪伴下。
1: 不能说一边吃饭一边看。
0: 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看，
1: 对，
0: 甚至是睡觉还在那儿迷迷糊糊的在那刷一会儿屏。
1: 好，所以这个也特别要提醒我们家长啊，就是我们也别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看电视。
0: 对对对，我们要以身作则，
1: 对，不要一边看手机。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就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旁边摆一个平板，然后我们会看点什么东西，
0: 哎，都成习惯了，
1: 都已经成习惯了，那我们也改掉我们这样的行为，然后孩子就不会模仿。虽然现在孩子有点小，他可能有些事情他不会说，但是等他大了以后他可能他会问你，那为什么你能吃饭看，为什么我不能，是吧？
0: 对，这就是你像上了小学他就会问爸妈一个问题，为啥你能看我不能看，
1: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标准我们就别双标，我们就统一规定，就既然咱们已经规定了孩子不能吃饭看这个电子产品，那我们大人我们也不看，你不在乎吃饭的那一点时间。而且其实就是吃饭，比如说你那个回信息也好，或者说干什么别的事情也好，其实是特别影响消化的，我们大人也是这个样子，是吧？
0: 对，我们要把电子产品让孩子特别的明确，电子产品是学习娱乐的一种工具，它不是陪伴的必需品。
1: 嗯，
0: 现在好多爸爸妈妈就把它当成必需品一样了，就是说时时刻刻离不开这个手机。
1: 是这样的。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怎么样合理的来使用电子产品哈。既然这个电子产品没有办法杜绝，我们要有合理使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嘉兴一院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郭春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使用电子产品有几个基本原则我们是要遵循的。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来严格的控制这个时长啊，我们不能自己偷懒儿然后把手机丢给孩子，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第二就是关于内容，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优选啊，小年龄段的孩子我们要做到陪伴，拒绝让孩子自己来使用电子产品。当然场景和这个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模式我们也需要来做出规范，比如说哪些场合我们不能用，哪些场合我们可以用啊，我们累计的时长又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这个管控。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请郭老师来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教育和教学经验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面对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小朋友他确实容易沉迷，或者是说我们想管控的时候孩子他也拒绝管控，比如说他就是哇哇大哭怎么也哄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到科学的引导，我们尽量的帮助孩子养成这种能够自律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习惯。
1: 确实呢，懂道理是特别容易的，但是在执行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孩子本身的自控力是比较薄弱的，而且是天性就爱玩，喜欢玩的是新鲜刺激的。
0: 对，
1: 想让孩子自觉地控制屏幕的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就我们家长不要想说，让他玩10分钟，他自己能够给你把这个屏幕交回来，就别想这事儿，是吧？
1: 大部分孩子是不可能的。
0: 对，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呀？
1: 所有的好习惯呢，都是家长向家长的坚定的引导和长期的规则意识来形成的，就是把它养成习惯。家长监督，而且结合这些年的经验呢，我给大家可以分享几个就比较好操作，而且可以实操的一些方法。
0: 好，
1: 适合咱们所有的家庭。
0: 大家可以试一试郭老师提供的这些方法，不是说您一试马上就管用啊，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看，就是在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不是好用。
1: 是不是就有效果？
0: 对，第一个我们可以用点啥？
1: 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提前约定，共同建立规则的意识，拒绝临时管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提前先把规则给你建立好，不能说孩子正在这开心看动画呢，家长感觉你天天就是看动画，就突然就过来了，
0: 啪把电视关了，
1: 对，啪把手机给你夺走了。
0: 就坚决不能这么干，是吧？
1: 对，这样干孩子会情绪会特别的崩溃，而且一下肯定就哭了
0: 啊。对，就是一下子情绪就控制不住了。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我们要提前约定好，事先沟通好，比方说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之前提前和孩子说好规则，比如说今天我们看20分钟的动画，看完之后呢主动关掉电子设备，然后去看书呀玩玩具呀，就是提前说好。
0: 在开电视之前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商量好。然后那我们怎么样来记这20分钟呢？因为家长其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给孩子计时，然后说行到点了啊，电视一关，然后孩子又哭闹了。
1: 对，我们可以借助计时器呀，像闹钟，
0: 让孩子自己也知道，是吧？
1: 对，就是家长和孩子们共同设计好这个闹钟，20分钟后就会响，然后一响孩子也提醒孩子20分钟时间到了。让孩子就是直观感，然后自己知道时间已经流逝过去了，20分钟时间到了，让孩子也明白时间是提前约定好的，不是家长随意决定的。

0: 说吃饭的时候咱们是不允许孩子看手机呢，
1: 嗯，
0: 咱们家长呢这会儿也要做到榜样示范的作用，家长不看是首先要做到的，
1: 嗯，先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
0: 对，先规范自己的行为，家长就是咱们的榜样，比方说孩子家长整天玩手机呀、看视频呀、玩游戏呀，然后你就跟孩子说你不许看，你一定要认真听话。
1: 我觉得好难啊，孩子很难做到，就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他不会说什么，但他大了以后他会说你为什么在那儿刷手机，是吧？
0: 那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感觉哎呀，他又不敢反抗妈妈，
1: 对，
0: 等大一点了有自己的思想了肯定会说了，
1: 嗯，你为什么躺在沙发上刷手机，让我在这儿学习。那其实就是我们用同一个标准来要求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求孩子也会更容易一点，是吧？比如说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别拿这个手机在那儿刷来刷去的，我们就跟孩子一起，比如说我们读读绘本啊，
0: 对，
1: 干点啥
0: 呀，做一会儿小游戏呀、还可以带孩子去外边溜达溜达，就溜个小弯、
1: 去外面玩，哎，这其实去外面玩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体会，在家你老想抱着个手机、
0: 因为感觉没有别的事儿可干，
1: 没有别的事儿，对。那我们出去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好像就真的是比在家抱手机的时间要短一些了，而且你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会有信息啊什么的，也没有就是说像在家回复的那么及时，因为在外面可能有一些事情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是吧？
0: 其实你出去了以后不拿手机也发现啊，这个手机也不是说必须这个信息要回
1: 的啊，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家的那个感觉和在外面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多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是吧？
0: 对，户外的活动，然后去什么小公园呀、小河边呀，甚至自己小区里边，带孩子转一转。
1: 对，好，这是我们第二个可以做的。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家长可以做什么？
0: 第三个就是丰富替代的活动，填补孩子空闲的时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一样，他感觉没事儿，妈妈在刷手机，可不他自己也在那没事干，也玩会儿手机，玩会儿电子产品，
1: 对，是，
0: 所以我们要有那些替代的活动，比方说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呀，还可以去拼一些积木，买一些积木回来，孩子喜欢的那些像乐高玩具呀、都可以，拼图呀、绘本呀、手工，还甚至还可以带孩子画会画，挺好的。
1: 或者我们种点什么花花草草，或者其实就是在家，比如说收拾收拾，这个做饭，备备菜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可以，就是替代孩子的这种很无聊的这个时间，是吧？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大人无聊的时候我们也想抱着一个手机，那孩子其实他也是，他在无聊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些事儿，我们把他的时间给他占上，他就不至于说我就是想看电视，是吧？
0: 把他时间给他填满，没有时间玩这个手机，
1: 真的是这样。而且当他发现其实除了手机他还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他慢慢的他的这个就不会说那么依赖这个屏幕了。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他除了玩手机玩这个平板看这个电视，他好像也真不知道干点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做那件事情哈。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说说
0: 一下，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样，孩子正在这看着单劲儿着呢，正在这看着特别特别入迷的时候，家长感觉不行，你看时间太长了，一把手机夺过来，甭再看了，又看手机，不许看，天天看手机，就是知道看手机。
1: 哎呀，这话经常我们容易说，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因为我们有时候脱口而出这些话，但其实我们说的这些话会让孩子，就产生逆反心理，是吧？我就是想看。
0: 对，越那样越想看。因为孩子家长暴力以后，他也会产生那些逆反的心理。
1: 更加的就是你不让我看我偏看，小朋友就是这样，是吧？
0: 对，
1: 你不让我干的事儿我就偏干。
0: 我们要做的就是正向引导，
1: 正向引导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0: 比方说家长要及时的表扬，比如说啊，你今天特别的自律，怎么这么棒呀，
1: 你看你跟妈妈商量好了看20分钟，你到20分钟
0: 你自己就关了，
1: 就这样的说话方式会让孩子更好接受，
0: 你是个守规则的好孩子呀，给孩子竖个大拇指，孩子他也这人都一样，都想让被夸，
1: 对，
0: 通过正向的鼓励呢，让孩子感受到遵守规则是值得肯定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妈妈会表扬我，慢慢的他就会 建立成呀自我管控的意识了。
1: 哎，是的，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哈。我们希望孩子能自律，那养成这个自律的过程一定不是

0: 说那么容易的啊，是需要我们在这其中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我发现就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积分，
1: 哎对，咱在家也可以、啊、
0: 我们家里也可以弄个积分是吧，
1: 可以建立一些家庭积分的制度呀、嗯、比方说今天妈妈表扬一次，然后你就可以多一个积分，等到攒到10个积分呀、嗯、可以换上什么礼物、嗯、他喜欢的、嗯、比较感兴趣的，
0: 对对，哎，我们在家也可以就是学习幼儿园的这种方式、嗯、就是让小朋友有一个这种激励机制，他也就会很努力的，其实是想去完成那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哈。特别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就是我们家庭和我们幼儿园一定要标准一致，是不是不能两面，
1: 一定不要两面教育。
0: 嗯，
1: 你看在家里，在幼儿园的基本上就管得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就是孩子养成的习惯也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没有手机天天在那看，而且幼儿园的老师活动比较多，比较丰富，
0: 对，
1: 他也没有时间想我去看手机呀、啊，什么看电子产品
0: 啊，我想看动画片，好像上幼儿园小朋友很少想看动画片，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的游戏和学习都让他们有点顾不过来，是吧？
1: 对，所以在家的时候，咱们家长也是要做到跟幼儿园要高度统一，
0: 嗯，
1: 不能说我在幼儿园养成了好习惯，哎，上了5天养成了好习惯，上了2天全没了。
0: 家长经常会有这种感受，说怎么我的孩子上幼儿园，我觉得他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规范都特别的好，怎么一到周末回家就回旋了呢？
1: 对，2天5天什么5天是多少分？2天就清零。
0: 所以我们在家不是说要求大家跟幼儿园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尽量的就是遵守幼儿园的这个原则，
1: 哎对，原则要统一，就同步。嗯，在家里咱也尽量的让孩子就是能够放下手机的时候，咱们家长要多陪伴。
0: 嗯，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家长还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我的孩子也不怎么就是玩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用电子产品啊，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课程，我们确实得用这个电子产品，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早教的内容，我们也确实是需要用电子产品来学习。那我们这种就是学习类的这种电子的内容，家长就觉得说有益呀，无害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孩子看的时间长一点，用的时间长一点呢？
1: 那家长肯定是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家长就想着，哎呀，这是学习类的，可以学知识的，可以让他长时间的看。但是呢，你想呢，他也是长时间的看，也是会影响孩子的视力的，而且同时会影响专注力的。
0: 嗯，
1: 像3到6岁的孩子呢，他核心就是体验式的、游戏式的、沉浸式的，像实物学习，而不是像屏幕学习。因为像幼儿的什么专注力、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只能通过亲手的操作来形成。像那个屏幕的学习啊，只是作为补充。根本不能代替线下的学习，
0: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
1: 绝对代替不了。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可以用电子产品，但是你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来学习啊，我们的辅助的。
1: 哎，对，不能长时间的观看学习类的电子内容，这样的话也会同样会损伤孩子的视力，破坏孩子的专注力。
0: 我们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就是在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
1: 家长肯定觉得，哎呀，看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孩子是在学习呢。你没有想到后果也是特别不好的，
0: 嗯，
1: 因为他的专注力看的时间长了，专注力也会越来越差，对，动手能力也会越来越弱，
0: 嗯，
1: 哎，就是这个原因。
0: 我们还是鼓励孩子线下比如说去探索，跑跑跳跳的可能其实都是在探索哈。另外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怎么说，就是用电子产品鼓励孩子，哎，你今天表现真好啊，妈妈奖励你看10分钟动画片。
1: 对，你今天
0: 真听话，
1: 真听话，可以多看10分钟。
0: 那孩子会怎么想？孩子觉得说，那挺好，我愿意。
1: 啊，就跟刚才咱们上次刚才讲过那个规则意识一样，就自己把规则破坏掉了。
0: 啊，这个也在破坏规则。
1: 对
0: 呀，是的。
1: 孩子就感觉，哎呀，我今天很听话，我就可以多看一会儿。比方说，我今天需要看20分钟吧，我今天就能看30分钟了。那我明天我再听话一会儿，是不是还可以看40分钟呢？
0: 啊，他会有这种就是试探你的底线的想法。
1: 哎、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个我们家长不要这么做，是吧？不要根据心情。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孩子确实表现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奖励看电视啊，看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奖励，比如说积分类的，是吧？
1: 哎，积分类的这样就挺好。
0: 嗯，好。第二。 二个误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孩子一哭我们就发现，哎，用电子产品哄娃好像特别好用。
1: 对，就感觉哎呀，孩子一哭闹，拿个手机一来，孩子立马就安静了。但是你想到久而久之，孩子的学会情绪转换就会换成那个屏幕的福利了。
0: 他发现我一哭反正就可以让我看会儿电视。
1: 哎，对，规则意识就彻底的崩塌了。
0: 嗯，好，这个也是不利于我们规则的建立的哈。另外还有就是，晚上嘛，家长就觉得说白天可能没看，然后晚上我们看一会儿啊，我们睡前看一会儿，其实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孩子眼睛伤害很大。
1: 对，
0: 还有就是
1: 伤害很大，
0: 还有就是睡眠
1: 特别不好，会容易做梦呀，容易醒。所以我们晚上看的时候是绝对禁止的。
0: OK，这几个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节目最后啊，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一些总结性的这个育儿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培养我们在幼儿阶段的小朋友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哎，好的，咱们电子产品呢本身是没有对错的，用之有度就是有利的，用之无度则是有害的。作为老师呢，我们在幼儿园里要全力守护孩子的像专注力呀、视力、好习惯，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做好家庭教育的兜底，家园携手，同心共育，坚持短时择优陪伴规范的四大准则，用温柔的陪伴代替屏幕的陪伴，用真实的游戏代替虚拟的娱乐，用坚定的规则代替纵容溺爱。最好的童年从来不是屏幕的陪伴，而是父母有爱，生活有趣，成长有度。希望每一位家长呢都能重视幼儿屏幕的教育，科学管控，耐心引导，长期的坚持，让每一个孩子呢都能远离屏幕的伤害，拥有健康阳光纯粹的童真童年，养成终身受益的良好生活习惯和自律的品格。
0: 其实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离开屏幕是不太可能的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甚至是说每一位家长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就我们不要一说屏幕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坚决不能看，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育儿的底线啊，而且也可以做到这个科学的引导，就是让这个电子产品能够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说消耗孩子的这个童年哈。今天特别感谢郭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郭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你的持续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林霄。林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林霄，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要聊点什么？简单的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清华大学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六点西光融合空间创始人梁江波。江波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江波。
1: 非常高兴邀请到江波，今天呢请嘉宾跟大家聊一聊他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个人的人生理想。那么先从江波小的时候聊起吧，您小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文化知识的？
2: 因为我呢是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呢生下来的时候呢视力就不是很好，但那个时候能看到一点哈、那最早呢因为视力的原因到了上学的年龄呢当时的话普通的小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接收，那我就没有，当时我家在的地方呢其实没有盲校，那就只能在家，在家的话当时学习的方式其实就是父母借来黑板，在家里边，在家里呢就是用黑，他们把那个小学的其实只主要在家里教我语文和数学，语文的话就把课本抄在黑板上，抄的字儿大一点，然后父母带着我去读去认去背啊、数学呢也是请他们自己或者是请同事哈，因为大家都在工作，所以呢就是大家穿插着来，谁有空呢谁就到我家来教教我一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在家里学习。
1: 那这样一直学到就是把小学学完。
2: 小学其实没有学完，没有学完，其实小学的话大概也就是学到，没有按照一学期那么去学哈，因为就是也不太成体系，基本上的话就是家里人按照那个课本，有的时候翘着，有的时候选一点儿，大概的话学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这些知识吧。后来找到了一所，对，后来是找到了一所小学，可以让我去随班，就是旁听，还不是随班就读，到普通的小学里面旁听了三年。对，旁听了三年呢，这是当时哈是没有学籍的状态，就是大家上课，我呢也跟着一起上课，一起听这样，在普通小学跟着大家这样读了三年的时间，
1: 后来您也曾经这个到盲校学习过吗？有过这样的经历？
2: 对，后来的话是因为视力急剧下降，我之前呢是能看到一点的，看到一点的状态大概什么样呢？就基本上，比如说我跟别人面对面，大概一米以内吧。能看到别人的轮廓，能够大概看得清这个衣服的颜色这种，那再后来视力下降的更多了，基本上连这个都看不清了，就去到了盲校，去盲校学习盲文，才真正的，其实是从盲校开始，我才开始真正的这种系统性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1: 谢谢。是这样的。
2: 对，
1: 看一些那个报道说您在这个少年时期就有过这个清华梦想了，您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2: 这个是其实也很有意思哈、那大概我刚才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家里自己哈、父母还有我爸的同事他们来教我自学在家里哈、那段时间呢我其实是没有去学校的，但是呢身边的小伙伴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到了上学的年纪呢，大家都纷纷的都去学校读书了，那就我 那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应该是看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专门呢是讲世界著名的一些大学，有一集呢讲的是清华。恰巧那会儿其实年龄也不是很大，看着看着，哎，觉得清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童言无忌吧，因为当时其实对这个视力以及视力的障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并没有太明确的认知。那当时呢只是看了这个纪录片，当时哇，这个学校很好，所以当时跟家里就这么说，我说以后我也要去读清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大概率是童言无忌的状态，到后来意识到视力不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再包括后来去到盲校，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以后要去读清华基本上就不太会有。
1: 但是就不用说咱们市长朋友，就是普通的人们，就是说这个大人可能也是就听听就算了，因为那个毕竟太难考了。是，后来您那个大学是在北京联合大学读的是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读大学的这一段经历。
2: 他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呢，后来去到盲校了以后啊，最早其实是在南京。因为我家呢其实离南京很近，那当时呢就去南京盲校去读的初中当然一开始去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因为得去先盲文哈，得先学盲文，所以一开始去到南京盲校的时候呢是读一年级。那读一年级了以后，我就很快的学会了盲文，以后呢就跳级去了五年级。那后来我的初中是在南京盲校读的。当时在我们那个时候哈，在读盲校的时候，初中大家都很明确，就是未来的方向，基本上就是读完初中了以后去读中专学技能，技能呢，对于我们视障者来说呢，当然就是针灸推拿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针灸推拿。那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路径就是读了中专，学个手法，学个技能。那以后呢好一点，比如说再去读个大专，完了以后呢就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我去到盲校的一开始，我认为以后我的道路应该也是这个方向但是在初中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是得知了青岛有盲校，并且呢青岛盲校是有高中的，而且青岛盲校的高中呢，它是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那我呢就很好奇，我想，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个高中未来呢去读大学？虽然其实读大学职业对于我们来说职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可能也是针灸推拿对吧？中医这个方向。对，你无非可能你有机会的话，比如说可以去到一些医院是这样。但是呢其实从职业角度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的想法是，我还是想去读高中，多学一点知识，或者说上大学对我来讲也很有吸引力。所以我们那一届包括在我那一届之前我们的校友是没有去读高中的，都是读的中专学技能然后开始工作了。我也是我们那一届唯一一个就不读，没有按照既定的路径去走对，去读了高中。对，读了高中以后，那当然经过高中，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其实当时还在争取一件事儿，就是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大家都在争取所以我去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去读那个数量非常有限的指定的，像北京联合大学或者是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学这样指定的少数的专业。我当时想的呢，是不是有机会比如说去参加普通高考，有尝试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对，所以呢我在青岛的高中的三年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来学习知识，因为当时校园可以参加普通高考，
1: 打基础打得非常好。
2: 对，那后来呢直到我可以高 二的下个学期就已经能知道了。我们这一届肯定也是没有，也没有办法参加普通高考啊，因为大家也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普通高考是2014年盲人才有的盲文试卷，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参加的。那后来我就通过这个单考单招，去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我的本科专业呢就是针灸推拿，
1: 嗯。还是把这个针灸推拿专业作为了自己的一个基础专业，系统的学了一遍。
2: 对，其实当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哈，就是你只能，如果想要读大学的话，就只有针灸推拿或者是音乐表演啊。那
1: 是，
2: 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针灸推拿相对来讲它更有保障吧。那我就选了针灸推拿，学的针灸推拿。在北京联大的5年，因为我们是医学类的本科，对吧？医学类的学士是要读5年的。那我们在北京联大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做过了很多的尝试，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做了很多其他方向的尝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也很有意义。
1: 都有什么呢？
2: 对，哎，那个时候也很好玩哈。那个时候我凡是能够让盲人参与的事儿，或者是招募盲人参加的事儿，我都基本上都试了。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有那种黑暗餐厅，就是不是黑暗料理哈，黑暗餐厅。黑暗餐厅呢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里面，让明眼人进去就餐啊，在黑暗的环境里就餐。当时有这个餐厅，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他会招募一些盲人做领位，比如我们要去带领这些明眼人，因为他们到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其实是不太适应的，那需要我们呢来引领，把他们引领到指定的哈这样的座位上，并且安排他们坐下来啊。这个事我干过，领位包括传菜哈，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去来传菜，也都做过。我还做过当时，对，当时的话还有面向视障的这种，比如说电话销售的培训，播音主持的培训，我都参加过。所以就是在大学期间
1: 涉猎广泛，
2: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的成长也非常的重要。
1: 在您毕业之后，我看是有一段在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那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一段好像也做过这个主持人工作，还有这个比如说节目策划这些。
2: 啊，是我在中国盲文出版社呢，主要的工作是盲文编译部的盲文校对，因为中国盲文出版社呢承担着咱们视障者出版盲文书籍的这样的任务吧。那我呢当时是在编译部主要做的呢就是盲文的校对，因为盲文在不管是转换还是录入成盲文之后，它在印刷之前是需要排版啊校对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个就跟就普通的出版社出书也是需要校对嘛，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对，所以盲文的话呢也需要。那当时的话，我是在那里做这样的工作，同时的话呢也会承担中国盲文出版社以及中国残联很多的活动的主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播音主持，也做过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为您安排的是思想舞女拜寿。

时曾说，公子与那人前去饮酒，不知那人对公子说些什么言语，他就将

难道说我就跟随那人前去不成？啊，师娘啊师娘，我好诧异，我与公子情深以厚，他也能舍得卖我。我想公子不过为了功名未遂，银两花尽，故而如此，这有何难？我在那院中之时，背着宝儿细心存攒，存下宝箱一个，箱中藏有无价之宝，我若对他说明，他也能舍得卖我。看起来还是我杜十娘之错，哦，待我将他唤醒，对他。

怎说，是我正要将他唤醒，对他说明报相之事。不想到这次在睡梦之间，还念念不忘他那一千两银子。如今我将宝箱交付这样小人，他一时或许不再卖我，日后若把珠宝用尽，还是将我

孔孟史书，什么枉法礼义不晓，君子语义小人才语理，不想到你是一个徒弟的小人。可恨我杜十娘有眼无珠，我在那院中之时，有多少王孙公子与我书生出院，是我不肯，倒把李家看得重如泰山，不想到这则人面兽心，翻覆无常，夫妻恩爱也

十娘，红叶已过，岁月如流。十娘啊，哪一个是你的？

见浦江已死，我叫那色子路过人才两窟，师娘啊师娘，我好诧异，我若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是何人与你深怨？是哪个与你

0: 宝箱乃是金工所造，滴水不漏，我何不写下申冤大状放在宝箱之中，但等一日天命，痛若连串人等羞扫他们一场，然后怀抱宝箱扑将一死，倘若有人将我尸首打捞上来，珠宝全当谢礼，那世界好与我杜十娘
1: 评剧大戏《对花腔》，或激昂或悲愤，生动地展现出姜桂枝的深情和委屈，罗毅的纠结和愧疚，以及众人的复杂情感。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让我们用一段黄梅戏《红楼梦晴雯》的唱来开启新的一天。

林冲，此本县令信汉，刘坤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此项往事怎不叫？

将引防压头，安林冲若早回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杨马姐游春的故事呢，源于杨家将演义。那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花月仙都特别擅演这个剧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花月仙先生的《问君王》。

就要种田梅，可曾想我杨家公堂一枚，为君夜猫生死不安危，我先祖老杨滚青史名垂旧，君王离沙场杀出了土匪，我的父杨

的五郎儿看破红尘，他把身影跪在那舞台，站出了家，不管人间是和非。七郎儿搬兵马，押运粮货，哎，可怜。

刘文静，那刘文静他范春郎，狐假虎威我们杨家家，外有外靠虚对垒更遮堪，这内有内奸来相催，内外交加受敌苦被敌杀的血流成河之不成堆，可怜我一生心血全白费，八个儿子齐不归，软门的让儿半为鬼，公儿刮目守门扉，到如今君郎你信谗言太忠臣，玄我八戒斩我蔡京七尺大儒，无端罪名巨头加在我养父内呀，范君郎如此下场哪个忠

听众朋友、喜迷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李明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当中的叫张毅我的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忍无可忍，面对特朗普再提议，泽连斯基气到爆粗口，称坐导弹去莫斯科。远近亲疏，卡尼更想跟欧洲接近，毫无底线，欧盟以

官员试图淡化相关担忧。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本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40分钟会晤，双方讨论了俄乌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冲突等议题。据媒体9月26号报道，为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尽管泽连斯基已经多次拒绝，特朗普本周再次鼓励他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一名了解泽连斯基立场的人士称，特朗普提出此事令泽连斯基感到不快，他在会晤中拒绝了这一呼吁。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相关说法提出异议，但拒绝详细说明。报道称，当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回答乘导弹去，随后爆了句粗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很快对此讽刺称，显然泽连斯基担心等待他的是和韦德米特里一世一样的命运。韦德米特里一世是俄国动乱时期的冒名顶替者，他的骨灰被装进大炮直接发射到了波兰境内。
1: 这个还是涉及到俄乌停火的问题吧。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见了个面，看来谈得不愉快，也没达成什么东西。双方你要讨论，讨论是有的谈啊。一个是俄乌这个能源领域能不能停火，再一个呢，就是结束冲突，这都老问题了。没谈出结果吧，这个你让我们说意料之中。为什么啊？这次双方就是在这个联大嘛，第81届联大，有统计说是118位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到纽约就开这个会啊，一般性辩论嘛，9月22号在纽约开幕嘛。特朗普呢，他美国总统啊，纽约在美国呀，所以他这个角色啊给自己安排挺满。特朗普在联大双边会晤这个名单之前是爆出来了，有报道说没有泽连斯基，有这个不当英国首相对吧，有高市早苗，有海湾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委内瑞拉代总统都有，但是没有泽连斯基。所以在9月20号，泽连斯基给特朗普打电话，通话之后敲定在纽约见个面，甚至泽连斯基自己还专门发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这个外交努力再现动能，就是我外交努力啊，我打了个电话有效果呗。那就是特朗普安排的纽约自己的主场，他并没有特别在意泽连斯基，那我们只能是做这个分析。那泽连斯基通过争取才有一个机会见面，所以特朗普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呢，他确实最近比较着急，想促使俄乌停火。你看他在中东这一场就没结束，他最新的说法说是到中期选举结束还要再打啊。伊朗说有个什么7天停火，他也拒绝了，然后翻回来又很着急，派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去俄罗斯乌克兰转一圈，看看能不能在停火问题上有点突破，当然也没有。那他给定了个调，能不能基础设施就别打了，现在柴油荒了是吧。这个事儿呢，当然有人接，前两天我们就讲了三个国家，埃及啊，印度啊，土耳其啊，商量那能不能那黑海停火是吧。另外昨天我们也讲了，马克龙又提出来说，一个是民用设施，一个是能源基础设施，能不能停火啊，就双暂停啊。另外就黑海能不能停下来，这一帮人在这儿就念叨这点事儿。但是俄乌总的来说是稳坐钓鱼台啊，不接话不接招。那我们大约做一个推测，就是特朗普呢派那两位特使到俄乌各转了一圈带回来的消息就不乐观，没什么进展，这是一个。当然说美俄两国元首还可以通个电话，就特朗普普京可以通个电话啊，可以多多少少彼此叫不叫推心置腹交底吧，反正他们的渠道似乎更多一点。那这次你看在联大这个机会吧，特朗普就没有把泽连斯基列进去，那边争取了一下，见了个面，谈了40分钟，最终显然也没谈出什么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停火问题，你说黑海停啊，基础设施停啊，民用设施不攻击啊，就这个事儿，俄乌之间并没有达成什么一致。

而特朗普单方面压泽连斯基，看的意思是让他去莫斯科跑一趟，那泽连斯基不干嘛，最后显然什么也没有达成，而且泽连斯基面对记者还爆粗口了，显然是被压抑了。所以把这些信息放在一块儿，我们大概理一下，可能能做出一点推测来。这个推测呢，其实也不新鲜，就是老模式啊。特朗普和普京能通电话，能多少达成点什么东西，能互相交底，能透气儿。然后呢，特朗普这就压泽连斯基答应点什么，那泽连斯基就不愿答应，不能答应，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一次一次这个戏码，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估计也未必是最后一次。那你说这个局面之所以产生也不奇怪，一个我们从宏观上讲，你从特朗普这讲，他是一个慕强的人，他至少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大国。那俄罗斯是不是大国，你看当年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很轻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不是个大国了，不是个全球大国了，顶多是个地区国家，甚至是不是还嘲笑说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有核弹的沙特。这是当年啊，奥巴马他是民主党，拜登是民主党，他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对俄罗斯的态度啊差不多。而共和党这边呢，特别是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他做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嘛，他对普京对俄罗斯还是有一份尊重也好，你说喜爱也好，偏好也好吧，他有这个，他认为对方还是有力量的。所以哪怕是在俄乌停火这个问题上，哪怕俄乌都不听他的，他跟普京那边沟通呢似乎更顺畅，彼此之间也能交流，就算达不成共识吧，他有一份尊重在。而翻回来我们看到，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其实没有，说到底呢，那在特朗普的眼里，俄罗斯的总统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有相当分量的这么一个角色，而泽连斯基显然不是。是啊，一定要说的话，俄乌确实它力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更何况乌克兰有求于美国，乌克兰和欧洲都有求于美国。所以从特朗普心中大约他可能是认为普京不听我的话不好谈弄，但他毕竟是一个大国领袖，我还跟他能对话，而泽连斯基就应该是听话的角色，他不听我的话我不高兴，甚至我还要说几句难听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从私人的感情啊，从个性来讲，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这种不睦是由来已久的。他需要我们再罗列一下吗？当年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末期想连任，他想抓拜登的小辫子，就曾经要求泽连斯基，那乌克兰总统嘛，你能不能向我提供就拜登那儿子在乌克兰的一系列就黑材料吧。泽连斯基其实就没有提供，之后是拜登上台。我们当然很难判断啊，泽连斯基做的这个选择对于拜登对乌克兰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我们不好去做评判。但是不管怎么说，拜登政府对泽连斯基是支持的，对俄乌战争态度是很明确的，这就是四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泽连斯基当时做的那个选择是对的。如果我们开个玩笑，如果他不这么选的话，拜登会不会支持泽连斯基支持四年，甚至拜登有没有可能上台，这都不好说了。但是拜登毕竟下台了，战争还没有结束，特朗普上台了，那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这事儿虽然没有公开的报道，是不是也会做一笔账去算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特朗普确实改变了拜登的政策呀，甚至之前援助乌克兰的那个钱还需要再讨回来，如果乌克兰给不了，欧盟给嘛，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而且他和泽连斯基曾经不睦，你还记得吧，直接把泽连斯基赶出白宫，午饭都没管，这也有过呀。当然呢，泽连斯基也算能屈能伸吧，特朗普毕竟也是国家元首，毕竟这不是小孩子吵架，最后还是接着谈，甚至谈出来那个5000亿美元那个矿产协议，这谈下来了。那在这之后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就几乎就告一段落。那现在最新的特朗普态度是希望俄乌停火，那俄乌停火，现在俄乌都不听我的话，那俄罗斯既然是一个大国，他不听我的话，这似乎叫情有可原，那你泽连斯基你必须得听啊，你不听我的我就会非常恼火，那就有后果。这后果现在我们看到了，压力给到了泽连斯基，他也感到非常不满。可是从泽连斯基这来讲，他几乎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言。第一个，他这个总统做到现在，他的合理性合法性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那普京早就质疑，这不用说了，那特朗普也曾经质疑过，甚至不排除在未来啊，如果特朗普再加逼迫，乌克兰不得不进行大选，在战争期间进行大选，这都是有可能的。再一个，乌克兰

想从美国那搞到援助，尤其是防空导弹，是非常困难了。那你要知道，当时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经拍胸脯说我们援助你，你也不能说人家完全没有做。但是战争打到第五年，拜登的任期是四年，那特朗普不愿意再支持了，这个你也不好讲，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啊，他换总统了。关键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要求，泽连斯基只要去俄罗斯就去莫斯科，普京呢是有前提的，你来莫斯科谈，这是个前提，我不去你那儿，你来我这儿啊。关键是咱们俩见面，咱俩见面谈什么？没什么好谈的，咱俩见面就是签协议了，谈出结果了咱俩见面，没结果咱俩谈什么呀？手下去谈就好了。那么泽连斯基即使去，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去莫斯科，也不可能谈什么，甚至普京都不一定和他见面啊，那就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这边特朗普不管不顾，一再逼迫，那让泽连斯基确实觉得非常恼火，也很为难。你又不好跟特朗普翻脸，那你说听他的吧，那边普京会刁难我的，不可能有结果的。而且最关键的，双方如果现在真的所谓停火啊，俄罗斯说咱不叫停火，签就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战争真的就停下来不再打了。而现在沿着双方战线短暂的停火不解决问题啊，那只是啊乌克兰有喘息之机，这我还不接受。可是俄罗斯能接受的，那乌东四周，那至少两周他得完全拿下，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就这个泽连斯基也没法接受，他怎么跟国内交代啊？打都打到五年了，打到最后这还是交出去了，还是承认了，那他这个总统自然也做到头了。你从一个英雄到卖国贼，那就一步之遥啊，所以他也只能咬紧牙关，这个僵局到现在是没法破。关键是在这样一个僵局之中，特朗普的这个角色、他的站位、他的倾向性又如此之明显，那从泽连斯基乃至从欧洲人看呢，你就在帮俄罗斯嘛，这是万难接受啊。

0: 加拿大总理卡尼正致力于摆脱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并与欧洲和亚洲大国建立更深入的贸易、防务和文化联系。本周早些时候，卡尼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详细谈到了他正在推动的几项主要伙伴关系各自存在的机遇和局限。报道称，仔细审视他有关加拿大与欧盟、中国和印度关系的回答可以看出，尽管加拿大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来加强这些伙伴关系，但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完全取代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独特而庞大的经济关系。例如，他承认欧盟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仍将欧盟列为加拿大的首要重点，称双方在一些关键方面具有互补性。他阐述了加拿大重新升温的对华关系所在的局限。他还承认，尽管加拿大正在寻求与印度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但他无法保证所有与印度的有关犯罪活动在加拿大彻底消失。卡尼上周访问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期间，推动加拿大走上成为欧盟联系成员的道路。这一身份目前尚未正式存在，但可能使加拿大与欧盟在多个领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 这个消息说到底还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还是把加拿大未来要压住和欧盟，首先是和欧盟的合作。他确实在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想改善双方的关系啊，但是显然他更看重欧盟，也指望和欧盟搭建一个更密切的关系。这个一方面可以理解吧，那另一方面其实他这种期待啊，我们围观一下，这种期待能真的落实吗？梦想能成真吗？恐怕不用我们打问号，他自己心里边也会有问号的。顺便说一句，卡尼最近有点飘啊，前两天他跟这个马克龙见面，他就说全世界有四个国家站在 AI 的前沿，法国、加拿大、中国和美国。这话卡尼是很有意思啊，你看他曾经讲面对美国对等关税的政策，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敢于说不，一个是中国，这你不能否认啊，再一个是加拿大，这个恐怕全世界范围内不会都认可吧。加拿大也说不了吗？跟中国一样吗？好像没有吧。当然我们也知道加拿大美国现在闹得很不愉快，这才导致加拿大也向欧洲靠拢。

或者我们这么讲，如今啊，全世界范围内真的是对美国说不的，就对等关税这事儿啊，中国说不了，加拿大也算吧，因为美国确实针对加拿大挥动大棒了啊。这个姑且说是真的啊。那么说 AI，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站在 AI 的前沿，法国、加拿大、中国和美国。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说的话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我们真需要打个问号。随便拿几个指标吧，一个是2025年，就是美国私人的 AI 投资啊，2859亿美元，中国比美国少很多，124亿，这私人 AI 投资啊，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国情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差异之大你也未必完全不能理解。关键是加拿大和法国你们怎么样。另外今年就是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 AI 的风投83%到美国，中国是5.3%，那么法国加拿大呢零头也没有分到。即使是这样，大家一般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那加拿大和法国恐怕就无缘得进吧。另外还可以看算力，美国呢它的数据中心5000多个，5427个，这是绝对多数。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中国的算力中心从绝对值从数量上绝对没美国那么多，这是我们承认的啊。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布局的问题，还有一个规模的问题。另外你比如中国的天河超算，这是全球第一，你数量质量你占一个也行啊。那么法国加拿大有没有？基本上这个赛道他们完全没存在。所以你看卡尼，一个是把自己把加拿大，另外连着这个他面对马克龙嘛，把法国也放到 AI 的第一集团啊，四个大国 AI 大国，中国、美国啊，还有加拿大，还有法国。这么说当然显然啊，我们能理解，一个是体现自己这种重要性，中等强国嘛，同时呢把法国也拉进来，也表现对法国的一种尊重和肯定吧。可是你还得说有点飘了，这不是真相，这不是现实啊。那人不能总在幻梦中过日子啊。那现在翻回来，卡尼啊带领加拿大向欧盟靠拢，一方面呢你说他更喜欢欧盟，这个我们不争，肯定是这样。三点，第一点呢，加拿大本身是西方国家呀，那加拿大最初那不就是欧洲移民过去的吗？美国也一样啊，把人家印第安人土著差不多赶尽杀绝，然后自己把那儿占下来了，所以人家是亲戚。如果你说美国像离家出走的孩子，加拿大也一样啊，那跟欧洲，跟传统欧洲有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哈。那第二个呢，现在既有的就有一些合作的框架，你比如说像 G7， 像北约，这些框架原来就有啊。加拿大和诸多欧洲国家在现有的这个格局之中就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个比中国肯定要密切的多呀。当然呢，卡尼的这个抱怨，那美国跟中国合作那密切程度远超我们跟中国，这也是真的，这和你国家的体量和全球影响力啊地位是有关的。那第三呢，就目前啊全球的这个乱局之中，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不管说对加拿大也好还是对欧洲也好，这个态度客观上也促使加拿大和欧盟要彼此走近，那词儿叫什么，叫这个双向奔赴是吧，都可以把对方作为一个筹码向美国施压嘛，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我们不是不能理解啊，然后我们这说但是吧，但是双方走近能走近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我们觉得也两面说，一方面呢肯定能走近，刚才我们讲了有基础啊，你说文化宗教的也好，你说历史的和现实框架也好，欧盟和加拿大本来走的就比较近，离的就比较近，那你说进一步走近，它客观上讲是存在一些条件的，但与此同时呢它也会有天花板。你比如吧，一个加拿大毕竟是美洲国家，北美的，那你说它要加入欧盟，这个现不现实？欧盟嘛，欧洲国家的一个联盟，你不是欧洲国家呀，那盟约需要改，这个盟约能轻易改吗？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法改吧，欧盟嘛，所以你顶多是以一个就特别观察员啊，什么荣誉盟友啊，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可能比较现实。而且这也涉及到一些规则的改变，那制定规则是一个漫长的很繁复的过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美国。首先加拿大也好，欧盟也好，就问你谁下决心敢于得罪美国，敢于向美国说不，敢于不在意和美国的关系，有没有人？你站出来，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敢。另一方面，美国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如果走近到一定程度，就是欧盟对加拿大的接纳到了一定程度。

程度，我不干啊，我加关税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嘛。这实际上就是已经画了红线，或者说这就是天花板。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彼此再怎么走近，你也不敢惹美国不高兴，这是问题的关键呐。或者我们翻回来说，美国只要略施小计，他只要在加拿大和欧盟之间，他有一个政策上的相对的倾向和不平衡，就能够轻易的拆散他们啊。那你说你就彻底不看好他们之间的合作吗？合作必然是有。有什么呢？你看，一个是贸易，这里边你看农产品你得排除。实际上农产品对很多国家讲都是软肋，日本也是啊。你就说美国拉着一众盟友搞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美国自己的这个工业产品到其他盟友家啊，到人家市场基本上零关税，那他们呢到美国市场的15%，但是农产品得单说，这得单拿出来说，因为对很多国家来讲这都是很脆弱的一个领域。美国恰恰不是啊，美国农产品量大呀，他真是把自己这个产品一下子塞到哪一个国家市场里去，那市场会爆的，因为这帮盟友总的来说都比较小啊。那就是说加拿大农产品也相当可观，这个产量如果他要是送到欧洲去，就问你法国干不干？不干呐，法国农业怎么办啊？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担心加拿大和欧盟走近甚至加入欧盟，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农产品这个问题，这个是红线，这也不能碰啊。但是其他的你说贸易甚至一些关键矿产什么的能合作呢，当然还是要合作了。另外北极这无需多言是吧，特别之战特朗普最终局部拿下格陵兰，主权不拿，但是可以增加军事存在嘛，使用权到手了。在这个状况下，北极的争夺会加码，这个争夺还不简单的是西方俄罗斯之间的争夺，你也别渲染中国什么威胁，现在就是西方内部美国和欧洲之间，包括加拿大怎么站位，怎么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争夺眼看着啊，这就要热闹起来。所以在北极问题上，加拿大和欧洲和欧盟协调立场是必要的。另外对北极的开发，一个是北极航道航线，商业航线，再就是能源资源嘛，再有什么呢，那就是军火武器装备。原来加拿大就买美国的就够了，离得又近，那现在双方闹个半红脸，那加拿大确实可以考虑从欧洲进口武器，哪怕只是象征性的，是个姿态，这对美国也形成一种压力，我要让你看看我的脸色嘛。但是说到底，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你入盟不现实，再就是需要看美国的脸色。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欧盟现在经济发展乏力，它基本上没什么增长啊。即使说卡尼在中国和欧盟之间选，他肯定要选欧盟，这没什么不理解的，完全可以想象可以推测，但是这个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它没怎么增长啊，它增长乏力啊，这对加拿大来讲恐怕不是什么好消息。面对这样一个没什么增长的经济体，你的产品还要去争人家的市场，还要在人家那儿分一杯羹，还要争欧元，或者翻回来我们说欧盟有什么现有的产品在加拿大能够占领市场，能够让加拿大人喜欢，这不都是问题吗？最后还得说一句，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从加拿大卡尼这儿呢应该说叫一心一意，大家基本上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向欧盟靠拢啊，能走多近算多近啊。但是翻回来欧盟可是27国呀，这27国对和加拿大走近彼此靠拢那态度可不一样。这里边大家首先考虑的俩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具体自身的利益，比如农产品问题，还有一个什么呢，和美国有关，你别得罪美国呀，你得罪了美国你找我来了，我也得罪美国，那我不值得呀，我豁不出去啊。很多欧盟国家是这态度，那这个都决定了双方你说彼此走近是能啊，大家都觉得可以，但是你说彼此走近，我们不是说吗，都是 G7 成员，都是北约成员，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本来就不远，而且你要说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好，贸易也好，一直就有啊。你说现在要加码能加到什么程度，本来都是自由市场嘛，加不加的也不在现在啊。所以这个增幅恐怕你很难乐观，马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不一定吧。而且现在全球经济都谈不上很景气，一般说宏观那个康波周期在下行周期嘛，都谈不上很景气，所以说双方所谓走近，马上在贸易额上就有一个什么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很难。而相反，因为走近带来的麻烦，彼此之间的顾忌反而不能忽略。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季管用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双节选礼品就到季广优品商城。今天我们先来说说海参。海参体内不仅富含高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化学元素等人体所需的50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免疫调节有着积极作用。今天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的大连鲜食海参，采用足龄活参出水之后6小时内低温蒸煮，液氮急速冷冻，最大程度保留了海参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开袋解冻即食，不用担心泡发的问题。一斤到手只要299元，8到10头，9到11厘米左右每头，一袋是500克，一个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能更有趴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要598元，还给您配备了精美的礼盒和蘸料。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起来1斤还不到200元，一根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首次下单的朋友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价值40元的优惠券，下单只抵现金使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季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直降50元，6瓶整箱装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淡雅瓶身拿到酒桌上上档次，真的是非常划算。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口感。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香气清正，季广优品商城今天下单直降50元，1箱6瓶到手只要14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9月25号报道，欧盟方面已告知英国首相伯纳姆，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在贸易政策上与欧盟更加协调一致，以避免英国关键出口产品遭遇欧洲制造相关壁垒。报道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针对英国方面要求给予英国产品同等待遇的游说，欧盟告诉英国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加入欧盟关税同盟。一名欧盟官员透露，关税同盟将解决欧洲制造带来的大部分问题，也能解决关税差异问题。这种差异令人担心，中国企业可能通过英国转运来规避我们的关税。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回应置评请求时称，我们始终独立制定贸易措施，并且只以英国的经济利益和产业利益为依据。这名发言人称，不过欧洲和英国面临许多

聊这个新闻之前，先讲件趣事儿啊。当地时间9月15号吧，欧洲新闻网他们报了一个东西，是来自华盛顿的一份非正式的文件。什么文件？就是美国政府啊，对欧盟发出一个警告，强硬警告，要求欧盟删除2028至2034长期预算案里边的欧洲优先条款。不删怎么办啊？美方会对欧盟实施全面报复。这个就可乐了，为什么呢？这估计欧盟一帮官僚看了之后也会蒙圈啊。为什么啊？就说这个欧洲优先啊，它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这个欧洲优先核心门槛是什么呢？凡是使用欧盟公共资金采购的项目，产品价值至少65%必须产自欧盟、乌克兰或者是欧洲经济区，第三国产品占比上限锁定在35%。这个协议的签署国之间啊，互相给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欧盟在这个条文里边，它没有点名针对任何国家。按照他们这个设计呢，就是作为签署方的美国企业理论上并不受限制，那中国企业没有签嘛，就会被这个规则直接就针对吧。所以说到底，他这个东西就是用保护主义，保持本土的产业，又不得罪美国，还能针对中国，这不算挺好吗？但是没想到这么个东西美国人还不干，你说我都不得罪美国人了，美国人不领情啊，你还是得罪我了，两个层面的得罪啊。有观察家指出来说，美国这个逻辑哈，自己搞保护没问题，但不允许。

55是本地红线，这会影响到美国军火在欧洲的销路啊，这哪行啊。但实际上啊，有研究者指出，大量原装进口的美式装备会被这个门槛挡住65%。另外咱们围观啊，就说欧洲人现在面对的局面是美国原来承诺对欧洲提供的安全保障做不做数，其实大家倾向于至少特朗普这不做数啊。所以去年和今年你看，就是欧盟内部一直在商量着那涨军费啊，我们自己在防务方面的支出要提升啊。冯德莱恩提出过一个8000亿嘛，这么大一笔钱。另一方面特朗普也要求北约军费涨到 GDP 的5%，就大家手头会有大把的军费，这军费到底买谁的武器？买你美国的吗？真买吗？全买你的？钱都让你挣了，那我们欧洲防务企业怎么活呀？所以也不排除他这个欧洲优先的这个规则，表面上大张旗鼓针对中国，给中国压力，10月份不是谈吗？要谈出结果啊！但是这是明着的，暗着的，未必对美国没有想法，没有算计啊。那美国也不傻，也不是看不出来。那你说美国人能干吗？当然不干呢。这不只是什么道义上，或者是情绪上，这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受损呐。所以美国人态度非常明确，你搞什么欧洲优先，你要不你搞成北约优先，你搞成美国优先，这可以是吧？美国目前对欧洲19国有防务采购的豁免，另外欧洲企业生产的这个军工的零部件也可以进入美国市场吧，你还进不进？美国可以拿这个作为要挟，直接逼欧洲欧盟啊放弃之前那个欧洲优先的想法。所以你看这不是很有趣吗？还没等中国怎么样，美国那边先不干了。再加上中美元首会晤嘛，欧洲人恐怕也很焦虑，就自己能不能上桌啊，现在是这么个问题啊。所以现在翻回来，我们再回到这则新闻吧。其实说到中国车电动车，英国还是按市场走，该怎么着怎么着，不像美国，也不像加拿大之前特鲁多政府那样紧跟美国的步伐加税100%，也不像欧盟，英国有自己的选择。那现在欧盟呢反而是要挟英国，你得跟我们一致啊，对中国车加税啊。就这个新闻讲的，欧盟方面要求英国首相布纳姆，就是英国需要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而且在贸易政策上和欧盟更加协同一致，这才能避免英国的关键出口产品遭遇欧洲制造的相关壁垒。你加入我们欧盟的关税同盟，哎，你跟我们保持政策一致，对中国下手狠一点，你才能换就你的产品进欧盟，我们不给你穿小鞋，就这么件事儿。这叫赤裸裸啊，这真是赤裸裸啊。简单聊几句吧。一个呢就说英国确实也是一个很纠结的国家啊，就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吧，确实也挺乱，来回波动，反复横跳吧。二战结束，丘吉尔呢再次竞选英国首相，没选上，他等于下野了，但是还是英国一个政治人物，著名人物吧。他跑到美国宣布美苏冷战开始了，当然后来他又选上首相了啊，但他强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那边欧洲大陆呢，德国法国尽释前嫌，抱团取暖，这不就有欧共体了吗？英国后来想来想去，我还得加入欧共体，但是我们说只要戴高乐活着，绝不让你英国进来搅和呀。这不是坊间咱这个互联网世界有一个说法，这个不雅啊，但是很形象，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英国那搅屎棍嘛。你怎么解释这个低俗的词儿？就是看不得别人好吗？这不是说他这个心里多阴暗、多下作、多卑劣，不是，是欧洲大陆一旦有人好，他就要完蛋，因为他没在欧洲大陆上，就是英国是个岛国，他的能力又没有办法征服整个欧洲大陆，所以他只能说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任何一个强国挑战我，一旦有什么强国存在啊，马上我们把他打下去。你看欧洲大陆谁是老大，我就联合老二、老三干他。这就是离岸平衡策略嘛。那么英国作为全球殖民大国，随着殖民主义全球退潮吧，他也不得不让自己好不容易抢来的这殖民地啊去独立，但是他可不是白白的让大家就独立，他给留了好多雷、好多炸弹啊。反正他离开的地方你看吧，因为这个领土的问题啊、宗教和民族的矛盾啊，往往陷入混乱，国家内部也好，国家之间也好啊，都是乱的，这就是英国人干的事儿。刚才我们讲到欧洲大陆抱团，英国还得加入，最后英国进入欧共体了，戴高乐死了，没人拦着了，他进入欧共体了，后来欧共体进化成为欧盟，英国居然又脱欧了。你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想加入欧盟，什么头

耳其啊，什么塞尔维亚还想加入欧盟排着队呢，乌克兰也想加入欧盟呢，人家英国当年是脱欧了，脱了这不十年了吗？那效果怎么样啊？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在英国国内也有声音说要不要还回去，当然现在执政的是工党啊，现在首相是布纳姆，前任斯塔默，他们的态度呢并不是很简单的回归欧盟，没有，但是确实希望和欧盟保持一个比之前更好更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嘛，整个欧洲经济都出了问题，所谓抱团取暖嘛，所以英国也愿意向欧盟靠拢，离得近一点。而且实际上从斯塔默在台上的时候，就英国工党的政策吧，和欧盟就有协调，甚至这一众欧洲国家在立场上确实很接近，比如美国对伊朗动手，这一众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不参与都不跟，以前英国是必跟的，现在也不跟了，所以特朗普对欧洲包括对英国都很不满。这我们扯了半天是背景啊，那么英国也算是做了选择吧，付出一定的代价想向欧盟靠拢，这个态度很明确，但是你说重回欧盟其实我们看不现实。英国当年也算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吧，它是从欧共体进化过来的，那你自己主动脱了欧，你现在要再回去，那你和其他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其实一样，那就排坐坐吃果果呀，你排着吧，等着我们叫号啊。另外当年英国等于自动成为欧盟成员，欧共体的嘛，那你现在要加入欧盟，你别管是不是重回欧盟，那是有门槛的，你得满足欧盟的一系列的要求和条件，你能不能达标，这就是个问题。挑明了说欧盟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团结，像你英国这样的说跑就跑，这不是叛徒吗？而且你一走了之，欧盟内部不就乱了吗？你就是那个带头的，你跑了没有后果，大家都可以跑啊，那么你回来我要不刁难你，那我对得住我自己吗？所以欧盟想必会有很高的要求，有各种条件，你英国想进来难，我们就要杀鸡害猴嘛。所以现在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可以相对密切，但说到这个核心问题，那不可能松嘴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英国当年为什么脱欧啊，说到底投入产出它算的不合适嘛，吃亏嘛，那现在你怎么算这个账，就是得失成败你怎么算，如果欧盟要价很高，你回去之后你还去那个吃亏的，那你何必回去啊。所以英国本身也在纠结，而且英国现在还遇到什么问题呢，前不久我们关注了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大家凑在一起，这部长们开会都想分家另过啊。英国现在是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他也想谋求稳定，谋求经济社会发展，这是肯定的。那现在问题来了，他说想向欧洲靠拢，多做生意吗？多挣点钱吗？现在欧盟给了一个态度，给画了个门槛，哎，那你跟我们得保持政策一致，对中国车你得狠一点。可是你想，为什么美国对中国车100%关税？那为什么加拿大当时特鲁多政府要跟，而现在卡尼政府就不愿意跟了？说到底，你要么跟着美国走，闭着眼走，要闭目狂奔啊，走哪算哪。你但凡有自己的主见，你还得考虑本国的国情啊，考虑本国的市场消费者真实的需要，说到底维护自己的利益嘛。那你说欧盟27国其实利益就不一致，有的是起哄的，有的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这欧盟是这个样子。英国呢，英国没有对中国车下手，那英国是考虑自己的需要呗。关键现在欧盟要当英国的家，你得跟我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个新首相布纳姆，对英国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考验吧，也是个挑战吧。你说你就听欧盟的，按欧盟说的办，那你当年何必脱欧呢？你不就是想谋求个独立性吗？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吗？但你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重回欧盟，精神上就要被人家控制，被人家各种指引各种要求，这也太滑稽了。所以你布纳姆一旦低头，这事儿很尴尬。但是呢，你要不和欧盟去保持一致，你的产品输欧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啊，刁难，这就看布纳姆怎么样施展自己的政治智慧啊，如果他有。那你要一不做二不休，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也不失为是一个选择，这肯定算一个选项，但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这样做。那至于欧盟呢，是一次次的啊，自己撕掉自己的伪装，你还跟我讲什么全球化多极化，讲什么自由贸易，这就完全放弃了，完全不要了，这真是让自己赤裸裸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哈，你也只能让他吃苦头，让他体会教训，付出代价，成本够高，他才能回头。

0: 据媒体当地时间9月25号报道，欧盟高级官员试图淡化关于法国、德国选举会阻碍对乌援助的担忧。他们认为欧盟仍具备足够的韧性，能够应对成员国国内的变动。欧盟官员们在联大期间接受采访时承认选举风向变化带来的风险，但表示当乌克兰进入艰难冬季，面临军事与资金短缺时，基辅方面仍会获得支持。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承认，我们正在关注欧洲的政治发展，选举是影响未来援助考量的因素之一。但他表示，即使部分国家支持力度减弱，对乌援助也会继续。如果有人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中退出，其他国家会站出来，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爱沙尼亚外长查赫科纳表示，对选举的担忧不应使欧洲忽视乌克兰的紧迫需求。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关于选举，而是关于乌克兰本身。
1: 这则消息又跟俄乌战争跟乌克兰有关吧，就是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可能要变天啊，法德选举嘛，法德选举是不是会阻碍对乌援助？一些欧洲官员纷纷表态吧，这是要淡化相关的担忧。这个法德选举阻碍对乌援助，那我理解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就选举本身大家的关注点在这儿，那是不是会忽略或者顾不上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选举结果极右民粹上台，干脆就改变对乌克兰的政策，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就停下来了，援助就不要再搞了。这个确实让乌克兰非常担心。那你看，我们是围观群众，我们看一看，我们做一个判断，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很轻松，没有压力。但对乌克兰恰恰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的焦虑，他们对欧洲这个政坛啊是不是会发生颠覆性变化这种可能性，他们是很关注很焦虑的。那现在一些欧洲官员站出来想淡化这种担忧，但是恐怕啊也是无力的。那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说到乌克兰，我们多次讲吧，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双方就谈和，就谈出一个结果来，本来叫签字。而这个时候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站出来就阻止了泽连斯基，大概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就说俄国人靠不住，第二句是你继续跟他干啊，第三句是我们帮你，而且英国的援助很快就到了。那泽连斯基下决心就和俄国人干，因为英国态度很明确，而且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积极。一般认为英国背后就是美国呀，美英特殊关系嘛，至少当时就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这关系是存在的。然后整个欧盟就跟进嘛，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来讲呢，算是好消息吧。但这里面隐藏，其实也不叫隐藏，就明摆着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和俄罗斯打仗到底靠谁？是靠乌克兰以自己为主，还是靠西方的援助？说起来，我记得二战结束以后吧，那个亚克夫列夫，他本身是一个二战时候著名的亚克系列那个飞机的设计师，他也做到苏联航空工业的一个领军人物、领导人吧。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讲什么呢？就是苏联打的这个卫国战争到底靠谁？他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啊，苏联航空工业一个领军人物嘛，他就讲主要是靠我们自己，而不是靠英美的援助，这是他的一个态度啊。我说的再明确一点，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是盟友嘛，和英国也是嘛，所以美国在一开始就利用租借法案，就向这些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援助，其实也援助中国，只不过给我们给的很少。而到战争爆发之后吧，就是美国也参战了嘛，美英对苏联的援助那规模是很大的。我们还聊过北极航线吗？很多船，就运输船被纳粹打沉在冰海了，那是当年啊，就是英美给了苏联大量的援助，这也是真的。但这个援助对苏联人打赢二战是不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方来讲，那当然了，我们给的多呀，没有我们苏联就打败了。可能苏联来讲他们不这么认为。

我们说那个亚科夫列夫，他有一篇文章就讲，没有，主要是靠我们自己。苏联这么大一个国家，和德国这样，就是法西斯啊，这样一个敌人作战，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那怎么可以想象啊？这是我印象很深当年一篇文章啊。扯远了，扯回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乌克兰既然下决心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大国作战，你要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就恐怕很麻烦。我们多次讲外援像什么呢？外援像这个水龙头，这龙头是拧紧还是放松，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松都不在你手里啊，你控制不了啊，这不就很悲惨吗？俄罗斯乌克兰我们多次讲，它不是一个数量级，俄罗斯1.45亿人口，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乌克兰呢，60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而且好多还跑到欧洲去了，难民嘛。另外乌东四周基本上被俄军占领，包括2014年的克里米亚，这意味着大量人口是被俄罗斯控制，所以双方力量是完全不对等的，那就要靠外援，靠西方的援助。战争爆发之初我们就指出过，有一个挺要命的事情是兵源，是人，你再怎么说打仗是要靠士兵，士兵够不够，这个按说乌克兰得自己解决，武器装备你找西方要可以，人你总得自己出，如果你出不了出不起了，你就还得靠西方。那你说雇佣兵啊，什么志愿兵啊，它总是有限的，那西方如果成建制的派兵到乌克兰参战，那就是三战了，那就是俄罗斯和整个西方打起来了，那不太可能。或者说在那天到来之前，那你乌克兰本身你总得有足够量的士兵能把这个仗撑下来吧，应该说他们撑了5年吧，很不容易了，关键然后怎么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和俄罗斯打仗你要靠外援，外援是你的主流主力，那外援一停你就不得不停啊。说的再残酷一点，如果特朗普

0: 不许援助乌克兰，那活马上停了。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乌克兰怎么办？换句话说，仗已经打了几年了，泽连斯基恐怕啊，我们就说他应该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外援一旦断绝怎么办？他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啊。我不是说吗，我们围观聊聊就算了，议论两句就算了，对他们来讲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啊。那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苗头，就是欧洲两个重要的国家，德国法国，他大选如果真是极右上台，改变对乌克兰的策略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比较明显的出现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哈。所以人家这个焦虑很正常。第二呢，现在一些所谓的欧盟的官员站出来要降低大家的焦虑，这是帮什么人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人呢。问题在哪儿呢？他们国家非常小，那我们坦率讲，人家也给了援助，这个按比例来讲他们给了不少了，但是绝对值杯水车薪啊，他国家小嘛，没什么力量。那么这样一些国家，他们的官员站出来说解决不了问题。真正啊，大家还要看什么呢？那几个大国，就欧盟里面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吗？你要说西方，说北约，英国也算，这些国家什么态度？你如果一如既往的援助，别管谁上台都援助，这是一个结果吧。如果不是了，换人了，极右上台了，那真的不好讲。现在一个是法国那个勒庞国民联盟，他们上台的可能性似乎还挺大，因为有人推算过嘛，就几种可能性算来算去都是他上台。他现在就勒庞明确的表态是，他上台之后对乌克兰态度总的来说不变，就是还是支持，甚至力所能及的还要帮，包括帮他们培训军队。那你也得有人呐，关键是给武器给钱这个事儿，勒庞明确说那就很遗憾了。说到底适可而止嘛，我量力而行，这几年了，五年了，我量不了力，没力可量了，那就停下来了。这是勒庞的态度。这个态度说到底呢，和马克龙之间他还真不是针锋相对，但是呢这个援助减少是必然的，这是法国方面。至于德国方面呢，是另一番情景。一个是你让我们围观啊，就德国现在风头正劲那个选择党真的是问鼎最高权力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他现在等于说是在比较边缘的那几个州吧，两三个州可能能胜出，但是魏德尔成为下一任总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极右真的在德国掌握国家政权，这很难。那如果我们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乌克兰倒不用太着急了。当然如果是选择党上台，那和勒庞还不一样，和法国不一样，他们是直接改变根本性的策略，跟俄罗斯要重修旧好的，还要用俄罗斯能源的，那你还帮乌克兰吗？不可能帮了，这个态度就是180度了。那怎么也是类似于特朗普之于拜登的那个政策呀，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不管怎么说，德国法国大选不管结果怎样，都会带来这样的一个趋向嘛，就是欧盟内部吧，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援助乌克兰的态度啊，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多国政府原来相对坚定啊，援助乌克兰的这个态度可能会有调整，那援助力度可能会打折扣，这个恐怕是大家都能够预料得到的，尤其是乌克兰人。那怎么办？如何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变局之中吧，能够维持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多的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问题是需要泽连斯基来回答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

0: 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2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国歌和国旗的诞生。今天是9月27号，1840年9月27号，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出生。马汉的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当时帝国主义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有很大影响。他曾预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欧强国和德国海军必败。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27号，1949年9月27号，《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话说在1949年4月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线，迅速解放南京、上海等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6月15号，当时在北平啊，还叫北平呢，隆重开幕。为了尽快完成各项有关工作，周恩来在第二天主持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专门的小组，同时开展工作。这第六小组任务呢，是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等方案。组长是马叙伦，副组长呢叶剑英。后来又增加了这个沈雁冰主持日常工作。组员呢包括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柬埔寨前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雨倩、廖承志，一共是16人吧。彭光涵做小组秘书兼会议记录。国旗、国徽、国歌这个征集的启事草案经过周恩来审批，在7月10号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之后，在7月15号到26号在人民日报等等报刊上连续刊登8天。国内各地的报刊包括香港啊、海外华侨的这个报纸啊，都纷纷的转载。征集启事刊出之后呢，得到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吧。投稿的来自工农商学兵各个阶层，包括学者呀、艺术家、高级干部等等。比如郭沫若就写了一首叫《新华颂》，后来是发表在10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了。到8月20号为止吧，一共说到国歌的歌词是632件。国歌的词谱694篇，这个第六小组就专门在北京饭店的413房间设了一个选阅室，分类陈列各地寄过来的应征的稿件。小组成员啊、专家差不多天天做这个审阅啊、评选啊。筹备会议期间吧， 第六小组关于国歌讨论之中，大家认为呢，应征稿件虽然多，但都不是很理想，短时间内创作出来一个很理想的国歌的歌词啊，包括谱曲啊，难度比较大。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就是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之前呢，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这说到这儿，就是原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在1935年拍了一部电影叫做《风云儿女》，这是那里边的主题曲吧。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这首歌曾经广为传颂，说咱们要不拿它先作为国歌。最早建议用这个曲子做国歌的呢，就是周恩来。在七月初审批征集条例启事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要是个人意见，我觉得啊，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就好。不过你们大家呢，可以讨论啊，再征求一下群众意见。实际上，在征稿过程中，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出这个建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之后，筹备会议第六小组，也是在这一天向会议主席团就提交关于国旗、国徽、国歌啊这个方案的一个报告，就谈到说，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国歌稿件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9月22号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界人士共55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纪念审查委员会继续办理相关事宜。新政协是全体600余位代表吧，9月23号分成11个小组就讨论国旗、国徽、国歌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是这类问题关系到这个开国典礼啊，很重要的一些事宜是久议不决。这样到9月25号呢，在傍晚，在中南海丰泽园，有一个宴请各民主党派文化界人士的一个晚宴吧。那这天晚上8点就在毛泽东的住处，他就在丰泽园的这个会议室这儿哈，有一个协商国旗、国徽这样一些问题的座谈会。当晚出席会议的包括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何仲平，还有梁思成、徐悲鸿、马思聪、吕霁、贺鲁汀这些人。马叙伦呢，首先介绍以前讨论的情况，就说呢，新政府就要成立。国歌呀，目前你说一下子做出来做不出来，是否可用《义勇军进行曲》来暂代国歌？李立三说呢，说这歌曲子很好，但是歌词里有，比如说中华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不是不妥呀？能不能修改一下？但是像这个张奚若、梁思成就说呢，这是历史产物吧，为了保持完整性，词曲最好不要改了。徐悲鸿说呢，说这个曲子呀，只能暂代国歌。郭沫若说呢，我是赞成暂时用它当国歌，因为它不但是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也会唱，歌词可以修改一下好一些。黄炎培说呢，我觉得不必改。田汉说呢，这个曲子是好的，我写的歌词在过去有它的历史意义，现在可以让位给新歌词。周恩来就说呢，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说呢，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要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的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那就这样定了，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9月27号，第一届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等等决议草案的时候呢，沈雁冰代表审查委员会介绍了有关讨论情况。大会最后逐项表决通过6项决议，其中呢就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那你看，经过刚才我们讲的一系列程序吧，历时数月的论争，田汉聂耳的不朽历史名作《义勇军进行曲》是众望所归，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刚才和大家聊的是国歌，国歌的确定吧，那还有国旗的诞生呢，还是在1949年的6月15号，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议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成立，担负的筹备工作非常繁重吧，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样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吧，因为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这个新的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国旗，它的制定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我们刚才讲这个筹备会有一个第六小组，他们在负责国歌的同时也负责国旗，就是马叙伦、叶剑英等，就这个组呢确实承担了这个工作。在7月4号呢，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呢也是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包括国歌的词谱啊，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呢

0: 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另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这样一些这个专家来参加。7月14号到8月15号，就是我们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呢，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传出之后吧，不但在全国，同时海外也传开了，很多人在公余时间吧，就摊开稿纸开始设计工作。大家精心设计绘制了一幅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而且标上详细的说明，再寄到北京。那在大家看来，设计国旗的图案啊，绘制国旗的图案，那是一项光荣崇高的事情啊。曾经有一个解放军的战士，一个士兵，在一篇文章里就记述了解放军的战士怎么样在阵地上，在战壕里讨论就设计国旗图案的这个情景。他就说，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三幅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人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带上立功的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相。很多老战士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好的前景，憧憬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在国外呢，还有千万的爱国侨胞热切地注视着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们知道国家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的时候，很多人是饱含深情啊，倾注了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了一幅幅的国旗图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收到了应征国旗的图案2992幅，其中从美洲寄来的有23幅，那很遥远的地方了。至于今天我们都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呢，实际上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长期从事计划财务工作的人，叫曾连松。他原籍是浙江瑞安，少年时代呢喜欢说话，写一手好字。这个征集国旗图案设计的这个消息他是看到了，当时像是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很多报刊都刊载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是从哪儿受到了启发，就是所谓盼星星盼月亮，哎，这是一句俗话吧，民谚吧，从这儿他受到启发，他就认为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的救星吗？他决定是用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他设想呢，有一颗大星引领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就众星拱北斗啊。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群众，人民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就是和象征革命的红色协调，红霞一片，金光灿灿，简洁庄严，也表达了中华儿女这个黄色人种啊，这个民族特征。那环绕大星后面这个小星几颗为好呢？他是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书里面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那就四颗吧，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那他又经过反复的推敲吧，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经设想，就是大星呢放在旗面的正当中，小星呢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倒是端庄，但是感觉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有凝滞之感。一次次的就改动吧，一个月的时间，有一次呢，他把这个五星挪到了旗面的左上方，觉得哎，视野开阔，旗面就像有千里之广啊，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烁，仿佛让人可以看到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这五颗星啊，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又如同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有气势。为了让整个的图案更加的突出全国人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点吧，他又设计了就是每个小星的中心点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儿，跟大星的那个中心点能连成一线，色彩是红色为主，红霞满天嘛，红色表达热烈的情感，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辉煌，一片光明。他个人总结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是简与繁， 一个是小与大，还有宾与主，静与动，长与宽，从这几个方向上讲吧，这个设计他还是很满意。1949年的8月中旬，曾联松就把设计好的这个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全国政协筹备会。9月中旬呢，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那个413房，在那个会客室有一个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就把所有应征的设计图案呢就陈列在这个地方，就请评选委员会呢相关成员啊专家选阅。当时呢相关的代表提出三点吧，一个呢是要有中国特征，比如说地理啊、民族啊、历史啊、文化，对吧？第二呢要有政权特征，就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再就是要有庄严简洁的特性吧，经过初选应征稿件的设计构思符合刚才我们说这三点的大约呢有四类，一个是镰锤，就是镰刀和锤子交叉加五角星，还有这个夹和齿轮并加五角星，用两色或者三色横条或者是竖条组成旗面，左上角或者是中央配置这个镰刀、锤子或者是五角星或者是夹和齿轮，旗面呢是红色或者是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是白蓝黄各色，加上红色或者是黄色五角星等等吧。评选之中呢，著名的戏剧家田汉他拿起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草稿说，哎，我看这个是不错的，很多人也觉得哎，这个设计美观大方，而且呢寓意好。后来这个评选委员会呢从这诸多稿件之中精选了38种国旗草图，编成了一个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来讨论。到了9月25号晚，毛泽东召开一个国旗、国徽、国歌、纪念国都一个协商座谈会，刚才我们聊了嘛，在这个会上呢，毛泽东就拿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这个挺好啊。大家听了他的意见呢，又经过反复讨论，在9月26号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当时他那个大星里边还有镰刀斧头。决议通过之前呢，国旗国徽审查组对这个设计图案做了局部的修改，而且对这个图案的意义做了统一的说明。在9月27号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国旗等等四个决议草案请大家表决。这个草案之中关于国旗的部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就此诞生。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27号，1840年9月27号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出生，他是生在纽约州的西点镇。1859年呢，他是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做过舰长，后来做这个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院长。1890年他发表了专著《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1892年又发表了两卷本的著作《制海权对1793年到1812年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马汉在书中就阐述了制海权理论，当然就鼓吹建立强大海军吧，说没有强大的海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权威。马汉这个制海权理论适应了当时就是帝国主义吧，向海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等等西方国家的国防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其实要说这个马汉的海权论啊，制海权理论，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但马汉这个人呢，了解他的可能还真不是很多。他爸爸呢是西点军校的教官，所以当然希望这个儿子呢继承自己的衣钵，希望他报考西点军校。但马汉呢不愿意，他想参加海军。老爹最后就是拗不过儿子，我帮你吧，帮你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反正这样孩子报考海军学院还成了。就是那个安娜波利斯海军学院，那是1845年创立的吧，学制是4年。马汉这个人总的来说一个性格古怪的人，脾气也不好，极为自负，就这么个主吧，你说在这儿交个朋友什么的很难。 没有几个人受得了他那种火爆脾气和古怪的性格，所以这个人其实一生也没有交到很知心的朋友，就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辈子其实也没有。在这个学校海军学院里认识了一位叫阿西，但这位呢怕晕船，所以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做海军军官的这个理想，后来去改读法律专业了。而只有这么一个朋友，马汉是向他透露过自己的远大抱负，说什么呢？说时代已经变了，以前靠这个勇敢什么的哈，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英雄，现在很难了。我的理想是什么？我下定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个途径，在海军赢得声誉。而且他真做到了。但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海军也比较弱，也不是催生理论家的沃土吧，以至于马汉本人一度后悔。就选择海军自己都后悔了，对自己的职业和身边的同事打交道极为厌倦，很烦。而那个阿西的退学了吗？两个人还是一直保持着友情吧。给阿西写信成了马汉一生的最重要的生活习惯，就这么个知己，每当遇到重大的问题就跟阿西谈。而那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辈子是他最忠实的听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这样一个关系。知己嘛，一辈子也就这一个。至于海军学院的课程嘛，马汉那倒无所谓，小菜一碟，他足够聪明，不费劲儿。但他也有自己的算计，他是个插班生吧，如果超过班上原来的尖子生，那可能是招人记恨呢，他有这个算计。所以他是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他把大量的时间是用来读小说。但言而总之吧，他家庭出身比较优越，脾气暴躁，思想固执，所以在海军学院日子过得也不是很舒坦，和同学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这个人才乃至天才啊，可能真还是很孤傲，很不合群。但马汉确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19世纪中期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海军在全球排位可能排到12位，规模也不是很大，投入不是很多，大家不重视吧。但是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海军实力排到哪儿呢？全球第二，仅次于英国。那你说怎么就井喷式的增长了，下饺子了，对吧？这个发展就归功于马汉的海权论。所以马汉被美国尊为海军之父，他呢是第一个把制海权提高到海军战略高度，而且进行了系统论述的人。他当然就是研究历史吧，特别是海战史这个过程，他认为呢，所有帝国的兴衰都和海权有关。但是人们从来没有把控制海洋作为一个历史要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考察。你说现在有，当年没有，他是第一个，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他就认为制海权不仅能够决定海上和陆上战争的胜负，而且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他是非常认真的，就是研究啊剖析17世纪到19世纪，他能研究的主要是那段时间了，就英国、荷兰、法国、美国等等海军国家吧，就争霸海洋的历次海战。他把制海权理论视作是海洋的基本法则，认为呢这是取得整个战争胜利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他就分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个拿破仑战争，认为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对法国海岸进行严密的封锁，这就导致拿破仑不但不能够进攻英国本土，而且切断了法国的海外的资源，法国的财源枯竭，最后导致失败。而英国呢，是依靠海上的实力始终保持了制海权，保持了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士气，这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说所谓制海权，就是在海上集中优势兵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位置摧毁敌人舰队主力，持久牢固地控制一条交通线或者全部的交通线，一个战区或者是一个战区的某一部队的水域，就达到限制敌方行动、保障己方行动的自由的目的。那这就需要强大舰队了，这就靠海上实力了。而且发生国际争端的时候，强大的海军舰队是一种比较经常起作用的威慑的因素。那你看看美国海军的发展，包括美国运用海军的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是马汉这套逻辑在起作用啊？这就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当权者的这思维方式吧，获得大家的赞赏。当时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那个肖多罗斯夫，他说马汉上校，当时马汉还是个上校啊，清晰地写出了一部有关海军历史最好的、最重要的，尤其是最有趣的著作。如果它不成为一部海军盛典，那将是我的极大的错误，那就不遗余力的推广啊。所以逐渐的，马汉在西方啊，不单是在美国，在西方变得非常有名，获得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了非常多的人。 当然对海权论的笃信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一战的那个德国的皇帝是威廉二世嘛，也是海权论的一个信徒，只不过他把这经给念歪了，最后导致德国是一败涂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

0: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武辉飞石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宋，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

0: 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9: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

0: 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7: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8: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0: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9: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5: 我们拿了4个。
1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6: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7: 好，对，特别脆。
1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4: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 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8: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9: 好的，
20: 非常漂亮，
19: 控制得非常好。
1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8: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5: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8: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

0: 补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解锁人文体验，开启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2: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丽香漫燕山
2: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塞罕坝，探访从荒漠到秘境的生态演替。
1: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培训服务市场秩序。
2: 今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
1: 火车票预约购票调整，最远预约日期逐步调整为30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中秋假期，河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大餐，既有音乐节、国风巡游等人文体验，也有草原天路自驾、地质研学等自然之旅。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乐享中秋好时光。
3: 为期3天的2026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在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火热开唱。本届音乐节邀请多位华语音乐人及乐队登台，德国、英国海外乐队也倾情献唱，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伴着动感旋律共度中秋佳节。
4: 我是石家庄人，但是我一直在海外工作，这次赶上这个中秋的时候能看一场音乐节，非常开心。
3: 以音乐节为契机，石家庄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联动多家景区、酒店、餐饮商户上线票根优惠，乐迷在感受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度解锁石家庄多元文旅新体验。
5: 摇滚说唱就是它很多元化，一次性都能看到，而且演出完了之后还可以去石家庄周边的一些景点去逛一逛玩一玩。
6: 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为广大乐迷和游客精心准备了1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欢迎大家来到石家庄，感受这座特色魅力城市的风采。
3: 中秋之夜，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开启戏里见月下逢主题专场演出，水中观演沉浸式互动的独特形式，打破舞台与观众的界限，观众化身故事参与者，在月色融融与婉转戏韵之间品味中式浪漫。
7: 将近300名的演员的阵容参演，不仅仅是推出这种戏剧的一个剧中的一个感受，然后延展到我们的这个戏外，延展到我们的城外，啊，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的魅力。
8: 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就可以在水里和演员一起，然后过这个中秋，然后同时在室外，然后可以一起赏月，就是非常的幸福。
3: 这个假期，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大世界杂技欢乐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石家庄正定古城内，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活动华美启幕。雅致华服翩翩仪态搭配流光花车，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和国风文化交融碰撞的独特韵味，
9: 挺壮观的。今天我穿了汉服，我也想加入他们。
3: 2026遇见天路草原汽车嘉年华在张家口沽源县正式启幕，来自京津冀的300多辆车沿风景绝美的草原天路巡游驰骋打卡赏秋。 承德兴隆北京山谷上演宋祖国唱家乡优秀原创歌曲发布展演，向京津及各地游客发出秋日邀约。衡水湖畔湖畔时光欢乐集正式开街，融合湖景生态、烟火美食、现场演绎、运动狂欢，打造一站式文体旅盛会。邯郸各地精心策划泛舟赏月、戏剧展演、水上走秀、晒秋观景等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独有的浪漫。
5: 晚风轻轻地吹着，耳边还有悠悠的歌声，一边赏月一边看着精彩的表演，又雅致又惬意。
10: 湖水碧蓝，蓝天白云照相真漂亮。
3: 假日里书香相伴，山水相宜。保定举办2026地坛书市进保定活动，全国上百家书商带来30余万种精品图书，市民游客驻足品读，在墨香中度过中秋假期。邢台临城县200名学子走进空山白云洞，开展地质研学实践，奇妙的溶洞景观让同学们连连惊叹。来自四川的700余名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唐山清东陵景区，近距离领略世界文化遗产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建筑美学。
2: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重点项目现场热火朝天，从医药健康产业园到风电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保质量，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以实干担当书写节日里最美的奋斗答卷。
11: 中秋假期，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工地依然忙碌，300多名建设者坚守项目一线。工人戴南林老家在湖北，已连续4个月没有回家。这个中秋，他和工友们选择留在工地赶工期保节点。
12: 消防是整栋建筑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了，细节比较多，人比较多，有事离不开，也是怕活没有安排好。
11: 眼下项目正处于二次结构工程关键期，立体交叉作业多，施工任务繁重。为让留守工友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佳节，项目部精心准备了月饼。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工人蔡双成：
13: 感觉像跟家里一样，比较的贴心。
11: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现场负责人周四宝：
14: 这是工人要几班倒，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个进度也跟得上，但也安全也有保障。
11: 据了解，京南固安高新区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1.18亿元，总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建设有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生物医药产业平台，重点承接京津医药医疗器械产业外溢，打造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新高地。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负责人梁晶：
15: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装饰装修阶段，我们中秋节日两节我们都不放假，把这个外立面还有门窗里边的消防工程以及这个回填绿化工程，我们要在上冬之前要全部干完，确保年底保质保量完成我们生命健康这个产业园项目。
11: 在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26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重点新能源项目建设。中建一局二公司中节能新级风电项目安全负责人谢爱军：
16: 现在工期很紧，我们正在抢工期。
11: 中节能新级200兆瓦风电项目将安装32台6.25兆瓦风电机组，目前项目已完成16台风电机组基础施工，整体施工任务过半。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超4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16万户家庭年度用电需求。谢爱军：
16: 今年双节工期紧任务重，为确保项目按期完工，都在坚守岗位，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保障施工现场零事故，施工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1: 中秋夜戏生娘，8月15晚上，2026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16朵梅花同台，经典唱段与创新节目轮番登场，广大戏迷反响热烈。
17: 你睡不来，
3: 节目将中秋民俗与戏曲艺术巧妙融合，原创戏歌、跨剧种演绎、 AI 实景特效轮番亮相，多个河北地标月夜风光融入舞台，既有传统戏韵的醇厚，又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全新观感。
17: 京剧、豫剧、河北梆子轮着唱，团圆味、戏味全齐了。
18: 中秋团圆不光是家里人团圆，更是老老少少、戏迷票友们一块儿团圆。
3: 名家荟萃，好戏连排，李胜素、刘文慧合作的《新穆桂英挂帅》将京剧与豫剧唱腔融合，武戏《雁荡山》高难度动作酣畅淋漓，给戏迷留下深刻印象。
19: 我们平时啊也爱唱两段，今天李胜素和刘文慧唱《新穆桂英挂帅》，那京剧豫剧一块来，听了哇，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过瘾。
20: 回家正好看《雁荡山》，那跟头翻的，我坐沙发上都想拍手。武戏是真功夫，看的人提气。
21: 金锁八剑，张火阳。
3: 薪火相传，少年新秀亮眼出圈。节目中两名小梅花演员的表演，让观众看到戏曲传承的新生力量。裴艳玲携手全国多所戏曲院校青年学子带来的压轴节目《新童光十三绝》，回望梨园百年文脉，展现戏曲代代更续的蓬勃活力。
22: 这两个小演员真厉害，一个9岁，一个12岁，唱了这么稳，以后肯定能成角。
18: 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8岁还是9岁，当时是作为戏迷票友的时候学京剧，来咱们河北卫视录过春节联欢晚会。可是今年已经30多岁了，时隔20多年，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大家心里还是装着对传统艺术的这一份热爱。
23: 钟馗是在那儿录的像，后来又在那儿拍的电影，八大锤也是河北台给我录的。我来河北特别是近期基本上是随叫随到，不管我碰到什么情况，我都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是一块风水宝地，我离不开它。
2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7: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2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50岁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额外还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专属4重好礼，15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色绚烂，收获正茫，
1: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2: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
1: 丰收的回响。
0: 秋风起，板栗香，燕山丰厚的滋养赋予了板栗软糯香甜的风味。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有着3000年板栗栽培历史，当千年农耕智慧遇上现代科技，深山里的土特产正跨越山海闯出新天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高芳的报道。
3: 燕山深处的爱玉口村素有板栗第一村美誉，眼下板栗正进入集中收获期，一座60多亩的挂果栗园里，黄褐色栗苞挂满枝头，种植户刘静元和板栗打了39年交道。
4: 就是我这个品种特别纯，主要以大宝49，就大宝红。这个品种正常情况下，它产量高，口感都特别好，深受那个市场欢迎。
3: 这些年，刘静元家的栗园每年收入都超过10万元，增收密码除了2种，还有一项新技术。轮替更新控灌修剪技术，这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针对山地板栗研发的，正在把经验管束变成科技管束。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
5: 这套技术能够有效地控制树冠结果部位外移，适合矮化栽培。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县205个村，保守地说，也能普及到60%以上的农户。板栗轮替更新、整形修。

0: 检技术从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提高20%以上的产量。按照这个增产幅度计算，我们全县80万亩的板栗园大致能够增产1.32亿人民币。
1: 新技术让栗园增产，而宽城板栗真正的根还藏在一套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态农耕系统里。宽城先民依山就势，造就了山顶桥冠戴帽、山间板栗拦腰、山下作物压脚、村庄道路河流缠绕的山地立体生态格局。正是这套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5年10月31日，全球首个以板栗为核心的山地生态农业遗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正式获授牌。在碾子峪镇大屯村板栗古树园，两棵栽种于1303年的古栗树巍然伫立，树干需要3人才能合围，树龄已经有720多年，依旧枝繁叶茂，年年挂果。古树群正是宽城板栗的种质基因库，也是宽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根基所在。商鹤立：
0: 我们宽城啊，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据不完全统计，有45306株。在众多的板栗古树当中，有很多很多优质的板栗种植资源。宽城的大板红也叫大板49，这个品种就是从板栗古树的种植资源里边选育出来的。
1: 从古树选种到精心管护，再到全链加工，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板栗龙头企业，集基地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营销为一体，企业联动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新质生产力正在为古老栗子注入新活力。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天立：
2: 剥壳设备现在都是3代了，栗子进去之后马上糊了，往后一搓出来就是栗仁了，现在也是国内最先进的了。库房这块我们现在是全智能的了，进去也是这机器人嗖嗖嗖接了进去，出库的时候也是一扫码，这机器人自个儿进去到那货柜呢就插出来了，包括装车全是机械化的，全自动的。
3: 我们的鲜板栗已经上架了啊，有喜欢的我们可以放进去看一看。现在我们是预售链接，所以
1: 线下智能工厂持续更新，线上直播间分外热闹。丰收季，线上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神栗直播间里板栗仁等产品琳琅满目。讲解清晰亲切，订单源源不断。承德神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电商主管朱建立：
4: 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入驻的这个淘宝的直播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入驻了这个抖音。通过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去年也就是2025年，创收了大概是460万这样的一个营业额。
1: 如今，宽城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电商销售、出口完整产业链。据统计，2024年宽城板栗全产业链产值达7.67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县74.3%的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颗小板栗。发展板栗产业，宽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如何进一步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长商鹤立认为，要让科技发挥更大作用，守好种质根基和果品品质，
0: 发展板栗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把传统板栗栽培系统里边的栽培技艺与现代科技进行完美的融合，用现代的科技来加持传统板栗栽培技艺，既能够保护和传承传统栽培技艺，保护我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能够让宽城板栗产业迅速地发展壮大。
1: 面向广阔市场，充分激活农业文化遗产 IP 价值，种植端、技术端、品牌端还需要协同发力。相信这份来自燕山的深情馈赠，一定能托起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满满期待。
5: 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3代务林人60载接续深耕，让这里成长为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塞罕坝。
6: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放眼望去，松涛如海，满目葱茏。但是您可能很难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沙地。今天我们就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孙朝辉老师一起深入林区，探寻这片人工林自然演替的生态奥秘。河北塞罕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最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与冀北山地交汇处，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3摄氏度，无霜期仅60余天，是我国华北地区罕见的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也是守护京津地区的第一道生态安全屏障。塞罕坝作为人工造林的奇迹，它和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7: 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无到有。像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森林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天然林为主，而塞罕坝自然保护区是在沙地上硬生生造出来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以人工林为主，人工栽植的落叶松、樟子松、云杉，还有天然的白桦、山杨等，它们和一些灌木、草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植被结构。这种植被结构不仅能涵养水源，还能防风固沙，更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
6: 60余载，三代物林人扎根高寒荒漠，筑起100万亩林海。如今，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达117.6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962年的11.4%提升到84.04%。这不只是数字，更是生态系统的重建。目前，保护区内已记录昆虫1095种，脊椎动物333种，维管束植物710种。孙老师，我发现了落叶松，这棵是不是？
7: 对，这棵就是落叶松，它是咱们塞罕坝原生的建群树种，也是咱们塞罕坝最早的造林先锋树种。
6: 啊，它是先锋树种，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7: 极强的抗逆性，对土壤的适应性很强，耐寒、耐旱、耐贫瘠，并且它的枯枝落叶很厚，就像海绵一样，它能吸收水分，缓解地表径流，在涵养水源方面功效显著。
6: 如果说落叶松是天然水塔，樟子松则是防风固沙的守门员。它们根系发达，主根深扎地下数米，侧根抓沙。白桦落叶腐化快，能增加土壤肥力，将针叶纯林逐步演替为稳定多元的针阔混交林，是生态演替的保姆树。三大树种各司其职，让这里蜕变为乔冠草结合的近自然森林系统。
7: 这些松针都是经过常年的分解腐烂形成的腐殖土，塞罕坝人在这里种了树，经过不断的演替和人工干预，不仅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上层的植被通过截流雨水，下层的土壤涵养水源，就形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池。塞罕坝自然保护区作为滦河、辽河的重要水源地，据测算，每年可向这两条河涵养并输送优质淡水约为597万立方米，这对下游的一些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座天然的大水库。
6: 走出林地，爬了一段陡峭的山路，我们来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琴鸡常出现的区域，并通过架设的红外监测相机一睹它的真容。这就是黑琴鸡。
7: 对，黑琴鸡呢，一般体长在50公分左右，通体黑色，但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有一个蓝色的光泽，尾羽会向外卷，像古琴一样，所以管它叫黑琴鸡。
6: 2002年，河北省批复设立塞罕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正式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保护区已构建了区站点、三级巡护、病虫害监测预警、常态化修复等全方位管护体系，网格化责任到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防控。 自然演替与人工守护协同发力，让这片林海生机永续。
8: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9: 日前，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1月1号起施行。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0: 近年来，我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成效显著，法治建设品牌亮点纷呈。目前，全省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68个，培育36.1万名乡村法律明白人。八五普法期间，我省打造的太行山红色法治文化带、每月一主题普法宣传等特色工作，在全国形成良好示范效应。为推动普法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我省出台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主任白志国：
11: 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各项规定，对接法治河北建设规划、九五普法规划等重要政策文件，到省内各地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推行分类、分业、分众精准普法，推动普法载体创新和文化融合，同时将现有成熟有效的措施和经验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化。
10: 条例规定，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确立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和普法责任清单制度，要求各单位制定普法责任清单，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强化宪法宣传、国家安全宣传，推动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
11: 要求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将普法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方式参与普法，通过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形成普法宣传的合力。
10: 白志国介绍，条例摒弃一刀切普法模式，分类、分业、分众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完善学校法治教育，配齐建强法治副校长，强化青少年法治实践教育，拓展农村社区居民、企业、特殊人群等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普法形式上，条例坚持守正创新，丰富普法载体，激活普法活力。
11: 条例明确提出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推动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燕赵文化等融合发展，鼓励和支持法治文化作品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培育具有河北特色的法治文化精品，要求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和3维移动漫等推进智慧普法，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普法产品供给。
10: 结合河北基层法治建设实际，当前我省农村地区法治宣传教育需求旺盛，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群体普法供给充足。对此，条例进一步畅通渠道，完善机制，加强制度设计，规定鼓励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参与农村社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城乡群众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5: 日前，我省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
9: 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合规经营提示，规范考公、考编、考前服务、培训市场秩序，其中严禁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考生，不得发布绝对化用语考广告，广告当中不得含有包过、保过、保上岸、保录取、快速提分等内容，不得以人生的尽头是考编等话术制造焦虑情绪，传播错误价值观，不得借人事招录主管部门网借优秀考生等名义和形象开展宣传。
5: 近日，2026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在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42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507个，需求人才2700多人， 吸引7600多名毕业生到场洽谈，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100多人。

0: 与动画类型齐全，这个中秋假期，石家庄各大影院也迎来观影热潮。
1: 今年双节期间，影片供给丰富，中秋档率先上映《老江湖》，于谦、梁家辉同台演绎正邪不义。亲子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特别适合中秋团圆，全家一起观看。惊悚片《死亡禁区实录》聚焦废弃禁区的直播探险，密闭环境悬念迭起。还有经典《复仇者联盟四》真想版重映，新增镜头，画质升级，情怀感满满，很适合怀旧的影迷。
2: 平时吧也没什么时间，今天吧正好有时间，我就赶上这个节日这放假，我就过来看看这八仙。
3: 红孩儿头上有红色的头发，红色的标志，我觉得特别好玩。
4: 今天看的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电影，过节了，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5: 《复仇者联盟四》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震撼嘛，他最后，尤其是最后那个托尼打响指的时候，就是当时真的差点给我看哭了，就是这样。
6: 中秋国定档类型很丰富，目前《八仙》《龙餐馆》持续上映中。十一期间即将上映的话，有《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还有一个《重生》。
1: 丰富的影片为双节假期增添浓厚的文化气息。不少观众表示，走进影院在光影故事里放松身心已经成为过节的新选择。同时，影城还联动周边商场的餐饮商户开展多项互动活动，以观影带动多元消费，丰富市民的假期休闲。
7: 过节嘛，也没啥事，正好孩子放假了，带着孩子一块儿过来看个电影。
8: 啊，我也没事，看看那个《复仇者联盟四》。
6: 国庆十一期间有一个活动，跟着电影评美食。到影院观影的观众可以到前台免费领取一份不同饭店的餐饮券一张，有效期到年底。拿着券到指定的饭店，可以兑换一道精美的菜品。
9: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紧扣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主题，扎实开展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利用14家营业网点设立咨询服务台，结合典型案例揭露刷单返利、虚假理财等高发骗局。此外，还组织志愿服务队伍深入乡村集市、社区商圈等，开展流动宣讲，提醒广大群众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验证码信息，不盲目参与网络投资，切实筑牢全民网络金融安全防线。累计受众群体已达13000人次。
0: 今天白天，唐山东部、秦皇岛、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中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17项精品展览、53个线上展览，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开展多项惠民活动。其中，焕新升级后的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重新开放，七大精品展览同步推出。
0: 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届时12台优秀剧目相继唱响。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福利，观众持文化惠民卡可享受展演活动的优惠票价。
9: 假期期间，我省各地旅游热度持续升温，邯郸武安市金娘湖景区精彩活动不断，吸引大批游客前去游玩。
12: 我来到了邯郸武安市金娘湖景区，泛舟湖上碧波荡漾，放眼望去群峰竞秀，层峦叠嶂。那在这个假期呢，不妨来这儿打卡，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13: 地处山水融汇处的金娘湖景区，以湖泊为核心，分为水上游览区、真义岛游览区和休闲度假区三大板块。乘舟入谷，两侧山峰林立，湖水湛蓝如镜，既有北方山水的雄浑，也不乏南方水乡的柔美。
14: 感觉很好，山水都好，都很好。

0: 得很雄伟。
1: 雄伟，很绿，那种给人那种感觉很美。
2: 当地都很热情，咱们这儿都民风淳朴。
3: 我们几个八个人，然后这是我弟媳妇儿，这是孩子，我们是一家子。然后这是我店里的几个姐姐，然后妹妹。然后今天中秋节我们放假一天，然后我说我带大家出来玩一天嘛，就来这儿了。
4: 除了壮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福利满满的特惠活动。9月10日至30日，东太行文旅集团旗下的东太行、泾阳湖、康谷乐园三大景区实施整月教师免票礼遇。6月19日至12月31日，游览东太行、泾阳湖景区可报销来时高速费。
5: 这是我们对全国自驾游的游客在我们指定高速口下高速，然后当日凭我们的这个来游览景区的票，然后到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去领取我们的报销高速费，我们最高呢可报销100元。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11长假，东太行文旅集团将携手河北广播电视台，在东太行、泾阳湖两个景区开启大型巨战赛事活动，以赛事赋能文旅，用竞技点亮金秋，为往来游客带来全新的山野沉浸式体验。
5: 同时呢，东太行景区的秋日摄影大赛也是在火热的征稿当中，广泛征集太行秋韵的佳作，登高可赏崖菊秋光，游湖可观我们的红叶丰收，既能观战赛事，记录山野胜景，又能沉浸式的体验云上阿勒泰的浪漫秋景。
6: 月满荣国府中秋假期在正定荣国府景区一梦入红楼节目演出现场，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红楼文化的魅力。
7: 都说这里是红楼梦开始的地方，中秋夜的正定荣国府大红灯笼亮起，亭台楼阁在光影里尽显古韵，一梦入红楼夜游已经开启。
8: 哎呀，各位，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承蒙各位赏光，我们在此略备了一些薄酒和月饼，还请各位一起入席同乐呀。
9: 我来请个王夫人。
8: 这位王夫人，
10: 我去来，这个是好吗？可以吗？
9: 你吧，来。
11: 你先别叫了，凤姐，你过来。
7: 中秋假期，荣国府特别增设了中秋月字飞花令，游客以月等字行令接诗，挑战成功即可获得月饼一份。
8: 做的好茶端上来，但不如让在场的诸位宾客也都行个令吧，乐呵乐呵。
12: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3: 夫人您真是好才气呢。
14: 是啊，可否再来一个？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5: 好呀赏
12: 明信票。
7: 园内还设置了多处互动打卡点，游客在怡园和贾政书房后院找到月亮场景拍照发布，即可领取中秋月饼。
16: 沉浸感很好，因为有观众的一个互动，表演的演员他们也都很有看点。
17: 有中秋的氛围吗？
16: 有，很有，还能吃月饼。
17: 很还原《红楼梦》里面的剧情，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还有黛玉葬花。之前不知道它的拍摄地在河北这边，文化气氛很浓烈，很适合在这里过中秋。
7: 中秋与《红楼梦》本就有着天然的呼应，黛玉和湘云中秋夜联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大观园的月色曾是书中最动人的篇章，而今夜的荣国府把这些文字里的月光变成了游客可走近可触摸的真实场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8: 四条高铁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铁路精细服务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
6: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高层会晤，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新闻分析对也门局势带来何种影响？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伊朗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陆、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交通部门目前已经出台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而就在中秋假期的中秋假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明天，还有四条高铁将在同日开通。铁路精细服务是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的呢？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将会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深挖京广高铁、徐兰高铁等重点线路的运营，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17列夜间高铁，保障旅客便捷有序返程。国铁集团郑州局洛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丹表示，针对节日期间客流量较大的时期，目前车站启用高峰候车区，做好旅客分流疏导，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9月26号，国铁太原局管内各车站客流高位运行，客流主要以省内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太原去往大同、侯马、吕梁等方向，以及省外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方向的旅客较多。太原站太原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静介绍说，27号世界旅游日与太原马拉松赛事叠加，返程客流增加明显。太原去往北京方向余票紧张，下午到夜间为旅客的出行高峰。
2: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重连，最大限度保证运力。同时，我们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我们还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1: 今天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3: 为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52个插口，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可实时查询云票、换乘时长、列车晚点动态，信息服务更加高效。同时呢，增设了便民医疗点，提供健康咨询、应急救助，快速响应旅客的就医需求。
0: 昨天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日前的车票。9月27日至10月26日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日的车票。10月27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4: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铁路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河北雄安至河南商丘段，西渝高铁陕西西安至安康段，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这四条高铁将会在明天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

0: 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通车运营，这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项目负责人何奎：
1: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施工中，我们在现场布设智能雾泡系统与隔声屏障，实时一致扬尘，将施工对生态的

0: 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0，安溪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近期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沙特盐布港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沙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石油出口额降至低位。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今年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那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认为，因安全威胁认知差异以及对伊朗关系的顾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极低。
2: 目前的状况是，沙特认为这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沙特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我们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给予沙特任何军事上的直接的支持。唯一的一个成果就是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对于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很谨慎，因为沙特这方面也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背后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的，那么过去这在半年时间里边，伊朗跟美国谈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从中都做了这个中间人和斡旋官。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直接介入了，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它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主要威胁是它和以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的争端。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主要威胁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即便哪一天说出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或者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沙特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很低。
1: 牛新春认为，媒体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当中共同防御条款在实际操作当中基础薄弱。
2: 实际上那个防务协议，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的协议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呢，所有的媒体都把它落到了共同防御这个条款上。共同防御从一开始就可能性很低，更何况现在这个协议刚刚签署，就是共同防御的所有的机制啊、原则啊，包括军队啊，这些还都没有呢。你像北约搞共同防御，北约有共同的指挥部，有共同的军队，有共同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三个国家还都没有呢，他刚签署了一个多月，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都不存在，更何况就是在共同威胁的认知上，三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分歧。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日前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
1: 随着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经向多国寻求支持。英国此前已经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英国空军计划派出航行者加油机。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

0: 调不参与冲突。美国则拒绝直接军事介入。尤新春观察，沙特在寻求外部援助方面收获有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当前状态，因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是沙特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1: 因为把这些国家的资源对沙特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它主要是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那么要防御导弹和无人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目前来看，确实沙特没有什么特别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对沙特来说，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也门胡塞武装解决现在的问题。
2: 好，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0: 民航局日前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全国民航预计运送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再创同期新高。假日期间已经安排加班3768班，日高峰航班最多逼近20000班。
2: 美国媒体25号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